通常一人手拢一杯手摇饮呐，啊，少年啊，你着慢讲，阮兜遐孙仔啦吼，干那阮公司在深圳的吼，在少年的啦，就爱啉这个手摇饮的啦。啊，只是我唔知讲恁到底恁啉的是有甜的无甜的啦。哦、啊，如果那是无糖的，是还 OK。但是如果得爱喝哦，几分甜几分甜的这一种，我告诉你，每天就是来一杯、两杯、三杯哈、哦。不怪今麦拢会讲啊，今麦迄个脂肪肝是很严重的哈、哦。大概是三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是脂肪肝。啊，所以脂肪肝是无咧分大细汉的哦，唔是讲啊，这是老人家的专利哦。今麦是很多年轻人就患有脂肪肝这个问题呢，脂肪肝是出现伫真侪人的心上了哈。好，啊，所以讲，你就讲，啊，那个较卖食甜的，较卖食油炸的，有诶无？安尼就对哈。我觉得是这样了哈。像我昨天看到的是不碰油炸，也不吃肥肉的哦，就是查甫囡啦哈，也是重度脂肪肝呢。要食甜的，要食油的哦，啊，无食肥肉嘿。所以你讲这种人，哪有可能有脂肪肝？那、啊、为什么他也会罹患脂肪肝？啊，就我拄只讲，肯定大家拢一杯手摇饮是有很大的关系呀、啊。无听阿公少年的哦，咱进反射，听阿公节目的，即中班的老班的马可林有人，大家都是爱一杯放是奶茶啦吼，阿、啊、无就一杯几分糖的、半糖、微糖的，什么绿茶啦，什么阿无、啊、就是红茶啦，什么吼，一大堆即嘛手摇饮品相都够多的对，那你得真正爱注意啊。这个男生哈、哦。也是大概三四十岁而已哦。啊，其实呢，一平常时啊，钱的物件伊也不爱食，哈啊，不就是那个肉哈，那是肥肉的，他也都不吃。但是去健康检查的时阵，才发现讲伊的这个脂肪肝，超标含正常的迄、那个数字，已经超出五倍以上的诶这数字的对哈，正常的指数了哈。啊，所以说他已经超出五倍之上了哈，所以伊嘛足奇怪啊，我嘛是食食有咧控制油炸的物件，我就较无咧食，为什么会有脂肪肝呐、啊、哈？那医生得甲问啦，那你平常你的这个饮食方面啊，哪甲问一下，甲问问了。列出的两项物件应该是造成脂肪肝的原因，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伊就爱食饭诶，完了饭烫一下就对，哈。所以说，平常爱吃白饭，搁再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喝荆棘柠檬。我问你，荆棘柠檬，因为荆棘是酸诶，柠檬也是酸的，所以这么酸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放糖呢？糖一定人比平常时啊，搁较侪吧，比其他饮品搁较侪吧，所以伊就是过量的淀粉跟糖分，吼、哦，造成一肌红光的雄秀啦。哦哟，是这样哈、哦。好啊，所以讲咱的雄青都比较爱了解哈、哦。其实有一位那个肛胆肠胃科的医师叫这个徐秉义医师的咧，解说这个问题。伊讲哦，那是摄取过多淀粉跟糖分的话，容易地疏。人肥胖甲脂肪肝，原因就是讲咱食即个甜的物件了后，葡萄糖就会被消化吸收，而且会入去咱的即个血内底循环，好啊，被咱脑甲即个肌肉等等的组织去利用，但是嘛进入到咱即个肝脏转化成即个肝糖储备，但你若是摄取过多，加出来伊就会转化成脂肪肝堆积，所以拄则要甲因讲，咱袂使讲无食饭无食甜。因为咱的身体需要这些东西，好，都讲讲，你如果摄取甜、吃甜的了啊，葡萄糖就会被吸收利用嘛，哦，然后进入咱的血液循环嘛，所以讲咱的脑、咱的肌肉嘛，需要这些东西哈，等等哈，好些这些东西，甚至好这个淀粉和组织去做利用的对，好啊，咱的肝嘛需要这个东西，才会当转化成肝糖储备。啊，咱身体哪里欠的时阵，伊就会释放，伊就会送出来，安尼就对啦。但如果你那是食了过量起的时阵，尔，伊就会转化成脂肪、脂肪，就会累积在咱的肝内底，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长期下来，就是增加着这个脂肪肝的几率跟风险。安尼你了解吼？所以会使食，但是唔通过量，过量就不好。所以说呢，这个徐医师在咧讲，真侪脂肪吼，唔但讲温控在咱迄粒肝的外观，你甲看脂肪肝，你甲看到对了哈。其实伊唔是靠外观啦，但是就是
可能检查出来就那个肝就可能是有点白白的或是什么吧哈，类似像安尼，就是看起来肝不是水，不是水的肝啊，唔但安尼。你讲水歹反射是回输，上加就是引发的咱全身性发炎的反应，咱的身体就容易有这个发炎的反应。进一步会降低咱身体对葡萄糖的这个利用效率，的增加到什么程度呢？咱治疗糖尿病的几率。哎呦，真是这样，嘿呀、啊！啊，所以讲，后天你讲啊，老爸老母无，你又不是遗传，为什么你有糖尿病？那就是你自己后天饮食造成的呗。好、哦，是不是就是安尼哈？好了，所以讲饮食方面呢，咱爱注意概念啦。平常时啊，咱会当食啥啊？要食啥会当食偌济？好，和咱乡亲的，比如心内有一个安神，安尼好唔好哈？好，迄、那个所谣言哦，戒断爱，记得像我的文心老师，伊较早嘛讲，他一天至少一杯至两杯的奶茶，但是伊早在长期才对身体无好。伊嘛足厉害的嘞，伊记得有在条讲化钙的钙呢，就会等炼钢块咯，直接就会等炼钢化钙的钙，他现在就不吃了，真的都不吃。偶尔会不会偷吃我不知道，但是他也特定绝对无坑坑的物件，好，所以讲迄拢是刻意之力啦，为着家己的身体哦，我看也是爱把这个频率开出来较好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啊，我们要来听歌啊哈，哦，你礼拜六搞点足济歌哩，点足济歌哩，好啦，安尼。我来看一下哈，这个上海滩可能是要让我唱的啦。然后现在是要用听还是我唱？恁哪不恁阿伟哦，阿伟点的哈。好，安尼，然后现在用播好啦。哦，这么多歌哦。安尼我看要先听这一首。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米酒配》好了，因为咱和比较卡少几百点歌，乡亲都比较有心来听。定定咧点小牛文吼。好来，《米酒配》这是咱当地台中代理陈小姐给咱所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啊，刚刚君来咧讲这些健康的话题的时阵哦，虽然无像咱的文心老师那么专业，但是咱加减啊听，加减啊捌，咱虽然讲唔是知识，咪变成相信呢，对不对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到这嘛是很奇迹啦，很奇迹，因为这可能台湾人的热心有关系。来讲屏东有一个55岁，一个曾大哥，伊平常时啊，拢有出去运动的习惯就对了。啊，这回唔知安怎，走嘞走嘞吼，哦，拢有暗暝啊，昏去呢，当场失去呼吸心跳啦。这伫咱医学上，就是咱常听的叫乌卡。啊，但是我等来啦，啊，现在我等来，啊，拄则我讲台湾人的一心啦，因为。伊也真好运呐、啊，有人经过啦，真侪人经过，咁唔是有人咧，是真侪人经过。哦，看到了，你敢知影？有的人很讨厌呢，遇到这种紧急事件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赶快救人。有的人是莫名其妙用手机赶快拍下来，啊，这个时候就真的没有人急着用手机拍照咧，赶紧的就是卡119啦，哦，通报119。阿弟诶，救护车要来。这段时间你敢知道当场有人就是有就是帮忙 CPR， 搁再加上 AED 电击，成功把已经重重要翘伊啊哈，这位曾先生把他拉回来一点，对迄个阎罗王的手灵搁个像拔河那个扭断啊一撮撮啦，因为刷来要一个啥迄个救护车来的时搁接手，这叫做。无缝接轨，就是这种小完毕的，会变无缝接轨哈。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伊一时有些发起来，啊，即马救护车过来啊，哦，就火速把他送到那个东港的那个安泰医院急救。虽然急重症团队接手了哈，马上确诊，伊这是属于这个急性心血管阻塞，哦，所以讲用。的光束哦，就是用光束装好心脏支架，但这个曾先生依然是处在那个深度昏迷啊，所以爱怎样大脑只要咱来超过就是缺氧超过4分钟哦，缺氧超过4分钟，咱的大脑的受损啊，就受损了。咱来超过10分钟，嗡嗡连心声都难救啊，是这样，有一个概念是这样哈。啊，这讲明天讲啊，咱大脑没看这4分钟缺氧没有错。啊，那10分钟的心生难救啊！啊，所以说，面对这个随时会造成不可逆脑伤的极限状态，医疗团队呢，决定的直接开启大绝招，叫做低温疗法。哦，这低温疗法嘛，你要知影一下哈。什么叫做低温疗法？这个概念其实真生活化。怎讲？就参像讲咱足热的天气，咱手机啊，有当时啊，你操啊过头，伊会伤烧。真的呢，有时候哈，我那个手机放在车顶无哈，因为咱多可能其他的代志啊，手机放在车顶，而且我拍一下去，手机伤烧呢，嘿，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来，就像咱大热天，把手机朝个过头去哈，啊，烧到点么宕机啊？这时阵，你哪会当赶紧摕起迄个冷气卡，或吹冷气降温，咱的手机才不会坏掉了。即使手机温度太高，就是会手也影响到一个手机的寿命，对不对哈？啊，所以医生的用这套柜的这种的情形哦，就像这样一个道理的对哦，就是精准的控制曾先生的体温，要强迫着伊大脑降低代谢需求，避免咱的血个重新灌回去的时候，引发科帕一个这再灌注损伤，干脑水肿。哎，这有的现在在听个讲讲阿公，我不啥啥呢？安尼无我解释一下，恁先看听一下，什么个再灌注损伤呢？但是咱组织血在器官伫个欠血时阵了后，欠血时阵了后，得恢复着血而供应。啊，你讲安尼唔是正常吗？哦，你就是缺血后，它恢复血液供应不是好事吗？其实就是咱比较较唔知影一个问题。做这个说，如果那是讲这时阵恢复血液供应啊，但是咱的这个组织细胞的功能点都是恶化，好、哦，就是损伤会更加大，甚至有死亡的这个
疑虑的对了，死亡的可能的对。所以讲，虽然这个恢复血流对抢救缺血组织是足重要，但再灌注的诱发什么发炎反应、活性氧的产生，啊，甲这个细胞内底钙超载，是细胞里面的钙超载了哈。第四点，第二波的伤害，这第二波的伤害，有什么伤害？就是心梗，咱心肌作态、脑中风，或者是可能爱到整个器官衰败的时候，可能也要等移植这种状况啊，这样子那么严重哦，是啦。反正听有得个听有，听无得个 pass 过得掉，就是因为安尼这个抢救方法果真奇迹就发生了。经过医疗团队在你刚在交互病房哦，你的国民也过哈，这曾大哥大顺利被供苏醒。昏迷指数对主本的三直接飙回满分15分，安尼就是正常啊，就是人清醒啊，真正清醒起来啊哈，连脑部神经功能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也就是讲伊的恢复是拢正常的啦。啊，你看这是咱外幸运啊，我卡的人呢？啊，你讲安尼无嘛？加减嘛讲这脑嘛伤着没有？他就是连脑神经功能几乎都是恢复正常。啊、这个真的做成了，可能就是人来做多少好事的，所以这种医术真的是超狂的啦。所以连跟阎罗王抢人，阎罗王都抢不到人，这样阎罗王抢输人就对了，这实在是真的奇迹。所以平常我们要一个便当，有时候排队你说五分钟就不耐烦，但是你要想说有时候参照类似像 这种情形的急救前四分钟是决定一个人会当继续陪伴家人的黄金时刻呢。好，就是讲咧脑部缺氧，不要让它超过四分钟。好，四分钟你五分钟觉得说很长，但是吼，你咱今天闹四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会当我你看你是要生啊，还是要死呢？我这差价那做得对了啦哈。好了，所以讲这个抢救成功，不但是咱今嘛硬核技术，咱的医疗硬核技术真正是太厉害，一如我的是贵老人第一时间的神救援，嘛是功不可没了哈。所以这回来就讲，哦，这个人的让救回来，就是有三棒了哈。第一棒就是热心的路人，无因的黄金四分钟 CPR 加这个 AED 哈，大脑炸的已经不可逆的死亡了哈。啊，第二棒就是救护人员的这个无缝接轨哈，在上医的途中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迹象，为病人争取这个宝贵的时间。那第三棒哈，第三棒就是那个急重症的团队，告病人急重症团队，靠着一个咱的这个医术光束，怕同会更。个开启的低温疗法，缩掉大脑的机能，所以说这一场奇迹呢，再次证明的全民普及的 CPR 跟 AED 真的是能救人一命哈。AED 是什么物件哈？在节目上就提过哈，就是咱的一种电击器啦。其实凭良心讲哈，我觉得。咱今嘛的是四个路边有当下都有这种装备，这种装备。但是我觉得在公司行号不是只有装一个什么叫做灭火器的物件啊，应该是公司行号应该也都要装设这个 AED 这个物件啊，真的哈。好了，所以讲这个天气这样热哈。听一下，那若平常我们要有量血压的一个习惯呐，要怎样讲会压关低，有当时因为会压伤关哈，咱嘛是很容易造成所谓的血管阻塞。会压伤低，有当时啊嘛是袂使的啦。会压伤低，有当时啊人个种啊用心讲去昏去啊，啊会压低个无一定讲有会起来，唔是你 CPR 的迄落。所以量血压，其实看那血压呐波动不太正常的时候，应该赶紧看是药啊要过来吃，是讲啊我吃有吃啊感情。这个调控的不是很理想，那你来跟你医生讲，我过一个调药是换药了啦，哈，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空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继续听歌，安排电视秀，那是有一天，在咱大地的这个依然的徐大姐，给咱收点播歌曲来，带到电视听，到这。

0: 你的火力米数我买回来吃了吼，我也吃了，现在都不清了啦，一起来吼，差不多要三十个啦，大家都鸡巴肚肠啊吼，可能都要肠伊啊，
1: 巴肚肠要穿肠要严重哦，
0: 你不知道哦，那一届三十个都没穿的呢，
1: 这几个也吃痛苦呢，
0: 我这太严重了，这样吃五鸭，吃两鸭了吼，再是唱唱唱吼，就开始改善了。
1: 你看咋呢？棒没损失
2: 哦。对呀、啊，
1: 哎，
2: 有时候两个礼拜，有时候一个月的。
1: 啊，一个月棒就白你真的假啦？
2: 那我都棒没出来，卡在那边呢。
1: 等我丢到我丢破，实在我算你真正好运呢。假活力秘书，你起码每天都解决了。
2: 一天放两次呢，
1: 一天放两遍哦。
2: 嘿呀嘿呀。啊，食真侪就是袂放，袂变放。用逐工安尼，手下话，
1: 啊，
2: 食药啊啥我嘛拢我食。啊，就是拢趁你只尻川头顶顶，你困扛包食一包，早起起来扛包佫食一包。
1: 嘿，
2: 我迄两包佮食落尔，现在伊就变瘦走袂哩。
1: 哦啊啊哟！哦，
2: 还有收三四条拢，哎，拢做收水一个，扛包出来。
1: 平常
2: 价，平常个较真足好个，我一日泡澡起拢会刷苹果会拍卡住，慢慢好袂啊。
1: 咱等下。吃好睡吃好睡啦、啊哦、吃好睡吃好睡哦，咱现在这个概念哦，把咱的这个胃肠顾好吼、哦、啊咱这个好睡好吃好睡好饭的日子吼、哦就会轻松啊，对不对？哦，所以讲啊，咋啊，食一下困啊，唔知要食倒一支啊。啊，今麦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你知影讲，咱的许廷远医师最推荐的益生菌就是一支。哦，来对咱有四大天王了哈、哦，四大天王，人家讲每个强调这四大天王，因为有当下一挂这个益生菌可能啦，你讲他牌益生菌可能过着小肠，可能过大肠啊。啊，但是你袂使干呐，动头筋呐，你大肠小肠吼，爱全面的照顾啊。哦、全面的维护啊，所以顶下有这几支菌吼，来，这个卡吧，才有够烂嘛。哦，所以讲咱有这个嗜酸乳杆菌，有比菲德氏龙根菌哈，啊，有这鼠李糖乳杆菌，啊，有乳杆乳酪杆菌，这四支菌来顾好着你的这个胃肠，维持着你这个胃肠肠啊得好肠道的一个健康的环境，好唔好哈、哦？所以讲爱有食好睏的习惯哦，现代人爱有这个观念哦哈、哦，这个观念哦，就是以菌治菌的概念呐、啊，安尼听好无？哈、哦，咱现在有这个歹睏，但是有好睏起来，伊就唔敢作怪，这个叫做以菌治菌的一个。最新的概念，以菌治菌，上新的一个保养身体概念。所以咱用青乐表活力敏素是你最好选择，一盒咱是2800块，六十包去到药房各位，咱来看一个抓起点有搭老的啊老鸡的票头都袂买唔到。当然，像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要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0800-279-279 来，咱这个金门乡亲的朋友，咱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了，接下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哈，来，兔子，好来，昨夜星辰，昨夜星辰是我啦。咱第一排入来听着吼，你来点过来听着。俺住台南的，过节给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哎呀，听着这朋友讲，带妈妈出国，结果变成全家的罪人哦。这个故事哦，实在是听着我那是真刺鼻啦。这刺鼻的对，刺鼻的咱人的心哦，有够复杂的。好、哦，这个为啥出国变成全家人的罪人？证明人心真的很复杂。这个人心不是只对外人，原来年轻人也搞这一套了哈。哦啊、来我阿官啦、啊、啦，阿官啦、啊，就是吼、哦，妈妈有一个愿望出国，啊，都辛苦一世人啊，啊，听到隔壁迄、那个阿辉啊、阿 Q 啊吼，定不是讲哦，人拢出国去佚佗，我趣味都我趣味，伊较真也唔捌出国，谁做什么主意？所以他多年的愿望就是能够出国。阿官啦吼，都为着讲要完成伊妈妈这个愿望，所以特别带伊妈妈。去巴厘岛去佗，老人家去巴厘岛哦，好玩吗？巴厘岛袂歹耍呢，不过我感觉对少年的袂歹啦，啊对老头第一摆出国吼、哦，无差，因为头第一摆出国，伊啥物货拢是新鲜的啦，啊若无巴厘岛嘛无啥物旅游景点呢，但是伊的味啦倒是真的足熟悉的。你去巴厘岛佚佗吼，你会感觉去予人当作皇帝甲皇帝娘啊，会对他迄种感觉就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嘿嘿，啊，巴厘岛也，其实我感觉我去巴厘岛就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哈，金巴兰，金巴兰它就是那个海边呐、啊。你到暗时啊，伊带你去用餐的时阵，搁底下点小烛火的时候，我觉得哦，很漂亮，很浪漫呢。哦，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巴厘岛有一个张鸭餐也是好吃，因为那个鸭吼，我拿去冲料袂歹食。嘿嘿，啊，然后那个味道，哇，有够多，有够水的吼。就是那种，就是庭园别墅那一种吼。你入面吼，哦，因那的建筑啦吼，啊，就看个就别足大间的别装，内底个有泳池，然后迄房间大间拢够大，你当地内底吼找运动会呢。然后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吼，那个要食早顿，人就该穿便便啦，哦，而且不是说。你家己行去迄个自助餐，好把费事里面假不是的，迄玛丽欧玛丽啊，像咱厝个请来苏永仁哪里无吼？玛丽欧玛丽啊，都已经甲你煮一，甲你穿早顿，甲你创一道足澎湃的早餐，吼、哦，但边啊你在吃咧食去，咁甲你煮好，吼、哦，迄种感觉真好，呵呵啊，过来俩零俩甲爽歪歪，哦，五天去巴厘岛。都在做 SPA 哦，真是爽啊！安尼啦，所以真的是纯粹想去度假的话哦，巴厘岛还真是一个天堂，还不错，还可以去啊。坐捷运工去巴厘岛哈，其实巴厘岛也不贵啦，不过你要看啦，其实都贵在你吃的跟住的那个方面啦。那不行程大概都一样啦嘿。啊，你也要冲卡好的五万起跳，那不啦，那讲啊轻轻菜菜的也是的，大概五万内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去巴厘岛玩。巴厘岛不错，你也讲真正是纯粹就是想要度假，想那边能够讲。这懒人，啥拢无爱想、哦，真的是把一切都抛掉，迄种巴厘岛是一个袂歹选择啦。啊，关公阿德想讲要巴厘岛，先煞带阿母阿行吼，啊，阿母阿德年纪啊，愈来愈侪岁啊，啊，就想讲趁还阁会行，赶紧出来出去行行看看呀。自己经济也是许可啦，吼，伊家己经济也袂歹，也是许可哈，所以讲赶紧带阿母出来行行荡荡，完成他的梦想安尼就对，啊，然后老公也无反对，吼，等到家己是讲去吧去吧，带你妈妈去玩吧呢，一下嘛，甲出来佚佗，所以讲看到妈妈咧辛苦一世人啊，去到这个巴厘岛佚佗，安尼像囡仔同款，有够欢喜的啦，阿官啊吼，看到嘛真感动啦，心内感动就讲啊，我即阵吼开钱带阿母啊。出来佚佗，这钱是开对了啦，值得啦，哈，值得啦。啊，结果没想到，讲这个旅程结束了，真正问题开始了。安那开始？
因为兄弟姊妹厝诶拢有群组，像阮兜冇群组啦哈。兄弟姊妹群组里面开始变甲真奇怪，现在变甲足奇怪，就是有人已读不回，有人开始冷言冷语，好冷言冷语就是用话口舌啦，甚至连主本家族啊拢有一个聚餐，即卖冇人刻意吼，讲什么无时间啦，要歹配合啦，有诶无找借口就对啦。后来吼，才知影讲是因大诶私底下西人其他兄弟姊妹啊。排挤一啦，这个排挤哈，我们都会觉得是在职场上同事之间才会发生啊，没有想到那个兄弟姐妹也会有这种情形呢哈啊，所以讲这个阿官啊，伊就想无咧，伊也无叫大家出钱啊，也无情绪勒索啊，也无发文炫耀，也无讲等着发文讲啊，我揣阿母去佚佗，你讲连相片哈发在那个群组，伊嘛是拢低调重点放个几张而已呢，嘿啊，是插掉因什么包吗？是啊，所以伊只是吼想讲单纯要带老母去完成一个心愿而已啊。我说对妈妈好，原来也会被讨厌排挤哟、喔。问号哦、喔，属实有影啦，不怪伊问号啦。伊讲哦，因另外一个亲戚诶厝，阿公咧讲因厝有一个亲戚吼，你可以考啊。人同款嘛是有人带爸爸妈妈出国啊，但是咱一家靠兄弟姊妹的感情变得得如何啊？甚至后来就常常聚餐呐、啊。是啊，啊，所以讲一寡姊妹啊，就是姐妹淘啦，哈，那个闺蜜啦，就有人说啦，哈，闺蜜就说啊，你当难过啊，但是你莫超过三分钟啊，因为整个事件上个无需要感觉艰苦甲受伤人，就是你啊，好，问题根本唔是你带妈妈出国这件代志，啊无咧，恐惊吼，这个。

有一个很好的些上学的环境的对，啊，所以讲，伊个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有人办活动协助布置，有人活动结束然后落来烧头开，大家目标一致嘛，就是希望孩子在班上学习的环境会变更好嘛。哦，所以说这是在成熟关系里面很正常的一个互动跟互补啊。啊，家长也欢喜哈，老师也欢喜，囡仔欢喜哈。对呀，啊，你讲啊，有人出较侪钱，啊出较侪钱的嘛，有人出足侪力的呀。啊，所以就是有钱出钱，不是说谁输了多少钱哈，人得较厉害，也不是啊。啊，因为人的目标一致嘛。啊，恁家这种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应该是说，我当下跟老母的嘴有关系，因为带妈妈出国这个旅程，应该就是，甲形容所有的人，形容所有的人无做的代志，像我一边行，照甲想清楚啦，啊，这个是目空起啦，嘿啦，啊，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目空起啦？应该是跟家长。就是看爸、老爸、老母平常时啊，恁去处关系啦。吼，就是有当时老就是，比如讲啊，比如讲得一个囝吼，得较高，得算较高趁钱啦吼。啊，无得上成就较悬啦吼。啊，无得啥物人吼，即个啥即个对老爸老母较友好啦。吼，啊无就是吹闹闹，以后那分财散散也分较济，就是有时候可能跟家长那一张嘴真的有很大一个关系啦。无兄弟姊妹啊，你讲为什么会去捡工呢？我感觉这真莫名其妙一件代志嘛，吼，是的。所以可能真正问题不是这段旅行，是累积十几档吼，甚至是二十档。兄弟姊妹将来无讲袂。将来要讲出嘴的一个不平衡呐，哈啊，所以说妈妈那一张嘴哈，今麦今日要讲到家里呐，做人的老爸老母的哈，你来真足听。你讲我无意的，但是你袂使定讲，我讲嘞无唔对啊啦。啊，你拢讲你无唔对，啊兄弟姊妹有啥袂合，谁那晓计较？啊，你还搁要讲你无唔对，啊你嘛真正有强词夺理，对唔对啊？嘿呀。你做人的老爸老母，无希望兄弟姊妹较好呢。啊，要较好，你去嘴爱留啊准则一下。为什么说？因为老母一定伫这囡仔面头前，拢学了其中一个就对啦。所以你愈是学了这个囡仔吼，我甲你讲，兄弟姊妹啊，会仇恨值一定会愈愈悬的啦。你能当做我兄弟姊妹啊？迄遐亲老爱扣因。所以讲，人心足复杂的，你根本就唔捌啦，唔是你想你对啦，唔是每个兄弟姐妹都有度量的。我告诉你吼，这件代志我深深的体会啦，深深的体会啦。因为，迄种个我拢长，我拢足大汉啦，哦，看小弟小妹，但是会坐来啉些小酒，尤其我看我妹妹，我小弟小，我两个小弟实在是含慢啉啦，一日一杯酒啉了。啊，就面红光光啊，无在调，无法度啊，就讲因讲啊，安怎啊？但是足奇怪，阮兜就总伊那足好啉酒啦。应该是听着阮母啦，阮母嘛会啉啦，但是阮母较少啉啦。啊，阮有当时啊，看小妹咧啉小酒的时阵，迄啉到牙牙的时阵，咧心内藏足久的代志讲袂出来，就是借着酒发挥，就啥物话拢讲出来啊。酒后吐真言，真言，伊就开始阿舅讲小时候，哦，伊就跟他讲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好诶。拢我先用，我拢伊拢啊用我二手货就对啊，我拢未记哩咧，哎，记连记条条有这件代志吗？你讲无？好，要记条迄种哈维伊啊，吼，迄种哈维伊啊，才兴起小很小的时候，买回来，你得讲你要爱，爸爸就给你，哦，啊得用迄种塑胶伊啊，我准。真是吼，啊！就迄种你用个你无爱用的呀，吼啊！有新的，佮买着甚物新的，啊！即个你无爱用的，还佮调我用，我大概拢用你的二手货，大部分拢用你的二手货，我心里不平衡呐、啊，真的哦。啊，就是安尼，厝边头像有两个体格嘛差真济啦，吼。我就是一种热卡热手，我妹妹就是较一杯茶迄种的嘛吼。所以呐，白白一件衫，我爸爸跟我爸吼，搞母啊足奇怪，本来买衫拢买两件拢同款的，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连寸

起来拢一模模一样样呢。啊，所以变啊，穿起来的时阵，行出去，啊，厝边头尾嘴嘛是管不住。哎呦，啊，白白两件衫穿起来是啊，这啊是这这穿起来较水啦。安尼啦，你也想看麦？啊啊，即摆一听到伊听到，囡仔人是爱良心，讲无爱人学了，无人无爱人嫌伊歹呢？你敢知？当然，爽到我，着艰苦着阮小妹啊。哎呀、啊，我听了学了，我煞水，当然我欢喜啊。但是学了，但是若偏向我小妹歹，当然伊着袂爽啊。对对对。啊，你嘛做受伤嘞，我嘛唔知嘞，这是不经意的伤痕哦，对不对？系啊，啊就安尼，啊然后，老爸吼，就那亲戚好友啥物货，吼，拢会讲，其实老爸是真正个拍甲足功夫的，哦，而且要求我拍，但是伊足奇怪个一个心态，那边的逢听一路亲戚五十，拢会学了大汉做囝，个性好强。唔认输，这是我，我拢安尼讲啦。好像像他是一件荣耀，很荣耀的事情，我一样的代志哈。啊，就拢讲我妹妹较软正，较无主见，有诶无？啊，听在他耳里，他也是不爽，你知不知道？好啊，所以，但是我了，我伊也讲咧，我是要至少我过几行会当反驳诶，好像是这样，没错。我啊，但是老爸讲拢讲我咧。你看你也无啥讲着，大家拢讲啊，拢揢我拄，你着出水呢。我拢讲甲着要死，你拢无代志呢，对不对？所以你讲老爸较听话吗？无吧，应该是较听你吧。我屁啦，讲屁啊，根本就是较听你。所以妹妹吼，长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我家己有体会。她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跟我比，逐项物件，逐项啥物要跟我比。他也不会认为说啊，姐姐有什么成就，什么会有什么了不起？他很不屑呢，他真的很不屑呢。两个小弟是无，两个小弟是袂表演个加钱加平看，但是他就很不屑，他就很不屑，所以他一直做白班的调，不是我来讲啥的，可能考唱反调，啊，就是要考小妹，所以无讲我考小妹做我小妹，对不对？但是我知影伊的心内家己对了，我知道他的解，父母亲都没有了，解不开那就我来解了吧，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我就讲好，啊！我即马就是像个老母的角色，吼、哦，老母的角色，恁的代志，吼、哦，就是我的代志，我总包。你即马已经找无老爸老，无老爸老母啊，当着什么代志无老爸老母，甲你出头啊，所以就是干阿我这，所以我就讲，我绝对吼、哦，要让你心服口服啦，真正就是要让你佩服我的对，心服口服。老爸讲的无唔对，哈啊，然后我就是要你心服口服。即卖伊什么代志，当着我妹妹想良心讲，我老爸讲的无唔对，他比较没有。伊若当着代志的时阵吼，伊较无法度伫当下怎么去把它搞定啦，他就是这样。啊，他的一些迂回的那个做法，拢吼，感觉你是真正细遐远是要创啥，就直接按怎来做就做，还是细遐远，所以。可能他就是觉得说我这人做事情为什么老是这么直接的对吧、啊、可以用迂回的方式不要去得罪任何人是怎样我不用、啊、我就一个心我就不怕得罪人该得罪我就该得罪没我是怕你啥、啊、我先问就是他就是永远不想得罪人那种个性我那我就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当然我们也不喜欢得罪人、啊、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该得罪就得罪了对不对啊不要乱他过来瞧哦但是我上卡喝饮，后来很多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这个方式解决最快。啊，所以伊到尾等到什么代志上，拢是我那个出头出面的时阵咧。伊干嘛？伊家己讲，我若无借姐吼，他自己后来就承认了，嘴巴就讲出来，你没有这个姐姐，他日子可不好过了。是啊，所以我就跟我讲，我买个讲，老爸安怎会对待？迄拢过去式啊，吼，拢过去的代志啊，过去代啊。即嘛是咱兄弟姊妹啊，拢爱好。只要若碰到什么代志吼，枪口要一致对外，就对了，得不让他敢欺负啊，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哈？所以讲，碰到即个老爸老母的偏心的，得着兄弟姊妹啊，一定会计较，一定会计较。啊，要计较到尾啊的时阵，尔，代志应该要安那圆满哦，可能是看。看可能本身老解铃还是系铃人呐、啊，这个吼、哦、阿关的这个问题，我想嘛不是讲
讲到是，像我袂想讲到阮家，那我们可能嘛讲到恁家啊。哦，我进讲到家，咱的乡亲讲，阮家唔是阮阿安呢。哎，对，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可能就这样。所以说，迄、那个卖讲是是大人的嘴，还是头家的嘴，只要那个常常被夸奖的那一个人，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团体里面仇恨值最高的那一个。这就是人性，真正就是人性啦。啊，你讲安尼，咱就较低调诶。我们本来是一个可以发光发热的人，啊，为了造全别人的自尊，我们就熄灭自己的光吗？安尼没有必要啦，嘛无必要啦。是讲哪会使做甲红心和口红，迄是上好的啦。哦，啊，若无法多讲做甲红心和口红，啊，我就是这么强，我就是这么棒啊！啊，人家就是要夸我，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卖想笑着。但是嘛，卖讲为着要顾全别人的自尊，熄灭自己的光也没有必要，好、哦，没必要，就做好你自己被认可的那一块。就是讲，今麦都是讲一句话，讲做了袂歹啦，就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哦、所以讲这就是该讲叫做人性嘛，你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想法，那是 impossible 的代志，不可能啦、啊。所以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啦，有一挂代志终究还是只能自己慢慢去修，还是真的这样。只是华人看到讲哇，人心这复杂哦，哦对外人，哦对外人爱提防啊，然后嘛爱照顾家人的心情哦，没错，这就是人生，好难吗？我也是觉得好难嘞，真的好难啊。不过这是人心呐、啊。啊，咱人心就是安尼，啊，咱家己人要好好过日子哦，就把咱的智慧揢出来啊，不然要怎么办？对不对？好啦，知影人心复杂，但是吼，咱为人处事该当安怎做哈？可能自己也把一个吞提就对了，好不好哈？好，看咱永清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骨呢。后来落雨先来听哈。哦，这都好像在讲到阿母啊呢，阿母啊，拄只在讲吼，你拢是为囝好啦，啊，唔好有呾嘴啊紧吼，你学了倒一个囝的时阵吼，啊，你来考虑在囝咧听的时阵，心肝来感受啦，因为我也唔是故意，我真唔是故意的啦，啊，即马知讲，吼、哦，原来真正安尼哦，安尼，咱就以后吼，唔通定不时定，这是囝面头前学了啥物人较敖，拢你的囝，拢你生，拢足敖的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

哎，谢谢，感谢，好，这是咱老魏啊点的歌曲哈，落雨声，感谢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你讲到囡仔吼，唔通安尼动不动就怕啦，因为惊讲小时候伫这个暴力的阴影之下长大吼，大汉嘛是以暴制暴的个性啦。因为老爸怕我，但介大汉伊拳头无定啊，伊就怕别人啊。听敢那是安尼对啦吼，啊唔过嘛看人的啦。你也真像这个阿翔啊，我觉得他就跟您讲的讲，长大之后可能以暴制暴就不一定，迄跟囡仔的性吼有关系啦。这算囡仔善良，你知无？阿翔这个人，伊讲细汉的时阵哦，他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落雨天。为什么呢？变来落雨，伊讲伊老爸吼啉酒醉倒来，的几率就是较悬。因老爸只要若酒醉倒来，就惨嘛。开始怕，开始骂，开始削，安尼了对啊，要破格，食酒人要破格就是安尼吼。啊嘛有人酒品好个啦，食酒跟他困啦。啊那食酒会起酒笑，这是破格啦。啊你看呢？大概因老爸若倒来开始咧舞弄啊吼，伊就眯个面照皮来，惊啊困啦。伊讲唔是惊乌啦，是惊着吼，伊惊听着妈妈偷偷的在哭啦。因母还好啊，啊蹭啊，哎呀。啊，所以自细汉哦，伊讲自细汉到伊大汉，伊的印象就是对伊讲的拢是歹听话啦。比如讲，是大人就会甲骂啊，啊你哪无路用啦，啊早知就卖生你啦，啊无就别人因家的囡仔拢比你较敖啦，安尼啦。伊讲这话吼，就参照顶啊那同款，一支一支定伫伊心肝内。啊话因为安尼人格会扭曲，变甲足歹个。阿伯就是这个囡仔变个，就是做博士的。阿伯就是可能小怕，但是我甲你讲，这阿翔可能无讲。伊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长大之后吼，足少对人发脾气，所以朋友拢会讲伊脾气真好，伊真温柔。但是只有家己知影，迄毋是天生的啦，是因为伊想知，伊太知道了，伊太知影讲被伤害，迄是有偌痛。所以后来吼，当初若做唔到代志的时阵，伊袂得急去侮辱人啊，去骗想人啊。看到餐厅下即个服务生吼手忙脚乱，伊敢若会安尼轻声细细甲讲阿伯阿紧安尼啦。啊，所以有囡仔了后，伊甚至对因囝也唔敢想骂啦。比如讲有一讲啊，因囝都无说伊家己不要讲破去。啊，所以惊到吼，皮皮出来一直跟爸爸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迄个时阵啊。迄、那个阿强讲，看到因囝，敢那看到多好，很想想着小时候的自己。迄、那个吼，那红妹红怕的球碟壁角，惊到要死。迄、那个哦，诶，囡仔的对了。他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把这个因囝讲破迄块杯仔碎片，吼、哦，有烧就烧烧的了，跟囝头蒙蒙的讲，不要紧，没有受伤就好，系安尼。哦，老师讲，好、哦、听起来呢，竟然无点名讲，哇，个好姐个功夫啊，吼、哦，对啦，所以那个就是紧张后的那种情绪的释放了哈、哦。好，阿翔讲，去暗坐伫客厅坐真久哦，伊向明白一件代志，原来人吼、哦，唔是因为幸福才懂得温柔，讲真侪时阵是因为难过吼，才想要替人家好耍。才知道什么叫做将心比心，所以有人家问啊，那个曾经对你不好的人，你还要分离吗？阿翔说没啦，没分了啦。这个叫转念，人家说怎样，他说因为有因，我现在才会这么珍惜，珍惜每一个愿意好好对我好的人，好好对待我的人。对，因为他被伤害过，所以现在有谁对他比较好，他都很珍惜啦，都很珍惜。所以人家说，当你懂得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先撑起一把伞，甚至愿意转身为孩子、为身边的人遮风挡雨，那一刻你已经走出了你生命当中的那段不堪了。可能有伤痕，但是伤痕是不消失，但终究也活成自己生命当中那个风水最好、最温暖的光了。这一段话也是还不错，就是不要说别人家族在我身上的伤害，我就要加倍偿还。
对不对？它反而是转化成一个最好的风水跟最温暖的阳光，用自己曾经被伤害的那种感觉去对温柔对待别人。嗯，我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了哈。好，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放下。大舅刘太太，感谢收听本歌曲，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你
0: 写你讲食了那好，
1: 你讲真正做好食了吼，运气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做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配落才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疼。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按。你先食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袂
1: 歹袂歹，
0: 赞赞，安尼好，继续食。
2: 真鲜回吧，我顶把手尾巴，
0: 嘿是，
2: 我买罗关去啊，一只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赞赞。好来，所以咱若是血路袂通哦，就会丢。会疼，会抽，会闭，所以当伊咧讲讲迄个痛特别疼，疼特别痛，吼、哦，你得甲药医即句话就好啊。哎呦，哇，安尼麻，啊哈，安尼抽，安尼疼，哎呦，啊，这唔得真正血路袂通，对啦，就是安尼。所以血路循环真重要哦。若袂通有即个情形，你还阁会顶会动，哦，你来赶紧进行来甲接来甲传。你毋通感觉讲袂通真正完全脱掉的时阵吼，迄、哦、是瞬间要爱你的命呢。继续继续，系啊，有这种情形，其实就是要阁互你有时间通考虑这件代志，通好来要义的这件代志，要阁知讲，我来下面赶紧来管，管情形来接，一切都还来得及。咱讲坦白就是安尼，一切都还来得及。你人刚刚真正大胎的时阵，一切都来不及。迄个时阵，一脚一手在咧喊，吼，也是吐四脚，吼，也是坐轮椅，也是倒欠起船，再来协会，白富咯，真正就是白富咯，重点伫遮。所以讲，你该秃头，你唔通无要伊讲啊，不要紧啦，迄个困一醒啦，啊，无咧喊喊，踢踢咧就好啊，较快。那咧，迄个，就免开医生管啦。那咧，迄个，我真心慢慢袂啊啦，咱讲坦白啦。啊，我乖踢踢咧喊喊就好。还轻松超三秒钟，小等下就全模型那个来对啊！真的哦，嘿，恁有这种情形过，拢知嘛？有啦，都有咧害，啊，但是害到怎么断去啊？啊，你着害害害就好啊，是啊，咱个你着害到不断，啊，着拄拄害，啊，所以迄个袂好，啊，你着赶紧来个接来个传，是毋着轻松快活辽宁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啊，怎么欢乐讲来推着四卡好啊？哦，来咧，互咱虎虎叉叉日子，对不对？是啊，食到这个回来，公路卡啊，车底嘛，卡到差不多，卡到甜甜甜啊，你家己无看。食到这个回来，好，咱的血嘛无像较早遐那清气啊，好，老个遐那紧啊，嘿啊，拉伞卡到一大堆啊啦，有血有差啦，一血一血差啦，我常常讲四十过啊，过后吼，月月差，五十过后年，哎，是啊，四十过后是年年差，啊，五十过后讲月月差，人咧老是该紧咯。真正是该紧哦，所以我甲因讲，身体爱保重，爱顾好，有这个物件真好，真应好，值得予咱吃。你还等什么？这救紧救干嘛？啊，这到要死，真正食这人真笑出来啊！你真正食了哪好？
1: 救紧就好啦。
0: 救紧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1: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1: 对
0: 哦，啊，你要怎么踹球呢？
1: 啊，食了都唔捌救紧啊。
0: 有影，啊，你食到真几罐去啊？
1: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看，伊家己讲救到怎么喘着，迄艰苦呢，真正艰苦。好，啊，紧来食啦，来，啊，一顿一粒嘛，照三顿，一羹三粒，空白食上好吸收。进行一罐是2000块，九十粒，爱九十粒嘛，照三顿食多一个月份啦，安怎吼？啊，你讲食三个月半冬瓜，讲哎呦，我着真正喝足侪侪啊，你啊哩？啊，讲我可以当啉一顿起来，可以啊，你只要卖给我放，看嘞看嘞。没问题的啦，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专家店面，老邓啊、老纪啊、老安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大兄，若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全在免客气哦。广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啊，来咱金门乡亲呢，比如蛋糕就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这首歌曲呢是《马搞成功》。咱大哥熊保全杨先生给咱点播的歌曲，拍摄哈，咱大桃园许小姐，你所点的一首《人生无回头路》，找无这首歌，你搁另外卡电话去买哈，啊，就助理刷卡来给你订下，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听歌，马到成功，马搞成功。

0: 好啦，来讲个，咱听下，来讲这个东条哈，东条年间，长安城、长安城哈，伊个时阵，足侪迄个画舫，会当讲一间一间开。啊，伊迄个画舫的参照，咱正讲画展啦，一个画家吼，哦，开画展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你也知影讲迄个，这个风气就是讲一寡。这个读册的风气吼，其实是足，会当讲迄风气是足强的，就对了哈。啊，所以时阵有一挂人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啊，讲吼，这个年轻画师，少年呢，这个画师嘛，咱讲即卖叫做画家啦。但是画家就安尼后，迄个大画家伊的图摆出来，就天价标去，天价卖去。啊，你啊小画家。啊，你可能就是街头巷尾讲话一个人像的吼，会使的啦，会使的啦。哎，嘛是画家啊，啊画家嘛是天分去做的啊，噶不是哈。所以虽然真有天分啦，但是哈无背景啦。伫因迄古早时阵，背景真重要呢，真正足重要。所以你趁食人要出头吼，真正要凭你造化、机运啦，唔是讲无啦。但是难呐、啊，所以伊就是无背景嘛，哦，这是出身贫寒呐，厝的散价，啊无人买，啊无人请啊，就是无人敬呐，吼，无人看呐、啊，所以只有在街头巷尾，可能画一个吼人肖像，就是讲啊，来画一个你的人的形，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勉强会当度日啦，所以伊也是讲，嘿，我若要吼变个足厉害画诶，这个画家吼，我可能要有一支神笔啦，神笔啦。才能画出的惊世之作，惊世之作，才能名震长安安尼啦。啊，所以就有伫个某一冬的秋天啊，伊敢那听人咧讲，终南山吼、哦，有一个已经隐居啊，隐居伫个山内一个画城啊，无人比较高画啊。你那是吼运气好，去得到伊指点哦，迄技术真正参照。照那飞同款，会突飞猛进，所以听到安尼了好，安尼我决心，卡浪拍的，总啊踏上前往终南山的道路，要来去找这个传说中的画圣啊，化身。哦，今日要到这山来，要求哦，迄、那个虽然哦，一树木就像阿里山的神木同款，古木参天，但是云雾缭绕，就是讲蒙，迄、那个蒙大足高的高啊。啊，所以一行几公里路吼，哦，迄种真正体会讲啥物叫做迄落蒙蒙渺渺迄种感觉啊。安尼行几日嘞，哪行哪歇，哪行哪歇，哇、哦啊！看这个天色渐渐乌啊，啊，要日头要落山啊。这些等也无找到吼，我看我也无找一个山东行个过暝袂使哦，无多野兽食伊个着对。所以真正忝到就要死去，搁找无卫生吼，所以伊就总啊看到，哎呦！头前有一个山洞吼，哎，去买遐过暝好。即嘛，总雄雄听着乒啊声啦，哼哼，听着乒啊声啦。哦，啊，总啊，迄落对迄个乒啊声吼，伫吹啦。终于吼，即个黄公终于来到一个密实的山谷啊。啊，这山谷嘛真奇怪，迄开的花拢是五彩花蕊呢，奇形怪状五彩花蕊呢，啊，毋过芳甲迄个袂晓讲的芳安尼就对呢。我咧看到一个吼，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总坐伫个迄石椅遐咧吹片啊啦。哦，啊神风道骨呢，看起来那像是新鲜同款啦。哦，遐痛甲要害，赶紧的吼，就查进前底惊咧啊呢。啊，就甲这个老人讲吼，伊说明伊的来意就对了吼。啊，这个老人听听了笑笑甲讲啊，我就是这个出山吼，这个终南山的迄个山神呐。我唔是画圣啊，但讲到这个画，我也捌啊。啊，你既然这么执着，吼，啊，无你随我入洞来啦。好，这有好康的，对，吼，欢喜干呢，两个小空的，吼，赶紧的，吼，对老人入去这个房坑内底，啊，一行，吼，行到愈深处就对了，吼，哦吼，好，看到迄洞边遐挂一百画图啦，一百图啦，啊，伊是画迄、那个。万马奔腾安尼，万马奔腾，哦，要收啦！啊，真甲袂当讲个真啦，迄个敢那袂像像我要走出来，迄个画圈同款，怎么走出来撞出来安尼呢？
1: 啊，一边画花吼，哦，那奇怪，我敢那有偏的呢，水甲个芳甲呢，吼啊，个迄落，迄落潺潺的溪流，溪流吼，这是潺潺的溪啊，我敢那有听到水流声呢。
0: 这真正像真的同款哦，哎，即马老人就伫个石头边啊，揢一支笔互伊啊。伊讲我厝边吼，名叫泽化，乃是上古的生物啊。伊会当和即个所画出来的图啊，有了生命啦，有了灵魂啦。但你会记哦，你袂当生贪念哦，滥用厝边，那无是会遭受报应的哦。哦，即马恩公听到了，我光硬接过来，好手个皮皮喘嘞，皮皮喘嘞，吼、哦，这个比我赞的呀，我这声真正不得了啊，所以感动感吼，你敢激动感把山嘞认定个，你敢知？啊，所以讲告别了这个山神了后呢，伊就等于中安了嘛。我下面把迄支笔哦，紧紧压出来，吼、哦，就伫个纸画一只鸟啊呢，哦，够神奇的，迄只鸟啊真正对纸飞出来的。叽叽喳喳吼，伫个迄个厝尾顶遐飞来，佮飞去呢。哦，安尼，我咧佮来画画画迄落一道吼青草的饭菜。哦，一画好，迄饭菜真正伫个面头前呢，香滚滚的。哦，啊，佮有诶，哎，啊，我这即件衫嘛，买换者，佮有一件足水的衫啦。我真正伫穿伫个心里呢，呵呵，够啪哩啪哩的。即马来，我住这泡草厝啊，安尼。哎、欸，大家真正足委屈嘞！好，我来画一间吼豪宅呀、啊！吼、哦，较早做官豪宅偌大嘞！好，我直直画一豪宅哦，好秀哦！迄豪宅变真嘞！哦，我真正是豪宅内底主人啊嘞！唔安尼无够诶，无钱通开，我过来画啥？画金银财宝！吼、哦，金银财宝伫个面头前闪闪发亮啊嘞！好，啊来，就像安尼画啥成啥哦！即马即个名气，会当讲如日中天呐、啊，红甲真正是半边天呐、啊。所以吼、哦，迄个达官贵人吼、哦，就是生理人好业人啦，做官人就是做官好诶吼、哦，大官好啊啦吼，人讲大官好啊，吼、哦，随啊拢来啊吼，啊拜托伊得来画一笔啊，安尼就对啦。所以渐渐吼，人就是安尼，唔捌好业过啊，未记真哦，迄、那个先生甲交代话啊。伊怎啊渐渐迷失伫即个酒醉金迷的迄个纸醉金迷的即个日子当中，已经袂当像讲目前即个一切一切已经袂当满足伊啊，所以开始去用笔哦，画出着伊要爱的财富甲款式。伊即马钱无袂啥伊一了，伊要爱款，伊要爱色，你敢知影？嘿嘿，这心肝大干那牛气，竟然画一只军队呢！啊，无你要造反呢啊！有迄个心啦、啊，我拥有庞大的军队哈，伊就妄梦想讲要成为一个即个独霸一方的王安尼就对啦。等到我若是够大的时阵哦，我再来吼，迄、那个比如把皇帝牵落来，嘿，我就会当换我做皇帝啊。哦，这样呢真正收大吼，迄个先生甲讲话真正放袂起你呢。贪啦，讲你袂使贪啊！恁会记，伊拉先生讲你袂使贪哦。你呐，因为你贪男女出兵是会遭受报应哦。袂我啦，竟然连军队都画出来啊嘞！这件代志，怎啊去惊动着玉皇上帝？天庭啊，天庭，知影这件代志了，玉皇大帝。吼，气甲真正袂晓讲个气吼，顿伊顿倒呢吼，就派这个天兵天将落去，甲迄支造化的神笔甲我收回来，而且甲这个黄公吼，你着打入天牢。所以伫个天牢当中，黄公吼，哇，开始后悔伊所做个代志啊。这时阵，你才想着先生甲你讲个话哦，哈，后悔袂赴啊啦，伊讲关起来啦。所以伊就是吼，反省家己个这个错误。真后悔啦，但无要紧啦，最终哦，都属于这支造化笔的山神有来个求情啦。阿玉弟弟话带念讲伊初犯啦，总啊也无甲安怎样啊，关归干了，总啊贬回人间啦，贬回人间啦。不大伊个为到天诶，这个天父的对吼，啊，互伊变做一个普通人安尼啦。 所以回来到中安呢，比较大的豪宅又又变成破超出了，金门财宝没去了，反正他就是又变回来那个穷困潦倒的这个伟家啦，就这么一次，他说没关系，因为可能这回的驾驶他也不再刻板心笔了，他自己我哪有情心就要想啦，还是要靠自己啦，所以他开始画啦，他用最普通的画笔去画人间霸台啦，虽然这支笔已经没像那支心笔那么神奇啦，但是他现在所画的那个图来，咱即马用现代话叫做接地气呀，但是足接地气的，足有感情的啦。所以讲，即老百姓足介意的话啦。啊，所以伊虽然赶快过回较早，唔是真好个日子，但是呢，赶快是饭饱无问题啦。日子过了，会当讲是朴实啊嘛安定安尼。所以落尾就伊即个做法，即个神秘的故事，怎啊流传出来？啊，大家嘛，因为这个故事，吼，常在甲家己讲，甲世界讲，讲咱人袂当想贪啦，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咱就是知足才当享乐啊，就是这样。好，所以讲，这个心病会当画出的万物，但是画未出迷失的初心啦。你有感觉咱人真正是安尼无？啊，啊，较早的过什么日子？啊，即马日子过了较吼，较早过迄个有一段无一段的日子，即马日子过了较好啊。我啊唔捌好嘢过，啊唔捌较好康过，就开始焦虑啊无。有做这安尼无？开始焦虑啊啦。我看做这拢是安尼对，开始焦虑啊。你讲会当无迷失本心的人哦，实在是较少。所以说吼，这个故事也是甲咱讲，卖心神别人心别啊。你用真心画出你的生活啦。这是什么人都拿不走的真本事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今麦要来改进广告哦。
1: 连锅蒸雪梨，我当秋天，我就是要跟人分享讲，咱这秋若无吃吼，你这胖胖若无来，你要哪跟人拼经济？就当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啊啦，真的很好呢。我若无做产品保调嘞，我有在了安尼拼。
2: 我买拢买贵年度的，连锅蒸雪梨旺啊，真香。
0: 秋你食有够多嘛？
2: 十外冬啊！
0: 你安尼就是食秋食到有在条巷，迄落楼尾顶安尼去迄种菜安尼。
2: 可以种菜，去买阿门头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无楼梯，食到有够好，啊个个对真香，食到足好个。我耳孔隆隆叫吼，甲脚麻手臂我拢食真香。我若早是白个第一杯汤个，耳起茶叫啊！我食头一罐了，我反应足好个。
3: 我食秋食金星，高血力旺，阿无够烂呢。
0: 即马安怎有
3: 很饱满，

0: 这媒体拢甲采访过啊。恁西妹咧讲爱听，伊讲即个工业吼是放，无人要学啊啦，放伊阁科学啦，所以伊即嘛嘛是还阁咧做啦。啊，但是吼、哦、做即个工业手尾头真正爱有力咯，无再两拗哦，吼、哦，这是藤椅嘛，藤椅吼、哦，所以伊讲伊即食二三十当来精神饱满，伊拢拉底下咧做，底下咧做电的时阵，拗电的时阵。伊边一定一只收音机，吼，一定是听咱咪咪在广播房的节目，所以伊食阿君的辣条，真正拢高调调。所以讲精神百万就有欢喜的，六级产品拢会互相去弥补的，对的，像讲小经啦，咱讲六级产品因各有不同，无唔对。但是六级产品，你若有咧食，煞拢经做伙哦，新奇伫遮哦，煞拢经做伙哦。所以碰不啊，安尼无辣条甲乒乓枪。迄、那个日子咁好过，我相信你若碰破乒乓枪，你的日子绝对是过说什么日子，我敢甲你形容，叫做提心吊胆。规日安尼蒸啦，啊，蒸甲同啊，人人讲像迄落咧关心民同款哦，关到就要起动啦。迄种安尼蒸提心吊胆的日子咧过吼，到尾我来讲，你的精神散乱，真正精神散乱。人讲迄落意。即迄落，咱个碰不惯啦，乌白跳吼，就是叫做心慌意乱。我把有一句话讲咧，心慌意乱，碰不惯啦，袂安定。你个意志就会薄弱，真正人讲，甚至就拢会往迄落乌白想的去啦。吼啊，碰不惯无力，咱个种啊碰不惯乌白跳，咱个种啊人啊呐无力啦，无力种啊也袂做啦，啊种啊懒死啦，看啥物代志都袂顺眼呐，甚至种啊变笨蛋骨啦，有无？哦，万不由心起，所以这碰不爱高用，食到这个回来，电用到差不多啊，就是因为电流失啦，用到差不多，才有种情形出现呐。你若早上补充这罐 QMB 呢，一个月、两个月，我特别好你看，因为我家己本身较在我乌白症的时候，我拄啊一罐食啊袂完，我就好理你啊啦。所以食这罐产品哦，伊虽然是保健品哦，保养品了。但是一星期是你吃吼，伊袂慢慢呢，真正伊袂慢慢，所以文心老师伊就是曾经看咱这，伊就是看咱这款 Q 米甲其他诶类似 Q 天的物件比较开，才知讲原来是大家族啊啦，伊是大家族啊啦，所以伊内底诶含量就是比人比较丰富、较济啦。米康 Plus 伊就是一个家族，家族的家族嘞，你看你是小家族、大家族就差很多啦，所以讲会当吼精准摄取。赶紧改善掉，你这碰不啊不烂的情形，哈密金价唔通个得个手哈，无因无个，你有阎龙溜去骑，迄落啥去骑卫兵，迄唔打的真正来，叫人咪个食哈，阿公咪个食，那是愈侪会食愈侪了无？比如讲，咱已经到啊六十七十，六十来食些四粒还阁会使啊。啊！你讲啊，我个七十岁、八十岁来，你就讲食个六粒，还可以的。你讲啊，三四十岁讲三粒嘛是会使的啦，加减啊补充啦。三四十岁就是叫做保养，三粒就会使的啦。你讲啊，五十岁起哩，你要食个四粒、食个五粒、食个六粒，拢 OK。愈侪岁食愈侪粒。啊，那吸收较歹，建议是半百只可吸收，就安尼呢。你老瓜恁高精血，你讲侬嘛听个配啊，对不对？可以效果发挥到贴到天崩去呀，好，效果发挥到贴的。天花板上去呀，迄就是上好的配合啦。哦，所以咱迄个去到药房，各位一定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淡无，才要管，才要管唔得去。啊，多少上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样，唔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来金门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相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咱在中华点什么？跟咱说点播的歌曲哈，《离别之夜》哈。离别之夜叫做我看你咯，我看你咯，有路。
1: 来啦。
0: 谢了。
1: 你
0: 哪地？姐妹啊，嘿嘿，姐妹姐，哦，拄只拄啊看到你，你就随走去买啊。
2: 拜托个，我住美浓啦，
0: 你住美浓吼？
2: 屏
0: 东啊，哦，住美浓，美浓是伫高雄啦吼，我那块地是伫屏东。美浓啦，嗯，
2: 哎呐，啊，我是当时走过屏东，
0: 啊，歹势啦，迄、
2: 啊、真正有影，嗯，我是你算迄、那个什么老顾客吧，
0: 老主顾，
2: 老
0: 主顾，
2: 当的迄时代，我妈妈是食伊的年糕精，甲雪梨饭，甲即阵第二代啊，
0: 哦，所以你妈妈时代在咧食呢吼。
2: 啊，我买买好食啊！
0: 好
2: 啊，我妈妈无迄个，我都传承啊。
0: 好，我你传承啦哈。
2: 哎呐，哎呐。
0: 啊，我问你，你的手劳是啥物人要给你传承？
2: 无咧。
0: 啊，你太好，是做家无人要学。
2: 啊，又读册啊，伊无要做这道，做这道无好势啦，都啊，即马材料嘛，较歹厝啊，
0: 较歹厝啊，哈，
2: 较歹买啊。
0: 哦，啊，所以这种电的物件愈来愈贵哦。
2: 诶、欸，对啦，啊嘛无啊多，啊钱嘛较薄啊啦，安尼啦。
0: 啊你后顶爱做趣味啦咯吼。
2: 诶，啊当然咯。
0: 哇，你
2: 啊正经。
0: 啊，你嘛生力女超人呢？
2: 可以这么讲。
0: 是哦。
2: 我嘛该配合我家己好唔好？
0: 是哦，诶啦，但你讲客家仔产品也提咧啦，有迄个元气通去做啦。啊，无你，先问者你今年七十岁啊？
2: 七十五。
0: 哎呦，你看啦，迄位的根本就袂做啊！你还搁咧拗啦！
2: 哎呦，老天啊！来哦，来，讲我愈来愈少年，伊讲要找我妈妈啦，我
0: 那
2: 妈妈好找啊！
0: 安喏，
2: 啊结果是我啦！
0: 哦，七十五岁啊，你拗钱也无简单啊呢！
2: 我是感觉讲我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哈！
2: 啊，真正讲帮恁大家福气啦，帮咱的。帮迄个就当个，啊，恁大家在宣传有效啊。哎，我都反正我觉得是说，要家己过好，啊，恁的产品真正有影，我帮恁产品的福气啦。啊，无安尼啦，无可能啦。
0: 产品也好啦，啊，你家来骨，我那骨来吃啦。我话吼，啊，你半食半休呢？
2: 我唔敢提，唔敢买来吃呢，咸鱼呢？
0: 啊，我卖。买来吃对我咧，安尼唔敢收吃，安尼给半食半休的呢？
2: 啊，我卖呢，
0: 卖吼，对啊，无怪人你咧用啊，吼，
2: 嗯，
0: 赞啦赞，
2: 有影，真正盖好，
0: 盖好哈，
2: 真正嘿，大家
0: 爱，嘿嘿嘿，啊
2: 跟随啦，
0: 对，
2: 跟随阿公阿伟啦，
0: 谢谢谢伟仔哈，好，阿祝你健康哈，来去投拜拜，好，来听，你别急呀哈。

来，谢谢，感谢。好，来，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有点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招元 QMB 活力民宿哦，联名手。老多老家好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诶。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啊，够富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的，一家苏个苏天下苏，
0: 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一讲吼，我伫咧看迄个伊隆马斯克啊，吼，伊隆马斯克哦，即、這个对特斯拉诶，即创办人吼，即、马斯克，有关于伫咧介绍他的生平哈，这个。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不平，就是不一般啦。
1: 那、啊、当然。
0: 哦，我跟你讲啊，那诶，他这么熬、这么熬的囡仔吼，一定自细汉都是不一般哈、我突然去想的，嘛是这两天哈、联想到这两天发生事情的那个孙安佐哈、孙安佐又出事了哦，被羁押哦，今嘛被羁押，公听讲啊，羁押两个月，关键是因为伊去迄、那个什么吼、研发那个什么。
1: 喷火枪、
0: 啊，喷火枪、啊、然后呢，个拍片吼，啊，去做一个合体的所在底下喷火，哦，那火枪就喷落去，那个火吼，有够强的，会当喷足远足远的吼、说实在是蛮危险的，
1: 蛮有杀伤力的啦。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危险啊！他一有个拍片分享嘛，所以可能是安尼就被关注到了啊，所以就就去给这的调查嘛吼，在好像上个周末的时候就。这个警方哦，都该啊，这个去出来得去个逮捕哈。影片播出来了，伊的喷火枪影片拍出来了，马上那一天早上一大早，警方都去到哈，个逮捕。然后在伊家里面，听讲搜查出足侪迄个枪支啊，拢改造诶，改造诶。在咱台湾本来都不能就有枪支啦哈。听说还不少哈，都是改造的枪支哈。那当场呢哈被逮捕，听讲伊的爸爸。妈妈的第一个
1: 孙鹏
0: 好把酒金金看你红掠去安尼就对啊、然后被抓走之后呢第一哇崩溃的哦又拍片哦第一金妈妈是拢底下咧拍片直播啦哦直播完了底下咧带货伊的公因囝无唔对啦，他儿子没有错啦，我儿子是很聪明啊，他其实是个天才啦，哦，伊对这个啊做啥武器方面呢，本来从小就很有兴趣，咱的这个做什么中研院应该爱改聘请去做吼、武器专家、研发专家才对，为什么他又没有错啊、为什么要把他抓走？检察官很可恶，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我是敌英，检察官。关你抓我儿子是因为你想要升官、你抓了我儿子你关我儿子你就能升官哇然后就开骂、用那个很难听的、三字经五字经开骂那个检察官、就是说他儿子没有错这样子、好、这个我看底下我就这样敢留言说、其实我看他还真的是蛮崩溃有时候、看了也是替他感到心酸、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啦、身为一个妈妈底下倒是很多人给留言有些人会说感觉他应该生病了、精神上心情上、看起来是很崩溃的样子、好吧、所以、就建议他其实可能妈妈本身应该也要做一下心理諮商的、这个治疗吧、不管怎么样齁这已经是不符合咱的法律嘛齁所以说被逮捕而且呢齁这里、个、已经确定羁押齁因为有足侪武器嘛齁啊所以就怕他你绑出来了也串供啊所以就羁押齁原则上是两个月齁两个月先羁押两个月。所以刚好呢，这两天我又在看到一篇呢有关这个马斯克的报道哈。马斯克其实从小哈，他也不是那种很正常的孩子哈。后来其实有共哈，到后来了哈，一共你从小其实在学校是被霸凌的哈啊。反正就是他国小他不够他不外顾年学校老师的卡电话哦给因爸爸给因爸爸说我感觉你这个囡啊齁应该是无法度读册安尼齁就这样打电话给他爸爸齁说看他是不是要把他带回去安尼齁可能就是一种无法度伊讲都上课都唔知咧创啥安尼就对啊齁啊天马行空啊目睭放空眼神空空齁齁啊要不然就被霸凌其实他在小时候马斯克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他真的长得不好看呢、反而你现在看伊隆马斯克现在还比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看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秃头了、 后来好像有去执法嘛，哦，嗯，所以你看已经把他们逼一笑人的时候，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就秃头了，哦，哎。而且，但是他曾经有说哦，这马斯克也有曾经有说过，他个人有那个什么亚斯伯格症，嗯，所以人说亚斯伯格症哈，哎，伊娜有时候他如果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伊得专注到那种哦，把人拢无法度迄落，好，无法度无法度改动掉的安尼哦，伊得一直去专注的钻研研究。但是呢，亚斯伯格症的人，就是在可能在社交方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语言或者是社交方面，嗯，所以这边你看他和川普去中共就看得出来，嗯，社交场合很多人，哦，都在我来要跟他拍照，哦，对他崇拜世界首富，哦，就是最厉害的，哦，欸，加上他的、Starlink 啦 SpaceX 啦，哦，这东西很多人崇拜的，嗯哦，的这个发明啦，哦，所以说，哦，欸，但是一副就是那种我就不想理你，我懒得社交，我懒得应酬，哦，拍个照我都觉得很烦，而且他马上那个表情就显露出来，哦嗯哦，的确就是他从以前就是有这种不爱社交的社交障碍，哦哦，这基本讲，啊，就是会闷在一个自己研究的世界里面，嗯
1: 嗯，那是以前啊，嗯，那他去中国这一次不是他亚斯伯格症，他就是觉得
0: 对
1: 他觉得一些中国企业家，他们就不喜欢，就爱恨分明，对啊，那你不看一类就提出来，川普竞选的时候，都爱社交啊，他也上很多美国的一个好，podcast 的节目啊，
0: 没错，
1: 他跟他共频的人其实有，嗯，而且我这次去看中国，嗯，包括雷军来什么，我干嘛？其实哈，我们都是看到镜头，他前镜头最后那个不耐烦的表情，但是前面一堆人要捶翕相，嗯，然后他坐在那边啊，然后一下子说好像大家把他当作明星，啊，可是没有礼貌。其实中国那些企业家没有礼貌，来嘛，又打个招呼的随便干翕相啊，让客人前一个还在拍的时候，雷军呐，啊，就是小米的总裁，就旁边好像有插队，我干嘛？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就哦，你这些人真的很烦。这倒不是亚斯伯格症，这反正是中国人那些
0: 没有
1: 企业家是蛮无理的。
0: 他的亚斯伯格症哦，就是以前的确有哈，啊，但是亚斯伯格症这个是可以慢慢也是可以，
1: 所以
0: 也可以调整的。
1: 不要什么，
0: 所以后来哈，其实后来我在看这个有关他的生平报道的时候，他说其实后来他的亚斯伯格症他已经调整了，
1: 这个都可以治疗，
0: 可以治疗也可以调整，
1: 没有错啦，没有。不要什么老是说把亚斯伯格症当做一个借口，柯文哲最喜欢讲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他只是把他的
0: 他最爱讲的，
1: 他只是
0: 他有不好的就说啊，我有亚斯伯格症，他好的话他就说
1: 柯文哲
0: 我智商157，
1: 柯文哲喜欢把哈他自己的粗鲁无理没礼貌哈灌在这一个病情上，
0: 几岁人了？人家马斯克都可以调整好啊，
1: 所以那就是很不成熟嘛。我们再回到这个，让这类敌应该这类孙安佐事情，我们从心理学家的这个状态来分析啊，很明显嘛，因为这一出烂戏了啊，这个烂戏已经从美国演到泰国，大概哦。有没有印象？前两年他不是孙安佐又去泰国干嘛？然后又是
0: 吸毒嘛，啊，就吃到刚刚，吃到刚刚啊，去闯入人家民宅。
1: 然后呢？啊，最近又是台湾。那从心理学哈，就从这种病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你这个回答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还是一直依照我的结论，我觉得孙安佐这个囡仔其实是很聪明。嗯，然后呢，其实他没有那么邪恶，他是心地是善良的，
0: 没错。
1: 但是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来来来，我们听听看那个心理学家怎么分析。其实你这个哈，也原生家庭呢，孙安佐看也觉得原生的哈家庭的互动模式哈，是割草机父母的共生结构。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哈？你这个健康的家庭中哈，父母的角色哈，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全面照顾转变为放手观望，但是孙安佐也家庭完全的卡住了，一直都是在全面关注、全面照顾的状态。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就是说跟上空像无人机盘旋在地上观察一个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一样。割草机的父母 孙鹏跟孙安佐他不，孙鹏跟这迪英他们是割草机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所有吼，囡仔头前所有的，包括啦，闯的祸，在美国吼在那持枪闯的祸，然后呢，或者去泰国吸毒，甚至到昨天这两天他去用那个烟火枪，然后迪英开直播去痛骂检察官，这个就是要替他的囡仔所有前面的障碍全部的扫除，这叫割草机的父母。但是孙安佐已经要一个要三十岁的大人大将啊，所有他自己做的事情，麦哥吼会让北部出来帮他去收拾这个残局了。所以变成说吼，这是一个纠结边界的吼病态共生。阿拉讲咧，这个有一个治疗家族治疗大师吼，他叫这个纽庆，伊的讲过讲纠结的边界吼。第一吼，常常在公开场合公。孙安佐是他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孩子被抓了，囡仔抓我也活不过了，或在这种高浓度的共生关系中，孙安佐他自己的自我边界被严重的侵蚀，他没法度，孙安佐他没法度成为自己，然后只是变成母亲生命的延伸，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才是这个才是重点，窒息式的母爱啦，窒息式的母爱齁，没有办法放手。
0: 前一秒钟齁，这个孙安佐被带走之后，前一秒钟迪英在直播当中说啊，我一定不会保他齁，啊这个很乖齁，我一定不给他保齁，下一秒钟齁开心的个开骂哦，我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错，他很聪明，他是天才，他是怎样，国家应该要重用他哦，检察官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要抓他你要关他，就是你自己要升官哦，然后连三字经五字经都出来、
1: 没关系啦、那说那个敌人的言行那个就太多了、
0: 太崩溃了，
1: 那个这个都是这个叫新闻焦点、那但是本质的名字孙安佐也脱序的行为包括申请啊，生会挑衅体制哈，也本质哈，本质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想就是为什么他一直都要这么做，反反复复这么做，也本质上的是孙安佐一场哈迟来的青春期的对抗，也要必须要表现的极度叛逆，具备攻击性哈，才能够试图的化开哈那一条母亲跟他的已经被母亲模糊的。个人跟母亲之间的界限，还是那个嘛，迪英把孙安佐当作自己生命的延伸这件事情，这个其实齁要处理掉啦，不然的话这种烂事齁，这种破事齁，
0: 所以
1: 导出来的话，
0: 所以我说可能比较需要治疗的是迪英，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个是要一个家庭的治疗，包括这点上，这个孙鹏的角色也要拉进来。所以孙鹏前两天哇，我伊咧开，唔知这上面直播咧开一个记者会，一语成谶的，一起讲啥？你讲温刀的人吼，如果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吼，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啊！我做我孙鹏讲，我上我自己的节目、然后那个迪英自己开自己直播，啊，孙安佐自己吼，干嘛都没事。
0: 凑在一起就有事，
1: 只要因为家中啊，他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麻烦事、烂事、破事就来，起码都是因为烂事跟破事。
0: 好，我们回到我刚刚要讲的这个哈，伊隆马斯克哈，真正的天才哈，伊隆马斯克哈，伊隆马斯克以前早期伊在发明哈，对，在研发哈，所以包括什么这个无人车、电动车，甚至呢这个SpaceX 这个等等哈。其实齁一定嘛天才人都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而且也很专注的、他会很专注很专注齁，所以他曾经齁他就在想说、到底你一般他想的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的，他想的都是那种要怎么样去改变世界，甚至改变宇宙，改变人类齁的发明，他想的 大概都是这些，一般的人不会想到这样嘛齁。好，所以以前吼，伊一直吼，他个定咧想，一干干咧想讲，哦，要来做啥，要来发明啥，要来研发啥的时阵，他常常吼就这样自己问，这句话变成伊的名言吼。伊讲，如果啦，伊伫咧想天马行空的代志，伊讲，如果哪一啊，让你在几个吼，我看一二三四五哈。 五个哈、哦，有五种超能力哈、哦。如果给你哈、哦、这个有五种超能力的选择，那你会选哪一个？哈、哦，你会选哪一个？哪五种的超能力呢？嗯，好嘞，这是伊隆马斯克曾经讲过啊，这五种超能力哈、哦。好嘞，人家就别听话买，你买单给你选话买工。哎，如果给你有这几种超能力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种哈、哦？嗯，第一是永生，
1: 嗯，
0: 第二是瞬移，
1: 嗯，
0: 瞬移的、就是
1: 瞬间移动，
0: 瞬间移动安尼哈。啊来啊，第三是隐身哈，隐、哦、身。哦，都跟他成隐形人，这个电影都有拍过嘛？
1: 啊、
0: 哦，隐形人，瞬移的电影嘛有嘛？我记得好莱坞的电影也有人讲，哦，今嘛想我伫，哦，我今嘛伫台湾，我想着讲要来法国，哦，巴塞啊，那个塞纳河啊，噗，哦，光用想的人就可以飘到那边去了，哈、哦，这叫瞬移，哈、哦，隐身、隐形式嘛，隐形术，啊，永生，还有飞天，
1: 嗯，
0: 还有遁地，这五种啊、超能力，如果给你选，你会选哪一种？
1: 瞬移吧，
0: 对啊，每个人都会选瞬移啊，哎呀、啊，
1: 哎、欸，但是哦哦，别人传来讲吼，你希望有一种一直可以印钱的超能力。
0: 如果你可以瞬移的话，你大概你也可以搞到很多钱的啦，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我咧讲，我咧去银行啊，提了钱啊，咻，就瞬移
1: 的，合法的，合法的，比如说帮、
0: 哦、
1: 帮人家跑单帮嘛，嗯、对不？
0: 哎，
1: 代购，
0: 哎，
1: 对不？代购，
0: 永生、隐身啊，永生、瞬移、隐身、飞天、遁地，
1: 嗯，
0: 五种超能力让你选，你会选什么？
1: 嗯、
0: 你选啥？
1: 瞬移啊！
0: 我也是选瞬移。哎、嗯，啊，恁朋友讲看我会当一直赚钱，
1: 印钱的超能力。
0: 哎、欸，我看中国网友的留言好好笑哦，嗯、也是很多人都选那个瞬移。
1: 嗯, 嗯
0: 啊，但是因的留言哦，为什么选瞬移哦？我觉得啊，这个是哈、哦、现在的生活哈、哦，这个诶所逼吧哈、哦。
1: 嗯，
0: 一共如果真的我可以瞬移的话，
1: 嗯。
0: 我每天的外送，我就可以送好多单，就可以赚好多钱了、嗯。对啊，
1: 所以你看，没有错，你看他的，
0: 哎呀，
1: 他不是中国这种讲这种，
0: 哎，
1: 他明明有这个超能力，啊，但是他的认知只是要多跑一些单。
0: 对啊，我做外送的啊，也是中国网友的留言。
1: 你把钱当做超能力了，你点低不搞了。你看，我已经给你顺你的能力，明明利用顺你力量更探卡这级，但其实他的脑子只是想着说。给他跑，只能跑更多一点的单，所以、超能力还是要给懂得会用的人去用、就跟钱要跟懂得会去花，他才会变大。
0: 瞬移啊，瞬移、啊！如果能瞬移，一天可以跑多少单呢？跑一千单哦，
1: 还是用还、本质上还是要用劳力做事啊。你老瞬移就不用可以做很多，所以伊都是领地不高。
0: 好来吼啊，所以吼。大概啦齁，大概我想很多人会选择瞬移啦齁。
1: 瞬移啊，对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去帮他跑单帮嘛，采购高单价米家啊，我靠啊，跑单帮你看，哪公外面如果说
0: 瞬移，你可以就移动
1: 到，你要快速准时交货，而且你成本个比人家低，对不？你哪公跑单帮的人，你可以机票啦，啊，时间呐，哦，还够住当地的住宿，你不用，对不对？哦，
0: 飞天，飞天就在天上飞啊，又能干什么？遁地遁到地里面干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隐身，隐身要干什么？
1: 隐身干嘛？
0: 哦，隐身都不要做人了，哈，对吧？所以瞬移，
1: 瞬移是最好。
0: 永生，永生也免了吧，哈。
1: 有没有几例永生去给痛苦？
0: 对啊，对啊，你亲朋好友都死光光了，
1: 而且
0: 只有你在永生。
1: 而且你可能哦，这个政府机关俩去做研究，想到你都没。
0: 哎，
1: 对吧？
0: 有啊，
1: 被
0: 那个谁不是有演过吗？约翰·屈伍特。
1: 对啊，
0: 对对，伊的演过。伊是安怎啊？所以尾啊去用掠去研究嘛？
1: 对啊，对啊。
0: 他是怎样的啊？
1: 没有，然后看到外星人来干嘛？
0: 哦，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片了哈。所以不管是永生瞬移哈，还是隐身，好，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拍过。所以伊隆马斯克以前哦，在研发的时阵啊，到底要什么？然后要怎样？伊的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哈。
1: 到底
0: 所以
1: 超能力才是他想。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你看，因为 SpaceX 哈飞天也有啦。哦，遁地咧，遁地的没有啦，哦，隐身的没有啦，哦，瞬移，瞬移， 瞬移应该也是可以的哈。你到外太空那也是瞬移啊，发射出去那个也是瞬间移动啊，哈，好吧哈。所以说就是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伊讲一大刚拢在想安呢，要怎么改变人类、改变宇宙、改变这个地球、改变世界哈。好来，所以就好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哈，这个发明就出来了哈。好了，这是伊隆马斯克哈。进攻格哦，好，
1: 美丽林香兰进攻格，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嘴巴臭臭，家己都唔知影，
1: 哎，很糟糕哎。
0: 对 对，咱有听众朋友讲，口臭是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给提醒的。一般来讲，那不真正喝噶足好诶吼。真的呢，吼，你
1: 都不知啊，
0: 对，你要去人讲，你嘴巴好臭，这个
1: 讲不出来啦，
0: 讲不出来，所以讲哦，咱咧听从伊讲哦，迄阵还未 COVID-19 的进前，有好几年，伊都拢戴口罩啊，哎，啊，迄阵那拢有人拢拄着，拢会甲问讲，啊，你那拢你咧戴口罩，迄阵还未发生那个 COVID-19 之前哦，吼，伊就讲，人拢会甲问讲，啊，你那常个戴口罩，啊，头啊拢会讲讲，啊，我的感冒啦，吼，啊，戴口罩袂让传染啊咧，但是后来有足侪人讲，我无时无刻看到你，你就是戴口罩啊，你肯定感冒也袂好，老外人都拢我们讲，啊，你感冒个也袂好，啊，个咧搞口罩戴条条吼，你若像这几年要戴口罩，人家都不会就觉得、
1: 哎、没有错，
0: 哎 ，COVID-19 掉戴口罩就很平常了吼、所以咱就会听讲，以前那是因为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姐妹淘朋友来提醒过。欸、你有严重的口臭，你应该要去治、哎啊、去检查一下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牙周病、牙齿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结果医生去找牙科就检查出来就是牙齿的问题、
1: 对啊、牙周
0: 对、那个有时候臭很臭呢、我跟你说、我也碰过这样的啦，我也有碰过、就是也是一起共事的，以前齁男生啊，我、真的那个很臭，有时候跟他讲话我都不想要赶快酸啦、齁、所以说齁，咱听众朋友口腔齁真的你要保健好，齁口腔你没有保健好的话，那个口臭齁、真的会熏到齁人受不了，没人爱跟你做伙啦，连你跟你家的人家人亲人可能都闪你闪得远远哦。咱这个听众说怎样以前齁、有那个后来，伊家己知影了，好像他连他煮饭煮菜吼，他的小孩都不太爱吃，都觉得好像，妈妈嘴巴有很重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好像感觉就妈妈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像也是不味道不好啊呢。啊，今天伊讲后来呀、啊，这是后来伊家己慢慢在了解、就是安呢、所以。后来是酸乳钙粉真的是救了他啊！当然他也去牙科配合牙科的治疗，开始吃酸乳钙粉，哇酸乳钙粉，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昨天咱某听众朋友在问我讲，嘿牙龈啊萎缩，吃恁的钙粉有没有帮助？相当有帮助。牙龈萎缩代表你的牙齿哦。开始咧无好啊，就是你的地基啊吼，你的牙床啊吼，你的牙床就是你牙齿的地基啊吼，根基慢慢开始会动摇，牙龈啊萎缩了，你慢慢你的牙齿露出来的就会越来越长。你若看到你的嘴齿内，比如讲这两齿内痛出来给较济，你都要注意啊。那个牙齿就比较容易会断，哎，
1: 对啊，那牙龈萎缩嘛，哈，啊，牙龈骨哈，嘛是个磨损磨歪去啊，所以哦，咱的喙齿结折哈，牙齿跟牙龈骨，咱的地基其实拢是骨头啊，所以常常条就没有人讲啊，咱的钙粉吼，要哪使用，加甲磨拢可不可以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磨，你用钙粉磨掉的喙齿结折，就你的喙齿。哦、你的牙齿看得到的牙齿跟你的看不到的牙龈骨哈，牙齿的骨头哈，然后都会保护得到。
0: 好，咱今麦五月份哦，今天5月18号喽哈。各位，咱五月份，各位，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捧，我们每一年在五月份推出有特别优惠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捧，拢赶快优惠组就是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如果你买两 房主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
1: 二正半哦，四正面哦。
0: 对对，没错哦。所以听众朋友，卡手妹哦，
2: 一年姑姑哪要犹太就爱看布，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耶，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哦，买商品上商品，我无贪心啦，能管上半款就好啦，
4: 一管上一管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啊啦，就欢喜啊。
6: 我亲自精神，我真欢喜，我今仔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7: 今晚要得力转头改粉，转头改用舒网护理元素护二代，
8: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8: 另外得力转头改粉有超级填饱的，
7: 一万块五大罐。
8: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8: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8: 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呀，还要哭还要哭哦！卡索古吹一个吼，咱听众朋友，今天5月18号喽吼，阿伯伯的朋友，或者是讲要加码购买的朋友，你拢爱算好日期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们就是五月份嘛，吼、嗯，五月份这个月吼，有足侪人拢已经开始等买第二回合啊，吼、嗯嗯欸，就依照你家己的预算安尼得着，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拢赶快，你就记得买两盒的钱，就是要买两盒，你就是一定会多送半盒。
1: 对、嗯、啊，
0: 买四盒你就会多送到一盒，安尼得着啊。钙粉、钙优、护理元素。书捧拢赶快安尼，反正那些优惠组都是两盒包装一组哈，两、盒就会送半盒啊，买四盒就是会多赠送一盒，安尼就对啦。
1: 而且你一摆机会错过不在哦，得力钙粉、钙优、书捧啊，够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日本人来咱台湾短期出差，结果呢，吼，这个早上进公司的时阵，看了这个公司内底，啊，有足侪啊，这个同事上班的人，吼，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吃早餐。哦，伊感觉讲，哇，真的惊讶到快要掉下巴掉下来。然后伊就问台湾的同事，伊讲，你们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在台湾的同事吼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阮台湾人吃饭皇帝大，就是讲安尼。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吼，不可思议。进公司咧吃早顿，伊嘛在第一个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较无法度，无赶快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哦，
1: 还有一个吼，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吃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们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吼，咱就咱的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事情。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日本老师，日本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电脑能趴在睡啊。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像我们有当时去一些国家，说他们下午休息的时间，店门就都关关起来了，还要休息，还要睡午觉，还要三点多才三四点才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懒洋洋的，有没有？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就什么中岛休息休息到三四点，我们就准备下班，他才要开始上班，下午才又开始工作，所以这
1: 就是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不一样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巴厘岛，你也看到也是常常看到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那不知道我这个印尼的这个听众朋友，那待会可以等第点钟打电话来分享一下。我印象中前面那时候去印尼的时候，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那印尼巴厘岛很多的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这样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这个休息睡觉。但是在发呆亭看到的，那95%以上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阿兰公，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一年男生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印尼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来出国旅游要注意啦，这个有一个民众呢，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5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呢，所以引发的争议哈。若未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哈。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4个人总共4个人同行，团费是75000块。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 五月十五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录音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就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嗯嗯嗯。团费约75,000，是四个人团费。哦，是四个人的团费哦。嗯。四个人扎75,000，那我小哎，哎呀，四个人75,000，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款。
1: 特别吸金啊，可能要怎样要经营无了？
0: 钱咧胖未过
1: 啊，所以就像这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然后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哎呀，
1: 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照原日期出发者，爱搁支付35,000，35,000倒起来75,000，11,000，四个人11,000。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0,000+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哎，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么加钱呢？啊，不，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打水漂啦。
0: 对对对，
1: 啊，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贪俗啦，这个调查结果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
1: 你看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对啊，我们都看到哈，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你低不久啊，这嘛是认知不足。
0: 好啦齁，所以说齁。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像那种我需要这种品保协会，就是就是、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啦、啊、所以真的啦，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你如果说大家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来说这跟个啥个啥
1: 微顺
0: 他们听鬼嘛，可能阿西公你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哦，007的电影已经足久完嘞吼，
0: 对，没有错，
1: 很久都还没有，自从那个谁，谁拍完最后一集，那个丹尼尔克雷格哈。啊，老贝的公啊，因为他就不演了嘛，哈，啊，这公贝个酸心的007到现在，选到现在，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还没有。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系列的
1: 还要不要再拍？
0: 对啊，因为这么电影市场的考米嘛，买的改本啊，改本啊，那一直卖你这个情怀的话，那是不是是拍的新的007出来啊、大家还会喜欢？
1: 金马，
0: 因为大家现在金马这个时代对哈那帅哈还是讲酷的定义已经比较不同了哦啊，但是是啊，然后这一群人慢慢老，就说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去看啊007哈？
1: 这个电影哈，拍007电影，米高梅、米高梅已经嘛已经去有 Amazon 嘛，
0: 对啊，
1: 亚马逊给加起啊嘛，
0: 对，
1: 所以金马叫做亚马逊米高梅影业哈、那伊伫进前宣布讲吼，我这个消息我已经看过过，看几年看过偌济届啊。最近哦，他又宣布说已经启动寻找电影007系列的新任主角詹姆士庞德的作业、已经启动这个、要找新的男主角的这个作业已经启动了，结果这个消息曝光了美国白宫竟然在社群平台发布一张007风格黑白宣传照，
2: 主角是谁呢？
1: 好、这个照片引发外界的讨论、主角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0: 想也知道、
1: 而且一起穿那个燕尾服哦AI 的啦，当然是 AI 形成的哇，笑死人了！我就怎样讲你看，就那个标准的007詹姆士庞德那个动作压这个枪，
0: 有点像剪影这样子、
1: 对，剪影
0: 没有看到川普的脸呐、就黑跟白，
1: 但是看得出来是他。
0: 剪影就是川普，
1: 黑白照啊，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就是用007造型的这个川普、这个贴文曝光了，我就这样哈，看法很两极啦。其实我觉得啊是没什么啦，大家笑一笑也蛮有趣哈、所以网友的意见也很两极哈。有人表示说很有趣，这个梗图很有趣哈、甚至有人的讲，我也很期待美国再次伟大哈。但是也有人说，当油价、通膨以及新的海外冲突持续冲击、持续冲击的生活的时阵，我没有办法假装一切都没事。
0: 没有错。
1: 所以讲川普其实一滴周末的一滴中国邓啊，一些周末他马上就分享一张也是 AI 生成的图片，内容是描绘他化身为荷姆兹海峡的

这张照片齁，嗯，虽然是 AI 生成图片齁，嗯啊，这个图片齁，就是也是川普啊，川普齁化身为荷姆兹海峡军舰的舰长，军舰的舰长，然后在风雨交加的海面上航行齁。然后在那个图片上面他还附上一句话，好，还附上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哦，我来暗示啊，哦，荷姆兹海峡将会有暴风雨发生，这样，哦，你看川普用他自己，你看，哦，一个是戴红色红色帽子的，穿 T 恤的川普，后面一个是一个海军军舰的舰长，哦，就穿的那个舰长的服装，戴着那个舰长的那个帽子，哦，同样也是川普，哦，欸，川普其实他穿，川普其实他穿这样也应该不错看才对，哦，真的虽然这 AI 形成的，但看起来真的是不错，因为川普人有够关大，他如果较挺一下，以前也稍微有一点稍微翘骨翘骨啦，稍微啦，八十岁啦，他再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嘛，哦哦，一浪为一浪为生，过几天生日他就进入八十岁了，嗯，所以如果他这种军装的打扮应该还是算帅气的，虽然年纪已经八十。

后来川普去中国倒回来了后，他可能感觉吼，这边这吼有足侪是 under table 的，咱拢唔知影，然后。他应该是伊朗这个事情哦，是以目前来讲最迫切的啊。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可以制止这个伊朗哦？比如说开放霍姆兹海峡啊，不能收费，然后呢啊这个不能发展这个核武啊，要交出这个以目前的那个浓缩铀哦。这两种大概目前都还没有跟中国谈，还没有跟川普谈。那川普也说，要赶快谈，因为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底线了哈。啊，但是这个周末好像看起来又不知道怎样哈。那不知道他在不影响啊，但感觉在国际上好像伊朗的问题这两天好像也是风平浪静哈。那伊朗也持续在轰炸哈，在轰炸，这两天哈。他轰炸以色列哦，以色列这一次被伊朗轰炸的还蛮，好、哦、这个轰炸的还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说真的是完全也是不演了哈、哦，就这样的对吧？所以看来这金价，难怪川普这个白宫的这个图哈、哦，上面会显示说风雨前的宁静哈，这霍姆兹海峡。

0: 去日本哈，这里、個、打工哈，很认真的哦，血汗钱哦哈，打工存钱。哦，存到差不多了，跟银路边有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是一个35，一个36。然后他也因为这几年努力的打工赚钱，一共哦，常常爱搬重物，所以已经也是腰酸背痛了，
1: 职业倾斜，
0: 所以就准备回泰国哈、哦，就是这个日本打工的日子就结束了啊，存的钱也觉得 OK 了哈、哦，所以跟银路边又的准备回泰国，离开日本回泰国。我准备去结婚，再过另外一段人生。结果呢，回到泰国之后呢，啊，妈妈咪呀，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哦！你看了真的替他难过又心酸哦。
1: 来，先进广告，来广告。

0: 公司得利，蒜蓉钙粉、蒜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尚活动、叠加大优胎。
1: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嘴的嘴齿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无生。
2: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在这里钙粉钙钙油加了最好，我最好行路，最好用。
3: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元素哦，再加困眠觉哈，很棒，头壳壳壳未讲，
2: 舒鹏加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弟弟个保养。
1: 这舒鹏来吃。吃了去压瑞去呀，最高油啊！啊，我十八拢是里面变出个棒骨骨，终身那样吃了就不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0: 得力蒜蓉钙粉、蒜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4: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0: 蒜蓉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5: 好，
6: 紧去指定药房。
5: 紧吼，未使无紧啦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好来，咱的精神优惠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加舒鹏，
6: 对，二正半四正一哈，
5: 全部都这样，赶快拢赶快哈！你钙粉嘛安尼，钙优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你都会记得买两罐的送加送你半罐，
6: 对啊，哈、
5: 哦，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都会加送你一盒，安尼就对啊，哈、哦。所以你那是买加送的，你该平均册算起来哈、哦，每一瓶、每一盒、每一罐。都是原价的八折而已，
6: 八折的价钱。
5: 钙粉、钙油原价是2500，现在变2000而已。护理元素原价是2000，现在变1600而已。舒鹏原价1800，现在差不多1400多而已。对啊，所以都是八折价，八折是相当优惠的呢，哈。
6: 嗯，
5: 好，但是你，一个原则，听众朋友，你买越多，你就会觉得你赚越多。
6: 嗯，
5: 哦，啊，你若讲基本啊，我的经济未拄好，我就买一组，倒一组就是两盒上半盒。
6: 啊，对啊，对啊。好、
5: 哦，你就赚一个半盒安尼，哈。
6: 对啊，对啊。
5: 但是你如果你买多了，你就觉得哦，非常可观哦，哦，
6: 嗯、
5: 对不？从啊，咱以咱诶钙粉钙油来讲，钙粉钙油。你若买一万块，钙粉一万块，你就加一罐啊。护诶，钙油嘛是一万块，就加一盒吧。
6: 嗯嗯嗯。
5: 啊，你若加诶，你若买两万块嘞，就赚两盒吧。
6: 嗯嗯。
5: 好、哦，买两万块就赚5000啊，加赚两盒嘛，两罐嘛，对不？
6: 嗯。
5: 啊，那买四万的一箱，买四万，你就赚偌济啊？
6: 嗯。
5: 系啊，反正你就想一万就赚一瓶啦。钙粉、钙油是一万就赚一瓶。
6: 嗯。
5: 啊，护理元素是8000块，你就会赚一盒啦。
6: 嗯。
5: 啊，舒鹏7200，你就会多赚一盒，都是5盒啦。哦、嗯，
6: 对啊，吼，你看，这个股票今仔台湾台股有修正一下嘛？
5: 欸欸
6: 啊、你买你那个股票你无买卖吼，你这个获利你无法度了解嘛？哎、欸，但是咱的钙粉、钙油、舒鹏跟护理元素，对不？今年5月份八折的价钱，你买落来。就是马上落袋为安
5: 了、啊。哎、欸，没错、
6: 哦欸。你看，你买10000块，马上就多一瓶哦。那钙粉的给一罐、欸哦、买10000块的钙就多一盒，7200的这个舒鹏就多一盒，8000块的护理元素就多一盒。
5: 哎、欸，
6: 这个是直接落袋为安，欠钱换做你打工哦，需要营养品哦，这是上好的哈、哦，对吧？
5: 嗯，没错。所以咱听众朋友哦，个都叫我姐听众朋友哈，咱台中的听众一传简讯来，
6: 嗯，
5: 一共我妈妈叫我去帮她买钙粉、钙油。
6: 对，
5: 还有买护理元素，
6: 嗯，
5: 啊、我妈妈说叫我帮她买半年份，最少要买半年份，嗯、我都不知道怎么买。我妈妈也不，我妈妈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叫伊卡电话，讲叫伊来，还是传讯息来问叔公问伯根吼。所以伊今嘛就传来，伊讲如果我妈妈说要吃你们的钙粉、钙优加护理元素、要半年份，请你们帮我估价一下。嗯、我等一下去药房，我要怎么买？我要买几组安尼吼？好来，我们。

0: 不会跟他用讯息给他回答哈、嗯哦。一般来讲啦，你若讲钙粉钙油，以一个月一罐来讲啦哈，一万块就是五罐嘛，会给送一罐嘛，一万块五罐。我建议买一万五啦，钙粉钙油拢买万五哈。
1: 三组啦，其实就是、欸、
0: 就等于三组啦，
1: 对啦，半年就三组的意思啦，
0: 三组啦，哈，
1: 钙粉的三组，
0: 五千块的三组啦，五千块的三组啦，
1: 护联数码三组哈，对啊，一万二嘛，对，就是说哦，基本组的三组，各三组，
0: 对，基本差不多是安内哈，
1: 阿丽娜钙粉你那边哦，一个大组就一组，然后再加一组五千块的哈，
0: 哎对啊，
1: 对啊，
0: 因那钙粉我也五罐装包着，
1: 没有错没有，
0: 包着贵州的迄落是哈。那个啊，做啥？那个
1: 填报，
0: 填报。哦，对不起哦。钙粉一万块有填报的五罐哈，五大罐，因为咱钙粉是包玻璃罐装的，玻璃干那装的哈，所以讲哦，咱有的人是爱啊两罐上一个细罐的，有感觉讲迄个细罐的要炸出门用嘛，足方便的。但是有的人讲，阮足侪人要做伙买迄种的哈。迄种诶，你著直接著叫药房压大组互你五罐一万诶，迄种诶吼。安尼，大家若要讲啊，大家团购吼，啊是讲有当时啊，人要甲你拨去吼，这样也很好分配吼。得你钙粉啊，其他你就是你钙油，你家买两组，五千诶买两组，嘛是同款，就是一万吼五罐吼。卡护理元素嘛是安尼，两组八千嘛是五盒，四盒送一盒。舒鹏两组四盒送一盒，五盒七千二吼，拢同款。优待条件通通一样，打电话哈，问药房还是电工，拢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Yıglatsa yıglatsa ne gam sende de bakhara meni yıglamay。 来来，咱都要讲迄个泰国吼，这个泰国这个查甫，伊是2010年吼，2010年哇，十几年啊呢。哦，2010年，跟女朋友去日本哈、哦，去担任非法劳工。嗯，哦，他是非法的哈、哦，
1: 跳街。
0: 哎，对对，非法劳工。然后呢，哈、哦，这十几年在日本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哈、哦嗯。但是由于人在海外不方便，家己管理伊的账户，所以伊特别领了钱，伊拢直接把钱汇到他妈妈的账户。好、哦，委托伊妈妈代替保管，所以这几年这样下来已经顺利哈，顺、哦、利大概就是已经赚到也省下了哈、哦，差不多泰铢780万，
1: 嗯，嗯哦，
0: 合台币超750万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十几年呢，就怕变贪的哈、哦，
1: 嗯嗯，
0: 你看，
1: 哎、哦就是省吃俭用、哦，
0: 对对对对，啊，这几两年哦，因为伊。他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常常都爱搬迄个较重的物件，
1: 体力活嘛，
0: 所以他的身体已经渐渐吃不消，
1: 嗯、
0: 所以的跟女朋友吼认真规划未来的安排，
1: 嗯嗯嗯
0: 而且呢，两个人都已经一个35，一个36，所以他们就认真商量结婚的事情，好、
1: 嗯，
0: 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吼，这个也不太、嗯、现在不太能继续再搬重物吼，所以就打算。把两个人共同存到的钱一部分拿去投资，好，这一部分得投资，一部分嫁定准，好，然后回泰国结婚，哎，就这样，哈、嗯嗯，回泰国的计划呢，前前后后，其实因要登在泰国这个计划，前前后后已经讲差不多3-4年
1: 啊，嗯，
0: 3-4年了。那段时间哦，有当时啊，伊原来吼，甲伊妈妈讲吼，卡电的甲伊妈妈讲，讲我可能这两年啊吼，我咧考虑啦吼，啊，甲阮阿芬啊吼，譬如安尼讲，因女朋友安尼，吼，想要回去了吼，因为这个这边的工作吼，现在太辛苦，我的身体体力愈来愈不行安尼，哦，想要回去结婚啊，把赚到的钱啊，再拿来怎么什么定存啊，投资安尼。结果隐隐约约，伊就感觉伊妈妈跟他参求不是很同意，哈、哦，
1: 嗯，
0: 嘿，好、哦，阿德讲啊，妈妈啊，我差不多，我的账户，我的账户内底差不多有偌济钱啊，因为伊拢寄转去给伊，寄拢回转去妈妈的口袋嘛，所以等于迄个钱是妈妈的管理，
1: 嗯，
0: 啊，妈妈每次问到这个钱就哈，嗯嗯诶诶嗯嗯诶诶，伊阵那是感觉，我那有小可感觉怪怪啦。啊！但是他在想说，可能是妈妈希望他再多赚一点钱、
1: 嗯、
0: 啊！一直到这一两年，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也实在没办法吃不消了哈、
1: 嗯，
0: 所以跟路边公公的聊，然后就结束日本的工作，回到泰国。回到泰国聊，马上就碰到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嗯，
0: 有人上门来讨债
1: 哦，
0: 回去无两三天了，就有讨债集团上门来讨债。哦，心烦，伊就转咧吼，甲一部分的债务，伊就转咧还一还，就把它还清。但是还清了一部分的债务了，后来又接到抵押贷款，哈，讲伊有什么抵押贷款的事情要处理，那伊即马已经无钱要提出来用这个欠款，所以伊就转咧问伊妈妈，哦，啊，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时间他的钱老早都唔知，我妈妈去安怎挥泪掉去啊？
1: 嗯，
0: 你看。
1: 你做生意啊？
0: 对啊，妈妈吼啊，冤家啊吼，全咧甲因母啊冤家，吼啊拢无甲讲啊。哎、啊嗯欸，人讲个钱嫁阿母，唔是上放心的吗？这
1: 这什么年代笑话？
0: 结果呢，因妈妈吼，伊甲因妈妈冤家了。你讲我辛苦赚你的钱，结果你我阿爷一堆债等来时，孩子还帮他还债吼。妈妈讲哦。我要也就要以死相逼哦，哦，这妈妈，
1: 哎，
0: 等一下再说。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囉，歡迎繼續
1: 第二點鐘的美麗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哎呦，我实在是足同情这个泰国这个拍拼的少年人吼，你看，2010年甲女朋友就去日本当任啊，做非法劳工，拼命工作吼，努力下赚钱吼，然后省吃俭用吼，然后把钱都汇回泰国给他的妈妈，请他妈妈哦代为保管的掉。那么安尼到今嘛呢，十六年呀，哦，15、16年了哈，啊，身体也已经越来越吃不消，然后跟他女朋友就谈到，要不然我们就结束了哈，我那有欠算算的，我那有700几万呐，哈，好，这700几万的泰国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哈，所以的工我们回去结婚，用我们这几年赚的钱，好，有些定存，有些做。啊，这投资哈，就这样子啊，这个已经规划好美好的未来，而且嘛是几啊年呢哈，两个人参详几啊年才确定好，好安尼。
1: 啊，你好，
0: 嗨，你好，喂喂，
2: 喂，
0: 嘿。
2: 你
0: 好，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
2: 我这边问你，我吃三顿吃4-5年
0: 啊，好好，
2: 我永过都吃人啊，我现在没法度，人你都问
1: 你
2: 来
1: 啊，是是是，
2: 我跟你说，你不用紧张，我刚开始
0: 说不会吃，没关系，我跟你说就好，我叫人给你送，
2: 我要跟你说，到时候要给我吃来，
0: 买啦，当然买啊，怎么不好，来，刷卡说，好，

0: 区九卡当里啦。
1: 后壁是倒位啊？
0: 好，好许台南关来的。
1: 哦，台南好好好，啊，你讲啥物里？
0: 台南市后壁区。
1: 哎、欸，
0: 上卡当里啊。
1: 上卡好。OK OK， 无问题，好好，我哈拜个卖酸去讲的就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嗯，
2: 因遐
1: 是咧在油盖粉，嘿，对，嘿，
2: 啊，嘿，盖粉安怎卖？
1: 哦，今嘛五月份有油台哦，吼。

0: 勤劳的勤哦。
1: 对啦，就勤劳啦。
0: 哦哦哦，你的名歌袂歹呢吼，好好好，有啦，介好呢，嘿，好勤好。
1: 我定卡电的就拢卡无人接呢。
0: 咱的电话袂讲无人接，一定是你卡唔对吼。
1: 哎、
0: 欸，对啊，没，咱的电话，咱二十四小时嘛有人接啊，阮有客服人员呐、啊，系啊，对啊，好，我给你登记好啊，吼，再给你送去哦，吼，谢谢。啊，温小姐先跟你讲，吼，温小姐会跟你通知，吼，好不好？
1: 吼，哎、
0: 欸，对，会跟你通知，跟你约好再送去，吼，好，
1: 好、
0: 啊，谢谢，谢谢啦。我来哟，来哟！食产品要分享的，产品要定岗注文的，要几组？要一年分？要半年分的？哈！哎、欸，算袂好势，敲吹敲袂好势，你才卡去白讲得。
2: 这个刚才吼，这个新北林口这王小姐，
0: 应该是王小姐、
2: 你这样两通，问他了，算他的接电话，不该接掉，你麻烦你个卡哈、欸。这个王文义王小姐，
0: 王小姐林口、欸、新北林口的王小姐哈。
2: 对对对。
0: 哦，恁新北今嘛各位人客足多哈。
2: 对对对对。
0: 新北的人客很多，王小姐请你再重打，因为现在我们第二小时、这电话在现场，因为电话比较多、我跟扑克两个人有时候会应接不暇，所以没关系，万一你如果回去断线的话，你再重打就好，赶快你说卡0800-775599 0800-775599、王小姐等你哦。

0: 啊，来，你好，嗨 ，Hello， 你好，哎呦，好来吼、哦，你看陈志通随伊随卡，我随接，结果伊嘛是登去吼，好来吼，这好来，你好 ，Hello， 啊，最上咱家己最上的听众，嘿，你好，哎，
1: 嘿，
0: 雪滚扑个家，
1: 我要直播，
0: 好，我算卡跟你讲吼。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多谢，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哈，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新北林口的王小姐，你还没有打哦哈。辛苦林北，哎呀，辛苦新北林口，新北啦，新北林口王小姐哈。

谢谢咱现场口音电话吼，来要分享的、要点讲、要注文的、有的要讲的哦，拢卡0800-77-55-99吼，拢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谢谢。

0: 哎，来了，好，好来，综合的听众，哈，综合的听众，嘿，喂，
1: 哎，啊，听讲你咧，讲你食心脏的安怎未？
0: 哦，来吼。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的，食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吼？产品点讲，产品主文精上活动要问详细，0800-7755-99吼。好来，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嘛好，好，
1: 就问迄个，
2: 好，那我帮你备注一下，
0: 哦，腰较紧袂调吼，哎，第一就是食，来我送较。

0: 可能啊，你看这个泰国这个少年人啊，去日本人打工吼，打黑工打了十几年，这个要歪腰的腰酸背痛。好，终于想啊，说结束了这个打工日子，回家要跟女朋友结婚，结果回去钱拢无啊。嗯，好，因某，唔呀，好，因某啊，管理的钱拢无啊，拢甲开了了，个负债一堆，讨债集团来讨，哦，熬旧款的，熬贷款的，熬啥呢？女朋友一气之下，我对你十几年，哎，就开始以为
1: 这样真的很生气。
0: 女朋友这个就跟他拜拜了、啊，
1: 他可能连哎呀，女朋友可能连钱都一起给他管理。
0: 对啊，哎呀，这么怪了、啊，受气，伊讲伊嘛，伊这个查甫伊嘛就理想，伊讲我不怪我女朋友。
1: 当然啦、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为了因为这个事情，他就跟妈妈吵。啊妈妈就有用被自杀来相逼、嗯、所以转的保护款款的出去离家、嗯、
1: 对啦齁
0: 你看
1: 离开有毒的环境跟
0: 十六年
1: 对啊
0: 婚姻也无去女朋友无去啊钱嘛十六年的辛苦无啊就跟他带起身躯边安尼哇、嗯、你看看我袂好哦所以这个妈妈哦所以有时候啊
1: 所以人嘛不能说 只你要爱爱家己吼，替家己个金钱健康做拍算，卖啥啊？我相信啊，我钱交给妈妈就帮我存，你来知对不？你母啊，因母啊，可能手真吼，看来讲哇，这嘛高企袂歹，去讲升
0: 档。哦，你看阮囝呢，日本趁钱哦，哎、欸，七百几万伫泰国来讲是很多了啦、嗯，真的是很多了。
1: 而且蛮总。其实十几年这样不多啦啊，但是、
0: 啊、啦
1: 但是但是一时用伊的这个心态跟工去换，
0: 对啊，
1: 辛苦白条去换，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笔钱不多，然后、哎、啊，够人这个吼，这个吼不话去改挥霍去吼，
0: 哦，真正玩弄呢，就玩弄的呢、哎，
1: 而且一笔你本根没有身份，
0: 哥讲哈，哎呀，是个个挥个袂使呢，个讲哦，我都要死哦，你看哦，嗯，
1: 对啊，
0: 啊，真正有影，嘿，这糟糕，嘿，来你好。
2: 嘿，
0: 伊迄
2: 个
0: 哦，嗯，
2: 日本会使开
0: 户啊，啊，伊都打黑工诶，你是咧，伊迄个无，伊迄个算迄个，唔是，伊是非法诶。
2: 以前我在那个日本都市哈，
0: 诶、欸。
2: 那你蛮是讲正当的这样待留到日本、啊欸，嗯，我还去开户呢。
0: 啊，你是伫遐读册？
2: 可以呢。
0: 啊！伊是打黑工，
1: 无啦，伊可能、欸、可能很相信妈妈啦。
0: 对啦，
1: 我感觉伊就信任伊妈妈啦。
0: 啊，钱拢会等你赚的钱。
1: 对啦，伊就是重点，他就很信任他妈妈啦。
0: 嗯，来你好 ，Hello 哈，断线来重打哦，咱伊咧屏东，
1: 所以哦，
0: 屏东的有吴小姐重打哈，嘿，
1: 连我们自己人都会做错判断了。哦，那家己都没得信任，信任家己，我们还会为什么还去信任一个？对啊，所以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认知啦。麦干妈哦，你看，以这我干妈见泰国男生很辛苦，啊、很打拼，
0: 嗯，
1: 没错，但是他有一点懒惰，懒惰就讲伊无好好管理家己的金钱，
0: 嗯，
1: 可能会有妈妈，我相信妈妈这个人，
0: 妈妈是懒惰啦，
1: 没有，这个就是懒惰啦，没有啦，啊、这不管钱、嗯，其实自己的钱自己辛苦赚钱，不去管理他、欸，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真扩展认知的懒。
0: 那想到妈妈会这样哈。哎，想讲啊，趁钱就紧夹断的，趁钱夹断。
1: 对嘛，这个就是他懒啊，他不去管理自己的钱。
0: 妈妈本来不是这样啊，啊，顾了后妈妈开始。
1: 我们不要讲。
0: 妈妈看到这个靠着的钱愈来愈多，
1: 经过
0: 妈妈动心了，
1: 经过都不重要了，结果他就是。身体搞坏了、
0: 嗯，
1: 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嗯，女朋友也跑，这才是果嘛啊、
0: 嗯！
1: 这个就知道十几年没有，欸、只要公公啊，这个套路、欸哦欸、啊，然后付出、啊、然后相信妈妈，得到的就是这种结果、嗯、
0: 啊！好吧，哦、所以、哦、看了钱吼，就侪人都是去贪啦、哦、连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也一样啊，看到钱哦，都去贪念吼。来，你好、嗯、，Hello， 嘿、hey。
2: 那个小
0: 君
2: 啊，
0: 不给
2: 你好。
0: 哎、
1: 欸，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啊，迄妈妈咧顾囝都顾袂有啊，佮哪呢？
0: 嗯，啊，囝长期拢伫日本啊，啊，所以妈妈伫泰国逍遥过日啦、啊。哎呀、啊，看到迄钱哦，我逍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Hello， 你好，
0: 嘿、hey。
3: 我请问一下哦，你星期六讲那个什么身高比例？哦，我刚刚有接一通电话。你说完美是1.3，那不完美是多少？
0: 比这个少的话就是太瘦啊，啊，比这个多的话就是太胖啊，哎呀、
3: 啊，啊，1.4会太瘦吗？
0: 1.4就是稍微胖了啊，哎呀、啊，
1: 还好啦，还好啦，
0: 就是稍微了，哎、嗯，就是微胖了啊，哎呀、啊，
1: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啦。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如果林志玲的身高体重来算，那可能会太瘦。
0: 没有，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没有再分身高体重、啊，所以才会用身高除以体重，嗯、再除以二，安尼省。
3: 对啊，哎、欸，对，我知道啊，你说1.3是完美，哎、欸，啊1.5就不完美啊，1.4呢？
0: 一样都是就比较胖了啊，
1: 介于完美跟不完美之间呐、啊
0: 欸哦，好吧，啊，微胖或者是过胖哈，或者是该减肥了，只要高于这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的是的是安呢，可能就微胖或他过胖，或者是跟你讲该减肥了安呢，嗯嗯嗯嗯，
3: 好好好，谢谢，
0: 安呢敢不了解哈，如果你超过1.3。好来，我搁个听众朋友讲，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啊，唔对啦，我都讲唔对哈，除出来哈，你那是1.5啦，就是伤瘦啦，我都讲过胖唔对啦，是伤瘦。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如果是1.5，就是太瘦。啊，那除出来是1.4，是有一点瘦。啊，除出来的答案是1.3，是完美。啊，那是第1.2，就是微胖；1.1该减了；1.0真的胖了哦，就这样哦，安在哦，嗯，好、哦，就是大概就是在这除出来，朝我底这个范围之内是安尼啦哈、哦嗯。大概拢跟他记1.3是完美安尼哈。如果大于1.3的话，就是、嗯、大于1.3就是有一点瘦或者是太瘦。好啊，小于1.3就是微胖啊、哦，或者是该减了，或者是真的胖了啊？呢、嗯，就数字除出来的数字越少，就是越少的话就是比较胖啊，越多哦，以1.3完美为标准，超过1.3的话就是瘦。好，那啊，低于1.3的话就是胖啊，那就对啊，哦，好，谢谢。

0: 来，咱谢谢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了，咱先来进广告哦。哦，足侪听众朋友拢敲电话去来问哦。吼，哎，啊，恁精神是搁第时啊？恁精神搁第时啊？今仔日5月18号，你若要买，就爱较紧嘞，吼。咱唔一届尔，一年一届尔，一年就一届，就是5月尔，吼。咱的精神活动到5月底，今天18号，你为今仔开始，你逐工拢爱想这件代志啊。为今仔开始，你爱讲，你若阿未买、阿未款缴的朋友吼，有个人虽然有买，但是伊款阿未缴，那你就逐工拢爱甲这件代志。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哈，赶快购买，错过你会很难过，因为一年，哈，一整年都是干那5月份，咱有推出这优惠组，哈，所以这咱的听众都拢知影，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届，你一届那是犹太做的，哈，犹太买无到，对不起，就要等明年了，哈。哎，等明年哈，好来优待赠送的升起来，今嘛安尼吼买起来你就会好，原价8折尔，原价8折，钙粉10000块4罐变5罐送你1罐，钙油嘛是10000块5罐，好4罐送你1罐5罐，护理元素是8500盒，哈4盒送你1盒8000尔尔，舒鹏7200盒。四盒的钱，但是你提回的是5盒，因为加送你1盒，舒鹏7200盒，护理元素8500盒，钙粉钙油拢10000块5盒5罐，安尼哦，即马加油台拢加送1罐，安尼吼。啊，但是你若讲啊，我无钱无遮济，无要紧，你买细组的，买细组，咱就是送半盒，2盒送半盒。好，谢谢，以上广

好嘞，谢谢咯。咱可以电话吼，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伊即个韩国吼，韩国最最最大、最最最最知名的企业叫做 Samsung 哈。Samsung 呢，因为这个劳资哈，即个诶纠纷哈，好劳方甲资方诶，即个好像有一点是啊，这个奖金的分红的制度哈，有即个纠纷谈不拢，所以员工准备要罢工。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大姐，
1: 哈。
0: 好，刷卡，好，来刷卡，请讲，嘿。

0: 好，谢谢哦，多谢你哦，谢谢哦。
1: 白色，几分清明，几分美丽，爱我。
0: 三宋的楼主吼，这个金价劳资这个纠纷哦，谈不拢。今天呐、啊，今仔日哦，十八号要重启谈判哦，哦，今嘛韩国政府已经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啊，下最后的通牒哈、哦，必要的时阵哈，因为政府啊，韩国政府讲，这罢工三宋呢，嘿，听讲这三宋因罢工吼，一工吼，因呐真正因罢工了，一工损失是差不多。一条，一兆韩元，超合台币210亿，一天损失210亿，两天400几亿，吼，你五天得过得几条啊，吼，所以这个损失会很严重，吼，所以韩国政府出来这出工，吼，最后通牒，今天再重启谈判，如果还是谈不拢的话，必要的话，吼。必要的时候要强制停止罢工，强制停止罢工啊，无要让你罢工啊，就对啊啦，系啊，啊无这对国家来讲吼，尤其韩国即马都已经原来是问题都足济吼，所以用政府的公权力要介入这个罢工啊，安得对啊。

0: 来这个三宋的这个员工，因预计是5月21号要，5月21号要发动18天的罢工。
1: 嗯，哦，18天就好。
0: 18天，嘿，5月21号开始，哈，都话咱讲嘛，罢工一天就会损失哈。三宋的损失210亿，代表哦，韩元是一条，一天要损失一条，哈。啊，所以每18天都会损失18条，哦，安尼你个生活嘛呀，吼。所以今仔日。今天，因为快要罢工了嘛，所以今天劳资双方各在重新启动谈判。如果真的还是谈不拢的话，那可能韩国政府就是出兵这一计，不准你罢工就对了啦，政府。

0: 好嘞，目前这个三宋完工的这个楼主上方吼，这个要罢工这种情势呢，愈来听讲愈来愈升温哈，温度升高啊，所以今天要再重启谈判。韩国政府的是克鲁公，真的如果实在是还谈不拢的话，就是要做一个叫做紧急调整权哦，紧急调整权，根据劳动关系调整法，一旦政府正式启动的哈，这个叫做紧急调整权者，那工会的必须要马上要停止所有的罢工，甲所有的抗议行动，在30天内不得再次发动哈。同时，还要接受到中央劳动委员会调解甲仲裁哈。这伫韩国的历史上曾经动用的这种紧急调整权哈，曾经动用过是4次哈，4次哈。很是哈，这个韩国政府将这边三宋的这个罢工哈，已经当作是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哈，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嘛哈。
1: 嗯，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嘿，嘿，你好。
2: 要关，要关。
0: 是是是，我是嘿。
2: 我拄只跟你注文嘿
0: 哈。嗯嗯。好。

0: 心啊。
1: 好，别啦，别啦，好好，感谢你哈，嘿，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来，你好哈。
1: Hello，
3: 我要请问哈，恁卖苏鹏的参乌鲁尿几干那边？
1: 你爱看得有雅的哈。

0: Hello，
1: 来你好哈。
0: 嘿、hey, ，喂，你好。
2: 嘿，我要那个
0: 好，我要点杠和刷卡哈，来谢谢。好，来你好，小军不给。
3: 像我们苏鹏，自己吃几百，一百吃几了。
0: 哦，我刷卡跟你讲哈。

0: 啊，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的重打，哎、欸，断线重，哎、欸，断线重打哈，咱0963的0963哈，搁电卡哈，扣印电话0800-7555-99。
1: Hello， 你好，就跟 Pocket，
0: 你好
1: ，Hi，Hello，
0: 喂，0910530913，请说话，哎。好，那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咱讲韩国，他南韩。
0: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想订那个。
0: 好，好，好，刷卡，好，刷卡，个给你接哈。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嘿。我先搞好多，我听讲那个水水的是
0: 咩情况呢？你
3: 讲啥物？演员啊。
0: 哦，盖混嘿，盖混哈。谢，好，来，谢谢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嘿，你好，
1: 淑君好，
0: 嘿，请说，嘿，
1: 嘿，那个做食卡乌的，那是
0: 卡卡塔乌是盖油，嘿，嘿，嘿，盖油，嘿。

0: 哦哦，你好，好好好好，安尼我定对好啊，吼。好好，阮小姐，那个客服小姐会甲你迄落通知吼，伊、会先甲你约好啦，先甲你讲啦，嘿啦，袂讲直接就送去啦，会先，阮拢有人会先甲你讲，甲你约好，甲你确定你有定岗，啊，确定时间对一个时间，你会方便就甲你约好哈。好，好，好，好，谢谢。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我们先说吼，你韩国吼罢工是合法的。罢工是合法的，因这个法宪法来对有保障这个因的人民的这个罢工的个权利，但是有一些先决条件啊，先决条件有好几个，那我就不讲啊，包括劳保休困假讲嘛，其实一罢工合法，但是政府呢，政府哈、有权利、就把它给否决掉哈，当然他讲紧急调整权嘛，以对这类关键的产业哈、对这类关键产业的员工如果要罢工其实政府是可以喊 stop。可以停，而且呢，如果员工持续要坚持要罢工的话，然后政府叫你用动用这个紧急调整权，之后你个边也没罢工，也让个你俩看嘞，他可以用法律制裁你呢。大家知道的讲吼，今嘛吼，这个三宋银今嘛，这个出口吼，占这个韩国吼，这个股市的市值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了，所以真的这次罢工。如果罢成功的话，对韩国很严重，
0: 会动摇到国家经济了。
1: 但是呢，好，那动摇国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动摇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先等位。
0: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来叫回。
0: 好，你要叫回，
1: 然后刷卡，
0: 刷卡来哈，嘿，好，刷卡来哈，好。哎，啊，要卡电话机吧，哈，要点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哈，卡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

0: 大家知道现在是李在明齁在执政嘛，李在明的政他的政党叫做这个
1: 自民党不是啊，好，自民党的习近
0: 平那是日本的齁，他这个叫做他日对反正日已经嘛的李在明这个执政党齁很麻烦啦，一个是国民进步党吧，还叫什么国民进步
1: 党，你说我那个齁
0: 也他共同民主党不是 DPK 齁，
1: 共同民主党
0: 就是进步的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以这个政党李在明这个政党他的偏向是比较偏向左派，好，来等一下你再把对方说的嘛，左派就是来
1: 好
0: 接电话，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1: 喂，来，安娜，
0: 来刷卡，
1: 你要创啊？喂，
2: 狐狸人，
1: 好，刷卡，刷卡，刷卡，哈。好嘞，今麦李在明执政的执政党是属于较左翼、较左派阵营，就是共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对啦，哈。嘛是目前韩国国会哈，也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哈，共同民主党，它是属于比较左派哈。好，目前呢，韩国执政下，
0: 当然，左派是比较支持这个劳工嘛，保障劳权嘛。但是起码基本被罢工，就变成说李在明的两难。第一，国家的经济，阿嘎一家哈，本来支持大，就是一般的基层的劳工，其实是比较支持李在明他们的这个执政党。现在哇，国家经济跟你的选票之间，有点说经济跟选票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好，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哈，韩国也嘛会期中选举，六月三号马上哦，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不然讲把刚的十八天里面哈，其实还会卡到他们的期中选举。你今嘛，李在明动用了哈紧急调整权，叫劳工不能够罢工，那劳工这些本来支持你的人会怎么样？这个其实这次罢工很玄妙哦。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嗨。小军不给，嘿，对对。
2: 我这个戒烟加油啊！
1: 刷卡嘿。

0: 你看这个、这个这次罢工就卡在因六月初三，韩国六月初三被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嘛是对这类、他的这一任总统上半场的一个信任投票嘛，但是就卡在这样子哦。你家己本来吼支持你的这个支持，你的票源呐、啊，你的根基，你在你的根基、现在你叫这些人不要罢工，要以国家经济体为重，大家吼、依稀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丁任这个尹锡悦在做总统的时阵，谁罢工？谁罢工？
1: 尹锡悦迄阵啊，上面两
0: 医生。
1: 哦，对吼、哦，医护人员
0: ，所以这个，
1: 医生罢工一阵干尹锡悦，
0: 没有错，那个就是尹锡悦，尹锡悦是被弹劾下台了嘛？我爱讲韩国政，这个很多都是卡在政治斗争，不是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啦。你今嘛你外公，你今嘛吼，左手是经济发展，右手是你自己的选票。哦、你怎么砍都不对、这个是两难、所以韩国政敌会一直这样子、没办法很顺、常常会打来打去、其实也是有几个韩国人、高丽人他们的个性比较强烈，再来就是说韩国太多的大财阀了，大财阀三金被罢工，
1: 大到跟国家一样大，
0: 对 啊或者是南国像韩国有影子政府嘛，你看这个其他人被罢工后，政府都不一定会动用紧急这个什么协调权嘛。但是三星被罢工，当然独立也表面上明目公啊，这个对吼、GDP 要

产品要分享心得，产品要点讲要注文，经商活动不清楚不了解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我带伊有人两支落去，带我两支落去。
0: 两支，你讲的两支是啥物？安怎算到这支？
1: 大支啊！
0: 大支的五罐的，吓。
1: 对啊。
0: 你那五罐就是等于是四罐的钱，就是、一万，嘿，一万五罐，钙粉、钙油拢一万五罐。
1: 哦，
0: 嘿，对，赠一罐赠送的，一罐是赠送的，嘿。
1: 嗯，啊，我派陈三，老爸是三，啊，你要送过
0: 来。啊，好来。

0: 好，谢谢庄先生哦，哈，好，感谢庄先生哦，哈，老诸葛庄先生哦。
1: 这个是给你参考。
0: 哎，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哦，你看，我能够理解川普哦，为什么有时候会讲政治不正确的话。他说他有时候会讲伊买，他自己也透露嘛，讲伊做心神，这个普丁加习近平。心神不是讲啊，心神因哦，不是心不是羡慕他们的那个风格啦，是觉得说因也当一底安呢哈，做了去哈，没任期这样一直做下去，自己想要做、想要干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民主国家的是安尼嘛，你永远都要受到所谓的哦选举的考验。嗯，啊，选举本来的是就是钞票跟选票嘛，你对手一定想办法把你的选票搞掉，啊，选票搞掉，他就会弄什么啊，美丽政府啊，就卖啊，啥啥啥。哦，还是讲发动像这种那种发动吼、哦，用操纵民粹嘛，哦，来罢工，但是这滚吼、哦、被罢工的人，更是你的选票，那你要怎么去？你要怎么去处理？好、哦，这个就是民主。
1: 啊，去动者去动罢工啊，往去动者往去动罢工，所以韩国你看不堪也是不堪嘞，各在那讲不堪那呢吼。一直在的动，就不安定哈。
0: 对啊，
1: 从尹锡悦哈，你看啊，这医生罢工啊，嘛一阵哦，嘛是打中年哈。而且你看尹锡悦后来就因为一阵发动一个叫做啥什么。
0: 被搞这个医大生进入去医学院的大学生，然后进入去整这个，
1: 他发动一个叫什么？
0: 让大学毕业生好像可以多增一点时数。
1: 结果他被抓了，你看他被抓了，第一次还可以给他说判刑，要判求刑死刑呢。啊，后来好像又变成无期徒刑呢。
0: 所以哦，
1: 很可怕呢。
0: 那这个小。执政上困难是讲，你感觉对吼，啊嘛是其实嘛是对的代志。你要做的时阵吼，你插掉足多人的利益吼，你知道怎么样再去分配。所以回到吼，现实社会，其实利益的分配其实还是最重要。不管是个人、企业、公司，吼，大到国家。如果撇除掉什么啊什么政治理念相同，我们那个都假的啦。重点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利益分配最大化哦？这个是上困难。
1: 戒严呐、啊，尹锡悦伊就是2024年呐、啊、吼，突然在12月3号一刚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呐、啊、吼、嗯，结果你看马上啊，都罗威被弹劾下台嘛，下台了就给抓起来了嘛，吼、抓起来，你看。还求处死刑呢？他说、哦、我干嘛韩国哦？所以无人讲，无怪讲韩国哦，讲这总统无一个人吼、哦，这个讲安落台无代志的吼、哦。你看，因时也是还未做个告急哦，伊就被搞掉了吼、哦。就
0: 韩国总统唯一有好下场就是那个谁，尹锡悦前面那一任
1: 了、啊。哎、那个
0: 挂嘛，
1: 都去务农啊，那个去做产啊，秘起来，秘起来，秘起来做产，搞无代志，那个叫啥呀？Hello， 来你好，嘿。
2: 你这钙
0: 油脂
1: 无？没，这种天然品哈，嘿，
0: 营养品食品哈，没来。
2: 钙油脂
0: 当然不会，这是哈营养食品，所以家里放心。
2: 应该是，想钙加是讲
0: 也不会哈，
2: 钙油脂的
0: 哈，不会，请你放心了，不会，营养品，
1: 好，谢谢，不会放心哈。
0: 天然营养温和的物件。
1: 尹锡悦的前任是文在寅
0: 啊，对了，
1: 文在寅。一下台了，伊就紧，伊就随去怎么都要增卡去啊？都增卡地几顶大龟嘞啊！底下做产啊呢？
0: 你看尹锡那个李文在前一阵也产啊，那个什么会李多会不是李多会啊？那个
1: 哦，反正
0: 对那个女中闺蜜们一类不？
1: 朴槿惠
0: 啊，朴槿惠
1: 哎，朴槿惠啊，可今嘛搁咧坐牢啊？
0: 哎呀，朴槿惠。啊，朴槿惠前面那一任，以前那个嘛，眼睛小小的那一任，那个
1: 眼睛小小，
0: 眼睛嘛就是谁啊？嘎扎基的整治韩那个首尔清溪川那一任，他李什么博，李明博，李明博嘛，李明博他也是不好啊，因为韩国总统想呢，好像怎么好像经过很多任，但是没有很多年，因为韩国总统连选不得连任。啊、一次的任期就是五当，比咱台湾总统给一当，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连任，一次就是做5年这样子。每个韩国人一辈子就最多只能做一任总统，但是这几年韩国总统除了文在寅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1: 所以有人讲黑啊，这青瓦台的诅咒啦，哦，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安尼就对啦，青瓦台。所以迄个想。 迄、那个尹锡悦迄阵伊当选的时候，伊就要搬嘛，伊就讲伊无爱到青瓦台嘛，对不？伊搬去首尔市区嘛，用国防部原底国防部办公室做伊的总统府嘛，啊，结果呢？哦，伊都还没当完就都嘛是同款啊，吼，又被打落来啊，吼，
0: 折损率最高，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每一任的韩国总统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这叫做青瓦台的诅咒，
0: 但是大家又很想要当
1: 啊，对啊，都又大拼命，一堆人又想要
0: 权力的欲望，
1: 我甲听种朋友讲，大韩民国甲即阵总共有14个正式的总统。哦、大韩民国啦，吼、哦，这个有大韩民国这，噶今嘛14个总统，正式的总统，其中有6个人，其中有6个还未完成因的任期，吼、哦，都有代志啊。
0: 一共几个？几个？
1: 14个。哦，14个里面有6个哦，有6个没有当完哦。
0: 将近要一半呢，所以这已经变作一个传统啊。
1: 哎，啊，有11个，其中14个内底有11个总统的下场都很糟糕。好，来，朴正熙。
0: 暗杀吗？
1: 任内被刺杀身亡。卢武铉卸任了后，
0: 自杀嘛？
1: 因为被调查舆论的压力自杀。再来，朴槿惠跟尹锡悦两个人拢伫任内的遭弹劾，然后被起诉。关系哦，你看这嘛拢阿哥在咧伫监狱内底。然后还有李承晚。啊，甲尹普善，还有崔圭夏这三个，吼、哦，那可能较早期的吧，吼、哦，这三个东西去有民运或者是政变推翻，好、嗯哦，再来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这三个东西卸任掉就被起诉判刑，你看看哈、哦，啊。所以吼、哦，韩国总统下场真的实在是吼、哦，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吼、哦？好、哦，我那么多人还是要想要当总统，要选总统呢？可能他们都认为说，哦，不会啦，我要好好做事的话，我也不会的。好、哦，不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哈、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几乎平安没事的就只有。哦，咱都阿讲诶，迄个文在寅，哈、哦，文在寅，哦，秘起来归隐山拿，伊是归隐山林，哈、哦，不插俗事，哈、哦，好、哦，阿、啊、所以就较无代志，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小
1: 哥，
3: 你啥个解问？
1: 好好，你稍等我，哈，你卖挂掉，哈、哦，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咱节目结束了后，咱的这个服务电话会继续哈，会继续接哈、哦。谢谢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省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省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省邮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街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好不？好不转刷空吧空。02663337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拢会当卡，0800006633777。另外呢，要甲咱好朋友报告的就是啊，咱那是伫手机啊顶头吼，你会使 Google 来搜寻吼，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然后呢，六地都会用的，大家拢收听到咱的节目安尼，哦，啊，所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咱今仔的节目是由6D透气床垫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0066337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呢。以广告价、报板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吼，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另外呢，咱这个电话要拜托咱好朋友给抄起来，还是给输入手机吼，啊，要卡要用着有哦，0800006633777。来，先讲一下新闻，哈。今仔日是这个18号啊，咱台湾各地呢都是好天，温暖的天气哈，哦，热天嘛哈。啊，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呢，啊，有一部分哦，较靠近平地的所在哦，中昼以后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哦。啊，那是咱各地预估的这个温度，今仔日北部是20度至34度。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0度至36度，东部地区19度至33度哦。这个温度呢，来到拜六23号的时阵，到这个后礼拜二这期间吼，这个温度会搁较悬哦。好，来讲到这个汉他病毒吼，这真恐怖啊！伫个这个豪华游轮红底亚斯号啊爆发了后啊，这疫情因为这个船舱拢是密闭的啦吼，啊内底有扩散，造成吼3个人过往。因为这个病毒呢传染力真强吼，游轮落尾去吼这个维德角吼共和国吼拒绝伊停啦。经过几啊天吼，伫个海顶安尼停留吼，最后即个西班牙吼，伸出援手，同意即个红底亚斯号伫特内里费岛的即个格拉纳迪亚利亚港吼靠岸。咱知影吼，即个游轮吼。到即摆为止，造成3个人过往吼，11个坐客呢吼，拢有确诊。除了25个船员啊，甲相关的医疗人员以之外呢，所有坐客吼，目前拢已经落船啦。但是呢，啊，佫有一个伫即个航程当中过往的德国旅客遗体吼，会对即个游轮去即个鹿特丹接受即个消毒吼，佮即个疫调的程序。那讲到这种疫情吼，啊，大家拢会真感觉真恐怖嘛吼，啊，当然要紧急救援吼，最前线吼，这有当时啊嘛真夸张，袂输敢你看电影嘞。英国皇家空军吼，
以这个空降的方式吼，去这个全世界上界偏远的有人住的岛进行紧急的医疗支援呐。这就是英属崔斯坦达库尼亚岛吼，伊无机场啦，所以无法度飞行机落。结果呢，迄个所在讲有居民吼，对这个红迪亚斯号哦，反倒了哦，出现吼疑似这个汉他病毒的这种竞争。英国呢，皇家空军马上哦，六个伞兵哦，跳伞的伞兵，甲两个加护病房的军医吼、哦、啊护士啦吼啊，组成一个医疗小组，对英格兰中部的皇家空军基地吼、哦、起飞，经过6800公里啊，飞到这个岛了后呢，吼啊，这个飞行来到这个崔斯坦达库尼亚岛的顶头，对5000公尺哦，安尼个跳伞跳落，另外一台运输机呢，吼啊，甲当差不多有3.3吨哦的医疗物资空投去这个岛的。达成这个救援的任务，哇！你看，为着要救人哦，爱空中哦，5000公尺安尼跳伞甲跳落，吼，真恐怖。另外，俄罗斯地方的官员哦，在礼拜日的时阵来表示讲哦，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哈、哦、发动。一年来上界大规模的吼，暗时夜间无人机的攻击，造成4人死亡，3人是莫斯科地区的，另外一个是跟乌克兰诶东北吼接边啊的这个啊别尔哥罗德地区安尼哦。这几礼拜以来呢，吼，这乌克兰吼加大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主要是炼油厂、油库跟输油管啊呢。俄罗斯的外交部吼、哦，都指责这个乌克兰对平民吼、哦、发动攻击啦哈、哦。啊，俄罗斯的国防部讲吼、哦，过去24点钟以来吼、哦，有超过1000台的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的境内叫人击落来啊呢。那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安怎讲？伊讲哦，俄罗斯伫延长这战争，对阮的城市甲社区拢有进行攻击。啊，阮做一个回应，话阮去攻击你啊，啊，这正常啊，对吧？啊，伊就补充讲哦，就算俄罗斯周围哈，伊有这么强的这防空军力，但是乌克兰同款有能力会用拍500公里以外的目标吼，嘿，意思就是讲吼，同款嘛，你拍我，我拍你啊，继续拍安尼就是啊。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啊，另外呢，全世界真注意的这个北京这个川习会哈。川普跟习近平吼，见面吼，伫15号就落幕啊。啊，这个白宫呢，伫美东时间17号公布这摆高峰会的这个清单吼，啊，内底有甲这个领袖会谈吼达成协议的细节吼，强调讲中国大陆会伫2028年进程呢，每一年拢买至少计单。差不多新台币5366亿的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呢，双方吼有讲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议题吼，啊，都无拢无讲啦，都没有提出来说明安尼就对啊哈。啊，另外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结束访中的行程了后呢，嘛有接受这个美国媒体的专访哈，除了讲美中的关系、伊朗啊个台湾的议题之外呢哈，嘛讲到这个古巴的局势。古巴呢，这几啊十年来吼上严重的能源危机哈，伫个川习会结束了后，美军伫个古巴边啊的军事侦察行动哈，搁较密集哈，这个美军的军事行动真明显拢有增加，当然这个区域哈紧张的气氛嘛，一直拢增加安尼哈。好，来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个只哈，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要将好朋友，咱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有酒干倘卖无？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的快闪就是杏仁海苔黑米烧脆片双响组。
1: 好，进捷公哥，
2: 我们这个杏仁海苔黑米烧脆片双响组呢，我们是两个口味哦，一个是杏仁角海苔脆片，一个是黑米烧海苔脆片。嘿，内底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一个黑米烧内底有加乌米，所有的原料拢是台湾制作的，拢是台湾农产品出来的，无添加任何什么上面有的无的。我们的产品呢，拢是外销在日韩，我们也得到台湾之光外销全球20多个国家，我们也通过了慈悦双洁净 ITQI， 逐年拢得奖的，哈，米其林大奖。重点的是，阮的海苔呢，是在台湾的屏东外海保育区的无污染海域的紫菜，那海苔就称作紫菜。每年的产季只有12月到3月可以采收，一年只采收3到5次而已。而且我们只采摘初摘海苔，它鲜嫩啊，营养很丰富。可是人工费时，我们要8个小时要剔除海苔的杂质，再用慢火烘烤。我们是非油炸，我们全素，不添加人工色素，口感加倍。安心升级是因为台湾自己本土制造的，然后再来是呢，我们外销日韩是热销冠军，所有的东西呢，我们日销到那边的购物台啊，他们都是一级棒哎。我们有加入了杏仁角、白芝麻、云林气做的黑米，然后云林气做的赤蜜，还有柴烧的麦芽糖。但是我们麦芽糖是刚刚粘着剂，因为我们用柴烧烧完料哦，黑的不甜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营养是满分的。那再来说我们的黑米烧呢，本身呢，我们加了这些之后呢，我们的杏仁角海苔就是没加欧米啊，但是我们加了印度皇室的白芝麻，因为咱台湾多产白芝麻，所以一定是进靠印度的皇室白芝麻。印度皇室白芝麻有分阶层哦，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得到白芝麻，是皇室才有的白芝麻，是含和哈、哦、有的。我们本身呢，用产量8%的 A 级海苔，红褐色有光泽，酥脆香甜，无腥味无杂质，所以我们吃起来，本身呢，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很天然很营养啊，然后无添加任何的人工香料、人工色素啊，然后我们全素的素食者都可以吃。杏仁角海苔脆片45公克一包，但是咱有6包啊，黑米烧杏仁角海苔脆片30克一包。但是我有6包，总共是12包，我一包呢原价是320块，12包原价3840块，现在快闪价1180，
0: 赶紧哦！杏仁角海苔脆片6包，黑米烧杏仁角海苔脆片也6包，总共拿12包回去。今天的广告价只要1180块，空吧空空聊聊3377。那医生公哥 ，Hello， 喂，喂，洪大哥，
3: 喂，请问护理师啊？
0: 嘿，你讲嘿。
3: 哎、欸，阿昨日诶马卡购物。
0: 马卡，你买马卡呀？好，我给你写起来，你一组啥？啊，多一种诶。
3: 2800。
0: 哈、啊，你买八拢同款诶，还是一半一半？
3: 计马卡呀。
0: 系 啊，
3: 啊。我金门有咧上无？
0: 我咧讲金门吼，还有3000块才有免运费哦。
3: 是哦，啊，差200块不等。
0: 啊，无你叫两组啊，这物件足好着，啊嘛难得有优惠。
3: 唔当啦，叫遮侪啊，食唔捌食过。
0: 嘿，啊无你叫一领这今仔日这杏仁角海苔脆片嘛。
3: 迄偌侪？
0: 叫迄12包，总共12包，1180吧。
3: 啊无加一包，然后到3000几袂要紧。马卡会使袂？
0: 无，我听无，阮这拢一组一组的呢。
3: 我知，啊，是讲搁再加一包，我再看要偌济，我加咯。
0: 加一包什么？
3: 就是加一包有哦，你讲300几啊，啊3000几啊。
0: 哦，但是阮若单卖一组，一包的话，没有，一盒没有算那么便宜呢。
3: 算金门干部不咋？
0: 我跟你讲哦、喔，哎、欸，大哥，你是洪大哥哈、喔，我叫阮小姐卡电话给你回电好不好？
3: 好
0: 好，叫伊给你瞧啦，好不好？
3: 好
0: 好 ，OK，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

0: 口感吼，上介油，上介清，吼啊，营养上介丰富，吼，这是 A 级的海苔，吼，专属就对啊啦，吼。啊，这伫制作，我甲你讲吼，遮厚工的，遮厚工的吼。啊，所以讲，咱甲你选用的是上顶级、上清、上介油的海苔制作的就对啊，吼。啊，像这欧米是花青素之王啊，啊，杏仁是百大食品的第一名啊，吼。所以制作来吃就好。嘿，洪大哥啊，那。喂，洪大哥。
1: 啊，无你寄冰冻吼，我等下抄地址好你。
0: 后尾寄冰冻吼。
1: 哎、
0: 嗯。好，我来叫阮小姐看好你啦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最主要这是吼外销日本甲韩国吼上界行的哦吼，是又个高又个脆海苔脆片，唔是。真诶，吼，啊，搁专属诶，无加人工色素安尼吼，所以讲吼，即种物件咱来加食，尤其是吼老人啦、囡仔啦吼，还是讲大腹肚诶吼，或者讲你伫饲恁诶妈妈来食这足好诶吼，上班族啊吼，诶，我嘛建议你拢加食，因为主要咱甲你介绍这是天然营养搁好食，男女老幼吼拢建议你加食者。大行好，无半行歹就对啊啦吼。啊，像讲咱啊常常讲食外口的吼，啊大便吼较歹放的，我拢建议即组你来摕回去食。为什么？丰富的纤维质啦吼。嘿，来李丽珠小姐，嘿，喂。我
2: 请问，
0: 喂，
2: 喂，嘿，
0: 你讲啥？你什么叫细声？你讲啥？
2: 我想叫细声。
0: 嘿，
2: 我建议煮啦，你那个。
0: 你讲海苔这边一煮嘛，哈，呵，嘿，海苔脆片这边一煮哈，啊，这个就是礼拜三给你收啦，拜三，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卡这里用啦哈，啊，过来。像讲咱大姐小妹，你月经来洗的时阵吼，啊，佫较欠血的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食，吼，那底丰富的铁质啦，啊，佮维生素 B12 吼，嘿，对咱的补血吼，真好，吼，啊，这一包都爱3-2呢，吼，十二包照你讲都爱3840块，然后咱快闪十二包才1180块，吼，平均册价一包到偌济，98块那样，吼，这一旦讲是台湾之光，吼，外销全世界20几个，吼，啊，佮有通过慈悦洁净评鉴，啊，佮得到米其林的大奖，所以你看嘛，人外销日本佮韩国，吼，购物热销得冠军的哦，吼，所有材料拢台湾的哈，外销日本、韩国哈，唔是真的专属，无人工色素，口感足好诶，食着你会放心哈。伊是迄种甜咸酥脆的口味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这你来个食啊，因为伊这吼厚度吼，一般比你一般的厚度吼较高，加3倍。好，口感再升级啊！呢哈，这是星级主厨调配好的独家配方哈，无用油煎的哈，是这种烘烤的技术哈，所以伊袂油汤汤哈，不会油腻哈，酥脆甜口啊！咱呐，喙齿较无好的这些时段人，我拢建议你摕一撮啊当去食，啊是较紧食的囡仔吼，你嘛摕一撮啊当去互伊食，为什么？因为吼。你讲讲食零食啦吼，但是伊内底满满的营养吼，这你摕回去是大家会抢爱食的美食吼，所以讲好朋友趁优惠，咱等会个卡做利用，好不好？啊这营养满分啦吼，有当咱呐出门吼，啊你要啊个带出门食嘛真好，要去登山呐、露营吼，还是讲聚餐呐吼，或者讲看电视伫遐做四修啊。吼，也是讲囡仔等下要做点心吼，咱这是大人要做点心，拢食好，去做来个提哦吼，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好啦，啊，搁一个短短的广告吼，好朋友吼，若有要爱这个韩国种的花菇吼，韩国种的花菇吼，你嘛会当敲电话来吼，啊，咱这快闪吼，提供你5组那呢吼，若要爱吼，这是要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收听，准时收听才听得到，因为后边我都未阁话，无阁讲过济啊，所以讲吼，咱准时收听的人吼，加一个选择，加一个好康的吼，要爱花菇的吼，电话卡来哦吼，安尼这 总共哈，哎、欸，一千块安尼哈，总共一千块安尼哈，好，安尼等我甲卡做利用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哪来听歌哈？听这首是新诶，这个乔佑琼的《樱花恋》哦。

0: 好，来，好朋友哈，啊，这是合作《樱花恋》呐，哈，《樱花恋》哈，这乔佑说演唱的哈。好来啊，好朋友哈，咱好朋友吼，即有当伫厝内面吼，食四喜丸嘛，爱食一个较营养的吼。像咱甲你介绍一组吼，即个最营养的啦。吼啊，内底最主要你想看卖啊，人有法度吼外销全世界二十几国吼，而且伊销即日本甲销韩国吼，第一名的呢，热销榜第一名的呢。吼啊，而且呢，佫有法度摕到慈悦认证吼，或者是即。因这吼即严格，另外呢，你也了解讲吼，伊有法度摕到米其林大奖。你看卖啊，几个有法度摕到米其林大奖，所以敢甲你保证讲，这物件吼，已经足好食的吼。啊，主要伊就是吼，厚的啦，吼，又搁脆，伊海苔脆片，啊，这毋是油煎的哦，这烘的哦，啊，全素的。无人工色素，啊，所以口感伫食哦，咱就一安心的安尼啦吼。啊，你想看买啊者吼？啊，你敢讲这個海苔就好啦吼，有多糖体啦吼，啊，有这个藻质蛋白啦，有碘啦，维生素 B 群，啊，个膳食纤维，所以逐工来个食吼，这个是最好的吼。啊，这加落去吼，会咔吱咔吱哦，脆脆啦吼。一嘴接一嘴，你这个吃了吼，无法度停。啊，像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即个时大人吼，我拢建议即组你来甲提吼。啊，有诶囡仔较挑食诶吼，有当啊惊一寡营养无够，即组互伊食吼，做食即种四喜丸，有营养诶四喜丸，安尼较好啦吼。啊，出去佚佗时啊，咱要带出门嘛，拢即方便诶吼。用诶拢 A 级海苔吼，台湾吼，屏东外海保育区诶哦吼，所以讲即组吼，你爱样提吼，啊，即组就专属诶。对啊啦，哦，甲你选用拢上顶级、上新、上油的海苔去做的，吼、哦，所以讲碳油费你来甲提吼、哦，啊，这你想看买啊嘞？一包是32呢，十二包都爱3840，即马你电话卡来只要1180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在我结婚3年较久的时阵，我的翁阿贤啊，有一天雄雄甲我提出讲要离婚，我永远拢会记得迄一天，我甲平常同款陪着我3岁的查某囝小姨，伫个看翁阿祖。小姨拄开始去读幼稚园，读一个月尔尔，阿贤伫阮边啊行过来又搁行过去。就像那狗啊，急要排泄，伫遐安尼行过来，又搁行过去。然后阿贤就停在我身躯边，甲我讲，伊要甲我离婚。我常常煞硬去，想讲是我耳孔有问题吧。我戆戆啊，看着阿贤，阿贤是我的初恋，我这世人只爱过伊一个，嘛只交往伊一个。阮对读大学的时阵恋爱4年，即马有一个真古锥的查某囝，拄啊读幼稚园，伊哪会雄雄安尼甲我讲呢？我还阁会记得，我要应伊的时阵，连声音拢是错的。你讲啥物？阿贤唔敢用目睭看我，但是阁一摆讲出要甲我离婚，即种伤害我的话。阿贤甲我讲，伊已经无爱我，我无想要骗你，咱也是离婚吧。我是感觉对脚脚饼凉倒出来，要开嘴讲话，连嘴齿棒拢冷叽叽。我问伊讲，你伫外口有人啊？阿贤根本就无回答我的问题，直接话就讲对阮查某囝身躯去。伊讲查某囝的抚养权，你来决定，看是要对你，还是要对我，拢会当。如果查某囝若对你，我抚养费加一寡予你，你好好啊考虑者。然后阿贤伊就离开啊，而且自迄当阵啊，伊就无阁转来。是啊，阿贤根本就毋免烦恼无所在住，因为阿贤因家。经营一间宾馆，迄一天的一切，予我料想袂到，完全无心理准备，我的翁就无转来了。开始分开住的日子， 我规日规暝拢无法度困，我逐工都失眠，枕头顶头拢是我的目屎，我感觉我的心叫阿贤抓甲碎碎碎，我感觉我痛甲拢无法度喘气，阿贤竟然讲伊无爱我，结婚才三年外，伊竟然甲我讲伊爱着别人啊！上界好笑的是，这三年来，我规心拢伫个饲我的查某囝，顾我的查某囝，顾囡仔顾到有够忝，顾到冻戆，顾到一点仔都无法甲讲，我的翁已经变心啊！迄当阵啊的我，规个人就敢那一个六神无主，敢那一身无性命的翁啊，更加像一个囡仔。在外面和别人欺负同样，我是靠的打电话给我自己的老爸老母，我的爸爸妈妈马上赶过来我们家，听我说完之后就一直骂阿贤，也在旁边唉声叹气。我爸爸说，心仪没就跟那个我们家的孩子离婚啦，如果你们查某孩小姨，你就心肝抓怀留给阿贤啦，你要少年一切还会付，你下摆同样还能找一个好对象。我妈妈也在旁边拿起目屎拿跟我说，对啦对啦，查甫人若变心啊，趁少年离离也好啦。我听完我老爸老母的讲法，我熊熊就大声哭出来了，哭到根本喘不过气，因为我的心里一点仔都无想要离婚，唔，也是讲，因为唔甘阮查某囝，最主要我嘛唔甘要离开阿贤呐，伊是我的初恋，我爱伊遮侪年，我是至今遮爱伊的。读册的时阵，我就读过迄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唔是过一句“天荒地老，沧海桑田”，我是个当作信用呢。我对我的爱情就是这迷信啊，我无法度接受，我无法度甲阿贤离婚啦。迄当阵啊，家在我的大家大官拢徛在我这边，坚持无同意阿贤甲我离婚。阮大官讲，心仪你放心啦，这间厝就爱我讲啊，才有准算。你永远是阮家的新妇，阿贤若敢离婚，我就把他的材料当远改宾馆收回来，我自己经营，我看他没钱要变什么梦。我大哥是宾馆的董事长，控制着经济贷款，那两年是因为高血压越来越严重，才把宾馆交给阿贤在那边。我的大哥轻轻地打着我的脚趾片，没事啦，有恁老爸给你做靠山，爸爸妈妈会给你做主啦。阮大家甲阮大官对阿贤一直孤情，好话也讲，强悍嘛讲。两个月后，阿贤就乖乖啊搬回来厝诶，甲我住。虽然伊诶心还搁伫外口，但是至少人回来厝诶啊。阮大家大官更加渐渐来阮家。阮大家啊，若一来就甲我叫去房间底私下甲我讲话。阮大家啊是甲我讲啥，后一回我才分享予恁听。谢谢。

0: 生活达人阿豪来跟咱做结婚相。阿豪你好，
1: 新婚护理师甲全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阿豪，天气这尼啊热啦，天气一个鬼哦，电子锅安尼鬼松松啦，到底有啥物方法会当讲予咱好好啊困，凉爽啊困，搁免开啊侪钱？
1: 当然有咯。其实你就这两天吼，气象局就在讲吼，在热吼，热嘞，往热噶差不多在十二月。
0: 对啊。
1: 有嘿啊，有的人吼，讲真嘞，顶个月就开始冷气噶吹嘞，电风噶胖嘞。
0: 是啊。
1: 收了电钱的时阵是真正呢，真恐怖安尼。
0: 唔敢丢丢啊。
1: 对啊。啊，但是无开用这物件，讲真嘞，暗时啊，搁歹困。
0: 对啊。
1: 暗时啊，那是困未好嘞。啊，隔天吼，讲真嘞，啊，就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噶工作。
0: 对啊，一定爱好好困啊。
1: 当然咯。较早讲真诶啦，咱来讲吼，像阮爸爸共款，伊会去买一条树草球啊，
0: 草球啊，
1: 讲这嘛真凉啊，
0: 对，
1: 什么蔺草啦、啥啦，都有一个问题吼，就是困诶时阵吼，会安尼擦擦点点，
0: 嘿，
1: 有当时咧冰诶时阵，我讲哎呀，倒安尼擦擦安尼无爽快。
0: 有当时啊，你无冰心诶时阵，底面层遐吼，底骨嘛是共款翕啊，
1: 真诶，迄个所在嘛是真烧，
0: 对啊。
1: 后来有诶人哦，跌跤。哦，无就是麻将，但是这的确讲真诶啦，有
0: 诶
1: 人咧困诶时阵哦，会流汗，佮像你讲诶，会夹皮肤啦，夹下门啦，会夹会夹了了。
0: 对，
1: 就这流汗，还是讲人体哦，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会流汗，会有一些油脂。
0: 对啊，
1: 尴尬讲吼，
0: 伊会生个臭布。
1: 对，有一个敢那臭扑鼻诶感觉。
0: 对啊，
1: 啊你收诶时阵，你会感觉会真歹收。
0: 对啊，
1: 麻将时就更加惨嘛，我体格就十外公斤安尼。
0: 对，
1: 有钱买就无所在通好收，啊面里面用哦。皮节呢，足奇怪的味。那所以其实有一个上新的，就是在日本遐，日本讲真了，热热起来吼，比台湾更加热。
0: 是。
1: 常常拢热到四十几度啊呢。一个叫做空气凉感的床垫。
0: 空气凉感的床垫。
1: 对。
0: 温到都有床垫啊呢。
1: 哦对哦，咱较早来讲哦，我去买二十万的床垫啦，三十万的床垫啦，去买什么凉席啦。
0: 哎
1: 呀。你感觉哦，你在困的时阵哦，面顶拢凉凉。
0: 对啊。
1: 但是你的脚趾片哦，一直一直流汗。
0: 对啊。
1: 咱无法度脚趾片用较凉的。
0: 是。
1: 日本人吼，直接发明出来这个空气凉感的床垫。
0: 空气凉感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凉感的意思诶，就是咱的眠床跟咱的胸骨中间有一个差不多一公分的隔开的距离。
0: 吼、哦，等于讲哦，和伊的空气耳朵入去就对啊。你袂去买遐就对啊。
1: 是，你卖看这个一公分哦，这个一公分的有超过500万支的。S 型的弹力支撑纤维
0: ，S 型的弹力，
1: 干嘛讲哦？哦，下骹加凉加促。
0: 你讲的这是新的科技一罐哦，
1: 有新的科技。
0: 嗯，
1: 现在人讲真的啦，对于这个睡眠品质，
0: 现
1: 在愈来愈重视啊。那日本人呢嘛讲哦，压力加大，工作压力嘛加大，所以开发出的物件，就是你困的时候，不管讲是你是平躺、趴睡还是侧睡，伊拢会保证讲你的下骹绝对拢是凉的。
0: 对，拢是凉的。你讲一公分，哎，敢无法当安尼支撑好重量底嘞？敢会无嘞？
1: 对，足侪人会问我这个问题。那若是讲伊的支撑纤维一万斤、十万斤，有可能哦，你咧倒的时阵，伊就像你讲的，伊会落落去。
0: 对啊。
1: 但是伊用超过500万支的独立纤维，
0: 哈，
1: 整个支撑起来。
0: 500万支。
1: 500万支。
0: 伊是立体的哦。
1: 对。就立体中空诶，这科技这个机器哦，讲真诶，全日本哦，就差不多两三台咧做尔。
0: 是，
1: 这个叫一体成型。
0: 是
1: 哦，所以唔管讲哦，你是60公斤诶啦，100公斤诶啦，
0: 是
1: 啊，坐咧面顶，伊完全拢未得变去。所以你咧困诶时阵，就冷空气灌进去，直接从你的一个床铺上面热空气排出去，你有干嘛规个按压加凉？或者有一个叫做6D 的透气凉感的感觉，而且这个表布哦，做个像在蜂巢的透气结构。
0: 哦，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蜜蜂真厉害，为什么做成这个叫做六角形呢？就是不管说你去怎么个叠啦，怎么个吸啦，它的形状都是固定的。
0: 哦，
1: 所以这个6D 的立体中空的结构哦，它除了能够帮你一个迅速降温，比电风哦，就感觉有冷气的凉度以外咧，伊这个表布哦，我感觉伊更加厉害，
0: 厉害呢。所以伊100%会当循环，会使透气就对啊。
1: 没错，尤其讲真的，有个人哦，我同款哦，有开过刀的，
0: 也
1: 流汗的，当你倒咧面顶哦，你会讲哦，我脚趾片安尼凉凉啊，
0: 也
1: 属尤其哦，就有诶幼儿啊。幼儿公斤呢？你把它躺在这个上面哦，他会觉得说，哦，那你干嘛真好困？ 凉的一个感觉。

0: 尤其一个包边，就这人讲哦，我买床垫登去，啊，你睡的时阵拢好好，隔天起来那为什么你磕卡？因为他没有办法一个有效的一个固定。
1: 是，
0: 那给他给用的也松紧带，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四个边帮你把它整个做支撑，哦，不会摇晃。像你啊，我干嘛想喝剩的这样的？你不能发明这样哦。
1: 伊直接就放喺咱本来的床垫顶头就对啊啦。
0: 对，直接佮放喺你的床垫顶头的话，就简单呢。
1: 像你安尼讲，有法度百分之百循环透气，安尼冷气吼，咱都免开遐强啊。
0: 对啊。
1: 安尼电池省遮侪呢。
0: 开二五度就好啊。
1: 对哦。
0: 人讲真啊，开到二十度，开到十九度，你去里是，你就会直直砍命。面顶真寒，啊，你开车偏食热，安尼就无效果啊。
1: 但是这个物件。我拢嘛希望会使加用几年啊，对吧？问题我若要加用几年啊，比如讲当天我要收起来的时阵，敢无法度洗？
0: 来日本人哦，先甲你想着啊，他除了说伊这个表面哦可以防螨抗菌以外、哦，伊讲啦，直接甲偏锐利的洗衣机内底，直接洗拢无要紧。
1: 哎，说当然洗衣机洗哦，
0: 较早买草球啊，
1: 无多洗啦，用起的啦。
0: 嘿啊，拢用起的。
1: 嘿啦，到当天来落雨天，拢嘛洗过。
0: 真的哦，佮长毛啊呢吼，毛几个乌乌，
1: 对啊。
0: 所以日本人咧开发这时阵哦，就是讲以爱卫生，它又能够做到一个抑菌防螨的效果。
1: 一般的床垫哦，咱若困三个月无洗，至少200万只的尘螨，甲你做伙困呐。所以真侪大人囡仔真容易安尼过敏吼，半鼻。啊，照你讲的，这也是淡水洗。哦，啊，我洗长期也无遐大变喏。
0: 哎，这真正真好用哦。那尤其讲，今你不用甲洗洗，啊，打就好啊。
1: 哦，直接用最强洗就会使啊。
0: 有你用最强洗就好啊。哎，我们出国的时阵啦，我们出去的时阵啦，还是讲你是租厝的啦。你这物件吼，你讲讲你凹凹起来，这个6D床垫哦，它是可以折，可以做收纳。
1: 哦，会使收起来的对啊啦哈。
0: 收起来，所以它又有凉感的感觉，能够做到防螨抑菌，各用轻啊，各用个凹。
1: 安尼，咱即嘛什么物件拢感觉讲吼，那有一挂什么认证，咱用着较放心。这种物件伊敢有什么认证？
0: 当然咯、哦，伊表布咧有一个叫做防螨抑菌的认证，佮加板咧超过500G的独立纤维 S 型的结构，能够可以让你咧诶热的地方跟凉的地方咧可以有效用最快的速度帮你把它排出去，所以吼、哦、可以让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用着吼、哦、是上健康的床垫哦，尤其哦。个体的 SGS 无甲醛跟抗菌的这个报告，够无重金属环保的材质，很重要，它可以做到透气防螨。你讲折叠边啊，这个部分呢，我够完全帮你做到一个车边，所以很重要。你拢洗，更加拗开，所以一年四季哦，春夏秋冬，这个床垫拢是足方便、足理想的。尤其这个6D 的这个弹力纤维，以后处就是热天的所在，也个热空气给你排出去。你到当天的时阵呢，你有时候哦，那你可以用这边电暖气啦、加啦，它就可以把热保留在我们这个床垫里面。哦，你哦，不管是春天、冬天、夏天，这个一年四季，这个床垫东西就会用的。这个名称呢，这个床垫让你拿回去的可以抑菌防螨。哦，你一觉到天亮，所以这个床垫真的是非常的棒。
1: 原来已经有这么好的物件。你唔免甲领导的眠床换换盖啦，你直接买这個，放喺领导的眠床顶头，都用的用啊，你都用的真舒适、真通风、真凉爽，免开真强的冷气，一暝困到天光，真好困。今仔日感谢咱的生活达人阿豪，甲咱做这么详细的介绍。一旦困了后，搁一旦升级的床垫，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谢谢阿豪，
0: 谢谢。
1: 好啦，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吼，你拢会当卡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2: 进攻个，
3: 我们的杏仁角海苔跟黑米烧海苔、杏仁角碎片、寿喜都会在家，然后还有是。女性有时候常常贫血，甚至有时候月事来的时候会容易比较贫血的时候补充更加好，
1: 因为咱内底有铁质跟维生素 B12。
3: 对对对对，对于成长中的儿童跟孕妇啊，摄取矿物质啊、碘跟钙啊、跟维生素 A 对骨骼的发展都很好。我们外食族啊、便秘者啊，拢建议你来吃，因为内底有丰富的纤维质，大剂小味。月经来的时候啊，
1: 月经来洗的时阵，
3: 还有人较欠血哈， 我拢建议你来吃，因为咱的产品内底吼拢有丰富的铁质、维生素 B 十二。
1: 赶紧哦，咱今仔日快闪的双响组两种口味，一种是杏仁角海苔碎片，一种是黑米烧海苔脆片，每一种拢是六包，总共十二包，原价3840元。今仔日快闪只要11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吼，啊，好朋友吼，这是足好的物件吼，啊，咱来甲做利用吼，趁优惠啦吼，啊，这无济吼。好来，靠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你想看卖日本人人足爱食，像这日本早囡仔有无吼，拢爱食这海苔，因为内底有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消费。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都一档。会当做利用，邀请咱好朋友吼，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内底吼，要看到有哦吼。这支呢是专门咧做快闪的专线啦，绝对拢是好康的吼。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好朋友收到物件了哦，哎，真好呢，我要搁。加码，诶，无要紧，你卡来问哦，诶，一记的电话卡来，或者你卡别记电话，你一定爱讲哦，诶，通关密语就是我要新会护理师，这个你讲出来哈，新会护理师，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找优惠组的福利哦，啊，所以你卡来，伊呐，啊，佮有优惠组的同款优惠价福利吼，啊，那至今无啊，嘛无法度安尼，吼，啊，有卡有机会啦，吼，电话甲卡，讲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广告。
0: 雄志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六 D 透气床垫。
2: 即卖热天哦，空间是愈来愈热，电钱咧是愈来愈贵。那啥物困的健康，困了会舒适，上重要困了会省钱。有啥物撇步，真正真简单哦。选择一个六 D 的立体中空的一个床垫，这个绝对是最佳的选择。日本人为什么也去开发这类、個？较早爸爸妈妈唔知啊，买条咧草球啊，可能会擦擦；买条竹球，还是讲只麻将时，讲真嘞，会生菇，佫真重。有钱买咧，无一定所在通好修。日本人咧用上新的这个叫六 D 透气的床垫，它采用到500万基的独立中空的纤维，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帮你把它撑起来，撑起来有什么好处呢？让你在睡的时候呢，你的脚趾片它不会软，啊，有的人在睡吼，像在蒸鱼啊，同样没有办法入眠，冷气是越开越寒，越开越寒，现在开始不用了，你把它调到寒了，利用我们这个立体的一个六面的一个透气网纱，再加上这个蜂巢式的这个结构，哦，可以做到冷热交换，所以不管说你是要倒在睡，趴在睡，还是要侧睡，你都会感觉说哎、欸，那下卡加凉爽的，可以一觉到好眠。尤其哦，我的 BI 它是做到一个束带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完美的帮你做到一个包边，以袂安尼招来招去，鼓来鼓去。上重要，这个蜂巢式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做到有效的抑菌、防霉、抗菌的效果。所以较早咱那边床垫公斤的吼，你无法度轻，无法度细，但是我们的六 D 床垫。利用直接甲拼落你的洗衣机内底，上冲下左搓右揉，通通无要紧。甲摕开拍个打，安尼的话上重要，用拗起来。你讲甲放喺地下内底，啊，这摕等于一年四季，热天互你凉爽，冬天你咧困的时阵呢，它帮你做到一个保暖，把热空气保留在我们这个中空的纤维里面，上重要哦。它拿到 SGS 哦。不含甲醛，还有有害的一些物质，完全都无。讲真的啦，有会啊，年纪比较大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还是讲拎到来，对我会小朋友又敏感。好、哦，你把这个床垫给他铺上去，你也干嘛讲哦？哎，伊在困的时阵，看美闷热，爸爸妈妈，尤其台湾属于海岛型的气候，会有一些尘螨呐、霉菌呐、啊，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呼吸道。这个六 D 的一个透气床垫，它就是能够有效的帮你做到。抑菌防霉的一个效果，好的东西呢，我那百货公司呢，一周就是6980块钱。
0: 但是咱今仔日来只快闪，绝对的广告给市面上加介绍啊。
2: 哎吼，当然哦，但来到我们新会护理师家吼，咱做些上优惠价格，卖讲上什么物件啦，今卖人吼收现金较实在，直接我们下杀1980块。
0: 哇！
2: 但是哦，咱的数量有限哦，
0: 是
2: 无就是无啊。
0: 安尼赶紧哦。 这是150乘以186乘以一公分，相当的寸就对了。赶紧哦，趁今仔日你有法度摕到这么好诶，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诶，一年四季拢会当用诶，六 D 透气床垫，原价6980元，今仔日只要1980,000,6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来甲提啦吼。讲实在啦吼，即摆天气拢愈来愈热啊吼，啊电池到热天的时阵足贵的呢。咱要困落健康，要困落舒适吼，你提灯去困，甲你省钱。讲一句上实在的啦，你省落来遐电池吼，比你买即个床垫吼，高较济。嘿，真的你爱提。Hello 嘿，小妹啊。喂，还在床垫呢。好，一组礼拜三收哈。
3: 好，
0: 可以哈，谢谢你，好，拜拜哈。赶紧啦哈，我跟你讲哦，咱若较歹入眠的人哦，即床你爱去困。过来，免压力较歹，吼，像迄囡仔，还是讲咱家的人哦，咱都会过敏体质的人，我拢建议哈，即个床垫你甲摕倒去困。为什么？因为吼，你较无迄个尘螨哦，对你咧困呐。哦，你真侪人尘螨过敏呢，啊，常常迄过敏拢袂好，对唔对？哦，这简单呢，你来困者，哦，建议你来个困，啊，即组来困哦，较袂翕热啦，哦，啊，你爱怎样呢？吼，咱困啊，脚脚边下骹，迄等于是空气嘛，那一公分是空气呀、啊，凉爽，大爽就舒服诶。嘿，来嘿，王女士，啊，你爱几层？
3: 无咯，我买单人的两层呢。
0: 我无单人嘞，我即卖是双人嘞。
3: 哎呦，来单人的较稳到。
0: 无，我即卖双人嘞，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哈。OK， 好、啊、来，0800663377啦吼。你还知影哦？科学证明吼，你一般的床垫吼，你困三个月无洗，至少有200万只的尘螨哦，甲你伫困呐。所以讲，是安怎大人囡仔真容易过敏，真容易破病。咱来困一个齁，因为它就是有效的抑菌防霉齁。嘿，爱水耶
3: 我比冰城一两分的一个。
0: 好，两人分的一个齁。 OK， 好，拜三星哈。 OK， 好，谢谢。好，来嘿，来 Hello。
4: 看，你在哪里？
0: 你在几层？
4: 你在哪里？有没有？
0: 你讲啥？
4: 双人的，
0: 双人的，对，一个呀，
4: 啊，
0: 一个呀，
4: 一层的，
0: 哈，啊，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秋红阿姊，
5: 你好，
0: 嘿，
5: 我一个。
0: 一个哈，啊好，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啦，哦，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哦。这组你也能用啦，为什么？因为吼、哦，你困济吼，你都甚至吼免啥开冷气啦。啊，若开冷气，你嘛免讲开个遐尼低啦。吼、哦，冷气吼，若加一度，电钱加偌济，你知无？哦，啊，你看卖啊，你安尼即个热天哦，敢省落来遐电钱哦，比你买即个眠床较俗啦。哦啊，所以讲，即层你来个买起来有够好诶。哦，最主要就是安怎哩？啥？有当时咱有囡仔有无？哦，有诶囡仔喘尿啊、吐奶啊，吼、哦、啊，是讲有诶哦，啊一困都流汗流干呢。你若讲困别种潮啊，吼、哦，迄无在条洗呢。啊，咱这会当洗，吼、哦，较方便诶啦，啊，搁真简单。哦啊、所以说、哦、你想看看啊，咱这个有 SGS 无甲醛 ,SGS 抗菌的认证，有认证的呢，无毒环保的哦，抗菌够防螨哦，这来困哦，就安心的，就舒适的啦，就舒适的啦，啊那要收起来呢，嘛就方便的呢，这用个凹呢，用个更呢，咱够送你一个收纳袋哦，真的很好，好、哦、啊，趁优惠来个提啦，省落来电池、冷气机比你买。比你买这个床垫吼，搁较俗，吼，搁较俗，吼，赶紧哦，吼，来空白空空了了，3377吼，趁优惠你来个提，啊，无定定有啦，吼，这时机啦，啊，趁咱都有吼，你都个提， 哦，你包迄公司若看过，你嘛知影无通啊这么俗啦。哦，这500万G的呢，独立中空的纤维呢。哦啊，所以讲哦，伊给你支撑啊，足好诶吼、哦。啊，你伫用的时候，你就发现讲吼、哦，冷气免开甲这么强调。吼、哦，啊，咱较歹入面的人吼、哦，哎呀，是讲吼、哦，咱倒有过敏体质的人吼、哦，这组爱养用吼、哦，这组爱养用哦吼、哦。哎，来嘿，李慧啊，哎，你爱几层？
6: 喂，
0: 嘿，你爱几层？
6: 我
0: 一组，
6: 我那礼拜五组哦。
0: 哦，礼拜五哦，礼拜五是22号哦，哈、欸、，OK，、欸、哦，给你写好啊，22号，
6: 嗯。啊，种诶，总共。大客人啊，
0: 啥啊，坐着拢不要紧嘛。不要紧，伊这吼、哦，诶、欸，这个是百万等级的这种纤维哈，独立纤维，这个是立体干爽啊、通风，它有那个蜂巢式的网孔，哎、欸，亲肤性就好诶啦。哦，
6: 对，我小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嘿，你讲。
6: 啊，厝内有无？啊，迄顶面敢要出一个出清啊？什么话？
0: 诶，免啦。啊，你要出买晒，不爱出买晒啊？伊亲肤性较好诶啦，嘿啊有诶人吼，嘿有诶人习惯出力就出吧，嘿。
6: 好好好，谢谢啊，那礼拜五啊。
0: 啊，礼拜五，礼拜五，哦 ，OK。
6: 980
0: 哈。哎，是的，是的，哈 ，OK， 哈，谢谢你啊，
6: 啊，
0: 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的是吼，超强透气，环保无毒哈，会使最细哦，啊，佫真快搭，吼，一年四季拢会使用，吼，坚固耐用，哦。这层会使用啊，足久诶，啊，佫会用个拗，吼，会用个修，哎，很精致哦，佫有迄个滚边，你知影无吼？互你袂安尼滑来滑去。Hello， 嘿，梅花小姐，
7: 那个房主两人份呢，一组
0: 哈 ，OK， 好，礼拜三收可以哈，谢谢你 ，OK 哈，
7: 好，
0: 啊，方便啦，带来带去啦。哦，方便带来带去啦吼、哦，有当时啊吼，出门，你嘛会使甲带出去用吼、哦，真的很好用，啊伊真轻啦，轻棒棒啦吼，热天电池贵甲呢呢，咱要睏的健康，睏的舒适，搁省电池，哦，即组一定啊摕登去，你摕登去睏，你就知影讲睏的健康，睏的好吼、哦，啊最主要讲吼、哦，电池省来哦，哦，你即几个月省落来的电池啦，比买即层哦，搁较济啦。这层一定爱买啦 ，Hello， 来，咱来几组？
7: 一组，
0: 礼拜三收哈。
7: 下午，
0: 礼拜三下午帮你写上去哈。OK， 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7: 几组
0: 哈 ？OK， 拜三收哈，谢谢你。OK 哈，好来，立体干爽通风，亲肤性很好，会用洗哈，啊，袂变形哈，而且后面阁有一个固定带哟，松紧固定带哈，直接你甲固定咧床垫顶头，睏到会安心，阁袂安尼走来走去哈，有够好诶啦哈，这组摕起来，诶 ，Hello， 来，咱来几组？
8: 嗯，
0: 嘿，你爱几组？
8: 我爱
0: 喝一组，拜三号你收。
8: 下到时啊，你来写下
0: 到。好，甲你写。好，甲你写下到时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我甲你讲哦，你若睏一般的床垫，三个月无洗哈，200万只的尘螨对你睏啦，卖啦，卖甲尘螨睏，安尼，哦，睏了咱拢会过敏，你知无 ？Hello， 来嘿，心仪呀。
9: 嘿，
0: 阿弟爱几组？
9: 我几组？
0: 几组哈？拜三号你收会使啊。
9: 谢谢
0: 哈 ，OK 哈，好来，空白空空的3377哈，好来，安尼我跟你讲哦，咱电话继续卡，安那听歌吼，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啦，你播歌期间哦，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啊，来买迄个海苔脆片的啦，还是买花菇的，赶快电话拢卡啊，空白空空的3377哦，你有无得做安排？

0: 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今麦早收听是咪咪阿舅公播放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节礼拜一个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一波两点，阿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哪要查会哈，会当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咯哈。阿哪要交代产品呢？不是这部时间呢，或者卡不通电话时阵，会记的吼，交代讲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下，安尼阮小姐就会帮你找优惠组的，好哩吼。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来 ，Hello 来，
1: 喂，
0: 淑姬小姐，嘿，你讲，
1: 大家好，
0: 我新会护理师，
1: 啊，
0: 嘿，我是新会护理师，来，双卡个接接，双卡个接接嘞。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好来哈，要来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这个艺人秦伟哈，叫人讲性侵三个查某嘛哈，叫人判刑七年八个月确定啊哈。秦伟伫个民国1909年四月哈，入去这个台中加押哈，已经服刑到今嘛哈，啊伊。已经第七摆吼，要申请假释啊，已经申请七次啊哈，啊，这个法务部矫正署哈，假释委员会个审查了，认为讲吼，伊还阁无迄种哦，后悔有证据的这种程度啦哈，所以赶快把伊的假释案给驳回了哈，啊，这个秦伟哦，伊这个性侵的案件是发生在1905年哈，有一个查某造型师哈，讲秦伟在1999年7月哈，邀请伊去台北市信义区一大所在要做造型啦哈，啊，伊讲哦，叫这个女造型师去伊的房间哦，更衫安尼啦哈，哦，啊，人一个入去吼，讲。压制伫个眠床顶吼，吼、哦、啊！这噪音啊，就哭又条的讲不要，但是伊讲哦，不要就是要，啊嘛讲强气安尼啦吼。啊，另外搁一个女编剧的对啊，编剧啦哈，伊讲秦伟吼讲吼，要讲这个偶像剧的剧本呐，哈啊，邀请伊去住的所在，一路去客厅啦呢吼，吼、哦、就秦伟就甲这噪音啊吼。裤脱落来，啊，就甲性侵啦！啊，佮另外一个是2012年吼，加入即个秦伟脸书的粉丝专页，吼，啊，结果秦伟伊就私下吼用讯息甲伊互动聊天，吼，啊，邀请伊食饭了后吼，怪伊倒去厝，啊，就讲性侵啦，安尼啦，吼，哇，这听起来实在是很糟糕呢，即个，吼，啊，这因为这个性侵女编剧跟女粉丝这两案哦，最高法院个判四年徒刑，爱入监行刑啦哈，啊，迄、那个性侵女造型师这部分吼，刚关嘛是四年安尼哈，啊，所以讲都你去关啊啦，啊，你去关了后吼，伊都一直讲要假释啦哈，啊，这摆是第七次申请假释。一样被驳回了，好，啊，歹代志唔当做啦。啊，过来吼，另外就是讲哦，最近有一个网友的表示讲哦，透过一个叫做微顺旅行社哈，预定四个人要去日本哦，福冈才去旅游五天的行程哈，675,600块先给预付啊哈，啊，即马已经得要出发啦，十天啊哈。雄雄接到讲旅行社歇业啦，哇啊大呀、啊，哦啊就真侪人讲哦，哇啊我全额付款啊要安怎哈、啊？啊即马饭店呐、啊、机票根本拢无预定呐、啊，哦啊我嘛才无简单讲要排一个假期要出国佚佗呢，安尼你看卖啊，哎即个财务吼，即、這个微信旅行社吼、哦，叫一个查，观光署证实啦，已经去用停业三个月啊呢。吼、哦、啊，所以讲受影响的和这旅客用的要求退费，还是请求违约哈赔偿安尼哈。问题是讲哦，哇，你这不管你是立预定的呀啦，还是讲全部全额付清的哈，都有这代志真的汹涌，你讲要安怎啦哈？啊，这咱呐都有这种代志要哪处理？来，想听详细哈。你呐后摆都有这种代志哈，交通部观光署表示哈，因为这个微信旅行社财务的问题哈，5月14号都已经给停业三个月啊了哈，啊当然旅客你应该要求旅行社全额退费， 而且可以请求违约赔偿，吼，会再叫伊赔钱，吼，或者是无叫旅行社协助你转团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好比你会当安那旅游契约书会记诶，啊，个代收转付的收据，吼，啊，去甲即个屏保学会联系，吼，安尼。叫伊协助你吼，即个退费啊，所以讲，咱若伫买旅游的产品的时阵吼，会记哦，爱签合约，吼，爱摕收据，尤其钱吼，伊了一定爱摕收据哈，安尼保障我们的权益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2: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这个热天要好困，咱今仔介绍的六 D 透气床垫。
3: 讲真的天气有够热，较早咱困一下眠床，敢那咧蒸汽啊同款，完全拢困袂去。冷气啦、电风啦、地胖啦，安怎选择一个凉爽又舒适，够合理，也用好入眠的床垫？有，今仔有啊，超舒眠的六 D 透气凉垫，这个完全是无毒的环保，水洗快干。用点一个未变形，一个好床垫。卡在爸爸妈妈唔知影啊，买叠球啦、超球啦、麻将席啦、公斤的啦，这些物件吼有钱买，你不一定谈好收。明年要用呢，已经开始生菇啊、臭铺啊。但是六 D 的一个透气床垫，它采用到最新的科技哦。爸爸妈妈，500万G 的 S 型90度角的一个结构哦，它好像好几万个独立筒。帮你的身体安尼个撑住，给它撑起来。你莫看伊只有一公分了，这个一公分，唔管讲你是50公斤、80公斤，还是105公斤，它都可以让你完美的一个支撑在上面，让你这个中间哦，可以保留凉爽的空气在内底。有个人在睏的时阵会流汗，啊，流汗咧出去咧，讲真的啦，米酒皮淡，床单淡，但是今仔日六 D 的一个床垫哦。可以让你完全达到通风的一个效果，它把冷空气灌进去，把你的热空气排出去，所以而且不是像会凉凉，它可以有效的保护脊椎。为什么呢？讲较早人买20万、买30万的床垫，困久一定会落地。你若是跟其他的空间，你睏起来阁无舒服。我们采用到这个立体的一个纤维结构哦，伊就敢那一个手咧下骹，甲你卷起来的感觉，你会觉得说伊咧睏比较包覆性。尤其这个蜂巢式的一个透气网纱哦，以用做个100%的循环透气，上面叫做六 D， 前后左右上下，所以较早的人冷气开20度，即慢变啊，你开个25度，搭配一下电风，安尼个吹，你有感觉讲哦，这喷为什么会足舒服的？啊，尤其哦，这个特等于这个叫中空的纤维，囡仔啦无小心啦，打翻那个奶瓶啦、啊、吐奶啦，啊是讲常常流汗的啦。较早的你无法度穿，咱今仔日的制作，日本人咧开发，你用甲拼落恁家的洗衣机内底，你甲洗，你甲胖，重点搁甲摕开，拍好打，水滴好打，安尼就好啊，敢那新的同款，10年、20年、30年，它怎样坚固耐用？所以重点来了，经过 HGS， 没有任何的甲醛，没有任何的有害物质，重点还做到防螨抗菌的效果。咱的边啊咧，做在一个最精美的一个包边，下开部分呢，做到一个松紧束带，可以牢牢的固定在你这个床上面，可以袂走来走去。所以这组真正是有够方便的方便。外口百货公司一组是6980元，但今仔日咱直接下杀1980元，数量有限，把握机会。
0: 咱有当时啊，伊有囡仔啦，还是较歹入眠呢，即个你一定爱提灯去睏。因为吼来滴使用会透气、会凉爽，佮袂湿热，会当佫是立体干爽又通风啦。最主要亲肤性很好，互你睏的健康、睏的好，而且佮佮你省电费。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快闪哦，只要1980，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比要趁优惠，咱电话甲提啦吼，这无定定有啦吼。最主要就是讲吼，伊这是吼150针吼，乘以186乘以1公分，薄啊娘娘，但是伊立体超透气吼，主要吼这个材质很亲肤吼，会当防螨、防菌吼，阿个 可以给你排汗防潮、哦欸、透气又干爽啊，袂黏滴滴，不会黏腻吼。伊是即个空气对流非常的好啦，所以你伫用的时候，你会感觉足舒适的吼，你会困了足好的。而且我甲你讲哦吼，伊这吼、個、你伫用吼，就敢那袂输用迄个独立筒的床垫同款哦。伊这吼都是有几百万个吼纤维弹力的纤维支撑着，环保、无毒、防菌。还防虫，哦，而且它是蜂巢式的网孔，哦，好轻茫茫、轻巧耐用，哦，立体六面的，哦，所以伊这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好，哦，一年四季你拢会当使用哦，免换面床哦，啊，铺起。我跟你讲，伊这个背面佫有一个松紧固定带哟、哦，吼，啊，你佮套上去，哦，就是等于一个新的眠床啊啦。嘿，陈大姐，啊，你爱几层？
4: 有一个
0: 。啊？
4: 有一个。
0: 嘿，你要一床是不是？
4: 哎、欸。
0: 好好，啊，后天收。
4: 啊。
0: 后日收啦。
4: 哦，
0: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来，好朋友哈，你若要收起来的时阵吼。哦嘛，足方便嘞，伊会使拗，会使卷嘞，完全不占空间。俺搁送你一个收纳袋。Hello， 嘿，金龙兄，
5: 小姐你好。
0: 嘿，啊你几种？
5: 啊，你迄是塑胶还是一种啥个床垫？
0: 无，伊这是床垫吼，伊这是百分之百吼聚酯纤维吼压出成型嘞，吼六 D 的立体中空的 X 型的结构。哎，那直接碎，它是百万个哈，很柔很挺的那个纤维织弹力。
5: 哦，就一组了。
0: 一组哈，阿姐嘿。
5: 两人困的嘛。
0: 系啊，两人困的啦，哈。
5: 哦，
0: 一组后日收啦，哈。OK， 好，谢谢你。好，阿咱那几组啊？
6: 喂，你好，一组偌济？
0: 啊，一组1900啊，呢。
6: 1900。
0: 系啊，有够赞的。
6: 两人还要。
0: 系啦。
6: 好啊，单人的呢？
0: 我们只有卖双人的。
6: 没有单人的、
0: 啊，没有，
6: 没有双人的、
0: 啊，对，你要几组？赶快说，后面都一直播了呀。
6: 两组
0: 哈 ，OK， 两组啊，后天收，谢谢。嘿啦，两组啦，
6: 哦、
0: 两组啦，哦，谢谢，
6: 好
0: 好。好来，嘿，桂春阿姐，
7: 哇，我一组，
0: 一组，后日让你收。
7: 嗯，
0: 好，谢谢 ，OK 哈。啊，我跟你讲啦，有个人较歹困眠呢，去做你要提回去，吼、哦。啊，咱哦免遐啦，较歹。哦，像我红孩啊，你互困者嘛足好诶，吼、哦！啊，咱兜诶人都是会过敏，啊，你像我囡仔有诶无？足过敏诶，透早起来安尼蹭蹭叫有无？袂输讲你包水饺咧，啊，迄种哦，拢尘螨过敏啦。啊，恁兜诶眠床哦，你若三个月无洗吼，几啊百万只哦，尘螨咧对你困啦。吼、哦，啊，咱买，咱哦困者，吼困者，吼、哦，较无迄个尘螨对你困。啊，这个会使洗呢？哦，你啊，等下洗衫机洗，但是洗衫机较大台啦。你讲阮家洗衫机无遐大台，无要紧，用水洗，冲冲的吼，伊、哦、嘛真简单，吼、哦，真好啦，吼、哦，防潮，吼、哦，防霉、抑菌、防螨，最主要无甲醛，无迄个有害物质。诶，边啊嘛，甲你包个水水水呢，精致的包边呢，吼、哦，啊，这种环保的材质，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吼，够容易洗。啊，佫无容易讲生菇吼，伊、哦、就是会打爽啦吼，抑菌防螨打爽透气吼、哦，啊，所以讲细菌呐、螨虫哦，较无容易滋生吼、哦，有效来压制咱的皮肤叫感染着吼，即、哦、组一定爱提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好喂嘿、
8: 啊、
0: 喂
8: 一
0: 组
8: 吗
0: 嘿是
8: 嘿我再订一组
0: 一组哈好谢谢你 OK 好阿龙、啊、今仔交代吼阿龙拜三给你收安尼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银个奥哈阿银个收哈阿而且伊是有包边呢哈环保材质啊真耐用的哟、哦、哈。真耐用，非常好啦吼！啊，这困眠哦，用这来困就好个啦。用这来困吼，你冷气免开遐尼强啦。我甲你讲哦，你就讲哦，热天这几个月冷气一省落来吼，买这个床垫阁绰绰有余啦。Hello， 来嘿，来咱来几张？
9: 嘿，我买一张，
0: 一张哈，好，后日让你收哈。
9: 好，
0: 好，谢谢你 ，OK 哈。最俗个啦，1900啊尔哈。香囊的香囊的哈香囊的哦哈 赶紧哦，哈，啊，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个提。Hello， 哎、欸，啊，你几组？你几组？
10: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后日让你收。好 ，OK， 谢谢。
10: 我是叶大林哈。
0: 哎、欸，你讲。
10: 我在北市，你袂使家寄桃园哈。
0: 不可以，不可以寄桃园下给你。
10: 哎、欸，
0: 不可以寄桃园哈。OK，、欸、好，阿、啊、温小姐，那、啊、我问
10: 的。叶大林，叶大林，我来讲解。
0: 那你给他接一下一线，你给他接一下一线，你给他处理者。好，来嘿，来来几组？喂，
11: 我一组啊，后礼拜一周。
0: 哦，你要后礼拜一条，下礼拜一哈 ，OK， 下礼拜一的话，礼物好啊，好，五月二十五号 ，OK， 我给你写好啊哈，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刚把刚刚聊聊三三七七哈，就看到独立桶的床垫就对啊啦，哈，啊，一年四季拢会使用，哈，啊，咱家的眠床旧啊，你唔免换眠床，你直接个铺起哩，哈，背面用这个松紧固定带哈，啊，四个角安尼个套。上去，安尼就是一个新的眠床啊！哦，啊，若要收起来嘛，足方便嘞，拗起来，啊是要卷起来，拢袂占空间。哦，较歹入眠的人吼，抵抗力较无好的囡仔，熬过敏体质的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甲，你来甲睏。吼、哦，来钟大哥，你爱几组？
12: 一组。
0: 一组哈，啊、哦，拜三号你收啊。
12: 好。
0: 好，谢谢。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13: 哎，要一组，
0: 好，
13: 星期五收，好吗？
0: 星期五收，哈，星期五收，哈，谢谢你，
13: 好，
0: 好，谢谢你，二十二号，哈，好，来，阿丹来几张？
14: 喂，
0: 嘿，你要几张？
14: 看是五尺还是六尺？
0: 伊这是哈150×186公分的啦。
14: 哦，我六尺的。
0: 嘿，阿丹你要几张？
14: 阿丹未无够宽。
0: 150×186呢？
14: 嘿啦，
0: 啊你无要定啦吼，无要紧吼，无要紧嘿，有需要再卡来吼。好来，咱来几组？
15: 喂，先生就是，
0: 嘿，
15: 我迄个一组啊，海苔丝一组。
0: 哦，哎，迄个床垫一组啊，海苔脆片哈，海苔脆片1180哈。
15: 我知道，知道，礼拜三
0: 哦。啊，礼拜三，对对对，
15: 好，
0: 后天啦哈，啊，所以你是1980哈，加上。1180，所以总共是3160，好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好，拜拜哟哈，
15: 好，再见。
0: 啊，来嘿，有娘小姐，啊，你要几张？
16: 我一组。
0: 一组哈，好，啊，后日收哈，好，好，谢谢。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主要就是讲哦，伊困的吼，即舒适的，即凉爽的，困着你的健康，唔免甲尘螨做伙困呐。100%甲你循环透气哈，会当呢有效降低温度，维持你的舒适甲通风，冷气免开伤强，甲省落来遐冷气钱哈，比你买这个床垫哈，阁绰绰有余啦。Hello， 来嘿，明湖大哥，
17: 嘿、hey, 你好，
0: 哎、hey, 爱贵州，
17: 我要买那个床垫一组，
0: hey, 一组哈，哦后 hey, 后天给你收 hey, 哈 hey, ，OK
17: 好，
0: 谢谢你哈，
17: 好好谢谢。
0: 啊，这组吼来你困吼，我你讲，你会发现讲吼，困会好啦，啊，困会健康啦，吼、哦，困这较袂失眠啦，吼、哦，啊嘛，这个床垫吼，这伊较无容易发霉，较袂滋生病菌啊、尘螨，最主要省电钱，省落来的电钱买这层拢有够啦，所以这层哦一定爱提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哪听歌好不好？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哦吼。今麦听王公讨海人，讨海人。

0: 好，来啊，新闻护理师的公文也是你报关，这个跟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其实即马哦，真侪人哦，尤其少年的，无要结婚，无要生，但是有当时你辛苦打拼，规世人哈，你的财产最后要安怎？嘿，你要留下人，你敢捌想过哈？律师苏家宏哈，伊在滴分享。伊讲吼，有一个吼，十一哥啊，当署长啦，一个单身的啦，伊吼无娶某嘛无生囝啦，但是伊无想要把伊的遗产吼留予伊的兄弟姊妹啊。哇，这兄弟姊妹啊是安怎，甲伊感情无好一款。哦，啊，结果呢，这律师问伊讲，啊，无你想要留予啥人？伊想几波呢？落尾讲安怎用？伊讲吼，我唔知影。所以讲哦，律师建议讲哦，你有种情形哦，你想要预立遗嘱啦，哈，安排你的财产要安怎分配，哈，啊，你再讲，这个遗产呢，留予你想要照顾的人，还是你捐出来做公益安尼，哈，啊，这个苏律师哈，伊咧表示讲哦，咱若单身呢，哈，啊。你无想要甲你一世人打拼累积的这财富，哈，留予甲你关系无介好的遐兄弟姊妹啊，啊，当然你确定你的两难，为什么呢？因为你若无事先哈立一个遗嘱的话，哈，依照即马的制度啦，嘿，就是你的兄弟姊妹啊，甲你分起来啦，哈，啊，所以讲你会使哈小回想一下，啊，你的性命中。曾经爱过家己的人，啊，或者讲，你有要支持的公益活动，啊，你要家己的这医生安怎分配，哈，啊，是要安怎赠予，哈，安尼先甲发落啦，哈，重点是安怎呢？重点唔是叫你即马就甲财产交予别人，哈，嘿，你预立遗嘱，哈，就是人生结束了后，哈，甲遐你家己，你若无去啊，安尼当然你用袂着遐。财产呢，你会当来发挥上大的这忌惮哈。啊，你若无立迄个遗嘱，财产就是依照法律，就是兄弟姊妹啊分去啊，安尼就对啊啦哈。好，啊，你若是讲要预立遗嘱的话哈，即马吼，特留份制度，吼，你会使加这三分之二的遗产呢，留予家己想要照顾的人，还是捐助公益安尼啦哈。啊，另外迄三分之一哦，就是兄弟姊妹啊，给你分去安尼哈。啊，当然啦，你若讲哦，我这兄弟姊妹哦，甲我有偌大冤仇吼，有重大虐待，还是有又甲我侮辱过安尼啦哈。依照法律，你会使吼主张吼，我不要继承，嘿，剥夺他的继承权安尼啦哈。连特留份吼，嘛免留予伊安尼啦哈。啊，但是你都爱。预留啦哈，好啊，所以讲吼，讲实在，有当时啊吼，有诶代志吼，爱即间爱修，发落者。啊，另外个即个吼嘛，爱甲咱好朋友修报告者哈。最近有一对阿婆啦，讲带七个月大即红诶啊吼，哦，我七个月大长高锥诶吼，去帮叫即大圆摆设计啦。拄着一个吼青云的查甫呢，讲甲问讲吼，啊，这婴儿当时出世的啦哈，啊，这查这阿婆感觉怪怪，都要走啊啦哈，这查甫讲雄雄，伸手要共抱婴儿呢，哦，这家就惊一个，紧来报警安尼啦，吼，啊，结果一报警，原来哦，真济人拢拄着这情形，甚至像捌互人安尼吼，迄个人哦，对你的婴儿车安尼去掠啦，吼，啊，这。警察讲哦，有人阮即马将啊，即个查甫的身份啊，要依法个侦办安尼啦，真的吓死人呢！吼啊，另外像有人讲哦，有一个讲哦，红眼啊哦，是别个因身躯的背景啦，吼啊，即个查甫要共抱吼，无叫抱去啦，吼啊，然后吼，因就话讲，你要干什么？啊，迄个人就拔腿就跑安尼啦，因就话讲不要跑，吼啊，袂赴。该扎落来嘛，因为你按囡仔滴个安尼啦吼，啊，其实讲真侪人拄过，有人讲吼，嘛是伫即个棒球大圆百家哦吼，问讲囡仔当时出世个吼，啊问讲，会当摸红影无吼，啊嘛有人是过年前拄着吼，立婴儿车哦吼，啊嘛有人讲是顶个月拄着， 啊，对方嘛是先问囡仔当时出事的，啊，然后就追他的婴儿车安尼啦吼，哎、欸，真的很可怕呢吼，啊，所以讲吼，好比有咱若带红仔出门的时阵吼，哎、欸，较认真嘞，较认真嘞吼，啊，拄到这哦，真的这社会无大家人正常啦，安尼，你讲是唔是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好啊，电话一旦卡一旦来这里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龙，
1: 进攻个。
0: 雄鸡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六 D 透气床垫。
2: 即卖热天哦，空间是愈来愈热，电钱咧是愈来愈贵。那啥物困的健康，困了会舒适，上重要困了会省钱。有啥物撇步，真正真简单哦。选择一个六 D 的立体中空的一个床垫，这个绝对是最佳的选择。基本人为什么会去开发这个？卡早爸爸妈妈唔知啊，买只咧草球啊，可能会擦擦；买只竹球，还是讲只麻将时，讲真咧，会生菇，佫真重。有钱买咧，无一定所在通好收。日本人咧用上新的这个叫六 D 透气的床垫，它采用到500万基的独立中空的纤维，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帮你把它撑起来。撑起来有甚物好处咧？让你咧困的时阵咧，你会脚只偏，伊袂热。啊，有的人咧困吼，敢那咧蒸鱼啊，赶快没有办法入眠，冷气是愈开愈寒，愈开愈寒。即马开始唔变啊，你甲调较悬咧。利用我们这个立体的一个六面的一个透气网纱，再加上这个蜂巢式的这个结构，哦，可以做到冷热交换。所以唔管讲你是咩倒咧困、趴咧困，啊是咩侧睡，你拢会感觉讲，哎、欸，那下卡加凉爽着，可以一觉到好眠。尤其哦，我的 BI 它是做到一个束带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完美的帮你做到一个包边，以袂安尼招来招去，鼓来鼓去。上重要，这个蜂巢式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做到有效的抑菌、防霉、抗菌的效果。所以较早咱那边床垫讲真的吼，你无法度穿，无法度洗，但是我们的六 D 床垫，利用直接甲拼落你的洗衣机内底，上冲下。左搓右揉，通通无要紧。甲摕开晒个干，安尼就好。上重要，用拗起来。你讲甲放喺地下内底，啊，再摕等于一年四季，热天互你凉爽，冬天你咧困的时阵呢，它帮你做到一个保暖，把热空气保留在我们这个中空的纤维里面。上重要哦，它拿到 SGS 哦，不含甲醛，还有有害的一些物质，完全拢无。讲真的啦，有会啊。年纪比较大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还是说领导来对我的小朋友幼米爱、哦、你把这个床垫给他铺上去，你也感觉说、哦欸、他在睡的时候较没闷热。爸爸妈妈，尤其台湾属于海岛型的气候，会有一些尘螨啊、霉菌啊，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呼吸道。这个六 D 的一个透气床垫，它就是能够有效的帮你做到抑菌防霉的一个效果。好的东西咧，我咧百货公司咧，一周就是6980块钱。
0: 但是咱今仔日来只快闪，绝对要广告给市面上加介绍啊！
2: 哎吼、哦，当然哦，当来到我们新威护理世家吼、哦，咱做些上优惠价格，卖公上什么物件啦？今卖人哦，收现金开始在，直接我们下杀1980块。
0: 哇！
2: 但是哦，咱的数量有限哦，
0: 是，
2: 无就是无啊。
0: 安尼赶紧哦，这是150。乘以186乘以1公分，相当的寸就就对啊。
2: 对，
0: 赶紧哦，趁今仔日你有法度摕到这么好诶，通过 SGS 无甲醛认证诶，一年四季拢会当用诶。六 D 透气床垫，原价6980块，今�仔日只要1980，0800666333。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们来录节目了后吼，这个电话同款卡，同款优惠价给你哈，0800666333哈，最主要哈，这个床垫睡起来也舒适哈，伊是六 D 立体中空的结构，蜂巢式的网孔，100%给你循环透气哈，啊，你吼省落来的电钱哈，比买这个眠床搁较济哈，所以买这只价值的0800666333咯哈，这个会晓睡，你这个热天吼好睡。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老大的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艰苦饭歹食啦，拼着换倒性命，讲气魄论英勇，刀光血影，弯弯相搏，到落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是失去了性命，就是落伍。所以今仔日咱爱来觉悟，无论是做苦工，也是修行理，咱拢应该好好来拍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落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

0: 象也不好啦。
1: 好、哦、好、
0: 哦，啊、就该说给你开迄个啊，是无？哎，这这个颈椎哈。
1: 嘿。
0: 啊，可能我止痛加颈椎哦。
1: 嘿。
0: 啊，我顶个不过我上次去那个检查哈、啊，
1: 哎，
0: 心脏科医生，我的膀胱小，我的以前得那种小个放个头骨。
1: 膀胱的问题啦，哈、哦，嘿。
0: 你嘛个？

0: 来，谢谢这首日语歌曲的家送给乡亲好朋友，因为都讲呢吼，这个听众朋友的山卡，甲咱的庆苏门产品啊，电工产品，所以讲呢，咱得这首日语歌嘛，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啊。来，乡亲好朋友，大今麦这个时间，咱们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麦得当来点嘛，吼，今麦得当来点嘛，来。今仔日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通吼，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丽静，
0: 嘿，
1: 我要点迄个陶喆的歌《爱很简单》，
0: 爱很简单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1: 谢谢你，
0: 好，
1: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雷坑，
0: 嘿、hey, ，
2: 你好，
0: 嘿，郭主任你好，
2: 你好，我要来点黄雨林的《水中月》，
0: 《水中月》，
2: 哎，
0: 黄雨林哈，
2: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2: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再见，来，你好，
3: 雷坑你好，
0: 嘿，
3: 母亲节快乐，
0: 嘿，你好，
3: 嘿，我来点歌，嘿，
0: 心头吧，心头吧，好好，再来做安排，
3: 哈，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哎。啊，今仔日呢吼，这个听众朋友较无闲哦，赶紧，若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阁会当甲咱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来，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还阁有3+1首歌堂点的哦，阁做些歌堂点的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赶紧卡起来吼。来，你好。
4: 林静，林静，
0: 嘿，
4: 我过来交代志，我交代我姓张啦，
0: 张
4: 树头，
0: 嘿。
4: 你
0: 当做
4: 后
0: 了，
4: 我两点来，两点
0: 到
4: 拄
0: 到
4: 阮小姐。
0: 2点以后，我甲你写2点以后。
4: 嘿，
0: 小姐
4: 2点，
0: 晚上。安尼，我甲你写，我甲你写2点半以后，好不？
4: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要听七龙唱的《平安的时候》。
0: 七龙的平安的时候，好，安尼再来安排。
5: 谢谢你，
0: 好，再见，謝謝，拜拜，好，来，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这里是点的是红的红烧的，
0: 嘿，
6: 休息好，
0: 休息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你好，来，你好。
7: 哎，再见，我听听听车站。
0: 要听车站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吼，各一首歌堂点，啊，若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咱的乡亲朋友那是要来跟咱的庆贝产品，咱不管刷顶还是刷卡，拢会当卡，我拢会来接听哈。谢谢大家。那是落这波了，后要找来庆，要来顾健康，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喂，你好。
8: 喂，我要点过金发唱的可爱的
0: 可爱的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非常感谢。啊，咱呢吼，这个点歌点到这，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来，乡亲时段要来各位身边的好朋友呢哈，这电话拢会当卡通，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呢，刷入去咱来听歌哦，爱很简单，稍等一下哈。目前还阁找无这首歌，所以讲呢，我阁再找一下。啊，咱先来安排这首歌，就是黄义林的哈《水中月》，做伙来欣赏，谢谢大家。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水中月，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这个每一天啊，在空中家己来结缘，你呐总共来买来买产品，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吼。来，啊，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你。乡亲好朋友呢，哇，天气愈来愈热，这热人一个搞体味管理嘛，变成足侪人的烦恼吼。对着这呢，有专家伫咧表示，其实吼，热人就是足够流汗，这个流汗的汗吼，本身也是无味的啦。啊，真侪人讲肝内无味，迄老肝臭味，某人拢讲臭肝酸味有无吼？其实呢，老肝本身的肝无味，吼、哦，这是专家讲的。这个呢，体味的形容哦，吼、哦，伊就是加着咱的基因，加着咱的荷尔蒙的状态，加着咱的生活习惯以及环境三个核心因素有关系。所以讲建议吼、哦，咱的乡亲哦，那作家讲热人的时阵有体味，针对着本地对症的药比较较好。吼、哦，来啊！这个肝本身其实无比吼、哦，我先来接一通电话，一个哈、哦。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嘿。
1: 啊，你请小姐，我点一条歌。
0: 啊，点歌。
1: 妈妈，请你要保重。
0: 点歌时间过啊啦，哈、哦，稍等下三点才过来。
1: 我三点才来。
0: 三点才来点哈，因为咱点歌有点歌的时间，咱无法多讲呢吼。伫咧做节目的当中，随时拢会当卡电话几摆点歌。安尼话吼，这节目的甲无连贯性吼，阿妈比较甲哩哩啦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那是想要点歌，咱就是点歌的时间吼，才来点。咱呢节目一个开始。你一歌播完了，咱就开放，加着三点准时，咱拢有来点歌哈。加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来，咱搁再讲着呢，热人教啊吼，这个体味的管理足重要。真侪人啊，热人教拢有一挂臭汗酸味吼，也是体味，家己嘛感觉真歹势。安尼其实吼，咱老汗吼。肝的本身也是无味的啦，由着化学的角度来甲看，这个汗液就是老肝，大家排出着体表的时阵，差不多是无细菌的状况，主要的成分拢是啥？拢是水甲着电解质，差不多呢吼，皮袂出啥物味，但是因为皮肤呢吼，伊唔是真空的环境。哦、所以讲呢，有成千上万的细菌哦，伫顶管，因呢，当着咱老肝，因两白质甲着脂肪，就会开始呢大快朵颐，分解过了后所产生的代谢废弃物，所以讲就会产生着怪味，哦、就是不好闻的味。每一个人所产生的味拢无同款，哈、哦。啊，这有三个，这个呢原因，第一就是这个基因。人体有两种的汗腺，小汗腺负责来散热，分泌的差不多拢是一挂盐水，哈、哦。大的汗腺集中伫咱的腋下，甲着咱的吼，这个鼠膝，吼，甲着咱的额道，分泌物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甲脂肪，是细菌上介介意的食物，细菌就是爱食这個，所以讲决定着呢，和咱老肝的浓度伊的关键，吼，就是咱身体当中的一个吼，这个 A B C C 的这个十一吼 ，A B C C 十一的基因，吼，伊呢吼带有着特定变异的人。大汗腺分泌物比较少，细菌会当利用到呢吼，这个底部少，自然气味轻，这种的变异在东亚族群当中非常的普遍，无这种变异的人身体。条件吼，会和细菌更加容易来发挥啊。所以讲，有当时吼，你那总讲呢，碰到一挂东亚族群有无吼？东亚的族群呐，吼，因这些人啊，这身躯顶会味拢较重。有人讲是狐臭，其实那是体味，那是体味吼。搁再来另外一种，就是荷尔蒙的状况。啊，那是雄性的荷尔蒙，就是这个男性啦吼，雄性的啦吼，公甲白吼。 足侪动物吼，那唔是跟他人尔啦，反正足侪动物啦吼，相信的都是公的啦。这个相信荷尔蒙呢，会直接刺激到大汗腺也活泼程度，所以讲哦，女生流的汗都是香的，吼。啊，这查甫的流的汗吼，真正迄微臭汗酸吼，和你鼻咧到底真的受不了。啊，这嘛是青春期体味突然加重的关键，同款呢，机制嘛出现伫压力反应当中，当当着咱人处于着焦虑、紧张，还是当。及困眠不足的状况，这个压力荷尔蒙升高，汗腺分泌物的这个组成就会改变，两倍这个含量更加高，细菌分解了后，这个散布气味就会更加强哦，吼、哦，所以讲困眠爱充足，睡眠不足哦，嘛会产生到这个吼、哦，身躯顶的一寡呢吼，这个味吼、哦、不好的味道，搁再来一点就是习惯加环境，咱的穿衫介重要，咱衫裤唔通贪俗，唔通呢吼去买迄个一百块两百。可以杀不透气的衣物，哈，会和咱的腋下产生着一个温暖的潮湿湿淡，啊个氧气有限的空间。一般来讲，咱的手部可能不三时拢也关关嘛，所以讲呢，吼，一个老倌，啊，你的这个呢，吼，啊，算讲腋下，哈，这个呢，都会湿。吼、哦，啊，都定定吼，淡淡啊呢。有看人伫咧穿衫吼，诶时阵啊，手呐差不多呢吼，有一个空间，你得看到伊的这个腋下都湿湿的一片，迄看起来感觉很不好吼、哦。但是又没办法，呵呵所以讲呢吼，做个老倌留伫腋下的人也很困扰吼、哦。啊，这呢吼。由于佫是湿掉的，所以讲呢，伊这呢加湿淡，而且氧气佫无够的空间，多多好，或一挂厌氧菌吼，安尼呢，伫遮咧栖息吼，很理想的栖地。啊，佫有的是大蒜佮洋葱内底含硫化合物，代谢了后，唔打讲有着细胞来呼出，咪随着咱的汗液吼排出着体表吼。所以讲呢，真侪人明明每一工拢洗身躯，甚至一工洗两摆，身躯嘛佫有味吼，对着这专家建议会当。来对症落药，要安怎对症落药呢？来，咱先听一首歌，稍等下甲听众朋友来探讨。因为即卖呢，吼啊，这种呢，算讲天气愈来愈炎热嘛，吼、哦，所以呢，身体上有味道的人真的也越来越多，无定着你的有味吼、哦，啊，咱来当对症下药，吼、哦，稍等下咱来探讨，无定只诶，这个方式适合咱，吼、哦，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陶喆所带来《爱很简单》，这回来欣赏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是爱很简单。来，说的起呢吼，咱来听，别来跟你讲哈，进一段广告。煮食很简单，煮物件介简单，要煮出着中埔西手炉菜，其实嘛无困难，嘛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若有咱这支万用智能快锅，我滴讲，凊彩煮的凊彩好食。尤其吼，听众朋友讲，煮饭哦，真正是一个大学问呐、啊。尤其炒米饭啊，真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听，吼，迄炒米饭啦，家己煮起来吼，拢安尼一粒一粒吼，安尼呢，食咧到底泡泡啦，袂 Q 啦，真的不好吃。啊，但是呢吼，为着健康，佮爱食炒米饭，咱咧听家己讲，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炒米饭，偌好食，你敢知？有点黏又不会太黏，吃得到的会 Q 吼，佫袂硬，真的很好吃。乡亲时代呐，准讲要煮炒米饭，一定爱用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唔打工煮炒米饭，佫会当煮炒米糜，吼、哦，迄真正煮得到的很有嚼劲，真好吃。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哈，要来多一俩低卡嘞。对不对？你敢知影呢？伫咱台湾吼、哦，安尼一冬吼、哦，因为厨房无小心发生着火灾，而这种几率偌大，尤其是老大人，为着要呢吼，将这肉煮甲烂，为着要食这猪脚，伫这厨房煮物件吼，火段也袂记通乖，煮甲家己袂记一段起火灾有够济。来用万用节能快锅煮差不多呢吼，即、这个呢八分钟啦、十分钟啦吼，迄呢猪脚啦。牛肉啦，就真正入口即化，入口即化有够好食。而且你若用家属煮物件，要煮甲烂吼，伊迄家属一直滚，一直咕咕咕咕咕咕，一直滚滚甲迄个肉拢碎去吼。啊，这呢吼，真正诶烂糊糊啊，但是肉拢碎去，足歹硬，足歹看，阁足歹食。你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无同款，伊是用压力加蒸汽来煮的，所以讲规地好好硬起来了后，你只要将这骨头给挑下就出来啊，肉拢呢吼，安尼呢啊，这个袂散去，但是你讲硬你的嘴底吼。入口即化，有够好食好食。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即卖大家拢咧提倡讲卖食白饭啦吼，食即个炒米吼、炒米饭吼，还是炒米糜吼，用炒米来煮比较较健康，无唔对。要食好食的炒米，要卤好食的猪脚，用万用节能快锅，就是上好的选择。听咱听众朋友安怎讲，来谢谢，嗯。来，你好，你好。等一下哈，来。等一下，来来，这位听众朋友，等一下哈，好，这电话打卡卡起来。来，这广告哈，你讲你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安怎好用啊？
1: 如煮如如煮如爱煮，我甲煮炒米糜吼，啊来煮十菜的迄个炒米糜，哦，煮起加加加有够好食呢，煮啥拢足好食。
0: 加加加哦。
1: 啊，好食啊那。煮起来炒米十菜糜哦，袂算好食。
0: 嘿，
1: 我哩要食啥个汤汤咧？啊，人啊煮炒米啊，煮十菜糜，袂算好食。我感觉安尼煮啥物拢足好食，不管煮啥拢足好食，愈煮愈爱煮。
0: 愈煮愈爱煮，啊，搁足利便对唔对？
1: 对，愈煮愈爱煮，然后搁煮咧，搁免插伊，也免管伊。
0: 对啊，啊你若做爱食白的人吼，你搁惊讲营养无够，就亲像你安尼杂菜拢甲藏落去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啊！你杂菜，
1: 煮杂菜啊，然后煮炒米对吧？啊，然后看要什么菜啦，什么啊啦，还有弄个肉啦，甲放放落去安尼煮，哦，煮也加加加。
0: 迄真正有够成人依早咱咧食，哎，
1: 那个看个个大只，我感觉好。
0: 哎，迄亲像咱依早伫咧煮杂菜安尼就对啊啦吼。
1: 我感觉足好用，不管煮啥嘛足好用诶。我那我之前嘛，甲煮白斩鸡嘛足好用诶。
0: 白斩鸡你拢用几分钟啊？
1: 一分
0: 钟啦，
1: 不过
0: 想说，其实
1: 就是
0: 粿若较
1: 大只，
0: 就都袂落。吼、哦，安尼吼，真正有好用
1: 的
0: 啦，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吼。
1: 对啊，我感觉足好用的，你若煮个炒，我通我甲煮炒米对无吼？啊，若这一看要，啥物菜啦，啥物物件，你甲掺掺入去，啊，落来啊，甲煮三分钟，
0: 三分钟，
1: 一点钟我去甲烹起来，哦，够好食。
0: 加加加。 胖胖胖哦，谢谢。
1: 这个怪哥哦，无买就无给你买哦，就怕算的。较早拢唔知用啥给你买。
0: 买了买了后才知讲吼，煮这么好用。
1: 我知哦，愈煮愈好煮，愈煮愈爱煮。
0: 真正真正吼，所以讲鼓励大家一定爱来买啦吼。
1: 真正爱买，无煮哦，真正无给你买，真正是后悔。愈煮愈爱煮，煮不管煮啥拢足好食。
0: 是，谢谢谢谢咱的姊妹伴，感谢你哈。来，谢谢以上广告。

来，谢谢，继续开始创意的速度来心头吧。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呢，吼，身体而且的健康，各级靠着咱哦欢喜的心情来维持，也个有的是靠着的轻吼，这个好的产品来给你照顾。啊，咱那是要给咱的轻各位产品被询问，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来，乡亲好朋友肯定会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来，李庆的手机嘛，给你报告。那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永清的朋友呢，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吼，所以讲咧，真侪人开始流汗。这个流汗了后哦，拢有体味。足侪人明明每一工洗身躯，有当时啊，搁一工洗两摆，依然有体味。所以讲对着这吼，专家建议咱会当对症落药。第一咯，就是唔通好细菌有环境。咱来穿比较较透气的衫裤、棉质的啦，还是排汗的布啦。运动了后，立刻爱换衫。吼，加着咱的腋下、脚保持着干燥，因为痰佮加上着湿，吼，等于讲呢制造着细菌的天堂，吼。所以讲这个呢环境介重要，唔但你家己本身所吼所处的环境、所在环境，咱的身体就是细菌的环境。所以讲呢，你得爱小心，唔当制造着细菌爱的这种所在，譬如佮湿，吼，又佮安怎？哦，又个呢胆，吼，湿个胆，就是细菌上爱所在。个再来就是正确的清洗，来乡亲用温水，吼，温水加上着清洁剂，重点就是爱加强你的腋下，加着你的脚，啊个腹股沟等等的区域。洗身躯洗完了后，贴地爱加七落打，那是只是冲水而已。那么呢，洗完个胆胆，这东西错误的示范。爱打伤，爱打伤细菌才袂来。搁再来就是控制一下吼，市面上拢伫咧卖一挂止汗剂吼，啊，这因为止汗剂内底有含着铝盐，这种物件也当减少着咱流汗。譬如讲呢，你腋下很容易流汗，那么你就去买一罐止汗剂吼，安尼呢来抹一下，使着你腋下呢吼，甲袂咧流汗。啊，这个腋下呢吼，这个流汗。那吼，那无流汗，伊就轻松轻松打打理，那么细菌就袂产生啊。安尼就当减少着细菌的数量啊。所以讲呢，吼，如果那真正无法度控制，你就是去买止汗剂吼来拌。搁再来有着内部改善吼，乡亲，亲像这个蒜头、洋葱、酒精，拢会好气味吼，有着咱的汗当中来排出来。压力大吼，买刺激着咱的大汗腺吼，所以讲会更加臭吼，会更加臭。啊，那是专家伫咧指出，香水加上着呢吼，流汗的味会形成更加恐怖的味。且民众一定爱尽量来避免。如果呢吼，你都有尝试吼，啊，加者办法吼，来这个呢，处理，但是身躯当中的体味又完加重，这可能就是咱的这个体质的问题。所以讲这个时准备安怎，咱就是爱看皮肤科哈，皮肤科就会给你一罐呢这个外用药，啊不对，当呢吼输掉肉毒杆菌，哈，输用肉毒杆菌，或者是微创治疗，哈，就是呢异臭的改善呐，哈，这呢嘛是当去找医生讨论一下。所以讲呢吼，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有真侪人身躯体味家己唔知影。如果那别人哦，跟你讲，你身躯拢有味呢，你唔通翻脸呢，你唔通生气呢。不管伊啊吼是什么款的心态，有的人就是吼跟你反应叫你改善吼，有的人就是跟你气嫌。不管伊是气嫌你，或者是讲你吼提醒你，这呢对你来讲拢是好事。因为有当下咱的体味吼，咱家己偏薄，别人偏污，啊，这别人好心跟你讲，甲硬讲呢，你家己都唔知影，结果去到倒位，别人拢闻到你身躯的臭味吼。啊，那是别人跟你讲，不管伊基于着什么理由跟你讲的，你拢会当去做处理，哈，去做处理，去做改善，对你来讲，哈，比较较好，人际关系买较好啦。其实呢，身躯当中的体味影响到人际关系，你该想象一下，有一个头家伫咧卖面，哈，啊，伊呢，哈，煮的面袂歹食，但是伊，哈，这个面啊，煮好甲你捧出来时，伊的身躯
一股汗臭味，足臭足臭。安尼一煮的物件，你敢食得落？有的人是感觉讲无差，但是足侪人会感觉讲，哎呦，那安尼伊这个呢吼，伊的身躯这么臭，一定是卫生习惯不好啊。但是无一定，有的人就是因为体质的问题哈，引起到他有汗臭味哈。来，乡亲朋友，不管如何啦，吼，家己爱找方法来改善啦，真的倒没办法吼，看医生嘛是一个办法。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啊，如果真正那是这个无多改善呐，啊，看医生也无好啦，吼，咱就接受伊，就接受他，呵呵，因为啊，吼，平安就是福啦，吼，无啥物代志比健康平安也更加重要诶。来听歌哈。

来，谢谢这首歌曲《平安就是福》哈。在这呢，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分享这首好听歌曲。当然呢，歌名好了嘛，真好啦，真正平安就是福哈，平安就是福。啊，咱人呐，当平平安安呐，哈，真正咱都唔免讲啊，底下食药啊啦，底下看医生啦。乡亲时代看医生其实吼足繁琐诶，有当下呢吼去病院吼，真正呢，一日要抽血检查，一日要吼即个呢做断层扫描，一日要做这做那，嘿那是讲哦，一段老大人无少年人陪同吼，真正苦苦种呢吼。所以讲哦，咱台湾算讲呢足好诶所在，就是讲每一个病院当中都有志工。都有志工，啊，你若总共找无所在，哦，你就会当咧拜托志工，吼，安尼帮你啊，指点一下，哈，啊，而且某一挂人，这真正是真可怜啦，吼，去到病院也无人陪啊，哈，无人陪，亲像咧，咱会去做复健嘛，吼，啊，我咧吼，因为我脚已经好起，唔免坐轮椅啊，我行嘛，拢行到足紧咧，足美丽啊，吼，啊，这是讲咧，哦，医生伫咧讲讲爱咧，继续持续复健，吼，这个脚起来当恢复到哦，这个呢足正常啊。当然，咱呢吼都袂使嫌麻烦呐、啊。咱呢为着咱的脚，一定爱去做复健啊。因为呢吼，咱呢啊大家几岁呢？是不是？所以讲这个双脚吼，拢爱同款吼，这个呢足健康的啦，脚足重要的啦。啊呢，咱呢去刚去病院吼，都看到一个阿桑啊，坐伫轮椅遐，家己呢吼，安尼一只脚吼，底下吐。个吐糟袂离，甩入去个用手伫咧帮迄个轮椅个人呐，我看你到底吼，真的是觉得很可怜呐吼。啊，我呢吼，本地想要甲问讲，敢需要人甲你杀吼？结果呢，要去甲问个过程当中，就看到志工来帮忙啊。心内伫咧想，这个阿桑敢无厝内底人吗？你若讲已经无老伴吼，嘛应该有后生祖囝吗？啊，若无毛孙吗？这个厝内底凊彩找一个陪同伊来看医生，敢袂使吼？因为呢吼，我看伊那亲像要去呢吼，这个做着好像这个扫描的款啦吼。啊呢，一个人伫遐，啊这呢吼，工作人员刚问吼，伊呢佮重听佮听无啥有，啊叫伊写伊的名有无？嘿，有当时呢吼，要做甚物检查爱签名嘛？哦，这个工作人员叫伊签名的时吼，伊的手吼佮。哦，讲无力，无法度压笔，通去签。但是呢，工作人员就甲讲讲，嘛是同款爱你家己签嘛，因为这种的拢一定爱家己签，啊不就是家属，啊你也无家属来啊，吼，啊你家己都爱签。我就看一下一支迄笔吼，即卖拢用迄电子化的嘛吼，也一支迄电子笔底下笔签安尼，手个笔笔出啊个签无你落来。啊结果呢吼，迄、那个病院工作人员讲，别紧啊，你都凊彩签哦，就是你的笔记就好了啦。迄、那个阿桑我看吼，安尼凊彩签嘛签有够久的呢，心内。你看到吼，安尼心有戚戚焉呐吼。啊，当然嘞吼，在呢咱台湾的病院当中有很多的志工吼，真正拢足好诶，会帮忙到三工，搁再加上着咱台湾的健保真正有够好。咱台湾的健保制度吼，伫外国人的眼中吼，合作呢吼，即个呢奇迹啦，医疗奇迹啦吼，不离个健保局呢，常常伫咧讲呢吼，拢超支拢无钱吼，啊嘛有真侪人常伫咧话讲健保要倒啊，来事实上呢吼，即个健保呢应该不会倒，只是讲哦，以后咱的自费自费的部分可能会增加，啊即个保费的部分可能也增加啦吼，台湾的健保真正有够好。但是有当下想想的台湾的健保真正将人想派去，把人惯坏了。嘿，有人无毛病，伊嘛是要看医生、食药啊，吼啊，就是拢滥用健保资源呐。第四条，咱的健保真正吼，有当下入不敷出啦，吼啊，搁再来的加上有一寡呢吼，即、這个不孝医生呐，利用健保资源来讹钱的嘛是有够多吼。啊，咱来讲到呢吼，即、這个最近呐、啊、吼，有一位即、這个心脏科、内科医生。在咧分享一段互人做无奈个案呐，伊在咧讲讲有一名高龄75岁，当年拢住伫美国个老阿伯，哈，最近倒当个台湾定居，哈，却是因为一工70块个医药费用，被因某决定放弃治疗，并且要求转移，引发着呢，哈，足侪人伫咧累积，哈，伫咧讨论讲台湾健保甲美国医疗制度之间个差别，哈，真正有落差。我咧讲有真侪人，哈，长期拢住伫美国啦，住伫日本啦，住伫倒位啦，哈，啊，伫遐咧食头路做工过，为其他呢，哈，而即个国家。来吼，即个拼经济，
真的啦，吼，因为其他国家拼经济啊，结果呢，吼，等甲食老退休了，拢选择倒当来台湾定居。最主要想个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咱台湾的健保，真的是这样，吼。所以讲呢，吼，以早真正呢，就算讲你啊出国去啊，吼，安尼你停止立健保啊，你个倒当来个继续立呢，吼，嘛是同款，咱的国家嘛是接受啊，吼，嘛是个接受啊，吼。所以呢，就是这个黄安条款有无？吼，这嘛是因应而出哈，对着咱台湾的健保真正是不公平啦。为人吼，伫个国外拢无咧交健保费用，结果一个破病吼，等咧先倒转来，搁再家里的健保局，搁再交几期的健保呢，特别去做着吼，迄几百万的手术啦。咱台湾嘛是接受啊，吼，无法度的代志，因为健保制度就是安尼。所以讲健保呢，吼，真正有将一挂人甲成派去，吼，成派去。咱稍等下搁继续来讲着呢，吼，这个 news 这个个案咱讲这好听众，比如听，就是希望大家当珍惜健保资源，因为有的时阵你若无要珍惜，等到有一天若无健保啊，吼，或者是自费的部分已经提升到了70%，安尼你就知影看医生有够贵。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要来和咱的肯照顾上好，咱拢卖破病，和咱的肯来照顾，平安无代志，健康第一100分。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卡电话哦。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来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的地村，每一天呢吼，安尼欢欢喜喜，啊，咱趁钱都爱勤俭哦，吼，钱都爱规划一部分来防止着未来病症，吼，来预防、来保养、来治疗。乡亲和朋友呢，身体健康哦，上加重要。真正呢，咱人若一旦破病时，才会知影讲呢。钱吼，真正无健康这么重要啦。但是当咱无钱通去治病时阵，迄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吼，爱欠钱嘛，爱欠健康。好，咱得肯来照顾，得肯有专业。咱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有专业的人，咱别学别讲话，讲话别夸大，你放心，好我照顾你。卡电话来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外观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今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一旦打电话起来哈，这有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哈。都加播点的朋友，今麦赶紧卡起来哈，有三加一首歌哦哈。来哈，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到西山，
0: 你到西山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啤酒，
0: 啤酒，好好，再来做安排哈、哦，好，谢谢，好，来，啊，搁有挂糖店，搁有两首，进来哦，要点过来何必，赶紧开电话哦。哦，来2265-2233，即卖即个时间甲无分男女拢有啦哈，所以讲拢会当打电话起来啊哈，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无咱就点到家哦哈，来你好，
3: 等放盘洗身躯，
0: 放盘洗身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啊、好，来最后一首歌哦哈，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又是细雨。
0: 要听又是细雨哦，
4: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
4: 哈，
0: 好，谢谢，再见，来，非常感谢，来点歌点到家，所以其他来播歌，这首歌就是洪英红所带来哈，这首歌是这个相思河，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其实相思好，这是安永红所带来。拄则咱来听来讲讲嘞吼，健保真正有当下嘞吼，咱呢用了习惯啊，去看医生可能挂个费用，安尼呢百五块以上吼，五十块尔。即卖毛真侪人去看一个医生嘛是挂个费用五十块尔，其他呢吼拢是咱的健保局帮你付。所以讲嘞有真侪人就是呢吼，肯无当着就是要利用着健保资源呐。啊，首先吼，咱若无啥物病情，咱真正卖定定去找病医看医生啦，吼！啊，咱来讲到呢，吼，这个长期拢住伫美国的老阿伯，最近倒转来台湾定居啦，吼！最主要的是因为安怎有长期的心悸，加着心跳伤过紧啦，所以讲呢，伊伫门诊的追踪已经达到半冬，经过检查。确定讲伊是啥吼，即、这个窦性诶，即个频脉，伊即种咧禁止心跳，甚至维持每分钟110下。虽然医生建议伊食药啊吼，即个咧会当缓解着即种诶无爽快，但是上界咧吼棘手诶所在，就是即条阿伯耶稣，即个咧收缩压咧干呐啊，即个100毫米汞柱出头尔，而且目前健保支付咧吼，即个降心跳药不大多数，拢是有。降血压的副作用啦，伫足侪摆呢，尝试健保药啊，确实伫使着患者出现着低血压、无啥爽快了后，即个医生就甲建议讲吼，改用一种袂影响着血压，甚至可能有小可升压效果的新的即个基转吼，自费的药物。听详细，就是讲自费的就对啦，吼，自费的药物，这种的药不健保无支付，叫家己出钱。啊，那当医生呢，吼，讲出着这种药不呢，每一粒30块至35块，伊着病房每一个需要负担差不多60块至70块，一天呐，总共算70块就好啊，一天70块，一个月开2100块啦，吼。结果呢，医生一个讲出来。陪伊去看医生的阴谋啦吼，即个做太太反倒回来啊，反应却是出乎人意料啦。伫即个美国住遐久的人倒回来台湾，竟然呢嫌讲这一天呢70块伤贵，吼，就算讲呢医师提醒。啊，无你着先食一礼拜看效果安怎？因太太却是因为一礼拜爱加开400-500块，吼。变面呢，嫌讲这个药啊，伤贵呢。短短五分钟了后，伊就呢吼，倒转来吼，这个呢，甲医生取消处方啊，吼，并且讨到病历的摘要，坚持要带因先生转院就医。迄、那个药啊，都阿伯食看卖啊，吼，都为着这70块，一天开70块，吼，要转院啦，感觉讲那亲像这个医生在咧甲骗安尼啦，吼吼吼！啊，那是这个医生呢，吼，在对话当中真好奇的问这对翁仔某，在这个美国看医生的经验，因太太表示讲，由于讲伊在美国有这个呢保险，吼，看医生是免用到钱啦，但是对着医师呢进一步追问，吼，保险的费用成本的时阵，吼，干那呢，安尼笑笑的拢无被回答啦。对着这有袂少人在咧讲，这对老翁仔某在美国可能。符合着低收入还是高龄者医疗补助啦。虽然讲看起来那亲像免付钱，但是呢，因为保险费用非常的高，吼，保险费用非常的高，而且医疗品质绝对袂比咱台湾较好。啊，那无因都无需要倒转来台湾看医生啊啦。有足侪人就是伫国外吼看医生足贵啊，所以讲倒转来台湾看医生啦。面对着这种呢吼，安尼欠无100块吼。即卖呢吼，欠无一个便当的钱，后来食吼，即个治疗，药不因无管理开的情形，真正互人做傻眼的啦。即卖伫台湾一个便当都爱呢吼，即个呢食100块以上啊，啊，即伫美国生活，敢讲无迄个吗？吼、哦，无比台湾更加贵吗？美国的即个消费应该比台湾要更加悬吧？吼、哦，所以讲呢，吼，想无呢？为什么呢？这对翁仔某哪会安尼呢？甘愿呐、啊？吼、哦，即、这个做某的人甘愿讲，互因翁呢承受着吼，即、哦这个心肝头皮薄菜痛苦的决定吼。伊嘛无爱开这一天70块呢？吼、哦，啊，这呢吼，医生伫咧讲，哎呦，看到这对翁仔某真正真烦恼，希望家己老了后枕边人吼，通为着每一工要省这60块的代票，互伊继续吼，安尼心肝头皮搏在心悸不已啦。当然，这医生吼，安尼讲是帮讲帮笑啦吼，到为着一工开70块、60块、70块，啊，特别转院，特别倒转伊无爱呢吼，安尼看医生呢。
哦，所以讲咧吼，真正唔知到底想虾米啊？最主要的是安怎？最主要的是吼，艰苦唔是伊啦。咱咧肯讲过吼，真咧别人无在条为你艰苦为你听。有当时你足艰苦啊吼，如果那是吼，即、這个厝内底人无法度体谅你，那么呢，吼你得继续艰苦落去，真的吼，真正。所以讲咧，之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讲呢，有一个这个妈妈吼，伊就是有肺病吼，肺癌吼，肺癌。啊，你知讲呢，肺癌吼，这是不可逆的，真正吼做歹好的啦。而且呢吼，这呢自费的部分非常的贵。譬如讲吼，这个医生跟你讲，你当这个来治疗吼，用一种特殊的治疗方式，但是这种一定爱自费吼，这个肺癌嘛吼，来这种的治疗方式，就是讲呢吼，这个。一当差不多是爱开吼，即、哦这个譬如讲100万，一年花100万，那么也存活率大概3年吼、哦。啊，另外一种就是一年花300万，也存活率有可能来到5当吼、哦。结果呢，得即、这个呢吼，甲因囡仔讲吼啊，有3个囝吼，有3个囝吼，即、哦这个呢老大人老太太，她有3个孩子。结果呢，这3个囡仔呢，吼，就去边啊讨论，就甲医生讲，医生啊，阮讨论一下，就甲医生讨论啦，吼，就甲这个医生讲，伊要讨论，结果3个孩子，吼，2个男的，1个女的，就去边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啥？你知无？因三个做出着非常残忍的，吼，这个算讲，结果，因三个是啥物款的结果呢？欸，你讲做残忍，敢是讲无爱治疗啊？来，唔是，因三个讲。哦，这个问题我嘛无法度呢，吼，做出着呢啊，这种决定呢，因为呐，做出决定一当爱开100万，这钱三要付啊，吼，啊那要，哦，这个呢，存活5当，吼，啊一当爱开300万，5当你甲看到爱开偌济钱啊呢，吼，所以讲因讲啊，这个决定咱卖做，咱和妈妈家己选择。结果呢，吼，因三个就去跟妈妈讲。讲这个情形，吼，一当开100万，你可以再活3年。一当来开，吼，这个唔在200、300，这是真的哦，这不是编故事的哦，吼，用这种的细胞的治疗的，叫治疗感情。一当来大概开，吼，这个呢200、300，你当个存活5年，吼，这是医生的数据，吼，啊，妈妈你要做什么款的选择？好，妈妈你自己选择哈啊，最主要人家囡仔就是希望妈妈家己选择啊，嘛再讲妈妈身躯边有一寡退休金。如果妈妈你选择哈，诶，这个结果哈如何？反正这的钱拢是用着妈妈你的退休金来支付啦，哈，用妈妈你的退休金来付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妈妈呢，吼，心外头是足艰苦。伊感觉讲呢，吼，啊，恁无法度替我做选择吗？哦，啊，这我家己选择哦。其实安尼呢，吼，和妈妈干嘛讲呢？很难为，而且对妈妈来讲是足残忍的一种选择。到尾安尼吼，因三囡仔，伊就跟因三囡仔讲啊，讲啊，无恁先等伊啦，我考虑一两天啊啦，吼，啊，我考虑一两天啊，一两天之后我再甲恁讲。结果伊妈妈无甲因囝讲，直接甲医生讲讲，医生，啊，你讲呢吼，一当开100万，会当搁再活3当。啊呢，如果那是一当的医药费用开200、300自费的迄种药啊，吼，会当搁再活5当。啊，我甲你讲，唔免浪费啊，吼，我替阮囝设想啊，我呢，不管100万呢，或者是300万呢，我拢不爱治疗。这个医生听你讲的很惊讶呢，吼，然后伊就甲讲，这。当然尊重你的决定啦。啊，如果你若安尼决定的话，咱就用根本的方式来治疗。但是用根本的方式来治疗，它就是一般常规的治疗，就无法度用一种特效药吼。这个肺癌就是爱用一种的特效药，但是一种的特效药就是无这个呢健康的给付啦吼。所以讲呢，就是爱用特效，就是无法度用特效药。因妈妈伫咧讲讲，不要紧啦，大囡仔都无法度吼，安尼呢来有承受这负担嘛吼。啊，我嘛无爱变成囡仔的负担啦。所以讲呢吼，其实3当加5当对我来讲也没有意义了。囡仔拢安尼选择啊，对我来讲嘛无意义啊。所以讲呢，我吼想讲100万的嘿，我嘛无爱300万的吼。200万的那我也不爱，可以换3当，可以换5当的，这我都不爱，就用健保来治疗就好。来，乡亲好朋友，有当时候人破病就是很无奈的啦，身躯边若无钱通治疗，真正的呢，
便宜嘛不是慈善机构啦。咱的台湾的便宜齁嘛不是慈善机构啦。所以说那不法度你身躯边一定爱有欠钱。我跟你说上个重要的是你身躯边有欠钱你平常时都爱保养都爱有防。安尼话咱拢不会破病。甲别说呢安尼好不容易啦齁安尼欠一个几个百万齁结果呢这钱拢要提起有医生开。那么何必靠你咋呢做甲别死要完呢所以说咱就是齁靠着这卖每一天的保养每一天的这个呢齁啊有防。咱就当呢吼，来这个预防吼，防止着未来病症，慢慢底下呢，家己吼，糟蹋咱家己。所以讲，从亲和，比如你今麦安怎来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都会家己回馈，伊就安怎家己回馈。你今麦安怎家零滴零工，也加倍家己零滴倒转来。所以讲，希望你会晓当照顾。如果你那是对照顾你的身体当中吼，唔知要如何照顾你，加好咱来听。什么款吼，诶，这个问题吼，咱来听，都会当帮助你吼来做处理，帮助你来预防，来做保养。来，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张秀清所带来《车站》。

0: 来再讲个。
1: 大北水哦。
0: 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嗯。
1: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1: 我先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已经起咧甲61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1: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1: 超5-6罐。
0: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1: 就进步较侪啊！
0: 啊，即卖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1: 超8罐左右。
0: 食8罐吼，食8罐，即卖61啦。
1: 我即卖拿做咧食保养的啊。
0: 哦，恭喜你呢！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低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
1: 我即卖吼，下暗时啊，若困去啦，10-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0: 嘿，
1: 那是天较天光的，也是开放尿，
0: 没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夜尿啦。哦，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哟。
1: 那放过又大哦。
0: 哎，哦，所以讲以前
1: 足好个，
0: 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
1: 拢食好啦。
0: 我系产品一定好，因为咱内勤本身读中医的，系啊。
1: 系啊。
0: 王大哥，谢谢你呢。谢谢你，吼、欸哦，我的这个呢，吼、欸，我的这个啊，算讲产品你都有在咧吃就对了啦，吼、
1: 欸，哎、欸欸，
0: 非常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来，好，哦、来大姐，吼、哦，感谢你呢，你安尼打电话必开讲做分享吼、
2: 哦，哎、欸，
0: 来这是广告，
2: 哦、啊，这个效果很好啊，
0: 你是吃什么呀、啊？
2: 我吃大北水，
0: 大北水膀胱丸哈，
2: 哎、
0: 哦，欸、啊你咱之前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吃大北水膀胱丸的呀、啊？
2: 因为我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你知道吗？
0: 哦，糖尿病跟着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没关系哈。
2: 有吃西药啊，惊吃了药剂会怕怕的
0: 哦。是因为吃西药，惊讲药剂会被迫害的
2: 对
0: 啊。
2: 啊，我今天过去验哦。
0: 嘿。
2: 顺时巧力的，
0: 100+。好，本地较悬就对啊啦哈。
2: 对对对对。
0: 嘿，啊，即卖吃偌久了，有甲咱这个改善啊？
2: 我吃差不多要挖2罐啊，
0: 嘿，
2: 啊，就有改善了。
0: 好、哦，要吃差不多要挖2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2: 哎，
0: 哇，甲你恭喜呢。
2: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北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2: 对对对对。
0: 真假？你是黄大姐吗？
2: 对对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专程打电话过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2: 好，
0: 来，在咱的八卦当中哦，咱的这个黄大姐呢打电话起来讲你听，哇，你的大北水做好的，这算功德，你的大北水做好的，哦，安尼赶紧哦，我得甲大姐呢吼，安尼来这个询问会当上山，一边伊讲会使，哦，赶紧上山，这呢吼，因为。糖尿病啊，糖尿病甲着咱的产品无关系啦吼，但是因为伊糖尿病长期拢食西药啦，咱知影讲食西药上惊就是伤腰子嘛，所以讲咧伊长期食西药吼，真正对着咱的腰子损伤真大，所以讲咧伫咧吼，这个检查的时阵，这个指数吼拢较无正常，较无遐好，结果咧食咱的大北水食2罐吼，腰子功能恢复啊，腰子功能恢复啊吼，啊即卖继续好个呀，继续好。对呀、啊，所以讲大姐真热情哦，安尼打电话起来跟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心情啦。就是讲呢，吼，咱的身体本地啦，总共怕歹去啊，哦，有损伤啊。咱的因为吼，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甲咱的安尼做着这个治疗甲真好，拢有一种足安怎足感恩的心情，啊，个足快乐的心情。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呢，都会用心哦，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分享。第一，就是呢吼，甲咱的来分享这个好消息。第二，就是来做功德，和真侪呢吼，同款有类似病情甲经营的好朋友呢吼，知影吼，这个产品的好。所以讲呢，感谢咱的黄大姐打电话起来跟分享，讲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实在有够好。真正好哈，唔打工呢吼，这个糖尿病食西药好朋友啦哈，只要你不管什么慢性病，你有伫咧食西药，你一定爱安怎药剂过咧哈，加一寡慢性病甲着咱的药剂无法度有直接的关系，咱袂使讲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咱都爱食西药控制哈，啊这高不离三种，但是吼咱长期食西药一定会伤害咱的药剂，你一定要记住哈，这种情形之下赶紧药剂过咧哈，加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固腰子， 顾鹏讲，这个产品真正足好诶，真的很棒的产品。乡亲，就算讲咱无一寡慢性病啦，咱身体要用吼，就是呢吼，这个呢咱先天之本一定要用，先天之本就是咱的腰子，腰子哪好吼，贵州好哩哩；腰子哪歹，贵州害了了。乡亲，比如先天之本吼，就是安尼来诶，因为伊诶影响真正是贵。做的啦，哈，贵州的英雄啦，来，所以讲人咧讲神主骨哦，哈，神藏精哦，神甲膀胱相表里，所以讲神只要够用，真正咱的身体都拢用起来呀。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甲助文，谢谢大家，嘛感谢大家甲咱做分享，以上讲。

0: 来，谢谢，继续挂起是可爱的贝，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哦。
1: 嘿，我订迄、那个迄、那个。
0: 来，你等一下哈，来日落西山这位形象。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落西山，这是由亚苏带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回到节目当中哦，乡亲好朋友哈，咱的这个健康介重要哈。如果讲呢，想要来顾健康，要来跟咱的肯定产品，拢会当卡电话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头前加控诉。啊，那落直播了后要找雷庆，请你呢直接卡掉雷庆的手机啊。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这段时间哦，有足济所在拢有金针花通去欣赏，但是咱唔免走伤远，吼、哦，即、这个假日假期，吼、哦，连续假期，吼、哦，拢会当去日月潭风景区，即、这个呢头下，吼、哦，头下金针花田，吼、哦，金针花田大爆发。哦，这个呢大爆发起来啦，吼、哦，大爆发起来呀，足水的就对啦。很酷呢，主尼是这个呢吼、哦、马鞭草，有种这个马鞭草，今年扩大，搁再来种着，目前已经是吼，安尼呢，强尾呢啊，这个开满花的金针花，这个金针花加着马鞭草呢吼，安尼做花开吼、哦，有够水。花海占地大概10公顷，你当直接去日月潭欣赏着这个风景，而且搁再看金针花。干马鞭草，这个金针花是橘色的啦，配合着呢粉紫色的马鞭草，吼、哦，真的是很漂亮，变成嘞吼，安尼呢紫金花海，吼、哦，你那横横看哦，吼、哦，滴。远远的所在，而这个山头啊，佮有白色油桐花，所以讲你近看会当看到金针花，吼、哦，加点马鞭草，远远佮看过去，佮有呢白色的油桐花，你佮看，这互人看到心情奈袂好。所以讲，如果你若是心情拢袂开阔，咱就去看花，吼、哦，加者好朋友呢。事实吼，拢无出门啦，吼，就算讲连续假期嘛，拢无咧出门啦。我咧讲吼，带咱兜的士大人出去欣赏一挂花花草草，因的心情会加足好诶。啊，慢慢走伤远啊，吼，咱这个中部地区的好朋友，咱就是直接去日月潭的风景区都通看，金针花已经盛开啊，吼，一片的金橘色，金金的日头呢，吼，那照射落来吼，真正看咧到底非常的艳丽啦。除了金针花呢，买当。欣赏着马鞭草，听讲即卖呢大爆花、大爆发，哈、哦，大爆花、大爆花，哈、哦，一片的紫色，哈、哦，一片的紫色，真的很漂亮，哈、哦。记得好人看咧，到底心旷神怡，心情不好看咧，到底心情拢变足好，哈、哦。一概看两种花呢，哈、哦，紫色的金针，哈、哦，这个马鞭草加条金针花呢，两种。你若要看三种，远远看过去，各有白色的油桐花。所以讲咧，照相机器，哈、哦，记得咧翕相起来，人比花娇。人比花还更加水呢，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正爱看花花草草哦，心情真正有够好的啦。马鞭草哦，佫是这个紫色的哈，迄、哦、紫色的嫁掉呢，这个呢。干嘛食的吼？安尼呢啊，做伙十公顷吼、哦，真正开甲满满，你真正会当去看。那是无把握时间甲机会呢吼，林、哦、刚你要看得过来等明年啊吼，大概5月底到6月初吼，赏、哦、花最好的时间就是5月底到6月初。所以公用千表会当呢吼，安排时间出来去看呢吼，金针花跟马鞭草，哼哼，也个有油桐花来伫遮呢吼，提供给你参考。所以去感谢大哥干你。请来吼，各杯三品哈，这个刘大哥哈，每天挂起尊敬的小姐，帮随我所带来。

来用亲好朋友，咱来肯定吼，这个工商服务一个，亲像我呢，今麦搁伫咧福建，我走路是看袂出来讲有车祸啊，因为好料是非常的好诶，哈。啊，但是吼，咱呢伫楼卡吼，这个一楼的所在看到的老大人啊，大家呢吼，安尼走路是足美丽呢，甚至健步如飞啊，哈。到刚呢福建去的时候，看到的老大人，真正迄双脚吼咧行，那亲像千斤。当啊，形成着足强烈的对比啊！这真正有看有比较，真的咱心肝头会惊惊。假讲有一间咱若食到，咱真正惊到千斤重，甚至白惊到爱互人说轮椅，迄是偌悲哀一件代志。所以讲，李庆伫咧讲哈，会当家己行吼，双脚有力，这足重要诶！你的人生才有意义，啊那无真正诶，迄个悲伤哦，拢挂伫面上啦。哦，互人塞轮椅的啦，还是走路吼，安尼提助走器的啦，还是走路真正行到千斤重的这個，你甲看伊的面绝对拢无快乐可言啦，大家面悠悠啊，唔讲话啦，啊那是伫个一楼吼，啊家己伫走来走去，家己过去呢，互挂号过去看医生，家己提药啊，嘛是有迄落呢七八十岁老大人呢，迄看起来拢足心酸的啦，哦，年岁老啊，一寡小毛病拢有，家己会当来看医生，走路足稳健的，这是我你要好。一件代志，所以讲乡亲，即卖不管你几岁，你就是来食咱的健骨乐用骨棒甲乐甲，内底够有 UC2， 够有软骨素，够有葡萄糖胺，够有玻尿酸，你要爱的成分拢伫内底，集合伫咱的吼，即个骨乐用内底，互你骨力爬起来。十摆二十摆无问题，互你走路轻棒棒吼，即、這个呢吼，背影看起来那四十岁，真正的，因为走路呢轻棒棒的人，走路较快速的人看起来加足少年，迄个徛起来足挺拔的骨头正勇的人看起来加足少年，互人印象加足好诶。走路慢慢，甚至走袂行，翘骨翘骨，这拢是互人印象无好，感觉讲呢老态龙钟。所以讲，千万不管你几岁，赶紧来食咱的骨碌用，互咱的骨头搁再呢吼，安尼健康起来。好，咱呢吼，走路搁再快速起来，美丽起来，好，咱骨力背起来无问题，来就不骨碌用一压千五块尔，唔通省这小花钱，爱好咱搁再呢吼，即个呢骨头用起来，行动自如起来，人少年起来。来，要询问定岗卡电话，到这部的后卡就来听的手机啊，谢谢大家，以上功课哦。

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翠澎公园10810100，家己好哩旧的背起来旧录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哈、感谢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别个只录节目了，要找你听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哦。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八，过了到四月初二哈，今天拜天气热，不定天气哈，阿袂讲真正规工拢变热啦哈。那一般来讲，台湾大热哈，都爱食肉粽，过差不多正个月了哈。你也好跟讲迄个暗时啊的温度甲中昼时间哈，差不多两三度啦，我那拢同款正热哈。今麦这个天气，你看中昼烧热，全台湾哈。那看起来台湾吼，这个温度中昼时间拢差在三十几度、三十度、三十二度吼，拢差不多这个三十通度吼。啊，唔是啊，拢落去二三度、二二度呢。安尼等于差不多九度至十度温差，这个时间叫做温差吼，就像这个我那算较大温差的时间啦吼。保重，好不好？啊，中昼时间啦，真热，迄个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吼，唔通出门。有咧食咱慢性病一挂，慢性病药的人吼，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上大热的心吼，这三季度吼，那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较有身体不舒服啦吼，有哪有当时会受伤咧，还注意哈。啊，地址给恁挂，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我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台南吼，伫台南新娘一个，我阿伯阿公啊吼，还是阿妈吼，唔知啦。这写长辈吼，啊长辈来挂破连挂到较大条，好滴颔棍吼，哇，这拢爱足注意，人较会啊吼，你看。暗时啊，出来行路运动吼，这个老大人吼，伫徛街附近咧，足好打咧。这领导也无介远咧，我若厝边隔壁咧，就一个查甫人伫脚上脚对吼，对对对，向准准颔棍那条布链怎个扯起来？会扯一个颔棍咁长咧？这条布链一两五钱啦，一两五吼，那凊彩卖到三十万啦，三十几万吧。安尼唱着以后，敲到摆准做一道啊！你走的过程啊，啊个念伊细弯头吼，啊两行啊底话无吼，袂输敢若，互你警察绝对找袂我啦！啊，警察真正调监视器，十点钟就抓着啦，偌够怪啦！十点钟，六十五岁啦，我那家己本身有岁啊呢哈，六十五岁吼，姓陈吼，这个土匪。伫八日暗差不多要我八点嘛，七点五十分要八点嘛吼。啊，这个老大人吼，家己倒出来散步，可能食饭吧，做这样呢啊。伫附近徛街附近散步一个俩，一卖男子我那用行的，对地下层后找机会，赶紧安尼就过吼，准伫这个老大人暗棍吼。早就知影，绝对条破人啦！大家带你拢有迄讲奇怪咧，暗时啊呢？大家听有意思无？暗时啊吼，好，你个暗时啊有电话路灯吼，我那无好看讲暗棍是毋是有带一条发大条的破人啦？啊，这毋着准备好啊！这老大人个出门绝对会挂破人吼，准备卡正后，本来慢慢啊行准，慢慢啊哦，赶紧准就过了吼，啊，唱咧吼，就做一走，骑个大车啦。骑脚踏车走，啊个斜弯头那个吊监视器嘛，即个足搞怪。抢到迄个破人以后吼，唔是一直走，伊是走，啊个吊关斜弯头，搁搭斜行啊，对对对吼，我呢，甲你做迄个长点啊。安尼讲警察，你查袂到啦哈。转小组沿路甲吊监视器吼，甲看讲，迄监视器袂当吊一个时间，反正即足搞怪吼，真正有影。甲放较长的时间，共迄个监视器吼，已经走出你这监视器范围吼。稍等一下，监视器慢些停的吼，伊阁走倒转来，倒伫遐咧哭，一个人转来啊。你也着十点钟，住伫六家啦，六家啊，是呢，我这嘛算真近嘛吼，这个地理位置吼，算近啦。伫睡着所在吹着啦，这条金巴人吼，完全袂腐败啦。啊，那这条来卖吼，哦，那即卖金马价差不多三十几万啦。迄出去买菜啦、散步啦、运动吼，啊，是讲有啦麻烦啦。那无吼，实在白白咧，都手指啦、破咧，那话无外口吼，我互你慢看。像这种生活人呢，不加济啦。这种这是空安无钱吃当吼，哇，真害吼。台南另外长啊，新北的板桥。这万通百货，真大间一个百货公司吼。咱一件，这个囡仔七个月，绝对破条条，红样尔嘛，七个月尔吼。爸母男的吼，就这个妈妈嘛，妈妈抱的吼，因去坐百货公司抱囡仔，可能是买煞，还是安怎？伊要地下一楼啦，啊地下一楼，伊个性无坐电梯，是行楼梯倒，可能就。一楼两款吼，好，准雄雄伫第一条楼梯挖角要过吼，就一名少年家，人个爸阿母啊两个人做伙呢，爸阿母啊两个人，囡仔妈妈爸爸吼，好，啊妈妈抱这个七个月吼，实在真好大胆，过雄雄讲问讲，好啊，这囡仔是当时出世的，要半暝出一个月，咱是介绍生呀。完全无小无细，你甲向阳过甲问讲，嘿，啊，这囡仔是怎出事吼？爸爸妈妈都爱白白富甲，要甲印什么货啦？要奇怪嘛？我介想要甲你印，难不甲你印？咱两个有只性嘛吼？伊向阳出手总要甲抱囡仔啦，用硬哦，
哦，啊，家长当然惊一个，较有可能放互伊啦。你看你的动作，人家第一时间反应妈妈，哦，赶紧，诶，囡仔咱的吼，啊，爸爸当然围过来嘛，当然就走啊，啊走，这个家长，人个阿公婆赶紧报保险公司，罗管啦，或一种管理人员吼，啊，向派出所报案，这里讲要注意，保险公司吼，伊这暂时发生伫板桥啦，板桥这个远东包围吼，但是那有可能这个代志吼，到台北。反正有这啦，在你淘宝囡啊，淘宝我再出注意你哈。啊，这个妈妈在你讲，伊讲都贪多呢，就是一水等于无代志啊嘛，水等于囡啊无有报应吼，都水伫迄个家己手机啊吼，啊不要大家知，伊在脸书作者人咧看这咧哈。伊讲贪多讲人在囡啊爸爸啦，抱这个七个月红诶啊吼，都因打死嘛吼。伫板桥远东百货第一楼，结果汹涌吼，有一个少年家准对面行过，啊，对面行过当然是人对面吼，伊想讲要小心俩，唔是，伊准甲挡里头前甲问讲，啊，这囡仔是上出事，当时出事啦吼，啊，当然老爸老母惊一条讲，啊，无就无使，靠你问这足奇怪啊，本来无爱插伊，两个回头要走，这个妈妈。囡仔的可能有可能的准备都破个掉，因为伊是问囡仔嘛。你问囡仔，迄妈妈的敏感度吼，对囡仔破个掉吼。当时这个囡仔吼是这个妈妈冷掉咧吼。啊，爸爸当然看到安尼，看因某咧甲讲，那咱都惊这边，都卖插伊到底啦。唔知影讲，伊阵出手到底甲冷呢？你甲这个囡仔袂输甲用枪枪怪吼，好加在这群爸爸。就这个囡仔爸爸啦，我那小可有咧准备啊，就替大家讲，卖十元吼，哦，准过来围咧吼，安尼，无好破位啦，好好加载啦。真系敏感度无遮好吼，你想讲，啊你可能看囡仔过去，迄手那放松张就真正破位啊呢，伊两下要甲你破位个囡仔，手已经握过啊，哇，赶紧，甲揽掉咧吼。啊，这里、個，做安个囡仔爸爸，我大声话讲。不要跑！你在冲啥哦？妹夫已经走呀啦，伊就伫走吼。啊，当然我啦惊讲惊着囡仔啦，准赶紧向保险公司报转嘛。迄种管理人员反映吼，我啦赶紧请警察，因为这保险公司遮侪人的所在，拢有派一个真正警察伫现场，这个过来吼，啊调监视器吼，但是无翕到啦，无翕到就是无翕到，讲当时这个查甫少年查甫人吼。出手要甲伊抢伊条画面吼，佮来翕着讲事后，迄个镜头，即个少年家走啦，真正有走，就是人咧甲话讲不要跑，伊就走，恐怖。那即个爸妈会感觉啦吼，伊迄个讲话啦，包括迄个动作吼，是真尔熟练啦，就是有可能吼，这是有集团哦，计划好个吼，毋是干即个尔，就是训练过，训练过讲出来外口边吼。你不管哪样都像安尼，这一百遍、一千遍啦，这囡仔吼，反正其中有一遍在那边啦。就是你只要外口看到囡仔在用这步，啊，人啊第一时间有当无防啊，啊无防想讲啊，都可能看囡仔高追啊，当时出事，伊就在那边，那边我来讲，你像安尼，看速度偌紧呢？你画一个字，伊就看无人啊，囡仔来叫那边吼，我来赶快找无呢。啊，这你茫看这。这囡仔吼，那像安尼，那真正长啦，长暗时啊，就对爸母无遐敏感吼。那真正叫烂面，我讲找无安尼，真正找无。我讲到今嘛吼，同款个咧卖囡仔啦，迄是暗中少较真少无唔对，但是一半样吼。啊，囡仔卖囡仔吼，当然唔知卖对，咱也唔知啦吼。啊，恐怖吼！人在咧讲吼，这应该是有一个集团啦。而且是真老练啦，就是讲抱囡仔来讲骗囡仔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个踹了吼，迄囡仔就无去啦，这种侪啦吼。到今嘛这个时代，搁有你个看，当然这种代志，你搁什么时阵都拢搁有可能有啦吼，是较少咧尔。今嘛同款，迄囡仔是幼囡仔踹出门吼，绝对袂当离你个脚手。卖讲抱咧，绝对无可能离家手啦吼。迄有诶一两回、两三回，啊，搁咧牵迄个囡仔吼，你嘛袂当离家手呢。那伫公共场所、保险公司对啦，你绝对袂当离家手。
那无就袂当离开你眼光啦。我一个家眷，这囡仔真正无用呢，哇，这吼、是当啦，足恐怖，我那昨发生伫迄个新北邦桥啦，这个远东保险公司吼，今麦够有这安尼啦，啊，看偌大，搭咧偌济人呢，迄保险公司一地下一楼是美食街啦，就是大家咧食物件美食街，迄偌济人，有可能济人有那好办啦，就是乱嘛，真乱吼，伊今麦阵炸伫咧。爸母少年阿公阿婆的面头前吼，炸咧啊，让伊都袂过啊嘛吼。啊，阿婆小婆仔，大家当作讲我们要做什么代志，唔是？伊阵间问讲，啊，这囡仔是当时出世的，你是想到伊安尼啊？我囡仔当时出世，甲你有关系？我甲你阿婆小婆仔，伊即马甲你问安尼，就是要让你无封闭，加上足奇怪安尼尔吼，人也奇怪，人也慌神啦。伊即马出手就去解破你囡仔呢？啊，唔好加在有咧准备，可能有咧较敏感。这个妈妈跟爸爸哇，好家在吼，长伫邦桥啦，邦桥的百货公司啦，这要注意，这若发生一件犯事吼，就是有这种团体啦，要注意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钱呢。
1: 哎呦，
0: 看又细又用脚够济呢，
1: 哎呦，
0: 也袂好呢。
1: 安尼呀，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吼吼，
0: 是较经济要来食。
1: 哦，啊，即马迄个花楼，迄种拢青去啊，吼。
0: 哦，嘿，拢正常，
1: 拢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好啊，真好。啊，头壳讲啊，继续好啦，吼，头壳讲。
0: 头壳讲嘛，继续好啊啦。
1: 哎呦，
0: 哦，无，拢未使困正边，未使困正边哦。
1: 安尼哦。
0: 啊嘛，未使困笑笑哦，拢困倒边哦。
1: 安尼哦。
0: 哦，困安尼就戆安尼。
1: 哦，安尼哈。
0: 哦，有够扰乱嘞。
1: 吼，真正足艰苦吼。
0: 哦，足艰苦。
1: 嗯，好加载，好加载
0: 哈。啊，今仔日去看一个阿公吼，拢正常。
2: 血路啦，血路吼，到底管规身躯迄个功能啊？正常拢无代志，结果迄个所在硬咧，迄个所在间硬的吼，脉弯、啦吼，啊那无得呢，旧条条啦，旧筋啦，卡刀啦吼，卡手尾你像迄电力插钢管吼，那无得电管裂吼，定定咧丢这边听那边吼，那无得线吼，就是火，无准时到位，反正吼有的所在火吼，到位的所在得输输啊你啊，本来出十分啦，咱这个碰破啊拍十分，上盖迄个所在吼。啊，咱有诶无甲拼走吼，准送甲存一分，啊，迄个所在存一分到位，伊就开始搞怪乱数来吼，晕啦、丢啦、疼啦、按动动袂稳啦吼，啊，对咧压袂悬啦、袂穿衫啦吼，啊，就安尼酸抽暗慢吼，坐也袂掉啦吼，那么逐摆救紧啦哈，道理诶经验上好用，道理诶经验吼，对老大人啊教回来。有两个真大真大相当保持诶作用，就是一个歹困眠啦。道理的经营对付困眠吼相当好用。另外一个就是啥呢？咱老大人啊上惊记忆无记吼，你食经营长期甲固掉，一直甲固，咱的道理的经营，人的记忆较袂胖哟，较袂安尼处理胖哇，唔知人倒来啦吼，就可能老大人啊上惊这个记忆吼，道理的经营咧管这个记忆吼相当好。真假的真，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我对，没有对。那身躯边有买得力连口精，就做伙配合上好哦，上紧上好吼，加倍紧吼。咱个得力连口精，甲泡做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精酿做伙吼。指定房，指名啦，无上济，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改成两三天都拜五拜六啊吼。艺人孙鹏甲丁后生叫做孙安祖啊，这个话我那代志有够侪吼。别人看到讲，伫迄个手机的影片吼，叫人家翕啦，都边有人家翕嘛吼，伊就拍一支，迄个咱咧看战争的迄个戏阵吼，有迄种喷火的枪吼，而且足惊人，这比枪较惊人啦，这种喷火一个刺落，迄抓出来迄火吼，哇，惊到人吼，迄种喷火枪吼，这个喷出来吼，迄个火喷差不多十外公尺呢。啊，火量是不止大呢，这种火焰吼，你也着，这个孙安祖有人讲，爱开大不时拢咧创创这，那不是假毒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有诶讲伤用啦，伤用伤好贵吼，啊免趁钱啊，有诶讲哦免啊讲，这吼就是讲来到底就白讲硬啦吼，做爸母诶吼无法度啦吼，伊。甲警察讲，伊讲最近在台北咧讲有鸟鼠啊，所以伊做这吼、是拄拄啊要来掠鸟鼠啊，甲喷落去吼。我就是做功德啦，安尼啦，到这个孙安祖吼，伊讲做这个喷火枪当然袂使，要掠鸟鼠啊吼，有足侪办法，唔是你做这個、这个物件是掠鸟鼠啊，这个物件喷死人咧。这种喷火枪在战争咧用迄种喷火枪吼，当然在草地啊。人鉴定一个，看一些影片吼，啊人有老报嘛，准主动开始调查啊，啊靠这个物件咧，要惊死人，这真正的用的是喷火枪吼，去因兜家看吼，真正有影，就这支啦，这支喷火枪吼，包括个油桶吼，有诶无诶吼，装备搁排伫肩胛，就正装备呢，迄种人真正诶是排伫肩胛吼，啊伫巴肚前一支安尼抓一个出来，哇，安尼规个拢火焰吼，真好好，毋是干那这支俩。内面阁有改装的迄个散气枪咧，就是家己咧改装啦，改装迄个散气枪吼，安尼下工单个啦哈，哦，有够厉害，还改装枪吼，这做真重哦哈，改装枪机吼，包括你摕迄、那个喷火枪吼，出来喷吼，这有几条罪啦，而且大条罪啦，这已经收啊啦，收啊，上无爱关两个月啦，上无。无钱分开食两个月，伫咧看守所吼。这个孙安祖吼、是当时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伊甲这个影片传出来，那无也无人知啊。这个都电视咧偷播剑啦，都无人知。我讲唔得，啊，一定啊有人知，我唔知会穿啊。伊先叫边啊这个人吼，大家翕，甲录啊，录伊咧喷枪吼，伊已经。改装好啊吼，这支喷火枪吼，会当真正转火吼，后又讲什么话啦吼，再拍一拍更加哦出人吼，惊死人吼，人家翕，伊即马在空地的所在吼，就真正喷轰一个火呢，这个规个火焰准用转的嘛，几十公尺，人家落起以后吼，人讲落起来要做纪念，唔是你家抛出去。你即马铺伫手机啊顶管公众，大家拢看会到的吼，大家就惊死啦！嘿嘿，啊，甲伊做这吼、啊，当然警察嘛看到，警察就网络巡逻嘛。但看到这袂使主动调查，人有老报啊啦吼。伊派这个喷火枪吼，伊去咧北投溪啦，空旷所在底下咧试啦。啊，真正喷一个哦，有够这个啥，这个大火吼，你用怎个嘛？几十公尺吼，查到，就是喷火枪，无唔对，无大件，伫厝内面有发现一支，伊家己落去改装改枪的啦，落去共改装的散气枪改好啊咧，最近改好啊，会弹一个散气枪吼，啊，甲一挂枪支的物件吼，哇，真嗨吼，这个孙安祖吼，其实为美国伊向关嘛，美国遐有诶无代志了关等下以后的。袂当去美国啊！人美国啊，驱逐出境呢。孙安祖上去美国读册，做有诶无诶了吼。美国即卖甲驱逐出境，就是即个人孙安祖，永远都袂当入去美国吼。啊，当然台湾啦、啊，台湾这段时间就转来台湾几啊年嘛。哦，这几年的时间吼，伊拢专门咧做啥物头路咧？专门咧研究枪机咧，
我讲这是你的套路。当然，台湾研究清洁都要有正式的所在啦，哦，国家哦，即个清洁场所哈、哦，你民间绝对无可能研究清洁，伊讲伊的套路就是研究清洁啦，吼、哦，阿不阿多啦。我讲阿老伯，阿不老伯，老伯那管内话啦，这几岁啊啦？老伯老伯靠，可能管内话吼，不阿多吼。伊讲专门研究清洁，而且无人教。伊拢伫迄个网络顶管吼，家己学啦吼，然后诶去对买虾米零件，会当代替真正清洁吼，啊，就做做讲，诶，啊，佫真正是带出来清啦吼，虾米话啦吼，包括喷灰清啦，还转出来哦，规转好安尼，规十公尺吼。伊讲诶，啊，佫真正做卫生啦吼。伊讲我研究这吼是我的兴趣，我唔知讲这违法，当然你唔是唔知啦吼啊，这叫讲啦。靠你唔知啦，台湾清洁绝对是无合法。你研究清洁，啊，佮改造清洁，靠可能吼。除了这个喷灰尘以外，鉴定雷所他伫厝内面已经改装好一个散气层啦吼，啊，佮其他这种是会当断死人的啦。这断水平日的清洁吼，都全部造水吼。无但近听讲吼，用来食毒，我咧想啦，应该是有啦。啊，这个可能食毒，你看你眼神就知影。迄眼神，迄、那个目睭皮吼，那边咧看人拢差不多开一半迄种个啊，吼、哦，安尼，小寡，目睭微安尼吼，安尼看人拢安尼，像迄目睭皮开一半，迄就是真正食毒啦。人讲这含面含面啦，边啊讲话看人啊含面含面啦，吼，像迄种，有可能毋是讲食毒，就食个头壳歹呀啦，我咧想啦，这绝对食个头壳歹呀，无法度啊。做爸母的人吼，到月龄孙房加迄个弟嘛吼，你若甲问，当然无咱甲问啦。啊，家己有出来讲，因老母啊，因老母都弟嘛吼，伊讲伊是一个足聪明的囡仔，无唔对。你若人无聪明，头壳无巧，也无可能去改装清洁啦吼。伊讲希望国家单位啦，因老母吼，因老母弟讲希望国家单位甲吸收入去咧做清的迄个单位吼，伊真正足够改装清洁，因老母也知啦。伊讲做个改成这啦，就是清洁安那。伊讲有这个天分，啊，你唔得爱，去食迄个头路，对唔对？你无食这个头路，你就袂当做这啊。你蛮讲，我都有这个天分，我做爱生清洁吼，但是我阁无这种身份的人，我唔是讲伫国家单位咧叫清洁人，我家己伫厝内面，因为我是兴趣吼，我来做清啦，我来创，啊，这个安尼较会对。该做这个无啊，那有人讲，之前代志大条呢，进前拢差不多个关一两个月啊吼，啊无来关一礼拜啊吼，等于要个假期一下吼，即个即清洁的代志吼，这种叫做喷灰尘吼，这是大条代志，加上一个散气尘，散气尘改装好啊，这已经改装好啊，不是单咧改装尔，改装好的散气尘，这拢查到嘛，这若查到散气尘吼，这上无会当。上少关三年以上啦，你若累犯，进前你都有这个记录，你又搁讲袂听，爱进前都有记录啊，进前都捌共查过呀吼，人家讲轻轻甲你判一下吼，你改革吼，你无改革就变做累犯嘛吼，那累犯有可能通判到十年啦。我咧想因爸母，反正心肝想讲吼，那人安全就好，然后关十年啦，比较紧，我就较轻啦，那无吼。人是无人讲啦，都小可会当较定钓一个了吼，都经过无几工啊，无几个月啊，又搁甲你舞代志啦吼，两面黑两面济啦吼，哇，真诶吼，孙安佐吼，较早伫美国都犯罪记录嘛，就是安去美国关呀，关了甲倒来台湾吼，如果那这个美国所犯这个罪吼，甲算在内吼，伊这叫做累犯个条犯罪记录个前科的人啦吼。但是是不是要把这条控制会啦？就是讲，伊进前伫美国所犯的罪，加这肖像嘛，伊进前嘛是有迄个枪击啊，伫美国的枪击，对吼，安尼用查掉吼，啊，那如果个加这会吼，就叫做累犯，啊，累犯吼，这可能来关，唔是三年尔，这三年上轻起跳嘛，那枪击的问题吼，那如果个算累犯吼，上无一半以上五年以上至十年啦，啊，这个少年的叫做孙安佐啦。甲看起吼，个性头壳小可歹歹啦，讲袂听，讲袂听就头壳歹歹。尤其伊为虾米，最近吼，拢
有一块代志较发生咧，就是身躯边的朋友，拢是身躯边的朋友吼，甲检举，打电话甲报，讲袂使袂使吼，我看袂过吼，啊，我报警察吼，暗中报警察，啊，本来是朋友，啊，既然是朋友，你开别讲报这吼，就是看袂过啦。伊即马所有的代志，咱把它查开。伊伫台湾，等下台湾这几年的时间，会发生洪灾，讲伊做这么歹代志吼，拢是身躯边的朋友甲检举的啦。都、就是伤过超过吼，人拢甲检举啦。啊，这个人吼乱七八糟啦，哪样啦？所以讲，人讲做人做家呢，嘛算无简单啦。并来交朋友吼，大家朋友都安尼交着啊吼，开始未输干啦。大家朋友带吼，结果一段时间才讲唔对唔对吼、哦，这也无甲报吼，反正咱这朋友吼会介对死惨了就对了，哈哈，真咯吼。个个孙安做到艺人孙鹏甲弟因的后生啦，啊，这可能即个即卖刚收啊，伫看守所，上无两个月，正好裁定法官是起码两个月，先管理看守所吼，到底到尾判罪判罚，当时电话就这绝对判罪啊，你无可能无判罪，因为你既然查到厝内面有一个改装好的山西枪，这是改装枪机大条罪嘛，改装。枪机本来卖单一个枪，你个改装做会真正会伤人、会断人的这种双击枪吼，无大劲。过这条喷火枪，这都这支枪都吹掉了嘛，这支喷火这个枪吼，那干这两支吼都未少做啊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迄过瘾看过来，你也要南山肉拢袂呢？
1: 食咱个维达干去。
0: 嘿啊，食维达干呢？啊，我是无食精英啦，我食维达干。
1: 啊，你讲过瘾看生过来了？
0: 嘿，过来了要迄南山肉啊，拢袂呀呢？
1: 啊，食维达干食到袂呀呢？
0: 食到拢袂呢？
1: 好好好，够好啊！
2: 香菇吼，就甲咱拌拌点点啦，啊，生生呢？普遍的嘿，改成细条细条啊吼，也可以唱嘞吼。啊有诶吼，跟奇怪迄个所在也无那个形容吼，改成一个物件嘞，普普啦吼，未消啦。啊当然可以有个啊，迄个所在本来平平吼，皮肤的所在个细条啊吼，抹未好，维他更加加，你加加一段时间，主动无迄个变垃圾啊。咱体内的垃圾会消解，咱讲好会消水，歹嘛会消解吼。歹物件咧消减吼，就是安尼，爱管甲消掉，消掉就是甲排泄出去，佮做新陈代谢。规身骨咧变垃圾，上大工厂就是伫肝啦，肝着规身骨上大化工厂吼。啊，咱物件内无咧惊你，我有一个好肝，啊肝甲你排泄吼出去，人都无代志。大家嘛清清，啊体内都无垃圾咧，拢变水吼，变咧水吼，一个开水，哦，迄水味正重吼。那不就目屎膏啦，嘛就嘴定咧破干，不会加掉啦吼。那不就身躯皮肤白痒痒啦吼，啊，发发咧有诶无一大堆啦哈，啊，佫抹袂好开，啊，抹会好都不要紧吼，像我帮同家抹会好，唔是，迄个体内垃圾吼，都维他干，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吼。咱个肝药啊，叫做维他干，一支会救人个肝药，连肝胆胰素都学落来。咱个维他干吼，植物全部拢植物来萃取，100%。植物萃取维他干吼，这那肝咧讲吼，目前啦，按照所有人个咧讲吼，包括只肝胆胰素，植物内面上高过肝，到咱个维他干，叫做熬秋草，叫做苦荠草吼，指定房指名唔当买唔到。咱个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啥？正白维他根，咱个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咱有报一件，这个三十八岁尔嘞，哇！本来第一时间讲四十几岁吼，结果正式才知讲这个人三十八岁尔吼，生出甲一阵登山队爬雪山嘛哈，结果已经爬去上顶悬个宫顶吼，已经落来啊，半钟头。伫迄个界线叫做小接口吼，叫做风口吼，这煞上危险。迄风一阵来，你毋知怎渗落去啦。人吼，脚踏不好，落去毋是100公尺，人家看即马实际上吼是落去200公尺啦。咱顶礼拜讲才100公尺嘛，100公尺吼，啊，其实落去吼200公尺吼，甲看死伫遐啦，啊，死伫遐吼足歹溜达。你知讲玉山呢？玉山迄个山头吼，对吼。啊，山坎落去吼，无本来联络好，就是你这无直升机无法度啦。这直升机到位，较紧，啊个，有那，较好做工过吼。但是无法度就无法度，直升机安那起起过那边吼，完全无在调。这个家调到昨礼拜吼，大家决定好，这无落也袂使啊。已经知影人设置遐滴，袂当无处理吼。所有人员吼，总共13个啦，去你找人13个吼，啊无法度。都只有大家教练用拍两个哇！迄只玉山的山头要拍一个人过身吼，安尼要拍落来吼，大家无论流袂使呢。而且这无在用担架，担架就平平，

两个人是死的人，真更知道，不是这种东西算了，很坏，你知道宝宝爱在脚车拼，爱的八个好，啊，这个排五公尺，那个排十公尺啦，十三轮流排，你看在刷到我这种事情，这个数据人员实在真正，我当然不是排到上下边啦，吼，伊就排架改成伫迄个交接点，就是有较平的所在吼，啊，较热个淡薄吼，人即个直升机吼，就到位啦，吼，啊，去甲调解吼，哇，就即个咱顶礼拜有报嘛，唔知查甫查某，同时第一时间大家消息真乱吼，讲差不多四十几位吼，一名女性吼，啊哪样吼，结果唔是，是一个三十八位啦。三十八位一个，我那算少年家尔啦。三十八位姓蔡吼，甲这队登山队，伊在为南投嘛，南投这边爬迄个玉山吼，已经爬去上顶关嘞，攻顶了吼落来啊，才发生代志。结果从雪地下边，唔是正百公尺，乃是两百公尺深啦。哇，真正爬山要注意啦吼。好，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那有要跟咱欢呼吼，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稍等，开放时间来当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等下咱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哈，0800-8688-999，会当多多使用。

张伫台北一台公车吼，伊多少伫对呢？台北市大安区的安和路、林海路、西路口啦哈，伊就有一个车牌啊咧吼。好，即撮是三重埔啦，三重客运吼咧走吼，线路公车，即、這个驾驶停站，当然有人起来嘛哈，到一个90岁，已经90岁啊，阿伯阿公啊吼，爬起来公车要坐，啊，这公车你知影？唔是讲起来就平平啊，公车都上无两三个，像个楼梯安尼嘛吼，两三间吼，阿卡椅啊，当有椅有人坐吼，阿伯阿公啊吼，打开始爬起公车吼，两三间吼，迄、那个楼梯迄个所在吼，要爱爬到平咧吼，伊就起步啊，我即摆咧讲这個，有人讲啊惨掉啊，阿伯阵倒向呀。你公车起步，阿伯绝对徛袂在，伊都阿伯到平平的所在嘛，伊只楼梯两三间嘛吼，公车结果阵袂停袂动呢。阿伯讲了头壳了吼，司机惊一条，有人讲伊在惊啥啦？你吼，哈，我讲吼，这个做工课的态度啦，就是安尼啦。赶紧报警，消防局才去现场吼，送去病院，医生有甲急救，小可啦。阿伯的心跳小可微弱吼，但是赶快倒快快昏迷啦，即马差工地搞病房啦。你看看，有人讲这个做公交司机啦吼，你们讲我不可以载你，无就唔载啦。伊食到几岁你唔载哈？48岁啊啦。这个公交司机先讲吼，张中头出十点外开这台客运车公车嘛吼，到大安区咧走咧走吼好啊。在那个红河路，这个所在有一个公车站嘛吼，公车牌嘛，就有人家落车啊，有人起来吼，就有一个90岁阿公啊，准开始爬起来，绝对慢啦。90岁安尼，以为48岁，你连讲卖讲90岁，你食到70岁就好啦吼，你行路反正上久咧数啦，大家拢会老啦，你慢安尼哈，行路吼。啊，这个阿伯90岁吼，伊当然爬个公车就慢慢吼，一步一步，迄、那个两三站嘛吼，迄、那个楼梯所在，都爱袂到顶悬平平所在，伊就起步啦。啊，一个起步，这个阿伯啊吼，这个啥，这个都徛袂稳。伊徛袂稳，伊毋是起步尔。公车你知影，公车我伫路边，这个公车牌，你开始起步，绝对毋是讲足顺啦。伊你边啊有车有啥，你会动一下。你怎起步？到你大力，伊都要徛好咧。你怎个动一下？阿伯拢倒头栽啦，准伫迄个楼梯所噼里啪啦。好，啊！这个司机看到，赶紧惊一下吼。哦，打电话，我讲吼，啊，那讲到这吼、個，真正气势也无上啦。警察人员到位，叫车赶紧把这个阿公啊，已经袂停袂动嘛，而且第一时间是袂喘气啊呢，袂喘气，顶个人就死啊呢，叫做乌卡呢吼，甲送到上近，而且所在个国泰病院嘛，急救。那阿公到病院，医生甲看是完全无心跳呢，已经袂喘气啊吼，是紧急落去甲抢救了，甲慢慢啊小可恢复心跳，恢复心跳无效啦。迄人袂清醒吼，你就惨啊啦。到即马目前，阿个查讲昏迷啦吼。那经过今日讲，这个公车虽无食酒啦吼，拢我那算真正常吼。啊，即个物件吼，那。属于这个可能吼、哦，在公车公司啦，这都要落去调查啦吼、哦。这是足大条代志，这绝对袂当凊彩啦。阿哥无阿罗阿公阿罗，甲你徛无了代志啦。公车司机，你唔知讲这个阿公90岁啊嘛？你目睭都无像我阿哥。小乖叫一个公车司机，唔是讲干那看头前开车呢？迄人客咧起落车，你嘛知讲，我、哦、这到底啥物人客来带带？我起来吐光下，残障人士咧起落咧爬公车，你哪甲正常人同款时间吗？拢安尼，只要门关就走吗？你绝对有较慢啊！你才知影，你一个90岁阿公啊，行动都咧无好啊！你起来你嘛知讲，无你嘛歪头小我看一下吼，为你迄个司机镜，迄、那个有镜嘛，看者阿伯已经坐好啊。第一下位，你才开始起步，阿伯人在甲赶呢。迄阿伯刚爬楼梯，迄公车楼梯两三层，到阿伯爬好了，你就起步，啊起步去打洞，阿伯蹲蹲蹲蹲蹲蹲下来了。
啊，哭一个吼哇！啊，这公交司机讲，我着随报救护车咧，这根本着免报救护车，你着好好赛得啊，你个报救护车，你着等后壁车位坐好得好啊。这吼、当然到尾要讲什么做什么做吼，可能我来拍，拍落一定啦，人讲熟悉啦吼，啊，可能会较处罚啦。处罚吼，也是挂杯上啥吼，当然这有可能到尾处理啦吼，是安尼吼。但是我咧讲这个，这个是安尼啦。这个公车司机，我跟你讲，你若一世人良心未得过吼，你都唔是什么正经人啦。你若是正经人，你一世人绝对心肝未得过啦。就是因为你啊，你心肝来跟你栽栽啦，你绝对底下咧，塞车塞个去背面啦吼，反正嘛个安尼，人安尼，塞车，逐工在咧舔舔脑话无吼好，无你卖做这个工课啊，你要做这种工课，开公车驾驶吼，哇，这阿姨相同这个心吼，你嘛知影讲人九十岁阿公啊，爬起来要坐公车，人就一步一步都够慢。你真正拢不要看讲，无你嘛小看外头一个，也无人叫你别搭外头啊啦。那看这个阿伯啊吼，人诶话公车司机做甲安怎？那看到这九十岁咧行这个公车楼梯，无啥多，人搁甲车挡咧，搁倒扶去伊个位坐好。人我讲事实，我都捌亲眼就看到，人迄真正有心对这个头路诶迄、那个有心啦、啊。你不但无甲这个阿伯啊扶伊伊个位，伊身躯边无人呢，你若讲身躯边有人对咧？反正个另外一回事，阿伯多个一个人嘛，阿个九十岁啊吼，你看你行路就知影讲伊就行，你无家扶起伊要为坐，伊都还袂徛好，你就咧叮当啊开始起步，佮打动阿伯准练倒落来啦，练一个准头壳壳一个准袂停袂动，人家看讲我惨嘛袂爽鬼，那袂爽鬼无心跳，第一时间就是死啊啦，阿伯其实第一时间都已经设伫公车内面吼，都袂停袂动啊啦吼，拢无心跳嘛，袂爽鬼嘛，咱上一边是硬甲叫叫，阿伯心跳小寡倒转来，但是同款就严重昏迷啦，这吼可能真歹啦，咱讲属性吼，啊这公车司机，你嘛甲讲你无识伊啦，你唔知啦吼，我该怎会变安尼吼？你阿咧唔知，你开车开偌久啊？四十八岁啊，你要四岁哥，对唔对？你看这有够无必要，你若是这个阿公的家属，看你安怎样啦？真正是我唔甘呢，实在是一个好好人。虽然食到九十岁无唔对，但是还阁好好人啦。我坐一个公车，你这公车司机安尼啦，张中道尔，伫迄个大安区啦吼。即间叫做三重客运啦，我咧讲啦，这司机内面的主管你要好好甲处理啦。你茫讲啊，都伊拢正常咧，伊也开车也无咧食酒，拢值班真正常，开车拢真正常个啦吼。这安尼叫做正常吗？这种个心理吼，我来讲，这种心理就根本都无适合做司机个人啦。我跟你讲，真正连工都出代志啊啦！你若无甲这个司机处理，连工绝对出大代志啦。这个客运公司的公车司机吼，哇，你个看啊，这个阿伯即马各地国泰病院差工，伫交病房根本都无需要这段个啦。就是因为你一个完全无这个心咧做驾驶吼，即害人阿伯啊，搞作为吼，都设置公车来这么差工，伫交病房啦，国泰病院啦吼，啊，真多吼，我咧讲这可能若要坐过公车的人吼，都拢有这种感受啦吼，迄个公车司机咧开车吼，啊，唔情唔愿啦，摔头摔耳啦吼，啊，改成开车足艰苦，这是你的头路啊。你知讲开车绝对艰苦啊，坐几工啊，吼、哦，啊个外口开车，下连咪得去挡路边啦吼，也袂当开足顺啦，安那好好，这是你的头路呢，无你若卖来食这个头路，都无这个代志，都袂得唔情唔愿，开车艰苦吼、哦，会对你塞车，对你通宵的，啊，这样都人就是安尼啦，人吼、哦、做工过的心吼、哦，是够重要啦，是唔是要尊重这个工过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像生生的那乌噜噜就对啦。
1: 好安尼吼。
0: 哦，我公公啊，你哦，洗有当洗到安尼面，安尼露干，安尼流皮安尼对啦。
1: 好。
0: 哦，较洗到安尼啊，半衫也是无效啊。
1: 好安尼。
0: 我这里关了十五关了，哎呦，迄生生拢无去啊。
1: 好，拢无去吼。
0: 哎，奇怪，啊，迄干不得。
1: 哈，
0: 迄落个面生生甲肝有关系？
1: 无关系，个代谢、新陈代谢，咱人规身骨个阿杂物件咧代谢出嚟吼，差不多拢伫肝啦。啊，就是代谢如何，遐一寡沉底，迄个黑色素吼，才排出嚟，才有才条个排出嚟，都袂沉底啊，吼，哎，就是安尼。
0: 哎呦，我真奇怪，啊，人讲我啥物话，我啥物话，奇怪，我嘛无好。啊，面吼，我当一声气，啊，人拢啊，自己嘛较细，互你是细嘛，用早暗夜底吼。我当气就只甲细过，甲甲撸到一面安尼，后尾听。
1: 吼吼，嘛无好吼。
0: 嘛乌噜噜。
1: 安尼哈。
0: 啊，袂啊，你听恁咧，听恁咧报，
1: 讲
0: 我想，这也无甲买来食看卖，
1: 看卖关
0: 系。
1: 哦。
0: 嗯，我当时过来，都只爱有卤蛋咯，卤蛋咯，卤蛋咯。
1: 慢慢倒去。
0: 十五罐呀。
1: 安尼哈。
0: 哎呦，拢准备啊。
1: 哎呦，好加载，好辛苦吼，斑斑点点啦。啊，一粒一打啦吼，那无咱普遍的白酱药啦吼，你爱食咱的维他干啦，足好用，迄是体内拉伤吼，终于皮肤表现出来，你代谢无多拉伤，迄个物件吼，会表现皮肤吼白啦、焦啦，一颗五颗吼，不袂好呢。你体内无把迄个拉伤退掉吼，无多，等咱维他干，而且你甲看，迄个黑色素的迄、那个较淡色的所在器官斑斑点点，一直无一直无去吼，都、就是。伊个新陈代谢较好，会甲拉肠病出来哈。身躯上大个解毒，就咱个肝嘛吼。酒精啦，三顿食外口啦，有咧啉酒应酬啦。那无就逐工忙拉肠吼，啊只拉肠绝对比体内啊，绝对比肝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吼，啥物加工厂啦、环境空气啦，迄、那个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咱个肝就要逐工顾啦，逐工就要清。肝是逐工清，毋是切十五清，切十五清这段时间甲你炖真侪阿杂物件。甲你做病物件吼，到咱个维他干，维他干上个倒下倒手，甲肝病拉散吼，人就清清清吼。指定帮指名，甲你买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智能三个三吼，最好认，唔通买唔对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唔通开玩弄钱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店里拜五，家己有一件后生啊，摕菜刀去撩着老母颔棍啦。啊，为着啥呢？为着讲两个母仔要煮一个汤吼，要用家属还是用电锅？电锅的插电嘛，吼、哦，啊，家属的用家属费吼，每家吼，安尼冤家安尼摕菜刀准去撩着老母颔棍吼、哦，是吊钢台。还是无社会的这大大件代志，差大笔呢，就是安尼。唔只警察接了报案了，现场抓到吼，啊，甲送检察官，检察官要甲收啊嘛。不管你调岗无调岗，这是你老母啊，你都袂当有任何失格差吼。这调岗啦，啊，这个法院一个知影，有若准哦，今仔日就准啦吼。伫拜五个代志吼，拜六礼拜休困吼，准。这个先加收啊，等判罪啦，判重判轻不管，先给你收啊。伫这个地检署看守所吼，这好你修理一下啦哈好。那这个案件吼，那如果是调岗，叫做故意杀人嘛，你去菜刀上准老母颔棍，这个杀人，这个重要的所在啦吼。但是无说一回，就叫做伤害，这是差大码啊。这种判刑吼，你杀人啊，甲你无实际上啊，这是差大码。所以，人检察官同时，那讲到这个法官会听温准，真正甲收啊吼。就是法官讲一句话相当重要，伊讲这是无仔的关系，伊是老母啦。较安怎判囝到家己的后生啦？如果你无甲收啊，你等下要甲判刑。要让伊解释时吼，因老母出来讲吼，无啦，阮后生是因为一段时间也创口经啊，你若无甲收啊，伊绝对孤债因老母啊，讲你敢我去用关啦，啥啦吼好，因老母绝对唔甘好，你若安尼，到尾就变成伤害，伤害做到几个月啊，反正嘛甲反正嘛连关都免关啦，啊，对老母求情啊，伤害尔吼，就是安尼吼，好啊，唔只。实在是无甲修理一下吼，先甲修啊！不管像哪讲，都你骑倒去撩到老母颔棍，这个所在是会死人嘞，唔是撩到手骨啦吼，脚掌背尔嘞，颔棍撩落呀吼，这是要杀人的所在嘛？唔正甲讲，这台先修啊！而且法官听听有理啦，先甲修啊，先甲修理一下吼，何里看说食无钱饭啦哈？人类个调查真正有影，这个做后生吼。不是讲这边呀，伊棍啊变大细声啦，拍老母啦，吼有诶无吼，这种无属性吼，但是到尾吼，拢无代志啦，拢老母甲讲下，我无爱过啦吼，啊都伊都可能吃酒醉啦，心情无好啦吼，是安尼啦，而且该收啊嘛，即届收啊，到底什么代志呢？三工前礼拜五，到中昼时间要煮啥呢？煮鱼仔汤啦，要煮鱼仔汤啊。这个做后生讲，这鱼仔汤吼，都要用电锅来用电的啦，讲较好食。好，那么妈妈当面就甲讲电费真贵啦，用家属煮一个较紧啦哈，因为家属的做得较紧啦，因家属的你煮一个起来吼，会真紧吼，都较省啦。好好，所以妈妈准甲讲一句话啦，伊讲你也无工过，也无头路，要48岁啊啦，48岁吼，无头路，无咧收入啦。你也无咧收入，也不会趁钱啦吼，佫唔知影人性啦。啊，结果你讲安尼，当然当场就甲拆掉啊。我讲你惊人拆，这毋是外口人咧，这是你老母咧。你老母嘛，先煞甲你教死呢。你食到48吧，甲老母大做伙无大钱，佫也无工过，不会趁钱，即食老本啦。啊，因老母甲念安尼袂得，好准当场总嚷起来，大细声三二经话无一大堆吼，而且客菜刀准撩过来啦，啊撩过来以后，老母吼小可啊动者手骨有伤，无但见颔棍啦一抓啦，是好个在无大坑，那唔则管他送病院嘛，送病院准都无性命吼，嘛迄个无危险啦，无性命危险吼，都撩一坑啦吼，但是真重点啊，这颔棍啦啊，警察到位，甲看讲我个撩着颔棍呢，这是。会死人的所在呢哈，唔只开始问，阿爷咧讲阿都甲老母伫遐冤家啦吼，都为着煮一鼎汤啦，你甲看，无阿囝吼，会当为着煮一鼎汤，摕菜刀
你也唔滚啦，你甲看这做后生哦，看要哪办吼？伊讲吼，阮老母甲我讲，用家属较紧啦，家属会绝对较紧无唔对啦。咱讲属性吼，你煮汤啦啥吼，家属会好。伊讲啊，我就甲伊讲，得再用电锅来炖啦吼，电锅。较好食啦吼，因老母总开始甲念啦，念讲你也袂晓省，袂晓俭啦哈，你无咧趁钱咧，你无工过咧，啊你也袂趁钱也无工过吼，无咧收入吼，啊你也毋知人俭吼，啊当然老母绝对念安尼啊，啊这做后生吼都袂俭食啦，甲我讲我无工过，甲我插掉啦吼，啊要食些物件，得过什么省什么话啦吼，哦愈讲愈想起阵硬起来啦，啊就走到旁边啊，拄啊菜刀伫遐吼，啥个吼，毋知是雕工买料，还是伫遐咧配面啦哈，准料着手骨甲颔骨嘛。啊，你甲看，这吼真正毋知要安怎讲啦。当然安怎讲都你做后生毋对啦。你茫讲个老母嘛好啊念，无着代志啦。你较会使叫老母卖安尼念呢？你家己做后生就袂精壮，你家己都。你食到四十八岁啊！你得个人讲人念啊，佮佮老母大做伙，佮佮成应该同款哦，迄种感觉吼，好哩。人都唔知随便哪讲，所以讲人吼做唔对，啊佮惊人念，这种这都唔知变哪讲啦，啊真啊！即马现主是有够侪这种人呢，家己含慢，佮惊人念呢，袂当念呢，你袂当佮想念呢，想念就配面呢，反正就爱你性命呢。恐怖吼，这唔知，唔知变哪家家会成这有人讲，甲赶讲就阁赶袂出嚟咧。伊来甲你收台，你嘛得偏阿帮来讲，着家己后生嘛得收得好伊大咧，无变哪办吼？若无这早着应该甲赶出嚟咧哈。你食较久也无头路，无通个趁钱，啊，甲老母做伙住做伙，着摕老母的逐个月养老年金吼，来食三顿啦吼，啊，甲苦苦花啦，啊，甲你啉两句啊，个人买七买八买台啦，真咯吼。家己啦，唔只今仔日正式甲关入去看守所吼，不管到尾判罪判轻判重啦，到尾吼可能法官正式判官嘛吼，但无这段时间吼袂当放你出嚟，这段时间吼我就是要甲你关入看守所，要甲你修理一下啦，爱骑刀甲老母伫遐烧伤吼，啊就你聊着嘛，聊聊手骨甲颔骨咯啊，正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精神有较好啊。我我食这精神是从昨年食较紧啦。
1: 安尼吼，
0: 本来翘倒来哦，那轻轻经手了安尼休息的休息的，不拢白加唔知啦。
1: 安尼哦，哦，
0: 我从昨年就食啦。
1: 安尼哈，阿金嘛，阿金嘛，
0: 未啊未啊，即马拢未吧。
1: 翘倒来未吧啦吼。
0: 无即马翘倒来吃一块啊，手了安尼白加，
1: 啊就安尼。
0: 休息
1: 的，休息的。好好好，哦，啊，你即马，即马食咱的今年啊，佮加 Q 面皮来食呢，哦。哎，
0: 我先拢食呢
1: 啦。啊，拢袂饱啦，吼。
0: 袂啊，袂啊，袂饱。
2: 这维他命最好用的。就
3: 香菇哈，那正正它一路对一路哈，那香菇交白酱啦哈，先先维护到维他干啦，爱维肝，加那个铁拉散哈。啊，相关双抽按慢救紧啦吼，啊，对咧袂过吼，底下咧按动动吼，迄着进行咧，才进行吼，较平咧，救条条咧，啊，连面吼，哦，迄、那个所在吼咧，硬冰冰咧吼，手也袂硬啦吼，啊，顶管吼，丢丢断，连面一边连面双边吼，拿不到下边吼，脚手尾所在跌来就会顶咧顶咧擦干干，那条血路行袂到位，得力的进行，达工只接着只，相容哎呦，袂啊！袂安尼，旧条条啦吼，袂安尼，麻痹甲安尼，像咧电咧电吼无大劲吼，较袂安尼个呢，啥物慢条条啦吼，迄、个所在安尼撩连去啊吼，就得力的经验啦，包括即部歹困，各老大人啊歹，歹困佫无记地吼，得力的经验上个国家，人若有会吼，到迄个所在吼，上高各种啦，啊都。血都循环都无好啊吼，都变作袂入啊袂入迄个所在功能性都一直提，人吼若要记住保持好条，尽量一定爱食，尽量对老大人啊较有话来记住吼，较保持会条，较袂定定出去胖也毋知人倒来啦。道理的真形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吼，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哈。咱稍等一点钟时间来交棒，咱给你总结了哈。我看你时间我来要交棒啊哈，再来总结哈。好来，电话先停起来。好来，谢谢，感谢收听。我来讲今仔日伫宜兰光复路哈，这条路有一间桥商后壁边人迄个透天厝顶管有看迄个铁柱哈，结果一人死里啊，无人知啦。死里咧看铁柱哈，迄、那个厝顶的人为隔壁栋迄个大楼为管的所在，从在底下，我讲爱铁柱劈响一下，足大声，你茫看，足大声，有当只劈响一下吼，无唔对，但是大家看讲，奇怪咧，唔知伫对劈响一下，啊无代志，无代志。也无看到人啊，都躲在迄个厝顶顶管吼，啊那一个啦，迄、那个铁锁所在，一个29岁少年家尔，29岁少年家吼，人警察发现这个尸体了吼，才关于来调查，通知家属找到嘛哈、啊，哇家属艰苦噶吼，都今日中昼啦，今日中昼发现的吼，原来这两尸体遮啦哈，尸体的。伊即所在离宜兰火车站吼，差不多100公尺尔咧。我那算一个正热闹的所在吼，一间西门的后壁边的邻家厝吼，诶，迄个透天厝的厝顶都拢较低嘛，啊边有大楼啊，拄啊小隔壁尔。所以人家看，这名男子吼，伊是为真悬的所在，准载落来伫迄、那个下边那个透天厝所扛的铁锁厝顶顶悬吼，就是有可能伫边啊，伊就能动啦。有两栋官楼的迄个大楼吼，啊，到底对是栋唔知啦吼，即马警察咧勘察。好，那么这个男子是安怎开始找呢？就是伫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听讲这个因妈妈找无人，伊是新竹人啦，新竹的人，开走来宜兰唔知。那么到这个29岁少年家的妈妈，安那找敲电话都找无人啦，啊，那就找无人，我都。报案嘛，那么报案吼，人就甲小寡调什么？伊进前到大概有什么所在吼？再去发现讲吼，这个人改成妈妈咧报的时候有走过来宜兰啦。那么走过来宜兰吼，人甲小寡就去了解了解吼，啊，结果唔知讲话，安尼找三工嘛，顶礼拜五报案的嘛，拜五报案到今仔日，人才发现找到啦，妈妈。恁后生死啦，死伫人迄个厝顶的所在。哦，妈妈艰苦噶吼，甲看，真正是后生无唔对。好，即马安那死也唔知，人第一时间警方来调查，一可能等嘛。

包括一寡人往过的分车，到这个所在顶关楼，再落迄个所在吼，都干一个人的，找到迄个分车就是伊啦。到这个死亡，这里就告回男主吼。那么伊到底是直接家己自杀跳落，还是直接要自杀？在创啥？唔知拢有可能啊，拢有可能吼。直接咧背关背计啥吼？好，啊种为顶关种栽落啦。伊这边啊多两栋嘛，多盖小隔壁尔。这个透天厝的边啊吼，有两栋，然后啊这有当下厨师安尼无唔对呢。我这个所在吼透天厝多隔壁多大楼啦吼，啊一个落来都得弯刀啦。啊，我讲，就像我坦率讲，奇怪咧，啊这砍梯树吼，那如果为顶关几十楼平一个落来吼。嘛，真大声，绝对大声，那真好啊！啊，该无人听到，无就无人听到啦。但是听到都唔得哩对啊！伊在四边吼，迄个厝吼是麻都麻呢，差不多无什么巷仔底啦吼，就是安尼啦。唔只那平的啊，平的对，我无看到，无看到啊，过来就无声，无声的尸体也无人知啦。是人警察甲找甲讲，改成说来有这个大楼对对对所在，为顶管看了甲看了讲，哇，也一个人伫遐啦。为迄个隔壁两栋大楼，甲看落，甲看来讲下边迄个透天厝的厝顶一两底，啊，就因后生啦，尸体也无人知啦，死三天，就是到今仔日，因老母顶礼拜五就报案嘛，才找无人吼，啊，才今仔找到尸体啦，啊，到底怎么是安那家己摔伫遐，还是伫遐咧背关背起啊？那样啊，家己咧背关背起，唔知啦吼，这边调查我那无好调查，咱讲熟悉啦，啊，真系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谢姑父，爱姑的。
1: 好了，咱这点时间先到这哈。那我要去还我这个电话要抄改，阿伯电话抄改，那边的卡都有啦。上家买产品，唔知药房吼，阿伯讲吼，哇，这个买卖唔对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一定要买有对。那无无才能介绍正牌吼，正好用的产品吼，爱买卖唔对，真无彩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谢谢，好，大家平安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嗨，恁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洪林祥，来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洪林祥讲，因两个啊讲，已经3650天标十单嘛，一单就365单吼，一单365天哦，乘以10吼，3650天安尼。哦，阿阿婆感情，阿恁两个感情好不？我来做一个测试吼，我来八，这八表现恁哪有吼？这就是婚姻的尽头，嘿，两个阿阿婆无感无情呀。哦，安尼吼来，卡尾所在哈，阿阿婆的尽头就是阿阿婆缘头啊。其实有诶，卖讲有诶，讲相敬如宾，迄个关系两个安尼生活吼。啊，卖烧酒，卖烧酒门案，迄、那个六月喊开嘴吵，都人卖讲话无代志，啊，就讲话好，干皮冻酸，啊，就袂合，门西班不是倒袂合，啊，阿婆冤家了济有无？吼，即种嘛有，吼、哦，啊，我来讲八种哈，恁看恁有无？吼吼，好来，阿阿婆啦，行到买了无干无净啊吼，有八表现，第一个吼，第一先分房困，阿阿婆不爱困座位。但迄有诶是迄落会高呢，有诶是因为会高甲吼，再袂大家分房困诶，即都无准算吼，因为高啊吼，伊高甲你无法度困咧，上测云霄啊吼，迄高甲像迄单位讲诶，迄日无早困啊，迄种叫医生看，啊无迄困诶怎啊等伊哦，诶呼吸睡眠中止症啊，讲个无声，啊卡无声，嗯死去啊。嘿哦，伊即个讲诶，即诶猝死哦。嗯，你要想讲无要紧哦，毋是？哦，恁当爱讲讲到规家晚，我困袂起迄样，爱叫医生看，吼、哦，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好吧哈、哦。好来，第一个哦，未合，第一个是分房困，第二哦，无翁仔某诶生活，无翁仔某生活，为是包括讲房间啊底吼，性诶生活吼。哦人讲有翁仔某命，无翁仔某行啦，对啦，对啦。人讲诶，有翁仔某命哦，啊无翁仔某行啦，吼，迄种也有吼。无翁仔某诶生活，无啊，翁要出门，哦啊，翁啊，等钱等婆婆开，哦啊，着食饱装水水吼，等翁领薪水吼，安尼。啊，若无着煮饭，哦，翁着要下早要上班啦，吼，今准备早顿好食，哦啊，无着下班啦，会煮一顿烧，啊，翁下班才有饭好食，有吼，安尼。无翁仔某的生活，吼、哦，啊，佮包括有翁仔某命，无翁仔某行，这也有吼。第三哦，就是安尼，两个斗阵的时阵吼，若共一间厝啦，两个斗阵的时阵啊吼，无话无句啦，嘿，翁仔某斗阵哦，无话无句，毋知要讲啥，我讲你听无？啊，加讲的，无爱甲你讲，啊，讲成阿听类安尼。啊，有诶，若讲话，我讲六月喊开嘴臭，点点倒，点点倒啦。吼、哦，人话讲伊个脑梗啊开，我来看脑筋啊起。有诶是翁仔某是安尼无吼，啊有诶无啊。第三点就是啦，两个相处诶时阵吼，无话无句，无话通开讲。吼、哦，即种有哦，吼、哦，即种有哦吼、哦。来第四吼、哦，第四就是你双方哦，拢无关心对方。啊，你人若无等，插出死。啊！你某也无人个知，哦，无互相关心对方。啊，地动啊，有安那无？无，哦，啊，热白白去上班，倒来有安那无？啊，有热着无？啥货？啊，来讲啊，都倒来神伫遐坐，啊，就安尼发烧，我感觉伫遐坐，伊嘛无咧关心伊，嘛无甲小借问，嘿，两个就是互相哦，无关心对方。某也未关心翁，啊翁嘛未关心某。有当哎呦，翁个啊，你来加讲话，少声加少两说，有安那无完吼？啊，那下早甲翁啊，赶快赶快去上班，啊，着甲看，甲来，有较好无？吼、哦、啊有食药啊无？啊有安那无？哇哈！啊等下有要来医生看无？哇，互相关心嘛，嘿吼、哦，对不对？安尼，叫第四点的吼，就是吼、哦，双方拢未关心对方。嘿，啊来第五点的吼，就是无清楚对方的财务的状况，哎，啊有收入来开无？你到个代志，啊你趁钱，趁钱就趁西客食饭食安定，
哦，无清楚双方的财务状况，伊毋知有钱无钱也知，毋知有使嫁无使嫁嘛毋知，啊一个月领偌济嘛毋知，啊有薪水薪水有通讨到钱嘛毋知，啊毋知去用财财源无嘛毋知，有无吼？像普利斯通迄啊，普利斯通迄无度做咧啦，因为太贵啦。迄恁拢石油啊，恁若石油摕恁地做，啊即摆石油起啊伊就行，伊无怎做，伊啊做安那料啦，啊料大料，你直安那。这个快刀斩乱麻啦！普利斯通迄无，中华迄无，迄无一台台头太贵，台500外，迄都无到叮当，伊生产线无到叮当，迄油气啊管咩啊叮当，好对唔对安尼？啊，所以你讲双方哦，拢无清楚对方哦，诶，这财务状况，啊，这你钓几条啊哈？哦，这第五条，啊，这第六条，拢总有八条，第六条哦。看到对方就神，我那边做翁阿婆，人家是我以前呢就笑无哈，翁生某旦，食饱出小看，电个皮皮出有无？嘿啊！啊，我看到对方就神，安尼是，哎呦，对不对？看到迄个翁就切，面话你边爱吼，啊那翁看到某伫遐来，面话你边爱，啊那早起伫听恁坐，无爱就听恁行。对后尾问啊行，第六项就足食力安尼吼，看到对方就神啦，看到你我就袂趁钱啦，吼安尼吼，看到你我就袂趁钱。这第六项的哦哈，你钓几项拢有哦，啊你连我几只连咪都无好位啊。来第七个吼，会去覕着对方片面做伙，我讲伊若伫遐来，你着啥物边啊？伊若伫客栈，你着人房间买出来；伊若伫厝，你人我买倒来。片面相处，互相消灭，红米无啊，无米红啊，这是要安怎？人讲一颗豆一芽，无两个汤烧白白烧豆，恁这拢无。互相咧灭对方，片面相处。远看伫遐来，面歪咧，就走去别位啊。伊对东边来，你对西边走。吼、哦，早伊要下班啊，物件看紧走。哇，这好啊多，这都。这不是门市半道卖吧？这都两个无缘的呀。哦，第七项的会互相闪，红闪无啊，无闪红哦。闪哪边凉快哪边去安尼啦吼、哦。来嘞，第八条就无免讲啊。第八条是啥物？含厝都无想要回来。敢有？啊，恁即马下班呾？即马6:14啦，即马暗是6:14啦吼。啊，过12秒啦，啊，敢有回来？那通常正常，按像我吼，我上班下班的时间拢足准，下班上准。我大家上班我也提早来，下班较准。下班就大就这帮吼，先冲便所吼，看看我回家。哦，你那规家你个加工咧就回家。我规工在公司咧讲咧，我12点我来公司啊，我8点下班。我伫阮兜啦，徛店个阮兜，拢朝8:10以来，好出紧哦，8:10以来。行得快愈紧，哦，系啊，我朝8:10以来我就到厝啊，我8:22咩倒粪扫，22倒粪扫呢吼，我等伊，看到我新妇着粪扫款好伫门口等我，啊，我着唔免啦，我着等甲甜甜算一下，时间到，我甜甜就愈来愈乖呢，都即波叛囡仔吼，伊即马是安那呢吼，叛逆小孩，伊即样子叛逆，啊，但是伊足乖，咧讲拢听有啦。应该话讲，我倒粪扫无去，就哭干哭干嘞，哭完后目屎流目屎滴。即马袂，即马伊也讲阿妈要倒粪扫，我讲阿妈伊嘛倒只粪扫，因为爱去倒喷，吼啊，所以我无落牵你牵你倒垃圾，你当厝等。因妈妈讲你坐楼梯才等，因为要去阮兜过楼梯吼，会三间，伊会坐遐等。啊，因阿母也会甲安全帽戴好，伊怎伊只安全帽口罩吼口罩戴嘞，口罩阿母戴，然后坐楼梯才等。等我等来，我去倒粪扫等，天门去开开，哦，我看伊坐了到高阶，伊就足欢喜啊。做翻伊就要起，我就随再出门啊。嘿，啊那暗时我讲好啊，几点啊？袂当看电视来睡觉啊。哦，伊就和我卖看电视啊。哦，只能到我来咧看电视，我也看。哦，靠，安尼弯个，即卖你好啊，甲讲得。囡仔莫伊哭，你对大声哭，你大声话呢无效。你讲我有讲啊，伊咧哭个，我搁做认真个讲，我甲伊讲啊。哦，伊咧看电视，爱玩时钟伫电视顶，我讲我播看你看。这等个这几人来个六家吼。六家，咱就要上路啊！咱就无要看电视啊！伊他拢唔插伊，啊！再尾啊，伊就知影我报看，后边哦，今日到遮整点啦吼，好到遮，
到家都要起来睡觉，无要看电视啊、哦，伊拢会知影。所以囡仔甲教就知影嘛吼，吼爱甲乱都无效。你又甲看遐乱哦，我有落来讲啊，你无听呀、啊？我唔是向甲你讲啊。搞就真未搞，老家生个滚滚球。好，安尼就几八点，啊，你钓几点哦？拢有哦，哇！拢有钓边讲，这个同床异梦啊啦，那个无同床嘞，同床异梦嘞，吼，对吧？第一件哦，分房困；第二件，红阿婆无红阿婆生活；第三件，相处哦，无话通个讲；第四处互相无关心对方；第五，无清楚对方的财务状况；第六个，看到对方就生。第七个吼，会闪对方吼，撇面撇面两个共一间房间，共一间厝吼。第八含厝都无爱倒来，人咧感动你跟你笑吼，哦，安尼就不好玩了哦吼，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吼，好，好啦，叫大家啊，啊，翁仔某啦，即摆翁仔某阁袂歹吼，陈小姐翁仔某爱经营啦，嗯。我讲无对的，翁仔某讲感情拢做好啊，无你讲袂冤家啦，只是。一定有一个吞论啦，嘿啊！吞论唔是定吞论，讲你的无理，我定吞论，安尼嘛未使啊吼！吞论过了后，吼、哦，迄、那个浪头过啊，吼、哦，迄、那个期末就歹过啊。私底下你好啊，甲讲，其实迄天我唔是要甲你讲安尼，你着误会我。我的意思是啥物啥物啥物，安尼是要听的落去啊。啊，你唔咧红花道神，你搁咧顾咧讲你的，吼、哦、啊！你咧解说你，你搁大声讲，伊咧讲，你搁讲吼。啊，就一直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啊，就不欢而散，啊，就两阿婆迄个破镜就难中意，有无？嘿啊，无影对咧感情落去啦，一定其中有一个较会论啦，吼、哦，啊，较会吞论了，啊，较会烧耳仔汤安尼啦，对不对？吼、哦，啊，就好一好嫁一个，无两好汤小白啦，阿阿婆就是安尼吼。来，啊，咱来听歌，听罗时丰甲陈雅兰唱的《红无心》。

0: 野心抓不到的红毛心哦，现在高雄对象虽然知道大平顶，大平顶应该是在另外看的飞机场，大平顶现在很大片很大片的凤凰花大爆开，不是开，是大爆开。而昨天高速公路的南二高那个这样阿伯就大开哦，有够开，这怕落雨，看落就较无，就较无吼。好来，咱来个邀请黄凯宁博士讲哦，啊，你拢是阿 Q， 甲银铃做一只好无？吼，我讲阿 Q， 甲银铃做一只吼，是会当袂当啊？吼，是做好会好吼。伊人两个甲伊做一只是非常好，吼 Q 啊吼 ，Q 若要甲这个银铃做一只吼，伊的姿势是上盖好的，吼，是上盖赞的吼。所以说，咱这 Q，
1: 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30年哦，凌晨新烟，那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1: 博士，足欢迎你今天过来上咱节目哦。
2: 是嘿，
1: 今日足侪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呢，心中婆婆菜呢，心中啊用钝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2: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1: 哦、
2: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1: 哦，
2: 伊咧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1: 哦，
2: 伊讲迄偌艰苦呢。
1: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2: 是嘿，
1: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2: 我妈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一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一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嘞，好啊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鼻鼻，哎呀嘛真艰苦。迄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1: 哦，对对对。
2: 氧气少的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好，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有哪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1: 哦，
2: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哦，在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
1: 嗯嗯嗯，
2: 也、
1: 嗯、
2: 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
1: 哦，
2: 就叫做心搏过速。
1: 哦，人是咪咧讲，若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2: 迄种我咧讲，迄种的。那是像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要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1: 哦，
2: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管你讲伊种诶吼，起码有致死风险呢。
1: 诶是吼，
2: 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诶迄个比赛，就伊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1: 健康啊，
2: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1: 啊，
2: 伊伫迄个咧比赛时阵吼。伊的心跳，伊是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心肝娘，伊的心跳140几下，
1: 吼，
2: 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1: 46岁呢，
2: 你甲看，心跳心中跳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
1: 啊，
2: 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
1: 哦，跳啊紧，
2: 尾仔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重点讲有个人吼。哦，但你那迄个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1: 好好对。
2: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性。
1: 嗯。
2: 比如讲，一天一天内面拢买啊嘛，啊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1: 嗯。
2: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阵发的一针一针的。
1: 黄博士，做者妈妈定定咧咧，有哪咧困哦？啊，是无代无钱，就隆隆甲讲倒伫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2: 有，但是迄安尼袂好，
1: 安袂好，
2: 迄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吼、有3条大条的血管，咧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吼、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吼、就是刚刚那个心脏安尼靠一个，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那3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哈，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3条拢塌50%。
1: 哦，
2: 啊，3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1: 对，
2: 心脏过，你的供血量减一半时， 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伊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紧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哎，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哎，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内拢无够啊，胃无够，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塌50%，第三条呢塌70%嘛。我跟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哦、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来着？诶，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1: 变清汗，
2: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1: 好黏黏，
2: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在室内无咧运动时，那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也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哦，就是迄种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中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到几百心，那就话说，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1: 缩起啊，
2: 都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1: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2: 哦，对，嘿。嘿
1: 哦，都疼咧。
2: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对掉咧？
1: 对哦，直通通。
2: 我讲，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都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在疼，有时感觉阿妈棍在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感觉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塌一半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呢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1: 没那个，
2: 啊那都较会晓用的吼，用100年，啊未晓用的吼，60年吼，叫做哩哩啦啦啊，就心脏变一大。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1: 啥意思？
2: 心脏破空的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1: 哇！
2: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在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1: 哦。
2: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的心脏有问题嘛？好，所以那你讲起嘛，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诶量得啥？立腺体诶量就是即个辅酶 Q10。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1: 会喏。
2: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1: 会喏。
2: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1: 哎呀，
2: 对不对？
1: 对。
2: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1: 哎呀，从出事开始放。
2: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1: 哦，足重要。
2: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1: 啊，心脏爱电。
2: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进入啦，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1: 讲了知影，
2: 是啊，对啊，
1: 你气神就知影，
2: 是啊，
1: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2: 精气神饱满啊，
1: 对啊，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Q10
2: 一定要吃，
1: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2: 咱人到30岁以后吼 ，Q10 吼。 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所以你三十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1: 哦，
2: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1: 哦，都
2: 心脏一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啊，
1: 嗯，
2: 哦，狭心症啦、啊，哈、哦，这个
1: 二尖瓣的、哦，
2: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哦，心肌炎、心膜炎。这种是心脏的问题。
1: 啊，哥，你对我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咱的动脉剥离嘛，
2: 动脉硬化，
1: 硬化剥离，
2: 动脉硬化，对对，主动脉剥离，
1: 足恐怖对不？
2: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1: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天过来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2: 很大很大。
1: 那黄博士，来请问你，
2: 是，
1: 这个人，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2: 是，
1: 那么这个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2: 对，
1: 做伙食好不？
2: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1: 好，
2: 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
1: 嗯，
2: 加这个 Q10 哈，
1: 嗯，
2: 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
1: 哦，
2: 最佳组合，
1: 哎、喔，
2: 对嘿，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那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
1: 嗯，
2: 诶，营养素就是 Q10，
1: 嗯，
2: 咱来个补充嘛哈，
1: 嗯，
2: 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1: 对对对，
2: 所以心脏那无电都无力了嘛，嗯，好，就是会喘嘛，
1: 会
2: 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1: 哦，
2: 啊，银杏的创造，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闽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1: 嗯，
2: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1: 嗯，
2: 就叫做完美配合。
1: 哦，
2: 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
1: 哦、
2: 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
1: 嗯，
2: 就是肺爱抽嘛。
1: 对，
2: 好、
1: 哦，对。
2: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个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1: 哦。
2: 我咧拍糖水咧拍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
1: 嘿。
2: 再来，你个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
1: 嗯，
2: 血管都硬化嘛。
1: 嗯。
2: 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1: 哦。
2: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最佳组合。
1: 完美组合。
2: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1: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2: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1: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2: 人就轻松啊啦。
1: 有够好。
2: 人就看我啦。
1: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宝同款啦，要健康养健啊啦。
2: 对，
1: 安尼就对啊啦吼，
2: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1: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欸、
2: 好，谢谢。
0: 嗯，嘛谢谢大家吼、哦，对嘛，安吉大哥崩食百水食 ，Q10 哦崩食百水食，全台湾哦，你无当看这新闻，因为这新闻是阮当属电网甲心脏科医生合作的吼、哦，这个有营养师因来去研发这款健力赞吼诶 Q10 哟。就是咱无食，唔知影原来哦，真正食药啊，食袂行吼。哦，迄种你有会喘啦，会忝啦，楼梯袂堪咪爬啦，袂堪咪行啦，出一个力咧，就要扫啊吼。啊，就安尼力不从心啊，足够疲劳的人，讲定安身安尼。哟，而且像讲三十岁过，尤其你啊，即三四十岁吼，还佮咧运动的人，叫伊拢运动，消耗 Q10， 叫伊无咧补充，猝死够侪，有够侪拢是咧运动当中等。你包括伊头仔讲因的亲情，四十几岁尔呢。有无？骑脚车咁作用诶！骑脚车，结果骑一半，伤了倒去，主动脉剥离，去下病无效去。所以作爱运动，你三十岁过啊，你著爱保障 Q10 啊。好，甲银杏做一只上个赞，安吉点啊！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对不对？暗时做一只去好困哦。银杏啦，暗时要困半点钟，真甲食你两粒，你做好困诶，较袂暗时搞梦哦。你若即波好困哦，你诶三高就控制会好。那只要你睏会落眠哦，心脏阁安稳哦，心平气和，逐暝拢睏会好。你逐暝若睏会好，你三高就袂起，特别定高血压就咧醒袂起来。哦，但系醒来所以咱讲吼，爱食的放出来，睏会落眠，是不是吼？吼、哦，谢谢阿爸，谢谢黄康仁博士跟朋友 Q10， 哦，甲今年两个合作是完美的组合，上佳好。因两个做一只是暗时上佳赞的赞吼，叫大家哦嘿，来听黄伟唱歌。哦，像真好水水啊！需要服务卡电话，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真好水水哈，好朋友，你那是哈，都一心善良啦，啊，今日是一个友好啦，啊，要开钱也无咧，也无咧乱欠，啊，问讲这个要呀，但你要即段心中过袂好尔，对吧？你得甲这心中过袂好啊，都人人要招人来就唔敢去呀，哇！啊，那规顿囡仔拢等来讲话，但都在带性命，带性命，啊，都无破病。啊，都定咧中医新冠，啊，哪中袂好势？啊，你都无食着着 Q10 啊，对不对？嘿啊，你爱食着着，你就感觉哦，人正差遮济，啊，若真正有电啊无电，啊，甲你的电动车甲手机咪共款，手机啊若无电就停摆啊，规个镜面拢乌去啊。咱人若无电，你像迄个妈妈讲，伊咧食咱的 Q10， 啊，伊的鼻用去装镜啊，因为装镜呾下落吼，面乌去呢，我是安那，啊，接头叫灵去啊，我惊死。对不对？啊，你若趁咱即马当充电，爱甲充电，你着爱运动，然后拢爬山啦吼，啊拍球的啦，啊修水的啦，骑卡车、山铁，你更爱补充 Q10 啦。你话像新闻咧报，哇，这足勇敢的人，你像伊讲伊25岁，迄全班的人拢讲伊上勇敢呢，哦，全同学唔系全公司，啊讲伊都下班拢去健身房，啊人都猝死死。你用心脏过到你的加压吧，你心脏加压，你的 Q10 减少，咱身体袂阁生，你无啊补充，你唔定要定送啊，对不对？是啦，就是安尼咪讲吼，来，啊，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伊
1: 是讲伊欠袂啊，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互你食啊，拢讲买6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你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诶、欸，啊，就像我讲，你啉偌济血，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花都有影
1: 啊。嘿啊，啊，我即马就想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1: 我听你这几啊十年啊，真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在有。阿妹，
0: 我
1: 啊，
0: 像
1: 啊，都阮前嘛有滴食，就讲啊啊，迄就隐形部分走强。啊，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强买两组啦，收2罐嘛。
0: 对对对。
1: 啊，食在伊讲把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买啦，拢讲买6组去。
0: 有较好。啊，走强头啊是安那样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费。
1: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了。
1: 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啊，就底底无好啦。
1: 嘿啦，啊，我就买雪里红来食。啊，如果陈某讲也未食雪里红，未歹，你看嘛，讲叫我买红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1: 嘿啦，有啊，啊，今食啊，只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0: 刚好明个就叫
1: 爸爸。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哎，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0: 你安那要食雪里旺诶？
2: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好。
2: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2: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诶，我倒想着讲，啊对吼，你食代你讲晕晕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安尼啊。
2: 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
0: 好。
2: 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2罐啦。
0: 你爱2罐了，都感觉啊。
2: 哦，会走啊，
0: 会走
2: 啊。系啊，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2: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2: 嘿啊，真感恩你啦！
0: 啊，袂好佳哉，你要甲阮做使用啦。
2: 我拢有听我。
0: 谢谢，然后做使用就知影啊，就咱讲的知呢。好来，这个小卡腿羊肉咯，头个扭过来呀哈。
3: 一个朋友吼是，我是刚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里旺，雪里旺迄鸡肉，鸡肉。
3: 我有咧食。
0: 哎，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2骨，开刀3间，鱼咧个一单开3间2骨。
0: 哦，也卡面。
3: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袂，头啊拢开微创的，无好。 喉阁疼，阁开三代时阵开传统个，传统个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个身体好啊？毋免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咧，恁怎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旧年送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代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是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阿姨，你大概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加装我啦嘞，因为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鼻腔做出言，我讲我自己啊，你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3: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卷，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3: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后，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你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麦龙啊！
3: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大家赚，大家赚啊！啊，勇敢赚钱才有意义，赚钱赚来个开哦，来个食哦。啊，你个算哦，啊买水你个清哦，啊对对哦，哦，啊无钱存足济啊都，啊未去晓，啊未行，啊未来对啊，落贵安尼带性命，唔足艰苦吗？该开就该开啦，人生活一摆啦吼，哦谢谢大家吼，那咱雪莉王爷一早来管，一管拢搞八。

0: 0800-333-9999 吼，啊，那这是健康的食品，那健康保健的食品哦，在那宝德旺吼便利店拢总有，但是即马宝德便利店是放假是休困吼，明仔九点到下晡六点哦，来，我甲报啊，你甲听，啊，咱就近即间有哦，吼，去甲看卖了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对，像咱在大哥咧问讲，啊，产品要去对买吼，吼，啊，有当对吼，啊，讲个详细吼，对，跟产品有安尼就好。吼，啊，来个就是你若去个药，我拄啊把个讲你去药房，若未记你产品啥物名，你伫药房需敲这个电话吼，敲0800-333-5599，一定有人听吼，因为。今朝有帮上班的时间，伊也咪廿四小时啦吼。唔管伊开店，唔管伊关店的这个休闲时间，咱公司拢一定有人帮你听这支电话。哦，这个是安杰专线，伊接落去伫咱客服遐就说：“哎，这个安杰专线咧养。”哦，这就要找安杰的吼。啊，安杰的产品代言，咱的客服知影。而且咱全台湾300多间今朝有帮，一定拢熟悉咱的客服。先阿讲，因为因拢爱透过客服甲公司叫回。哦，有帮爱开公司的专线，就是伊爱甲客服叫回。啊！我对其产品要偌济的产品吼，啊，客服会联络咱厝的部，就厝的去药房遐安尼，吼，安尼了解吼，好，电话足好用的，会记哩就好啊吼，0800-333-5599，听龙飘飘讲要唱《说声对不起》。

0: 外好轮。
1: 哦，对对对。
0: 已经迄个火车头遐只交流道，迄个天桥边啊，已经好轮
1: 了。好轮就是迄咱的金桥房顶，嘿对。
0: 对，我伫遐五支听个五领皮，哦、啊，我搁那个伊现在去搁伊用啊。骑两个啥混龙超跑，
1: 啊你啊你，
0: 我五月份我伫英总呀，我伫英总到北方转来，是我听到恁的迄个，我就改变的，因为，我是高雄，你是透早的嘛？
1: 啊你咧高的啊？你咧恁妹妹是咧高的啊？
0: 唔是我高，我已经我等于改
1: 去甲看吼，去甲看。
0: 我今麦是要来带，我是想要来带高雄，我是讲啊，因为我伫高雄好听，你的心机是你伫高雄是透早啦，透早嘛对不？
1: 哦，六点是那是重播，啊两点四但是现场的。
0: 哎，我是唔知道，我直接透早，我直接困未去，我就用手机啊，我听下你安尼。
1: 好安尼。
0: 我就今仔日，我因为我直接讲。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陪阮到老。有诶吼，翁仔某感情足好诶呢。有诶翁仔某吼，恨袂顶吼，搁甲按后世，后世人咱搁来做翁仔某安尼呢。人诶翁仔某感情啊好甲无怨言。今日新闻要一个迄个爸爸92岁，因某86岁。吼、哦，啊若下早起甲洗手面，洗啊甲穿衫。吼、哦，啊，甲脚伊就坐门床，啊，甲穿袜啊，某80几岁，佮翁穿袜啊呢，啊，两翁仔某呢，有伊做伴，伊就永远吼、哦、心肝就安，就安稳，心肝就定，因为翁伫咧啊，有无？嘿啊，有诶翁仔某缘足深，有诶翁仔某缘安尼吼，安尼冤家多济，拢有啦，拢有爱，迄也无啥物啊，即社会都形形色色啊，啥物种嘛有，对毋对吼、哦？嘿，好来感谢继续收安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接番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包括你咧经销药房，未记你安吉讲的迄支产品是啥物，拢袂记会去卡一个电话倒，0800-3355-99，0800-3355-99。讲这篇应该拢重男轻女，即卖若有生做欢喜啊吼！啊，这个是因为生三四个，拢杂音啊！哦，真正哦，这个是也艰苦啊！吼、哦，可能三这轮流要带这个上细汉，然后啊，阿妈咱囝食有奶。你得爱老爸老母爹哩嘛嚼冷，老爸老母爹哩老熟咯吼。这个啊吼，这个就是讲带着这个三个囡啊，哎，老爸都咧做掠鱼啊，吼，特爱掠鱼安尼。啊，因为这个姐姐吼，甲这个小妹算细汉个斗干起来，是安那，因老爸老母过用起来，啊，伊甲斗干起来吼。到家起来了后，姐姐大汉姐姐要嫁啊，要嫁就换这轮第二个爱甲娶，哦，娶这细汉妹妹和大汉安尼对啊，哦啊，但是就是这个就咧老爸老母食火烤啊，吼，啊这是上细汉的，这七岁娘，啊无人娶那个大汉，哦对不对吼、哦？这个、故事就是要安尼讲啊，我送因第二姐姐遐，啊因为第二姐姐做善的啦，哦啊伊逐工啊食半碗饭啦，吼，啊讲我互因二姐夫哦。哦，啊，红二姐叫红二姐吼，安尼骂啦吼，安尼骂六冬啦。伊读初中的时阵吼，伊这个二姐啊吼，伊这个二姐又个改吼，送去因家咯吼，因咧争吼，三姐因兜吼，啊轮流娶甲娶大，国中的时阵，啊因三姐因兜就一个吼，后生有个较阿爸，迄、那个后生本来就生得较阿爸，啊就嫌讲伊就是吼。哦，来因当哦带衰啦，嘿，善亲情，哎呦，讲安尼讲啊，伊嘛是咧阿姨呢吼，啊带过来，全班的同学吼拢甲孤立伊，嗯，终于伊当啊伊读高中的时阵，因家姐姐，我等一卡行李伊讲小妹啊，阿伯吼你卖过来啊，啊伊就点头，自迄天开始，甲现主席。安尼20年后，伊从来唔捌去找过迄只姐姐。哦，这故事就先来，咱即马开始讲故事。伊就是因老爸老母吼，即将近要60岁，才甲生落来吼，诶，第四个查某囝。伊进前就三个姐姐啊，啊，就生无查某囝，硬要生到三某，到要到60岁，甲生即第四个万能查某囝，吼安尼。啊，因为伊唔是后生。哦，因老爸哦，未堪咪哦，爱打击，啊，就是讲爱等，爱落啊，无后生啊，无他团啊，无香火啊，哦啊就赢啊60岁啊，啊无白讲讲要未生啊，吼、哦，含混之中，怎安尼我做安尼赢，啊我这世人安尼真正拢生无一个后生哦，啊老爸就归用去。啊，老母因为吼生囝啊无钱啦，啊身体也无解，佮包括翁个过用去吼，伊怎也无他佮活嘞，老爸老母怎安尼过用去，就要生囝，伊都才有囝好啊过生活倒吼，毋是？
都应该人都想无哪传宗接代啦，安尼啊。尾啊，迄一冬吼，伊个大姐吼含泪啦，退掉本来公会婚事要嫁安尼，吼安尼啊。啊，互因二姐、三姐吼先嫁人，啊，因大姐吼单请伊，请这上细个妹妹。啊，讲迄一冬吼，伊七岁，啊，大姐嘛要结婚啊。本来伊是要嫁人，叫老爸老母归用去啊。伊怎无嫁，怎互第二小妹、第三小妹先嫁？伊怎留落来娶一个？吼，娶这上细个这妹妹。吼，啊，到尾啊，伊七岁啊，吼，娶到七岁啊。这个、男方的家的鉴定吼，讲诶嘛无做好过啦。吼，啊，这个因老母算去，因姐姐算去迄落啊，算讲去做后母啦。对方也无啥有钱啦，吼。啊，阁有三个吼，超十岁左右啊吼，都我咧发觉女啊的囡仔啦，都咧叛逆啊，吼，发觉女啊囡仔。啊，但是因大姐做满意啦，哦，虽然要给他做后手，去做变老母啦吼，伊做满意啦。因这姐姐伫要嫁吼，的迄只暗，伫个旧厝遐吼，无开电话。啊，因姐姐吼，就坐咧伊的边啊，吼，啊，家讲吼。阿秋啊，那姐姐我吼，前老爸老母过用去，我甲你撮个将士，我真正对得起你啊啦，吼安尼啦吼，啊你总袂当拢敢拢对我一个呀，哦啊姐姐该撮你七岁啊，因为我吼就想要有一个家庭啦，我想讲我食老啊吼，有一个查甫人通好挖去，即阵阿秋吼伊就摸卡达乌。坐伫壁角，伊心内吼一顿一顿疼。安那讲，因为庄仔头吼，遮个十嘴高卡床的吼，总是讲：“哎呦，阿秋啊，你拖累恁大姐啊啦！那恁二姐、三姐拢去嫁翁啊呢？啊，恁大姐为了你无嫁翁呢，你拖累伊啦！”本来伊也想讲哦，我应该就无应该生落一个啦。啊，遮十嘴高卡床巩固吼。我拢耳仔甲阿妹不爱听，当作无听到。但是这是阮阿姐家己开嘴安尼，我听啊足清楚。阮阿姐讲的每一句话，我把记住伊讲的每一字，目屎安流流流流滴滴滴滴滴。所以伊怎啊甲印象嗯，甲印象嗯，了面皮就砍咧。即落去用放杀的孤单的感觉吼，不断伫个心肝底吼安尼燃烧。用阿姐要嫁啊！我对伫个丧亲哦，下这队伍内底，目睭笑，干呢一直笑，目是咧笑。身躯边这阿舅嘛吼，啊，倒来我身躯边金牙头啊大大吼，甲我阿舅啊，你那这无爱你啊啦，啊你也唔哭啊，你莫哭，你莫哭，你也哭一下。无像恁姐夫哦，啊看你哭唔敢，就和你对伊跪呢。我不爱插伊，我目是一直笑。一直笑讲吼，这个阿姐吼，要来嫁人的姐夫因家，徛伫门口的吼，迄三个比我较大汉的囡仔，因徛伫门口咧迎接这个新娘，这个后母。有人就比着这个吼，阮阿姐吼，大只妈妈妈妈妈妈吼，一声妈妈，两声妈妈，三个做一话妈妈。我看着阮阿姐足激动的吼，安尼流目屎了后，伊吼就将这三个囡仔足欢喜的。吼、哦，足欢喜这三个囡仔吼，怎甲因揽咧吼？伫这三个后生的面头前啊吼，吼、哦，才亲者，才亲者，才亲者。迄天，阮阿姐吼，如了伊所愿，有一个伊所期待的厝，属于家己的厝。这个婚礼仪式吼结束了后，阮的二姐啊，伊嘛来参加，正头咧咧。二姐夫哦，吐厝下厝下刀，头吐嘞，面色看了无介好看。你阿咋想呐？因为哈，拄啊，阮阿姐哈，大姐夫，伫晋南哈，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面头前，甲讲一句话，伊讲哦，阿秋啊，后摆哈，你得去带恁二姐夫因刀啊哦。我吼饲你七年啦，啊，恁二姐甲二姐夫因兜嘛应该出几年啊？六六八，
就伫个喏，喜宴要刷了后，二姐夫学倒歹，明明会当坐两个人，但是刷无互我坐。伫个二姐吼，看着我无通坐起哩，个眼神当中，姐夫甲学倒歹噗一下，徛走啊！我家一个派外珠包，对着迄条吼路渐渐要变暗的山路行。行了将近要五点钟，我倒来行行行，行二姐夫因家，怎啊来狗啊东西怎叫起来？黑暗当中冲出来，好看到我个要狗啊夹，因为我伫三岁的时阵，要叫狗啊夹一块肉足大块起来了，所以我当然足惊的，我足惊狗啊呀，我足惊哦。叫大家二姐门口，我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个锁嘞，铁门啊！我目屎都袂有气啦，脚一直砸，一直砸，我足惊狗，我搁咬咬，我足惊狗，因为我捌去狗啊咬过。唔知是为惊是忝嘛吼，我无瞧知，怎软脚等于涂脚坐，这大狗怎骂起来？吼、哦，对我脚搞咬掉安尼，一直咬拖，一直咬拖，一直咬拖。吼、哦，我足惊，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二姐，二姐啊，二姐！这个时阵，厝内底吼有电话点到啊。二姐吼，手提一罐锁匙，吼，怎腾家家紧冲出来？伊就拿一支棍啊吼，改只带头乌狗吼，甲赶我走。将我浑身，我规身，我惊啊皮皮出来，我二姐甲扶起来。也毋过，还佫无惊入厝呢，因为厝内底有听人摔物件的声音啦。敢若听到二姐吼咧嚷，难道吼啊无啥物条件，你毋知影吗？阮老母吼半想倒伫门床呢，逐个月是爱食药啊呢，咱若有假钱饲伊啦？因二姐吼伫厝内安尼话啦，对一个七岁囡仔发表因二姐听啦。因二姐吼，迄时嘛毋知要讲啥物啦。如果传来一村吼，就直接如果名牵伫头，我砰一声足大声啦。落尾就听到二姐吼咧哭一声，门的外口只大只狗啊，伊并无离开，甲阮对我吼，就准备甲我亲啦。伫迄个时阵啦。我一定袂当讲赶走，我若讲赶走，迄狗会甲我骑落啊！迄个时阵，七岁阿秋，万载对对来勇气，伊就甲门里啊牵落开，伊怎该行入去？迄个等伊行完了，因二姐佮我讲：“阿秋，你先出去，阿秋，你先出去。”但我无叮当，第一摆吼，我就目睭死叮叮吼，甲看迄个脾气足暴躁的二姐夫。我会当替哦，恁照顾恁奶奶啊，吼、哦！我当替恁照顾恁阿母啦，吼、哦！恁奶奶，我要洗拖、洗衫啦，揉拖卡、饲猪、饲鸭。恁只要一工，我半碗饭，安尼就会用呀啦。二姐我足生气的吼，无讲话。虽然我有淡一薄仔惊，但是我嘛爱强忍哦。我讲吼，我真正会当吼，食足少的饭啦。我会当做足侪事啦！哦，迄天的勇气，互伊争取到，所以迄天呢，伊就被留落来。伫个林奶奶吼的房间内底，伊困伫林奶奶吼的身侧，困伫边啊。伊逐天吼帮这林奶奶吼，哎，早中晚哦，该冰心，该揉身躯啦，吼，提水好啉啦，拢交互这七岁阿秋啊啦。后来，伊二姐吼，就伫因个因头前认钱遐咧洗衫，咧洗恁奶奶吼用乌气泰戈衫咧洗。啊，去互二姐有看到，阿秋咧叫阿秋洗啊，我甲嘴讲讲，尔讲咧好听。咱当然是要饲佣人个哈。虽然阿秋伊是伫房间咧写作业，伊甲作业藏咧，哦，紧冲来接因二姐吼。会衫继续暖，继续洗。你讲我的开来较细，迄、那个黄皱皱吼，过着阿仔的这所在吼，伊一点一点啊，甲暖，甲暖，甲暖，暖啊，清气淡淡。
等伊洗花时阵呢，灶卡内底啥物拢无剩啦。这样吼，伊就讲灌几啊嘴水啦，但感觉足枵的啦。有一个脚步声传来我进伊的房间，是二姐。二姐切摕一个半瓶的馒头要摕予伊。二姐佫望伊头壳哦，十几天无洗哦，油通通的头壳，黏黏的头壳，他问，还要看到这只阿秋呢，都要啉水止枵，冻枵看偌可怜。佮看伊手哦，提剩半碗的冰水啦，姐姐脑更甜啦，食啦阿秋，你食啦。这个时阵阿秋个吼，伊就佮接过来，但伊马上哦，吸着了馒头，伊手要揪倒转来。杨二姐，我袂枵啦，你食啦。因为伊知影二姐每一工吼，拢爱去田园哦做石头啦。等伊厝，等下厝爱个哦洗碗煮饭哦。伊说要加食过啦，我吼我腰不要紧啦，二姐，妈伊知影去食，爱就好啊啦。所以二姐甲醒者，我有拒绝，硬将迄块半的馒头吼塞予伊啦。在外泡泡吼，安尼去摕一物件吼，紧食，你紧食。就慢点吼，阿姐甲你洗头，迄头毛十几间无洗油通通。这个时阵阿秋就甲迄块胖吼。或者馒头，好对嘴塞好落去，因为做摇摇，未见着，但是有点仔咸啦。暗时伫房间内底，伊个头毛淡漉漉啦吼，啊，但有散开，也不像油通通，但胖胖。二姐吼，和我用一平时拢唔敢用哦，这洗头毛个安尼。哦，啊，照着这月光，我的手哦，摕着一支笔，咧写着今仔日哦，啊，未完成的作业啦，啊，伊都。下一半去用叫伊洗衫，有无？二姐讲阿秋嘞，那不怪阿秋啊，谁那你在洗？有无安尼啊？伊怎功课偏紧，走去洗衫，安尼母一暗去等来吼，啊，佫无暗顿通去食。落尾到暗时吼，暗时这热人吼，迄鸡神，鸡神的叫声。伊时阵伊所有围困吼，哪像拢无伊啊？吼，因姐姐摕泡互伊食吼，伊就安揽着棉被吼，安尼笑笑啊困嘞，哦。第二天哦，这林奶奶，这算前辈吼、哦。啊，伊每一天哦，拢足早就起来足早，诶，扫两声哦，我就见衫穿穿的哦，紧落门床，吼、哦，甲伊暗时母乌去啊，放落去裤底的衫哦，我甲脱来，我换穿起啊，穿起，吼、哦，啊，我就去了认真啊，甲伊咧洗啊。啊，那阮二姐，二姐是吼、哦，规家伙啊吼，上高早起来这个人。伊会比厝里人吼提早一点钟起来煮早顿。伊若看到我爬起来，伊即就摸我头壳，我啊，他们叫做柔嫩啊呢，足欢喜。这个手哦，咧做工课，佫更加卖力啦。我咧洗只衫嘛吼，但过无几分钟，伊即就气喘喘吼，对灶脚冲出来我家呢。伊就伫遐洗衫，阿秋啊！你是不是偷摕我唱的灶脚的西客？这时这阵声哦，阿家足低，因为伊惊向听到啊。但我无偷摕了后，吼、哦，就一个吼、哦，对我去别管啊，神话呢。这日这目睭红红，你敢知影？迄是我吼、哦，捏几啊档的西客呢？啊！你当时去学人偷摕物件啦，你警醒我啦！这个阿秋先怎戆呢？伊就看到二姐那像起笑同款吼，怎对这林奶奶吼的房间内底，去甲摕了阿秋的吼，而且书包，将内底物件全部甲倒出来。伊的作业簿啊，怎老爹在咧洗碗洗衫嘛？迄洗碗盆啊内底澹去啦！哇，规个迄鱼拢游去啊！姐姐一掀一掀，掀个册包书包无找着，但是二姐嘞，伊认定我是我偷摕的呢。伊足气的，伊讲哦，哼，厝里将来吼，唔要发生过这个代志。自从你来阮家，迄就开始哦，碰见物件啦，阿秋啊！
你好意这我要安那个相信你啦，做孽啦，做孽啦。咱吼、哦、是顶世人吼、哦、做啥物歹代志啦吼，拄着你这祸害啦。好，阿爸阿母吼、哦、已经互你这祸害害死啊呢，你阁害着大姐呢，你即马阁要来害我、哦？迄个时阵，阿秋就想要讲，阿爸甲阿母也毋是我害死的啊啦，但是伊找无理由啊。所有的人拢讲啊，若无甲我生落来的话啦，迄、那个苏家这两家口啊吼，无定过当五万一个生后生哦，无定活愈久袂早早死哦。即马吼，阁生你这死杂鬼啊，做骗神啊，会做奸流啊，吼，真正吼。这个二姐，伊咧甲讲，伊都唔相信。这个二姐怎好伊吼？两工卖煮饭好食。暗时，伊个徛伫暗光的边啊，对巴肚硬灌灌几啊灌这个水。这个二姐行入来，一摆伊无看伊，伊就捧着烧水，和二姐去洗脚啦。伊就行出来，二姐伫厝内底吼。有这讲话声，这个二姐夫就讲：“啊，你对阿秋是安怎？他两天无食饭啊！啊，你无食饭，你袂唔甘哦？”伊有听二姐甲二姐夫讲的声，伊听二姐讲，嘴拢无钱啦！啊，你工资搁袂发啦！啊，无要伊，无要要啥？要要老母哦！啊，要要咱后生！这二姐夫听到因二姐甲因安尼，怎笑出来？对啦，你安尼就对啦，唔当咬阮老母，慢慢咬咱后生啦。毕竟阿秋是外人啦，后摆你心内吼，那再轻当就好啦。这个阿秋有听到因阿公讲这个声，伊就入去房间，吼、哦，安尼就是提个功课出来，去互伊哦。对粪扫桶捡回来的作业本，因姐姐就甲饼啊甲蛋雕安尼吼，伊就伫个背后开始写，尾啊去予老师甲听罚，敢若捞伊一个吼写作业，迄间规班的同学拢交作业，敢若伊无，老师问讲阿秋啊，你是袂记你伫恁兜无摕出来，还是你根本无写作业？伊讲老师我有写，我写完啊，但是拢澹去啊啦。安尼歹去啊啦！啊，这个老师讲哦，你咧讲白贼阿秋啊，我知恁家家境无好呢，你是大人遐呢，你大人的厝卡呢，但是这种情形哦，你更加应该比别人吼、哦、较刻苦耐劳较对啊！你无做人讲无写完，你也讲上来啊，我哪能原谅你啊？但是老师无希望你编理由甲我骗啊！哦，班上的同学拢笑干呢啦。搁坐伫后壁，一查甫囡仔吼，用脚甲踢伊个椅啊，甲讲哦，老师，这个阿秋哦，伊就是无人买吼，无人买来压囡仔啦。伊做厚面皮呢，伊住伫因姐姐因家呢，迄逐工哦，拢唔做工课，唔做事呢，伊哪有时间写作业啦？好，规顿阿笑。含迄个介关系较亲近的同学坐同桌即个，好，都生活一闪闪闪一边啊。慢慢啊，就取巧起来，无欢喜个，看了阿秋啊，我妈妈吼，无爱和我就咬讲白菜人做朋友啦，但我无讲白菜啦。这个阿秋头举起来，鼓起勇气，我无讲白菜啦，但无人信啦。到哪想吼，伊家己在讲，伊无偷提钱同款啦，无人相信伊啦。暗时要放学，无小朋友愿意甲伊做伙行。伊一定爱行过这条路吼，有一只大乌狗嘛，吼、哦，伊要对因，就要等于只前头，迄条迄只大乌狗，迄只乌狗佫伫爱吠啊，无人佫来替我赶乌走，赶走只乌狗啊，迄只乌狗知影吼，我是这庄仔内吼的外人啦，伊就敢凶我一个，咬我一个啦，所谓小朋友吼，拢行到我面头前行过，拢无问题啦。就是讲我会惊啊！好佳在一个门口，一个阿嬷哦，看到我看规半个，唔敢行过。
来话讲哦，甲我乌狗的主人，哎呦，阿花啊，恁家只乌狗甲嫌入去啦，迄阿秋啊，唔敢过道路过啦。阿辉的查某人吼，徛恁家门口啦，甲醒啦，足无耐烦讲，阮家狗袂咬人啦，啊，你著定定爱过道啊啦，你著正常行过道啦。但这个阿秋伊拄啊想讲要大步要走过的时阵，迄只乌狗吼，安尼，吼，佮对面甲骂来呢，我要惊死呢，吼，伊惊用走的走几步吼，紧走紧走紧走过。大家看笑嗨嗨啦，哦，迄、那个无胆，你来看，你来看，阮大狗无玉你啊啦，是谁你家己唔敢的尔，你怪我。迄天吼，伊母甲暗时八点外才回来，已经袂记哩吼，有几天无食饭啊啦，夜间吼头昏昏脑顿顿，尾头吼累累，敢若想讲要紧回去睏啦。就安尼哦，那困伊就袂艰苦啊啦。但是伊拄仔行入门啊，伊就听二姐夫哦，拄仔咧讲伊个囝啦，讲你个册包内底玩具哦，是对对摕钱来买的啦。哦，二姐做唔甘诶，一边啊打杂一边哭。所以这二姐夫本来咧讲囡仔，但是大多数咧拢讲伫因二姐身上啦。但是伊咧拢袂感觉疼，咧阿囡仔嘛，因硬死死甲后生阿咧，好啦，卖阁讲啊，我讲啦，我老母唱的啦，我对灶卡吹着的啦。下一秒咧，二姐吼，就叫一边的愤怒的这二姐夫吼，约出来，哦，甲约出来，怎徛伫个吼金钱遐？二姐怎甲吼这阿秋啊吼，两个小弟吧。对于生眼神当中啊，吼，我哪像看到二姐吼对我的歹势。迄个时阵暗时十一点外，我的房间门有听弄门的声音。哟，弄门的声音看安怎样？吼，咱明仔再过来讲。咱先听歌，听天涯流星泪啊。

0: 人家说树啊大长的本位，囡仔大汉的本家啦，吼、哦。啊，这是咱个细汉时，咱讲啥细汉蚊仔囝食较有灵啦。细汉蚊仔囝食较有灵，你爸都要有老母靠哪食灵，对不？所以老爸老母无他挖去，剩囝是兄弟姊妹。哦，啊，兄弟是兄弟呀，吼、哦，无惊随人饲哦，是不是？对啦，吼、哦，嗯，人情冷暖啦，吼、哦。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进前拢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1: 因为较袂老塞。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1: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等下拢袂老塞。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1: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1: 诶、欸，真正有够好用，啊，个阮先生啦、啊，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啊、嗯嗯。啊，结果吼、哦，我倒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阿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个好去啊。
0: 看伊个胃食道逆流足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足好用个啦。
1: 对啊，真正足好用个，我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要带这么久啊、哦！
1: 嘿，我就做手印啊，各种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1: 嘿啊，嘿啊，嘿啊嘿。啊，佮、啊、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2: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啦，食饱碗提肯。都爱招本寿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得食看卖啊咧。啊，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等到时啊，食饱，随碗提肯，有时啊碗都还袂肯的，就要招本寿啊。
0: 遮紧哦！
2: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2: 啊，这么袂啊啦！
0: 这么袂啊吼！
2: 很好用、
0: 哦，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敢信任。啊，这宝麦咧，随食随要招本寿，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2: 对啊，对啊。
0: 没要让我请请一个，唔敢去吼。
2: 对啊，
0: 对啦，对啦。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2: 好，
0: 拜拜。
3: 刚下当一包啊哩，我本来是刚三包的哩。哦，你啊，足赞的啊。哦，足顺畅啊，阿妈拢未堵啊。
0: 而且买便所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啊啦。
3: 哦，足好诶，啊，感谢你了。
0: 多啦你呢？哦，你家讲分享那台湾听，哎呦，迄真正安尼去分享诶，啊，即卖搁起搁继续咧食咧呢。
3: 我当然咧咯，我唔敢放啊。我即卖下两工食一包啦。
0: 啊，你讲偌好？
3: 啊，我即卖吼，有当时一工一包，有当时两工一包，因为咱啊吼，安尼讲食较济一丝啊吼，我就袂甲食一包。咱物件有当时吼，这七里腿爱食咧，啊食哦，哦，我就足顺畅足好。
0: 啊，所以即卖咱食东食西看偌欢喜。
3: 帅，足好足好。啊，咁。温暖哦！
0: 啊，谢谢你揾服务啊，真温真靓好。
3: 如果肯天内身体系足地事嘅，啊，但是哦，系得做几大嘅。
0: 够掉啦，
3: 掉啦，
0: 吼，好。啊，即系要大姐。
3: 咁温啦，
0: 啊，老啦你喂。
3: 唔会啦，唔会啦，咁温啦吓。
0: 老啦啦。
3: 我要买阮孙食啦。
0: 啊，你家己敢捌食过？无要报啊，孙食。
3: 啊，我都有食过啊，我都个，但你搞这三毛钱出车啊，还好啊，我食了都未歹啊。
0: 啊，那未歹，把讲讲一个你咧。
3: 啊，都大生大病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
0: 哦，安尼你若食钱放钱。
3: 食恁这红人素的，安尼吼，即摆大病拢规条，啊拢无迄落讲有菜叶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3: 嘿，啊，我是喜欢迄孙拢会病吼，
0: 大大汉啦，
3: 系统起坏啊啦，细汉就拢会结啊。
0: 啊，伊拢地水啊，水果诶蔬菜食少呢啦。
3: 伊都拢食外口，我拢上夜班啊，食外口啊。
0: 哦，啊，要叫伊食呢，就对
3: 啊
0: 啦。
3: 啊，我要买好吃啦。
0: 好啦，温好诶啦。
3: 好。
0: 哦，啊，你即马盖好，阿妈做阿妈讲诶最有量诶，你诶声最好听，最有量诶。
3: 嘿，
0: 真
3: 好听。
0: 嘿，好阿妈，啊，祝贺你吧，祝贺孙阿嘿。
3: 好，
0: 好，好，啊，祝贺你哟嘿。上面三四十单，哦，我未放安尼哦。
4: 通规通三四十单。
0: 安那通啊？
4: 买了。
0: 哦，就通个单来通安尼哦。三四十单哦。
4: 嘿，啊，即摆哦，你咧国宝出去买来食，要是我食四块吼，正常啊。
0: 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的代志。
4: 嘿啊，拢继续买来食，我即摆食第七。
0: 第七块啊吼，啊你第几块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嘛？
4: 我食到第四块，但逐工拢一百。
0: 哦，啊你做有耐心的哦，啊即卖一包倒啊，你讲愈食愈幸福无？
4: 嘿嘿。
0: 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倒起那几条？
0: 几条的？嗯。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活。
0: 啊，足好放的。
4: 嗯嗯。
0: 迄大便速度足紧嘞，
4: 骨也是放
0: 的。对对对，啊，佫袂臭干干，哦，这人应该你便便通了臭干干。
4: 系啊，
0: 做位吼。
4: 系啊。
0: 啊，你那只要买，迄阵那加买。
4: 啊，都艰苦个呢啊。
0: 艰苦三四十担啊呢。
4: 系啊。
0: 那我都三四十担哦。系
4: 啊。
0: 啊，迄阵都无这汤好食，唔知啦。
4: 唔知啦，
0: 系啊，
4: 我食什么菌嘛，拢无效，
0: 拢无效吼。
4: 嗯，
0: 假如讲人诶，决定不是讲即四只困食，即四只困哦，没有你像这只阴气过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会好，你看偌赞。
4: 系啊，足快活。
0: 诶，会食会放足顺畅，足欢喜啦。系
4: 啊。
0: 哦，谢谢你哦。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诶啊？
5: 啊，本来你都食拢未吸收啊，随食就随放掉呀。
0: 哦，安尼哦。
5: 嘿，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太欠那个锌、欠营养，拢无得食伊。
0: 嘿嘿嘿。
5: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食，怎样食这益生菌好？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5: 嘿。
0: 得个减肥吸收，等下就健康啊啦。
5: 这做好用诶。
0: 啥做好用诶？
5: 抽开我拢有食过，啊！加迄个民国精我拢有食过啊。
0: 哦，谢谢你，谢谢你。
5: 嘿嘿。
0: 哦，啊你
5: 即摆足正常啊，足好诶。
0: 嘿
5: 啊
0: 嘿。而且伊规条足水诶。
5: 我无食种，先弄个较麻烦排食。
0: 嘿嘿嘿。
5: 啊，所以讲我即摆食这就袂啊，
0: 有够好，足方便嘞。
5: 即摆足好放啊，较早拢白加，
0: 哎呦，
5: 想要拽长脑筋。
0: 安尼啊喂，
5: 我啊，拢放出像羊肉塞那一粒一粒啊。
0: 哎呦，定个国。
5: 啊，即摆就袂啊，即摆足好放啊。
0: 有够好，好谢谢你。
5: 好加载，
0: 好加载。
5: 较早食别人的益生菌啦，
0: 嘿嘿嘿，
5: 啊嘛是同款安尼。
0: 嘿嘿嘿。
5: 啊，我即摆较紧的有听到，阮孙仔是足久在咧食。哎，即摆咧，我咧家己问伊讲好，你早就好食这啊，别人会无叫我再紧过来食这啊。
0: 啊，真正是做用的吼，来，即摆咱去佚佗啊吼，咱佚佗啊。
6: 老皮袂好，拍架球袂好。
0: 一招啊！你就是要食到最有信心的啦。
6: 我食偌济，你知无？
0: 艰苦偌久，你知无？
6: 头啊，你讲开始叫迄个医生来咧。
0: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6: 嘿嘿，来讲的，我都起落去啊。透早就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的，等咧唱片。
0: 哦，逐工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6: 无分，
0: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6: 365天。
0: 哦，安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6: 系啊，医生看
0: 尔。哦，看医生尔。系
6: 啊。
0: 啊，都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都压起安尼啦。
6: 系啊
0: 系啊。定下吃薄饼啦。
6: 啊，佫食巴肚嘛有效啦。
0: 哦，巴肚闹肚子的啦。
6: 系啊，
0: 闹肚啊！即马个闹肚子呗？
6: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6: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候，较变烦恼啊。
0: 哦，真的，应该的，出去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路。啊，所以你即马有信心了，你啊看到人有安，就要不能食呢哦。系
6: 啊，我嘛食 QMB 迄个真灵，我嘛甲你一摆叫拢叫五罐。
0: 哎，拢啊，我一项拢爱着咱的产品啦。
6: 系啊，
0: 一项真有信心啦。
6: 配有人
0: 领嘞，哦，遐人领配嘞哦，
6: 系啊，
0: 哦，安尼即来访问你教嘞，好教无啦？
6: 真的很不错，
0: 谢谢啦，好、哦、谢谢。大当拢在爱用家哦，做最新的爱用家，谢谢。老兵是愈来愈健康，愈勇敢。哦，即有收听咱是咪咪笑，讲不蛮听中好兵吼。后、哦、来愈来愈勇敢吼，啊，愈来愈多少年吼，有啊，做少年，因为现在勇敢的少年吼。啊，即记得咱活力民宿有经过吼，即、哦這个抗过敏的专利。对，咱的活力民宿吼，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吼，还有大家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吼，啊，便秘啊，你食啊，啊，老下你食哪呢？啊，都困啊，困咧调节的呀，拢是困咧调节吼。啊，食咱这只吼，食咱这四只困啦吼，食咱这活力民宿食康巴上解好。你要加食拢无要紧啦吼，是甲三合包，但你若食了调整好了后吼，你存变一天一包，是两天一包。哦，我像我拢两公一包，我拢两公一包哦。我已经食一单啊，啊，调我拢做好好啊吼。我拢两公一包吼，来个买，来个食，来个听。这一克60包2800，哦，咱的300外斤经销房有无大件？搁咱的咪咪球广播房，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谢谢以上广告吼，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房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电话卡通，现场是咱的0800。3355599吼，0800 3355599，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0: 安尼对哦，你住台中南区的，台中南区的啦，嘿啦，安尼对啦，安尼有对啦，
1: 嘿啦，
0: 安尼明仔甲叫药房甲伊摕过倒啦。
1: 啊，我就是惊讲，我像提前顶日安尼吼，
0: 嘿，
1: 两暗无困，个两工无困。
0: 哎呦，你莫食着啥，然后一困十六粒，袂惊倒人。
1: 唔是咧，啊，迄两软哦。
0: 嗯。
1: 啊，尾啊吼，
0: 嘿，
1: 我昨昏甲。
0: 家家的
1: 水
0: 甲
1: 洗洗，我
0: 全
1: 甲断掉，
0: 规
1: 包拢甲断掉。
0: 哇，安尼就咪叫这，安尼我甲你讲，阮这份的足简单，我搁叫药房摕原厂的
1: 过哦哈。好啦。
0: 摕来南区的高小姐遐呢。
1: 嘿啦。
0: 安尼明仔要几点才有用？
1: 是我规日拢伫厝
0: 的
1: 啦。
0: 啊，我搁药房先甲你讲哦，好不？
1: 好啦。
0: 啊，你甲准备2800给伊倒啊哈。
1: 好啦，
0: 好，安尼，你若收着，搁袂记咧，安那再搁敲电话我嘿。
1: 好啦，
0: 好，啊，祝你勇健哈。
1: 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我八十岁啊，看偌高，嘿，八十岁讲，南面定水水啦，啊，南面水就着闭结啦，我安尼偌久啊，足久个啊啦，一世人哪像拢安尼啦，哟，一世人哪像拢安尼吼。人，我叫师傅啊出来讲，人师傅啊讲啥物你毋知？师傅啊讲吼。你的生活若毋是为着快乐，那么你食百二回要创啥回？嘿，师傅阿公阿有对无？师傅阿公阿就对。迄师傅讲即句话吼，就易于吼，会点破着即个有心人。师傅讲，如果你活咧毋是为着快乐，那么你长命百岁还有什么意义啊？对无？你的生活毋是为着快乐，啊你无你食到百回，你食到百二三回有啥物意义？你逐天由头到面，逐天都规身躯拢怨气，怨这个怨那个，哦，看这个袂合，看这个袂爽。啊，你活100二岁，你要创啊？你食到100岁要创啊？你100，哎，你看100岁人出来，拢足欢喜面哦。啊，咱逐摆重阳节吼，人家100岁，然后出来人做出，大家拢笑头笑面吼，哎，学安尼啦。老和尚啊讲，你即摆讲，如果活着不是为了快乐。那长命百岁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家一世人一不晒光没好势啊！你是要创啥货？你家一世人在心中光没好势，你要创啥货？啊，心中我没好势，我嘛没好势，我都看足济医生吃足济药啊！你吃 Q 的，你唔吃，你不是在吃药要创啥货啊？你只要负责叫医生检查，医生讲你无安那得，你的心中无安那得，无安那我都婆婆菜呀。足侪人拢甲我应一句，啊无安那婆婆菜，医生我无安那，啊我都吃婆婆菜，啊都检查起来无安那，用机来检查过都无安那。你真正无安那是在吃药啊你啊？你都欠电，你充电头你是听无你啊？是不是？简单代志简单做，人这两翁仔某简单哦。两翁仔某超过90岁啊？几岁？两翁仔某超过90岁，甲办结婚，这颠覆咱台湾吼！这个91岁，诶，这于奶奶，哦，91岁，甲92岁，嘿，这赵阿公啊，赵爷爷，伊讲有咧暗时吼，也是会康熙，啊，若有人做要看电视，而讲一个话，有偌好咧，然后晚上还是会空虚啊。所以今麦咧，有人一起看电视，说说话，啊，多好啊，对吧？因两个呢？第一个古年呢，祝您新店吼，诶，荣民之家举办这场难得的欢喜的大喜事。新娘91岁，新郎92岁。第一众人祝福之下，走入红地毯，完成婚姻的大事。惊未有紧幸福尔啦，你惊未你惊老，怕来不及幸福而已，没有怕老了。90几都结婚，笑死人！你甲咧笑死人，你无水准咧笑死人。追求幸福，老下限几岁，对唔对？这是阿嬷讲的，伊91，这是我的决定。嘿，因为我常看到伊91岁吼，这赵爷爷，我常听伊讲吼，唔是你玉我，是我玉你哦。吼，讲完了伊就大声笑出来。你看，你只要你健康，你追求幸福永远都袂伤慢，安尼对无？是不是？对。颠覆咱台湾呢？上届坐会92岁、91岁新娘，92岁的新郎，两个勇勇行啊，砍的啊，行红地毯的，是不是？70岁啊，你话老，嘿嘿，念完啊，时间到啊。 好，来，谢谢呢，这部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广药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啊，时间要请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酸啦，酷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酸，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哦，秀爽哈！
0: 喂，你好。
2: 哦，我来，哈，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申报一下。什么？
2: 啉迄落橄榄油吼。
0: 哦，啊，啉了安那好。
2: 好啦，
0: 安那好。
2: 大便开的时阵啦。
0: 哦。
2: 哦，头啊吼，我唔敢啉，拢啉几粒半尔，无效。我
0: 即
2: 摆拢食一汤匙啊。
0: 在店是，我讲上无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
2: 嘿
0: 啊。啊，你那即摆提到白冰之孙呐，吼，
2: 有较孙呐，哎，
0: 好，阿丽好，谢谢阿美，好，感谢你哈，谢谢。
3: 喂，秀娟哦，
0: 还是嘿，
3: 哦，那个好神奇，那个橄榄油，
0: 哦，安那好，安那好，
3: 因为我头下三四公斤哦，就是拢会起来胃食道逆流啊，平常时啊做工课就是下来拢会到那哦，胃食道小会少嘛，
0: 好好好好，
3: 好，我给他喝了。冷藏期啊，半个小时以内就好了，
0: 啊，
3: 真的很神奇。啊，我刚才回来，因为我是护理师啊，
0: 啊，很忙，
3: 肚子好饿，吃起来胖，背起来顶得，胃痛到不行。
0: 哎呦，
3: 我搁改点一冷期啊，半个小时，现在好了，我现在冰冰冰冰都打住啊，真的，
0: 真的好
3: 神奇。
0: 所以
3: 这物
0: 这物件，我告诉我才敢叫你啉嘛，嘿呐。
3: 我今麦知影讲，我爱胃食道逆流的，改啉两杯，两滴两样的喝。
0: 嗨，那的好朋友，恁有歌无？那你天都咧干了，有人最熬啊，最熬哦哈。可能一免到礼拜的全部拢无啊。虽然你喝冰的阿伯加码的人，哎，叫你喝个油的较紧的哦。阿伯加码，阿伯给咱买，咱你喝冰的较紧的，要加油的人较紧的哦。于是加码的好朋友啊，开始啊哈，有人最熬哦，最熬哦哈。陈贵刚我唔知呀。虽然你喝冰的这些天都咧干了，又是西班牙上盖好用青年老张，那么用人工采收。保持的新鲜度，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出榨哦。虽然呢，营养拢给你保留伫内底面，虽然你去便利当安心啊食，会当菜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哦。上我亲戚朋友拢介好，介你食嘛，佮健康如何对家己较好诶吼。啊，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诶，拢是750cc。啊，但你去便利最后咯，也最后啊，买食嘛人较紧哦。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
1: 哇，准你干！
0: 谢谢，因为你好。
4: 好，要开始点油。
0: 点油来接接哦，来站着等一下，谢谢。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秀刷，我刚下台，我等叫油啊，我
0: 想
5: 讲点歌呗。
0: 点什么歌？
5: 点黄雨你收不回的爱。
0: 我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你好，秀刷。
0: 嘿，
6: 我到大拿，啊，我点歌刚好。
0: 咱贵姓嘿？
6: 我姓陈。
0: 没听什么歌嘿，
6: 微酷 AI，
0: 好，大蓝白，
6: 好，
0: 再见，拜拜，
6: 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7: 喂，
0: 阿西，
7: 哎，你好，
0: 嘿，
7: 秀爽，你好，
0: 哎，西，我秀爽，你好呢，
7: 哎，你好，
0: 嘿，你好，
7: 叫了叫油，
0: 好，叫油，邓姐来，感谢姐哦，谢谢。来，你妈贝，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你妈贝，要听什么歌？
7: 秀爽，你好，
0: 嘿，西，你好，
1: 哎，你好，
8: 我听，这。好是啊，哪个列入米那多玛吉？
0: 我是喏，哪个列入米那多玛吉？哈，好，
8: 慢啊，慢啊，菜啊，哈，
0: 嘿嘿嘿，
8: 慢啊，菜啊，别等咧，你啊，等咧，迄个橄榄油啊，
0: 好好好，好，
8: 慢啊，菜啊，
0: 好啦，
8: 下班咧，哈，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啊，叔叔啊，
0: 要听什么歌嘿？
9: 客人乱飞再回吧。
0: 请问咱贵姓？
9: 我姓饶。
0: 老想要听，可怜乱会再会吧。好，大人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10: 你好。
0: 啊，
10: 我要杯冰流。
0: 由你来，好来接接哦，邓姐，我叫你听，邓姐哈，等一下，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对不起。哪弟，你好。
11: 秀爽。
0: 是嘿。
11: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嘿嘞嘿，
11: 有我收到啊。
0: 我要听什么歌？
11: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什么歌？嘿，
11: 那个我姓诶。
0: 好好，大娘拜，再见，拜拜。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2: 我要听车票。
0: 好，大娘拜，好，
12: 谢谢，谢谢，
0: 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哦。来，谢谢。
1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3: 我电邮，
0: 电邮来，我来接掉，好，谢谢。来哟、哦，即马开始，来要电邮，人个等卡你吧。我谢爽，你好，你好。
12: 哎、欸，谢爽。
0: 嘿嘿，
12: 我要电邮。
0: 好来，小唐，我先接掉，嗨，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
13: 请问
0: 喂，
13: 拜
0: 别了，对不起，拜别了哈。来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哦。那么咱的橄榄油，这礼拜最后，大概是可能几天了啦吼，所以呢，咱已经最后咯，咱最后咱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呢，还袂加袂，还袂加嘛，当然较紧的哦，因为咱有可能哦，无定着，免到拜五，可能最近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还袂关的人，还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那么会当好咱先登记，先登记，会当登记到5月30号。哎，当登记到5月30号，咱外口的助理听一下吼，啊，伊那要登记的人会干来当登记到5月30号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哦，最后，咱的好朋友那是爱要听到的人，还是啊，等下听到的人呢，就较紧的哈，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多谢那是卡别几班好朋友，今麦点歌未使点嘛吼，拜别了，那么那要订阅人当卡礼拜哦。哪里个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12: 嗯，我要订迄
0: 个。来，来，来，接招，等招，来，等一下哈，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2: 喂，小姐，我要两罐那个。
0: 一组呢，一组哈，来接这一线哦。一组是两罐的，等于得一组袂用讲两组哈。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4: 哎，
0: 是嘿，你好。
14: 我点歌。
0: 拜拜了，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4: 喂，
0: 你好，你好，
14: 姓爽呀，
0: 是，你好，
14: 歪的，
0: 我来接电
14: 话，我家的，
0: 好，我家姐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4: 那你要去做，
0: 我去做来接电来，我先哦，嗨，谢谢，来，我有讲过最后哦，咱今麦最后啊，哎，咱的贺兵呢，那么你俩那边登记哦，可以啦哈。咱你当到5月30号，到5月30号，但是咱的油吼，你也先来登记啊，无到时到尾真正无啊，可能即几工也都无啊，所以咱你好，我唔知道到当时啦，因为呢，公司还未统计完毕吼，来，你好，你好，
14: 我有加码，我看我无加价了。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上线接接来。来，对不起，我嘛唔知影，因为今麦会较济啊吼。礼拜天呐，叫的会可能爱拜三节教友吼。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哦，电话通啊，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咱要给咱加码，要给咱登记的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来，0800469469。哎，谢谢，来，你好，我是小李，你好。
15: 喂，
0: 是
15: 苦茶油？
0: 不是啦，是橄榄油。
15: 哦，橄榄油，它一组多少？
0: 一组1980，你今麦在听到吗？
15: 嘿，即阵啊在听到。
0: 来，甲听起来，二线接起来，嗨，二谢谢。哪里人你好？
16: 哪里人你好？
0: 哪里有机？哪里有机啊？我靠，我接这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17: 喂，
0: 是我是爽，你好，你好。
17: 我要一组。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三线接接来，来今麦末线，咱的好朋友要跟恁订油的人，一旦登记，和恁登记到5月30号。但是恁若先订，恁若无订，我无法度和你到5月30号，对不起哈，也无油哦。那么咱这是绝对比烤地油搁较好，好特别的大户。无讲咧，咱这
1: 有无讲
0: 激素的物件，袂当安比，袂当讲沙拉油来跟咱比，当然不能这样比吼。来，你好，你好，
17: 是爽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17: 我要点橄榄油，橄榄油，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哦，今麦电话都满线，咱你等个敲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咱的这个，我今麦满线哈，来先我大雾光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是咱这个天气吼，来啊，各位提起，明仔这个高雄、屏东、台南的山区会稍微落只阵雨。啊，拜二以后，咱台湾的天气会变成较热、闷热一点哈，水气较少。拜四，星期四，拜四开始个变天，红明哥来了哈，所以讲嘛是按北部、东北部来，离宜兰啊、基隆、新北市、花莲的山区，雨会较明显的大啊。星期四啊，这个雨应该拜四、拜五两天较明显的大，讲的山区的所在。 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拜四会变天落雨，啊，其他的时间都是午后阵雨，较热，爱给补充水分哦。
0: 嗨，谢谢，我来稍等一下嘞。你好，你好，喂，你好，
18: 喂，你
0: 还是
18: 啊，你好，
0: 你好，
18: 我要叫你收音，
0: 有，好嘞，甲跳起来，谢谢。来要订阅人这么单卡你吧，电话通了哦，会通了哦，好，来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19: 你好，
0: 嗨，是你好，嗨，
19: 给橄榄油，
0: 哦，橄榄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姐哦，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20: 你好，
0: 啊，你好，
20: 啊，你好，好，要订阅，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你，谢谢，来哟，我来继续卡，继续卡，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21: 你好，
0: 是你好，
21: 我要订油。
0: 好，好，谢谢你，蛋姐哈，来接接二线哦，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哈，来微酷的阿姨，谢谢，我先曝光，来，咱继续看哈，谢谢。

0: 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不一样哎，哎，唱法不一样。等一下来，不是微苦的爱好来。那我等那个停车，那么咱今晚先我大户来，稍等我先接电话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Hi,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哎、欸，我要加码，
0: 我加码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今晚先我大户讲到一个生活常识，我来个吹过来，谢谢你。嗨，
2: 是咱的赛车爱加注意安全啊！有时阵你也无小心超速，还是讲甚至讲你饮酒开车。独驾哈，等等啊！一旦你车祸，肇事责任是你啦哈。交通部被推出这个法案哈，这里、个、法律要修改者，应该是的，应该过哈。那从未来啊，你若讲这驾照方掉去哈，你会禁止你考这驾照三档。哦，所以讲你一旦，比如讲你酒驾啦，还是讲你有事故出造成，你的这个开车的驾照方吊销去的话，你有可能三档以来拢无法度来考驾照哦，不能直接来重考就拿到证照哈、哦。所以讲，这有可能是就是按今年六月三十号的上路咯。哦，所以讲咱未来一定要加注意家己的甲路人的安全，甲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好了，一线，不是二线，是一线，好，谢谢，我那个报告，谢谢。

0: 修不回阿姨，这是黄雨玲收起来，咱的庄导结束点名哦，来谢谢，拜。你讲橄榄油啊？那
1: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乌咖啡
1: 吗？
0: 乌咖啡，
1: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1: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1: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觉得还不错吃啦。
0: 是哈，还有这样好啊，大姐安尼，呵，好好，谢谢，感恩你哦吼，阿得感恩大学本人，谢谢，谢谢你。
1: 三
0: 宝姐，
1: 我的卫生拢好起。
0: 卫生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1: 对对，然后胃很好
0: 哦，
1: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0: 嘿，这东西啊，你得有感觉，
1: 得有感觉啦，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也棒的，
1: 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
1: 那个饭好好吃哦。
0: 哎呀，你跟那个大姐一样嘞，两个都内行的，一样套到咖啡里底，好，好，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嘿，我有甲买一袋迄个橄榄油，
0: 啊，
2: 我无用食，我拢无去炒菜，阮囝讲吼，看遐冰遐好食啦。
0: 哦，
2: 我是要搁订一袋啦。
0: 我要加码你啦，来，谢谢，谢谢三线，谢谢。来哟，要加码，人较紧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我们只要存几工，但是当我你先登记到5月30号。可是你那不登记，我是无多劳好你哦，因为咱这油呢，做一人爱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有需要，你那阿袂，甚至你阿袂买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该一人食了有够好诶。而且哦，咱这是。西班牙第一名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完保持的伊营养素呢，伫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拢伫内底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包括 Omega 3的，包括伊多酚水滴的价时阵的剂也查查是正常的，包括叶绿素哦，啊，佮有啥？当然咱佮角鲨烯，和咱皮肤整个会收水会漂亮哦吼，咱佮经过470种的农业。油啊，检验呢，够耐高温哦，耐215度C呢。这样你喝油啊，那你喝冰的当然，那你吃喝油啊，对家己较好。咱倒较硬蓬蓬安尼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哦，拢是大罐的。因为咱750cc 天德瑞跟咱秀山
3: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加五年，所以咱你喝冰，咱要关的爱来加关吼，看我750cc 哦，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特别结束啊，特别结束哦。唔知道从几工啊，阿伯关的人，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嘿，喂，
4: 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
4: 我被橄榄油，
0: 好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5: 小姐，
0: 嗨，是，
5: 我爱一组，
0: 嗨，三线接接，谢谢。来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一线来通啊，继续卡哈！啊，咱你好朋友人讲即马当个听到，拄则一当是当个听到吼。啊，那是咱已经有听过，咱你好朋友买过人，啊，咱这当藏三档，来就不得事，藏三档无问题哦吼。那么家己食好，要送个亲戚朋友，真正是有够好啊！个而且咱那个上介绍个上便宜的吼。那你好，你好，
6: 我是橄榄油，
0: 好，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嘿。我是传立和，你好，嗨，
6: 你好，我是刘立。
0: 好，来个接接哦，嗨，邓姐，我好接接，谢谢。来，这把电话通哦，咱们跟咱订阅人个当卡里边哈，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通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立和，你好，
7: 传立和，你好，
0: 那就耳机，那就耳机。来，喂，立和，你好，
7: 好，
0: 嗨，是，嘿，
7: 我第一组，
0: 我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喂，立和，你好，喂，立和。
8: 喂，
0: 徐立和你好。
8: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8: 我要爱油。
0: 好啦，谢谢。来，我是徐立和，你好。嘿，
8: 你好，
0: 还是
8: 好，
0: 好，你好。
8: 我要叫油嘞。
0: 好啦，油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哟，咱电话拢会通哦，即卖通啊。如果是电话那边通啦，卡袂以为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3: 二二六八八 八八。
0: 来，我特别吼开放我好朋友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五月三十号。但是，我即马存几工啊？我存几工，我唔知道应该只无改一工吼，因为我互公司统计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关的人，你就卡手较紧嘞，卡手紧，哎、欸，唔好像安尼哦，缩缩你就买无。好嘞，谢谢。那李哥你好。
5: 喂，
0: 先生，你好。哎，
5: 徐弟，你好。哎，我来买油啊。
0: 好来，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喂，先生，我买爱油啊。
0: 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感谢大哥，谢谢你。来，今麦继续卡电话通哦。啊，那么咱先我大雾工的节生活常识节来，谢谢你。
3: 还是哎，来个各位提气哈。啊，咱。吃天然的是无唔对、哦、但是你敢有注意到几个重点啊、哦？比如唔是每件物件拢有当青波哦，不是个每个东西都可以生吃啊。青菜唔拢大家，我看下面这电视拢是安尼啊，真的啊，直接按这图哎，真的薄薄的吼啊，最强强的开始吃，是不是可以这样？不是，要、哦、健康的食物是甲天然有相关，但是唔是随便随吃哦。安怎讲？比如讲。哎、欸，无煮熟的豆啊，吼、哦，四季豆啦，吼、哦，菜豆啊，吼、哦，这個、红缨豆，无煮熟，以及种豆啊，豆类吼、哦，这种四季豆、菜豆啊，吼、哦，伊本身有这豆啊的毒素，有毒素，吼、哦，比如讲红缨豆有小块较强的毒素，吼、哦，哎、欸，你若讲无煮熟，这种毒素是啊较侪话，吼、哦，会伫暂时造成腰肌负担，哎、欸，甚至讲会造成急性中毒。哦，还有这个竹笋嘛是啊，它有所谓的青苷哈、哦，木薯里面也有这个青苷哈、哦、啊，所以这也加伤多哈，你把它煮熟，把它加些水白，给它倒掉啊，跟换水，再来煮的话，迄种加伤多会造成可能大家戆戆无爽快，甚至讲你巴肚无爽快，会想要吐啊、哦，这就是很重要啊，不是每件物件哈，随客随吃啊，个啥，这个、金针花、金针花。哦，行政的金针花本身有这个秋水仙碱，加一定的量来变成加一定的毒性去咱的身躯内底，哦，你巴肚痛，甚至讲短时间腰肌恶化，哦，爱上病，好、哦，来赶快提醒，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摘随便吃哦。
0: 嗨，谢谢。我来跟咱报告，那腰肌那不好的人会当啉咱的橄榄油呗？可以的哈。但是咱讲过，卖一概啉伤济，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一缸一摆就好啊，就可以啊哈。来，我今晚来要跟咱订阅，咱继续开哦，咱的电话也通啊，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咱最后剩无几工啊，咱的好朋友阿伯订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要加码人较紧的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哎，有记啊，来接接一线，接接哦。来，今麦先我倒唱歌一个，
3: 哎，试试看。
0: 客栈阿要订阅人继续看哈，来谢谢，听倒唱歌哟、哦，谢谢。谢谢

0: 掌声鼓励啊！科长，
1: 谢谢啦。
0: 这主持人是陈德罗，
1: 陈雷先生的歌，
0: 杜哲熙，
1: 大富雀。
0: 哎，谢谢。哎，来宾哥你好。
2: 喂，
0: 哎，徐立恩你好，请讲喂。嘿，
2: 是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你还请讲回来。
2: 秀山呢？
0: 嘿是。
2: 我要买赢。
0: 哎呀，接电信啦，谢谢。咱先来甲咱那个边个恁报告一下吼。顶礼拜咱有讲要送我恁脚踏板的吼。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哎，啊，我秀山你好。
2: 啊，有几桌哈？
0: 好，然后等下，然后先接掉，嗨，谢谢。好嘞，等一下，等一下嘞，谢谢你。那么，如果是咱我有讲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的人呢，我今嘛暂时无用通去寄乎恁哦，无用通去寄。所以呢，爱等咱的油卖完结束掉，咱才有寄脚踏板。所以恁无去卡来催啊，林大姐无去卡来催啊啦吼，拜托个，一直卡，逐天个卡，下晡时也卡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喂，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对，
0: 是车工喂。
3: 我叫你哥接几道鱼。
0: 好，来接这一线喽，嗨，谢谢。来，要订阅人去买单卡礼拜哦，咱的好朋友呢，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这油吼，唔是定定有呢。嘿，有时你要搞我特码无呢？有时你搞我拜托我嘛无啊吼。啊，咱今麦多有诶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就加码，因为咱你也甲想讲哦，你今麦若无订呢，到后摆咱要去介绍的时阵哦，超过半单以后，你到时你也无油啊，所以那买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拢无够。那成大雾三个啊，四周啊，所以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啊，那无叫无告知，爱赶紧哦。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来，接接人好，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是无够有的人，要送我亲戚朋友人的两张哈。来，你好，你好。
4: 这是电话
2: 线。哎，小姐，我
0: 嘿，
2: 哎吼，明仔要嫁吼。
0: 我你等一下来，三心接接来，嗨，好，谢谢。好来，感谢，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喂，
0: 是啊，你好，你好，
2: 你敢说啥？
0: 嘿啦，是啊，你好，
2: 你听下来，我先，
0: 听一下，二线接一下，好，那就会记啊，对不起哈，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三线接掉，来，谢谢，来，我要拜托咱的好朋友一个代志吼，你若当听的人。拜托，给恁去倒一个助听器，刚好。恁若当听的人啦，因为恁若是当听，你无倒助听器呢，你会变成你提早痴呆哦。而且恁倒的人跟你讲话成小妹安尼，我跟你讲话嘛成小妹安尼，这样子不好哈。那么咱们订阅人继续看哦，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都在讲了这邮寄的问题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你好。
3: 哎、我个加一组啦，
0: 我一组要加嘛，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紧加嘛呢，因为咱过来存无几工，我唔知存几工啦吼。但是你会当先登记到5月30号，因为我公司还未统计到完整，所以呢，哎，明仔载即个知到底存几工，无定存无两三工啦吼。啊，所以你那边赶人，啊，未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速度要快哦。那么咱要讲咱的好朋友讲的油浸啊，无好人当然免食青菜，无唔对吼。就是咱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来外口电话拢接接哦，所以你也当啉没有关系，可以喝的哈。那而且油浸啊，无好人更加袂用食顶补的，迄种补油啊不可以哦。那恁即马请大夫来讲下什么呢？油脂的问题。啊，即马咱电话拢满线，咱的好朋友你来要卡电油呢，当个卡07226888。嗨，即马先我大夫讲了这油脂的问题了，谢谢你。嗨，
1: 还是阿来个贵提醒哈。有足侪人有慢性腰椎的问题哈，但目前调查有超过240万人啊，咧即个咧治疗腰椎这部分哈，有即个将近10万人爱洗腰椎，靠我都挖了去，这无洗腰，需要洗腰椎无洗人的无性命哈。有一个案例，55岁一个第三期腰椎萎缩女性，伊有咧登去看医生，按时回诊，但是腰椎功能拢愈来愈无好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啥？伊无照医生的交代食药啊，伊也无咧好好运动哦，伊也无讲食有够的两百几个营养，啊，佮有即个水也无啥咧啉哦。医生讲你的药剂无好，你爱啉水，袂使啉大量哦。你爱逐工爱想着着啉者，啉两嘴，啊，你爱控制即个量哈、哦，啊，你爱啉哦，啊，你尤其莫啉饮料，我多喝以上爱啉饮料。 伊就随性啦，伊想讲啊，应该无遮严重啦哈，因为伊想讲这个有看医生解药就好。哎呀，不对了哈，咱肾丝球过滤率不够60%哦，咱个啊，就开始给注药哦，60%以下就开始算中度、中度的哈。啊，30到15这地就是叫做重度、重度了。啊，是15以下就爱西药剂。好、哦，通常会当去甲医生来讨论要怎么办哈。啊，为什么有的人讲哦，我愈来愈低呢？安尼你要注意。啊，有时阵低，有时阵个起哩哈，起起落落，很正常啊、哦，不用太担心。但是咱来追踪啊，咱一定要多追踪这些数字哈、哦。啊，你卖讲哦，啊，我有记不好哈，我袂使啉伤的水，不对。但爱啉啊，但是袂使可能啉伤凶啊。哎，我听讲这矿物质加伤多，哦，伤腰子造成腰子负担。安尼我钙也不会食，我盐也卖食。哦，这唔对，这不对了，过犹不及啦。甲各位提醒，啥物营养素拢爱食，但是因为你腰子不好，咱卖食大量。比如讲，规盘青菜不可以。哦，超过两粒拳头大小以上的这水果不可以，啉果汁更加不可以。啊，够这青菜汁、果菜汁都。都袂使哦，啊！你爱运动，但是卖家家己超过头哦，这种是造成咱腰子负担。一个爱啉酒啊、哦，爱食薰，生活习惯较无好啊，你是不是爱食火锅、海产、北来物件？比如痛风，没错，就是痛风。痛风的高危险群是虾米人？当然是这个爱啉爱食的人，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喜欢吃好料的哈。一个，咱是不是有三高？咱有家族遗传啊？所以咱有听过人一句话哈，那个哦，这啉、个、酒啦、北来海产是我知啊，为虾米这个香菇袂使食？唔是讲袂使食，你卖食大量啦，什么都是太多都不好。香菇食寡可以，但是袂使食伤多，因为咱这香菇内底吼有较悬的这种物件，哎，普林物件，啊，个这个芦笋啊、豆菜、金针菇拢是哦，所有的菇类都多注意，不是不能吃，这量尽量少。哦，有以安全为主嘛，所以要改规定性。你若不爽快，爱去有医生治疗，不用爱卡起来哦。
0: 谢谢，来电你好，喂你好，
4: 喂，喂小姐，
0: 哎，我是小弟好呢嘿，
4: 嗯，没电了，
0: 哎呀，接电我靠接电哦，嗨，谢谢。哦，来这么电话通哦，那么可能订阅的好朋友，这么让我当个卡里边，我是小弟好，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哦，我是小弟，
0: 哎呦。
4: 哎呦，你两个够认真的啦！
0: 啊，我够认真哦。
4: 哦，够认真，啊，不过吼，相见恨晚，我今日打你一罐神经金宝。
0: 哦哦哦，谢谢谢谢。
4: 啊，我请问你吼，爱要食饭前较好。
0: 来，接者一线个接者来，好，谢谢，我叫人来听哈，谢谢你，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我秀传你好。
6: 你秀传，你把门切嘞？哦，门切起来，你门切啦。
0: 哦，门切咯。
6: 哦，我赶紧讲一个。
0: 啊，你若讲到产品，我就爱要来啊。
6: 无啦，我讲一个，我先。想看卖啊啦！
0: 哦，
6: 你的目睭在什么位？
0: 我你等一下来，电话卖挂下，小等一下我叫人听下来。啊，接电哦，三线哦，来那边订阅好朋友，今麦电话等卡里边哈，咱最后啊，最后啊，阿未订的阿未加码人，卡紧的下来，谢谢。

0: 谢谢感谢，这首歌是委屈的爱，那么是詹雅文所唱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叔啊。
0: 哟。
1: 嘿，我要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都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14啊。
0: 啊，较悬。
1: 嘿，啊，正拢干么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1: 嘿，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惠腾本钱高啊哩啊。
0: 好、
1: 哦。诶、欸，真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哩鸟。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那200外。
0: 哦哇以前我
1: 刚啊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1: 啊糖化水色是5.7
0: 哎呦啊贵啊不以前我这样
1: 吼以前没讲出来
0: 哇以前我错一条
1: 太讲啊吼因为我以前跟你先打减药啊去跟那个打减药
0: 啊以前减药啊
1: 讲到我本钱啊免吃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恭喜你哦哎好以前减
1: 啊也减了刚刚想迄个也减
0: 安尼继续看了看呢大嫂好保重哦吼咱那个干很疼呐。好，那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你是谢长家。
0: 是，我谢长，你好，嘿，来，你好。
2: 我是谢长。
0: 嘿，我的是你好，嘿，什么回事？嘿，
2: 诶，产品真多啊。
0: 产品都不记得，嘿，来，嘿。
2: 实在真好用。
0: 哦，你有吃我的产品呢？
2: 我有哦。
0: 啊，吃了那好。
2: 奇怪啊，哎，嘿，那大汉都拢都好。因为呢，你小便也减嘛，啊，我呢透早就老皮灰，我那好用。
0: 啊，老皮灰哦，吼
2: 吼吼吼吼，透早老皮灰呢。
0: 安尼哦，吼，安尼啊，别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你啊跟侬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徐嫂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徐嫂你好。
0: 徐你好，嗨。
2: Hello。
0: 嗨。
2: 我改。我该伫恁恁门啊个，我新人客啦。
0: 哦，好好好，感谢你哈，啥技术嘿？
2: 啊，我买三米了，买了
0: 三
2: 米五几
0: 嘞？好，谢谢你，嘿，感谢哈。
2: 啊，加一个拜我。
0: 好好，一个拜我哈，莫急忙哈。
2: 加一个拜我，那个朋友拢有破掉。
0: 好好好。
2: 啊，破拢无去啊。
0: 哦。哦，你今麦是要讲过嘞呢？哦，大哥，你感谢你，谢谢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
3: 三省金箔，
0: 吃咱这罐你当安心嘞，因为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先问出去，所以是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几门去放过了，该有人也可以来个吃咱一罐
3: 三省金箔。
0: 啊，谢谢。嗨，
4: 喂，
0: 喂，你好，
4: 叫啥？
0: 嗨，
4: 你讲哦，我系啊，都橄榄油哈，我起码哦，拢无油烟啊，安那会甘知？我拢放菜伫伫鼎底，啊，只是我水里。
0: 我来，来先听好，我你家用那个橄榄油去用菜那个，好，
4: 啊，你弄面黑啦，啊，你都水黑嘞，啊菜甲坑嘞，啊用用时间嘞，啊我会切起，
0: 好，
4: 啊盐就少落倒，啊油等啊甲水一个，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保，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4: 真的
0: 很棒嘞。
4: 对，好，
0: 哎，大姐，张丽玲大姐，感谢你，谢谢。来哟，咱这组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哦，咱有奶高温的，有奶215°C的高温哦，所以呢，当然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拢无问题哦。佮咸会当啉呢，这样你喝的油，你唔免考虑啦，爱关灯个食，对家己较好，对咱家人较好个哦吼。啊，尤其是咱的好边上哦，亲戚朋友嘛拢介好呢，大家有食到拢知影好伫对吼。虽然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1980元。咱最后啊吼，啊阿要登记的人，阿要加码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老弟哥你好，
5: 喂，是吗？
0: 还是嘿？
5: 哦，我食你的橄榄油偌好嘞，我。
0: 哦，来产品又不记得，啊，食了那好嘿。
5: 除了你牛吼，我逐个拢照你的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
0: 啊。哦，啊你食了那好嘿。
5: 食了吼，除了你牛拢好。
0: 没食到逆流， 啊，没胃食道逆流，
5: 今麦没啊？
0: 哇，好棒哦！
5: 因为我要给你订两罐，
0: 我你要给加码啦吼，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啊，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多整理干，
0: 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呦，四川呀，
0: 黑西，嗨，
6: 哎，一路做帮你啊，
0: 嗯，
6: 一关呢，一关呢，一路老棒的在线号。
0: 哎呀，接接顺线哦！哎，邓姐，我讲听哈，谢谢你，谢谢。来，李贺你好。
7: 你好，你姓啥呀？吼。
0: 哎，李贺。
7: 李贺，我是南客吼。
0: 哦。
7: 我正要请教你吼。
0: 哦呵。
7: 我足够了啦。
0: 哎呀，接接来先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电话即马会通，嗯，电话通啊，咱电话拢无问题啊。那要跟咱，要跟咱加加约人，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咱最后哦，最后我唔知几工啦吼，是最后哦吼。啊，你当登记到咱的啥？五月三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要加码人，啊，要加码，嗯，啊，要加油的人较紧的哈。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你好，你好。哎，来，你好，你好。
8: 我要感染了，
0: 我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呢，我来跟大伙唱歌，看酒最顶劲。哎，咱继续，咱加油，继续看下去，谢谢。

0: 笑最顶行，来
1: 谢谢。
0: 这什么人主唱我袂记啊，但是这是都叫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夫。
0: 哎，我两个人说起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咱今嘛开始，要给咱订阅，咱要加加码的。那么加码好朋友，咱电话拢会通啊吼。阿袂加码人较紧的，因为咱最后啊，真的是最后吼。我们暂时最后归工了吼，但是一旦我你先登记到5月30号哦，你无登记就没有，那卖完就无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咱。这个没起价哦，后摆会起的我唔知道，因为物价拢上涨啊。这个是真正是请拜托哦，咱的进口商咧唔好甲咱起价，大伙对不对？
1: 嗯，是
0: 啊，是。即物件拢起价啊，真的，你讲橄榄油无起哦，是不大正常。但是咱真的是进口商甲咱停啦，公司甲拜托啦吼，所以咱后摆起的，我咧想应该是会起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阿袂赶，你要加买人，咱这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会当放三档哈。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你好，秀山，你好，
0: 是，我秀山，你好呢，
2: 你好，
0: 你好，
2: 第二
0: 油，
2: 第二
0: 油，来来来，个接接哦，嗨，我到这边，谢谢。
1: 那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哈，
1: 嘿嘿嘿，
2: 你啊，该啉少是汤水啊，我哈，啊大便足好办。
1: 大便通顺。
2: 去年买呀，
0: 我啊今年够买无？有啦哈，来大夫再讲解，谢谢谢谢。
2: 油啦，
0: 好，刷到有橄榄油啦，
2: 哎，橄榄油，
0: 哎呀，你们讲话听，
2: 我
0: 讲，
2: 改变两罐
0: 呢，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2: 我正常就改变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2: 啊，吃了就安野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榨菜我拢焦了油啊，
0: 嗯，
2: 榨番薯油啦，啊，哦。烧了胶粉啦哈，
0: 哦胶粉，
2: 啊豆油个胶类啦哈，
0: 哦，
2: 啊都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个胶油佮胶诶粉就对啦，
2: 啊你来个煮粉啊，佮滴点啊落去，
0: 哦。
2: 啊！我本来拍的龟，甲正常无共。
0: 啊，今麦拍的龟啊吼！哎，对对对，哎，白色的无胶条哈。好，谢谢。
1: 喂，听我吗？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大尊，你跟我大夫你好。
3: 哦，你是大夫啦。
1: 哎，我大夫嘞。
3: 我是要跟你分享那个。
1: 哎呀，分享，哎来，一哎来，生病好不起来，阿姨别跟他分享。
3: 我是差不多开刀要30年的，那个肠。大肠有挂着第二个呀，
1: 是啊，你是
3: 啊，我是生脂肪瘤的啦，
1: 脂肪瘤嘿，
3: 嘿，啊，我差不多会使讲，这30天来拢一直流塞，一直流塞，唔捌一天放定定的，我橄榄瘤甲食2天半尔，哎呦，
1: 通顺，
3: 怎么变拢规条的？
1: 哎呀，啊，通顺。
0: 我那讲了，
1: 到个
0: 讲起来，我讲好讲好，嘿，好，谢谢。那哟，那你天得了橄榄油，真正我告诉咱家当啉呐。所以咱那边咱那买油还买有丢，你们跟他听介绍哈。啊，小米绝对是无后悔，一分钱是一分货。那你天得了橄榄油呢，已经别过来当啊，介绍过来当啊，有吃过人拢知影，讲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哦。而且咱个经过470种的农药检验，绝对拢无问题哈。啊，来这边哦，个叶绿素个多酚个。贝塔胡萝卜素个欧米伽素粒，所以你们以为你们丢爱你们不饱和脂肪油的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唔是500哟吼。咱一组是1980块，咱要家己用啊，好上我亲戚朋友来拢盖好，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的
1: 大准备讲，
0: 谢谢。阿弟你好。
4: 没有，我也不停留。
0: 好，来接接了，我是小丽，你好。哎呦，美丽，你好。
5: 我还橄榄油。
0: 好，邓姐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丽，你好。喂，丽，嗨，是丽。
5: 嗯，我要停留。
0: 橄榄油来接接哦。哎，我靠，接接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有听到了，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到时那无油啊，你唔要讲啊，秀山，你刚刚找看有一组无一罐嘛好，歹势，无就是无吼，唔是咱要爱得有啊，因为这油哦，真难得，真珍贵啦。你西班牙啦，天气啦，怪怪无油，就是无油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哎呀，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嗨，
0: 要订油来接接线咯，嗨谢谢，那你好。

0: 哎，
1: 徐亮，
0: 有好多。
1: 好来，又来上线接接来，谢谢。啊，来，今晚先我大屋讲了这个啥？天气的变化，咱好别那继续看哈。那么，如果是电话那边通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2: 0726888。
1: 嗨，谢谢来先我大屋讲了这个气波的问题哦，哈，来也请大屋讲，谢谢你。
2: 好，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有这种假婚不改哈，老烟枪啊，这个有可能都要气感以外，就是啊，有另外一个问题，你无注意，叫做肺阻塞啊，这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大概八岁一个男性结婚三几冬啊，哎，最近近半冬一直扫未停，迄痰就多，惊落来喘，想讲是不是有年岁啊？啊，归起来，吼，医生来这检查者，因为最近感冒无爽快，结果呢，确诊下，细胞肺阻塞啦，啊，莫怪哦，这个、肺阻塞是无法度搁恢复正常的一种慢性病，肺阻塞是慢性病，伊会少，会有痰，会喘，哦，这个通常细胞的问题，拢是这三种信号。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车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性诶，那么这是乔佑格的谢的收起来，那么喜人就以梁先生电话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啊，哎，你好。
1: 哦，阮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谢谢。
1: 扫去用看看无效。
0: 啊，哦，
1: 我起码买拢个，一盖用啃三粒，啃三粒，啃一日到我地雷呢。
0: 哈，三片我记得。你是？你是恭喜少呢？
1: 少
0: 少，
1: 嘿，我总爱挂三千金宝，等骨头挂。我讲，我用三千金宝，家你用好你吃，只能讲我啃三粒，啃一日让我提累。
0: 哎呀，好棒哦！大姐，那今天我告诉你啦，嘿，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哟，今天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再逛，各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所以当然啦，你们吃来过人过来奖，吃一罐第二五罐的哦，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来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月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好，不接嘿，安娜。
2: 我吃罐哦，到家我管恁个爱吃哦，啊吃三工俩，我再吃透早吃，啊吃三工俩，干嘛少就好啊？
0: 本来会少啊，今麦袂少啊，你哦。
2: 嘿，好哦。我半暝拢烧个哦，
0: 啊！即
2: 我听伊讲，我甲管来食，我即时啊吼，拢含迄个。
0: 嘿，哦，你是讲食咱个橄榄油呢？啊，干三片全部做食呢哦。哇，大姐你好聪明哦，这样子吃就对了，这样你安尼就对了哈。那谢谢，奶弟你好，嗨，
3: 嗨，秀爽了
0: 哟，嗨，秀爽你好，
3: 你好哟，
0: 嗨。
3: 哎、欸，我叫陶宏哦，何先生。
0: 好、哦，什么贵数？
3: 哎、欸，你
0: 嘿，
3: 橄榄油我收掉啊，
0: 收掉啊，
3: 十二罐，
0: 好，十二罐。
3: 啊，橄榄油吼，这个好处。
0: 三片了不姐，加了那个。
3: 这个吼，伊会化痰。
0: 哦，
3: 伊会化痰，橄榄油也会化痰。
0: 这你讲会使，我未使讲。
3: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好，
3: 安尼
0: 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呢，这个天德的橄榄油酱，你要喝冬饮，给您建议是安尼，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天德的橄榄油，然后那么过来个教咱的啥三省金宝，哇，安尼真的是一百分，真的是一百分哦，所以咱的喝朋友，咱的搭配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搭配咱的产品呢、啊，包括的咱的阿雅德纳，包括咱的三省金宝呢，跟咱的钙固基拢个当做一只，拢无问题呢。这样你喝油，你也袂干人，也袂加嘛人，较简单。最后哦，我唔知道最后几工啦吼，啊，你当先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哈。来，以上广告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以上广告等下就帮你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2: 我问你啦，你讲的油是一组是两罐啊嘞？
0: 两罐掉啊，系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嘿，维
3: 基，
0: 维
3: 基，
0: 维基，你好，你好，嘿，
3: 哎，我的油，
0: 阿妹油来，来，先生接接哦，来，谢谢。来，我今天要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好话。哎，你咱的油你吃了好无？如果是吃，但是我先跟咱讲一下，咱那是上尾上脚踏板好利用吼。咱最近无时间夹，哎，等个咱的橄榄油促销完。促销完了呢，我才给你寄哈，所以唔好跟我偷，唔好跟我吹哦吼，一定会寄给您啊，但是卖跟我吹啦哈。所以呢，那咱们好，咱们去边起来讲好话，看你是吃咱的油吃的安那好呢，啊，咱会当上我的脚踏板，这种脚踏板哦，你要大，一定要大哦吼，这对咱的五脏六腑拢盖好哈。来，今麦先来，咱们去边那边起来跟咱讲好话，今麦当卡里边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我是小丽和你好。
4: 你是啥哈？
0: 还是嘿？
4: 你讲吼，迄橄榄油吼，那我食吼，哦，迄破嘴吼，你安尼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哎呦，这么好，来接接，三星接接来，医生，嘿，三片五折，谢谢。哪弟你好，
5: 你好，
0: 是，
5: 我讲好诶，
0: 加讲下来。
5: 我一个我接。先怪买的，
0: 我跟你讲，你吃了安那好，你讲起来。
5: 有丁啊哈。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啦。
5: 我先怪吃哈。
0: 嗯。
5: 干妈讲，想精神较好啊。
0: 精神较好哦。好安尼哦。
6: 系、哦、啊。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起来嘿。
6: 我食橄榄油吼。
0: 嗯。
6: 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6: 哎、
0: 哦，好，谢谢，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啊，先生你好。
0: 嗨，是。
7: 我食橄榄油偌好，你敢知？
0: 安那好。
7: 嗯。我爱牙周病哦，啊，喙齿逐工疼。
0: 嗯。
7: 啊，牙医看拢无效，我啉两针药拢袂疼。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接，来三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8: 诶，
0: 是
8: 什
0: 么？
8: 诶，是哦。我这个月三组，定定礼三组。
0: 哦，啊，你食了哪
8: 个？我拢食两汤匙啊，胃食了胃太好啦。
0: 胃太胃足好的对啦。
8: 嘿啦，啊，大便嘛都袂歹啊。
0: 好好，你稍等，我先接掉，嗨，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对不起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袂当相等待，等者。来哟、哦，对不起哦，咱广告时间没当相等哦。来，我秀传你好，你好，今麦已经结束了哦。来，你好，你好。
9: 秀传呀，
0: 还是嘿，
9: 嘿啊，你一个线一个
0: 线下，我刷卡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9: 哎，秀传你好，
0: 你好嘿。
9: 哎，哦，我改
0: 变。你隔壁恭贺有恭贺为结束完呢。
9: 哦啊，出去听我播的，等假的等走呢。
0: 哦，安尼我五个今麦已经结束了呢。
9: 大
0: 姐，今麦已经结束了，要送的已经结束了哈。
9: 安尼无啊吼。
0: 嘿嘿嘿，好。
9: 哦，我别困了，多嘞嘞。
0: 哦好，谢谢你，对不起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9: 红山区。
0: 我来接电话线喽，嗨，谢谢。来哟，大家拢食个这么好呢，真正是大家食好了，给咱倒小波，咱的好朋友呢。啊，你来阿袂定油阿袂关油的人呢，咱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因为咱剩最后啊，我唔知道最后几工啦，因为咱公司阿袂。还没结算呢吼，都卡在你白关的，所以还没结算。有可能剩几工啊，无定着，唔知几工，唔知。无紧，那么咱秀山特别开放和平呢，一旦登记到5月30号，5月30号哦吼。所以你那还没关，还没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喂，你好。
10: 订油。
0: 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1: 喂，你要秀传啊？
0: 哎，我秀传你好呢。
11: 我要点油。
0: 没，来这边哦，二线哦。好，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林阿伯，你的歌呢？我等下给你安排。咱林阿伯所点的好心哦，哪个在里面那多么钱呢？等下我也给你唱哈。潘姐，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来，咱即马电话通啊哦，咱阿伯给咱点油，好朋友，你即马当卡里白。我今仔一早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要到91、92，我袂记，敢若92岁吼。即、這个阿嬷甲我讲吼，伊讲伊足感谢因新妇啊。我哈，为什么？因新妇报伊听咱的节目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你好。
12: 哎，秀传啊。
0: 哎，是你好。
12: 哎，我真当，我拢咧听你的，记得我毋捌甲你买尔啦。我想听你咧，敢若有遐好，我想甲你买一个老鼠嘛。
0: 好、哦、好，你买一组来，接者一线接者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3: 哎、欸，秀秀你好，
0: 啊、你好，
13: 哎、欸，我是吴大姐，台中吴大姐，
0: 哎、欸，
13: 我请问你哈，
0: 哎、
13: 欸，我迄个食三星金宝，
0: 我来等者三星接进来，今嘛无咧广告了，谢谢。那你好，你好，
14: 秀秀你好，
0: 哎、欸，你好，
14: 哎、欸，我感染了，
0: 哎，接进二线咯，嗨，谢谢。来，今嘛摸索呢，咱那边跟你订阅和平列单个，开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阿伯四个八路啊靠掉啊哈！来，即马订阅人会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我拄只咧讲的是阿妈92岁哦，伊讲伊也感谢因新妇啊，因新妇报伊听我的节目啦。啊，有一届听咧讲的迄个观念的问题，伊本地干新妇吼，两个有一点啊，心内有一个结啦。算讲哦，因新妇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爱做件新妇看伊无去，所以伊拢个刁啊。伊来做到新妇的拢个，意思要个压落底的刁啦吼。所以呢，伊当然呢叫伊做啥做啥啊。所以呢，伊干嘛讲啊？伊做好嘴，这新妇先讲起来，当大家讨论新妇够好啊。结果伊是安尼哦，伊是惊伊看因兜的人无去安尼啦啊。靠！这驾车人搞什么教了一辈啊？他不会啊，吼啊，慢慢吼啊，了解啊，去听我个有一届伫山顶咧讲的这种教的问题吼。伊讲哦，秀贤，我那早相见恨晚，成都在阿桑安咧相见恨晚。伊讲早那听了我节目吼，因大家新妇哦感情个如何？ 有啊，你即马嘛介好啊，你媳妇会关心你的身体呢？一个买油好伊呢，伊买油好因大家哦，买好伊哦。按大家讲哦，伊唔敢啉啊，伊家讲妈妈你安那啉，咱这。但这大姐可能有在听，今嘛在垃圾边有在听哦。伊个家公你安那啉，你常常吼，因为伊年岁有啊，九十几岁啊，常常便秘啦。啊，有些点了，食个通便的，看伊足可怜。伊真个公妈妈，你来啉这個，人大家拢讲介好安尼。结果伊真啊食了有差。啊，你了哦，伊只卡来，伊只卡来甲我讲哦，先生，我感谢你呢。你互阮新妇听到吼，佮报我听你的节目，我即马心情拢开呢。我佮阮新妇感情愈来愈好呢。安尼好啦，阿妈恭喜你啦！我讲你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代志啊，对不对？啊，当然啦吼，人啦心内有迄个干哦，啊你啊干啊佮偷开啊，咱自然咱就快活，啊人的心情就好嘛。好，所以呢，我希望你啦心内有干。有一个家的人呢，希望你那个透我开哈。啊，人讲解铃还是系铃人啊，透干有那都是爱怕家的人来透开哈。所以呢，希望和平大家拢家庭美满哦，大家拢感情真好哦，唔好感情不好哦。
15: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5: 啊、我电邮，我
0: 电邮来生，来生二线就接二线哦。来继续看，继续看，我来唱歌哈，咱阿伯歌别个唱的，好心哦，那个李瑞明那多么起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别个人订阅人，别加码的人，阿伯加码好朋友较紧的啊，咱继续看，继续看，阿那上完就无啊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息の流れる港町。那么这是咱的林阿伯。哎，阿伯，感谢你，谢谢你哈。阿伯，收电没有啦？我是双立芬，你好。嗨，
1: 你好。
0: 是，你好。
1: 我点橄榄油。
0: 好，谢谢。双信姐姐，嗨，谢谢。立芬，你好。
2: 哎，
0: 立芬，你好。
2: 哎，姓双呀。
0: 很是，立芬。
2: 哎，二线的。
0: 二线个接电，二线来。哎，到二线接电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来今麦要订阅，人可能刷订嘞，满刷嘞，不要紧，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阅哦，所以继续卡哈。那么加码的人较紧嘞，啊要订阅好变较紧嘞，哇！我听到92岁阿妈跟我讲哦，是说我今麦拢解脱了呢，拢无迄个未出来问题啊，我听见嘛，中华医院啊，我感觉因心不做心的啊，他先送他，医生买来送以后。啊，才叫伊听节目，伊讲你听看没啊？妈妈，你听看没有？这个秀传咧讲节目做正派，伊袂，我别讲话，伊袂啊，袂啦，我别，我别讲话啊，我唔敢，我无伊胆。来，咱即马电话是满线，不要紧，来要甲咱订阅，要甲咱加码人继续卡，0800669469，来谢谢。那么咱听讲咧，卖得着慢性病咧，从伊个阿妈92岁，后个再无得着糖尿病，迄人啦得着糖尿病咧，真正是真正够麻烦。啊，糖尿病个人食咱的天的橄榄油可以的吼，但是我拢讲过哦，你那会记，你有糖，咱有糖尿病人袂当食的饱和脂肪油，因为饱和脂肪油会让咱产生了啥三酸甘油酸，啊，不饱和脂肪油不会。所以呢，当然咱食有糖尿病人食。要吃饭啊，好要吃菜呢，拢爱真爱真强嘴呢。你莫像迄个话人讲，啊，吃饭都无问题吧？嗯，过去咱拢讲吃饭无问题，无唔对。遐一个先生哦，吃两碗饭吼，吃两碗饭呢，啊，拢配饮料，无怪伊糖尿病，无怪伊三酸甘油酸，300几呢，那啊惊死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吃物件爱尊重。你个今日无糖尿病，你嘛免讲爱吃物件哦。比如讲饮料啉几工的啦，无咧啉白茶啦，啊，拢逐工吃饮料的，按而且透早食到暗时啊。安尼无糖尿病则奇怪，无三酸甘油酸则奇怪。虽然得着糖尿病，上惊是惊啥呢？伤过甜，阁伤过油。或咱中考大考，咱中考呐大考女性超过着80公分，男性超过着90公分以上的人，当然你比较起来，可能得着啥糖尿病、四高啦，唔是糖尿病呐，包括高血压、三酸甘油酸、尿酸酸，拢有你的份咯吼。所以咱听讲过呢，卖得着慢性病，因为对你。一世人袂当紧，他就是你爱呛嘴，爱呛嘴呛一世人，无法度改，所以你就是爱注意啊吼。啊，现在得着了，从糖尿病啊得着呢，你讲啊，我应该是食药，我食个控制了改好啊，应该是当紧啊，歹势，伊就是袂当紧啊。你去食了控制了改好，表示你有呛嘴，但是无代表你就是有当紧咯吼。因为呢，伊是按头到脚，包括咱的血路，后面叫心血管病，伊嘛叫做全身骨的病。伊腰子嘛无好，咱通常有糖尿病人腰子拢无好，所以你也看咱即马目前有咧洗腰子的人呢，差不多一半拢是因为糖尿病来，所以你也想讲安尼有恐怖无？哎哟，安尼当然恐怖啊！啊，你若无糖尿病来，那有可能讲无代无志，得着啥西药剂的问题。可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啊，造成伤到咱的心脏代谢、肝甲药剂。因为呢，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阿里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我要订油。
0: 好，我来个接接来，谢谢。我是陈丽芬，你好。
3: 我咧，现在我订一组油。
0: 来接接哦，系医生接接，系谢谢。来，咱那个朋友咧讲话当中，我助理会给你接电话，不要紧呢。啊，恁继续卡，拢不要紧哈。啊，到户嘛得到接电话，咱到拢继续卡哈。0800669469，所以呢，咱一直。自较早我就拢定甲好朋友交代讲哦，唔要得着慢性病，尤其是即个糖尿病，伊真正是真搞怪病啦，而且吼、真正介麻烦。你若安尼小看食一个伊的血糖的牙管啊，卖讲啥，干那讲荔枝就好啊，我荔枝好食哦。你若是食一粒还好呢，你若食两粒嘞，歹势，血糖绝对飙高啊。往来嘞，那食一片啊吼，食半片还好，食一片哦。 拍摄那阮到往来你一定血糖飙高，所以变性呢，你无轻说袂使，因为呐，伊会马上和你查讲你的血糖压关，目睭模糊啦，啊，这个死亡的病变啦，包括咱的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啊，空气袂吧，顾卡顾镜头啊，包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迄阵啊。就很麻烦的，迄阵到时的真的是哦，人咧讲要考了无目屎，唔免考。有糖尿病是绝症，总是啊，食是注意就好啊。咱咧饭哦，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然后呢，咱就是爱达工运动30分钟，一过来咱就是爱牛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哦，上好是饭前。标准的吼，上个是60到100，也是100以内。啊，咱饭后2点钟啊是80到100是以内。糖化血色素伫7以内，上好是4到6上介好哟。这拢是咱定定甲恁建议好朋友的吼，希望好朋友大家当注意哦，甲恁建议下。好，嗨，
4: 小姐啊，
0: 哎，我秀爽你好，
4: 我秀爽你好，
0: 嗨，
4: 对，我今麦来先搞的哈，
0: 什么贵叔？
4: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太高了，
0: 太高哦，来接接来，二线接接，我今麦。

0: 完会再会吧。啊，那么这是张荣荣说，请问好，是咱这刘先生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好，先生你好，嘿。
1: 哎，叔叔啊，
0: 哎呦，
1: 我跟你讲啊，
0: 哦，
1: 我今麦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吼，
0: 哦，
1: 我已经吃介久了，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1: 啊，说变血糖都剩七十了，安尼变哪？
0: 阿伯，你叫医生来，你加油啊！嘿，阿咱就加改两顿安尼，安尼就好啊哈。好，阿伯，你知吼，我那讲得好啊。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等你知哦。
0: 新华。
2: 哟。啊，哦，秀爽，我今日足欢喜。
0: 安那讲？
2: 我后悔疼要甲死吧！啊，今日去哦，医生讲我剩一摆。
0: 去检查查者哦，
2: 然后我要给他注意多少，我好惊。
0: 原底是，
2: 我拢食你的药啊，都拢。
0: 但食你原底是四包。
2: 系啊，啊，我食你
0: 检查剩一包，吼吼。
2: 你食你的药很习惯，小公来检查，你好卡慢别去哦。
0: 后来生病了。
2: 你娘娘看会讲咯，要拢买。哦，今日我小公无啥爱食，今日去我娘讲剩一包。
0: 哦，这店蛮有耐心啦，莫急啦。大姐，那姐，那喝点点。哎啦，所以你没欢乐了哈，那姐那喝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哈。好，
0: 我秀爽，你好。
3: 哎，秀爽，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哎，我要来请教一下哈。
0: 没，嘿，你讲来。
3: 我嘛，我咧跟你使用诶三片。
0: 哦，三片有解好，谢谢。
3: 哎，
0: 嗯，
3: 啊吼，
0: 嗯
3: 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两三百。
0: 啊。
3: 啊，我有注胰岛素。
0: 哦，你用注诶哦。
3: 我有注过减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住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唔
3: 过，就是今嘛，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神经宝食。
0: 哦。三片
3: 多滴十公呢，我的血糖就降落来九十五呢。
0: 较大声说话。
3: 九十五。
0: 安尼即马标准啦，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没有，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光搁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恁要注意个听哦，大家拢吃好，无敢补，就是因为呢，咱这款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吃一罐，第二五罐，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哟吼。啊，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也记得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三片我不接，你敢泡牛奶啊？接了好无？
4: 未歹，啊，我你讲，含便便吼，迄卫生纸拢未夹无。
0: 哦，是哦，所以你大便嘛，改顺就对了
4: 哈。对对对，特工的啦。
0: 哦，加橄榄油泡牛奶，哇，好好棒哦！大姐，你有那巧呢？我们是跟他泡咖啡，个泡牛奶呢，吼。好，谢谢。
4: 哎，
0: 大姐，大姐，你讲哪？伊你讲吃咱的橄榄油。
4: 橄榄油嘿，
0: 啊，闭结了。
4: 刚刚来啊，我拢闭结啊，我下早就甲你买，下暗都哦，拢放嫩
0: 诶。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滴哦，真
4: 正
0: 好，真正好好好，安尼好，再给恁倒些粉哈，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就是这么的好，大家拢吃了该喝，大家吃好拢给它卡起来，给它饿了，因为呢，咱这组真正有够顺呐。我的店讲过，咱要吃物件哦，爱注意听，看人是吃了好安怎，对不对？啊，咱的广东爱吃，爱看有影无？哎，那是一模同款的，你得爱个鹅肉节哈，啊，搞完鹅肉节，所以天德瑞橄榄油真正是100%纯度，而且咱个是啥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是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呢，然后马上三点钟来个冷压出榨，所以咱会当菜，当煎，当煮个咸，当煎哦，咱个耐高温哈，来咱买虾哦。最后啊，最后啊，吼，唔知春季干我唔知，啊，你当登记到五月二十号，啊，来买买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总是750cc 的，1980块，无甲你起价，后摆会起袂，我唔知呀。所以咱即卖加买挂加加送挂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顺利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啥？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吼，
0: 没嘿。
5: 我血糖大哦，
0: 小管，安尼邓姐小管呢？来接接，医生去接接哦。好，你邓姐哈，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很秀爽。
0: 嗨，
6: 秀爽吧。
0: 嗨，是你好。
6: 你好，我要吃土粉呢。
0: 好来，孙县这边哦，嗨，谢谢。来，咱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阅的人，要跟咱加油的人，拢会当卡二线，我看我接一下哈。来，即马满线咧，不要紧，咱满线哦，你当个卡电话，哥用的电话是0726888888。空气226888，来试试。我要来甲唱交道，当然无费玉清的好听啦。啊，不过人我嘛要来甲唱啦吼。啊，你若要甲咱订阅，要甲咱加码，人继续看。0800469，469，来试试。哎，对不起哦吼。这个我看一下哈。来，那边现场看到，咱继续看，等一下嘞。

电脑跳掉，电脑跳掉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我给他给那卡拉 OK 怎么这样子？等我下来。

吓我一跳啦，怎么这样子呢？来，这个电脑秀逗，有时候会把我切割齁。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来，谢谢，等我一下来，谢谢。

0: 人诶，真的是哦，费青青啦，真的无穷用诶呢。啊，咱这个咱这歌卡吼，必然袂掉安尼啦吼。来，谢谢，感谢教导。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开心。
1: 秀山遐遐。
0: 嘿、hey, ，我秀山，你好呢。
1: 我要电邮，
0: 我要邮你来，来接接哦，谢谢。啊，等下我叫你来，哎，我靠，接接，谢谢。来哟，让你好朋友，让你天头的橄榄油来。我是爽弟哥，你好，美丽哥，嗨，
2: 小姐，
0: 我是爽弟哥呢。
2: 橄榄油最佳一周，
0: 最佳，嗨，谢谢。来，三线接接，加码加码，谢谢。来，那么给咱最佳人，哎、欸，最佳也、欸、好听呢，加码也好听呢，加码那个码，哎、欸。快骂嘉宾，啊！快骂嘉宾的加码的嘛，你们要快骂嘉宾，为什么呢？因为我快没了，哦，这油啊，对不对啊？哈，啊，我今嘛我都确定哪一天哦。来，李贺你好，喂，啊，是李贺你好，
2: 啊，买那个橄榄油啊，
0: 哎，谢谢二线姐姐大哥，谢谢你，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看哈，来，谢谢。好了，秀丹，我秀爽，李贺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3: 谢谢，谢
0: 谢，哎，西，你好，你好，
3: 嘿，哎，橄榄油，
0: 哎呀，快接接，俺们等下我听听，好，谢谢，来哟，那你喝冰的呢？快嘛，嘉宾，咱过去拢有些买啊的传信，对不对？吼，今嘛唔免啦啦，哎，今嘛都迄个机器的电脑、手机啊，机器的，迄个赖马上赖过啊，对不对？看你是买什么图、什么相片、什么的，当嘛用赖个，哎，我靠，电话接接哦。现在有太方便了啦，那个LINE就过了，看要国外，在国外，在加拿大，在美国，连密码LINE过，大户对不对？啊，不，我煞袂记得大户现在没在做节目，大户现在在接电话吼。所以呢，咱本来就是讲，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不管是过去现在，咱拢一伙人，咱拢感觉咱这些人，啊，咱这些人就是啥？咱出世，你妈妈把倒出来拢是啥？生出来，生制造出来，骨头。所以咱一定要把骨头顾好。咱上早伫这個世界就是骨头，咱上较容易老的、上紧老的是对，嘛是脚，嘛是骨头。所以当然咱要把骨头顾好啊，啊不咧，你要把骨头顾无好，到时袂惊路边呐，敢有人会当来照顾吗？会当然咯、哦。你若有人照顾嘛是无好啊，为什么？我、啊、你就是有人照顾。无方便呐、啊，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咱即马个加加强了啥蛋白质，爱食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优质的蛋白质呢，一定爱透过了运动，才让产生的肌肉。咱的健肌肉是一个，一旦讲是抗发炎的工厂，因为咱的健肌肉，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呢，也产生一种骨力霸种的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一旦帮助咱保护啥，咱的油脂。啊，来不只是安尼，这激活素可以当帮助咱人较袂发炎，所以当然咱就是要有根基吧。哦，无根基吧，你到时哦，真正的人较会发炎以外呢，啊，买比较起来较容易啥，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袂惊咯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哦，上个是这个食力的责任上重的，就是咱这双脚，咱规身躯的重量嘛是伫咱这双脚。啊，靠脚行路，你若百几公斤，伊来记载个百几公斤呢？啊，咱人行路吼，这双脚差不多你体重的偌济呢？两成至三成。比如讲，你50公斤，差不多爱百，伊就百五，差不多一百，增加一百。所以可见咱的脚会承受咱的出脚力，所以你的骨头爱有力啦。咱的脚哦，上个大肌的骨头伫对，就是咱的脚。上个大你要被关在里头，咱的脚头有啊。所以你顾好无爱呢？咱的腿吼、哦，甲脚是咱人的运动中心呢。啊，咱人的脚吼、哦，双脚个连着啥？咱规身躯的循环的网络拢甲脚有关的。你看咱的脚底有几个穴道？60个穴道。所以为什么我拢建议恁来打脚底，会当刺激着咱的规个内脏，会连一个网络会当连环，会当循环的对啊。相对呢，对咱的膀胱经冇帮助。所以咱要有健康的脚，健康的脚腿。咱的血液循环才会顺，啊，你若无健康的脚，血液是袂当循环，因为咱人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而且咱人哦，会人，咱人若是老落去啊，咱大脑对脚的指挥呢，会速度会降落呢，所以当然你一定要靠运动，来运动甲咱的这脑的指挥呢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无你要靠啥指挥？嗯。当然你不是不你不是多哟，所以咱人就是爱运动。补充钙质，上个是40岁开始， 啊，咱就爱补充钙质啦，因为啊，那么咱一般哦，心电代谢对你无好，个落坎的拢是四十岁开始，所以你也看我讲过，咱人的腱肌肉萎缩是三十岁开始哦，一趴，到五十岁三十趴，到六十岁五十趴，哦，啊伊萎缩落去哦，啊你那个拢无咧补充，个无咧运动啊，到时愈来愈少，愈来愈济哦，到时你感觉拢无啥物腱肌肉呢，你得萎缩，到时你会容易跌倒，唔是跌倒呢，甚至会人严重的变成白嘛，白袂起来。卡也无烂，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补充钙质咯，补充恁骨内胶原蛋白哦，啊个补充了啥腱肌吧哟。好了，谢谢。小丽哥你好，
4: 喂，那是啥呀？
0: 哎，小丽哥，
4: 哎，我要跟你们讲，嘿，有在听，要吃什么？
0: 有在听哦，好了，接接上线喽。嗨，谢谢。

0: 来，谢谢车票。那么这张秀清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对不起，和你单讲故，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1: 哎，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1: 哦，这是讲在做
0: 见证了。哦，来生病了，有一个，感谢你讲重点啦，你讲遐啦嘿。
1: 我手啊，
0: 嘿，
1: 也未起哦，啊，过个月啊，啊，一日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哦，哦，好，嗯，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大姐你今嘛该弄等哈，还是谁？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2: 谢谢，我改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了，有一个，来。
2: 无啦，要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下啦。
2: 系啦，哦，我改买迄个改过一个吼。
0: 好好好。
2: 哦，食咧足好诶。
0: 嗯。
2: 我搁食一罐，要搁来买呢。
0: 好。
2: 要搁来大号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2: 我本来吼，那吼。

0: 吃的哦。
1: 嘿，
0: 我他给做午餐的。
1: 哦吼吼吼吼吼，好好，感谢你。
0: 哎呀，啊，今天我继续吃呢啦。
1: 继续加看呢，看呢哈，王大哥，谢谢，感谢你哈。
2: 好，保重哦，谢谢。
1: 你好，喂哦，
3: 喂，
1: 啊，我是小丽好，
3: 是什么？
1: 还是嘿？
3: 我给你加十罐啦。
1: 哦，感恩，谢谢你。
3: 吃了没办啦。
1: 哦吼，啊，吃了那好。
3: 我卡马好了。
1: 我来三片了，不姐，你有吃钙固精吗？
3: 我拢有，
1: 我拢有哩。哦，
3: 我一罐啦，啊，一罐有三两片。
1: 我来，现在，哎，等我一罐，啊，来个接进来先咯。哎，谢谢。没有，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罐，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加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加了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加钙两项，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我咱健肌吧吸收好酶，所以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质咯。
3: 就好，
1: 你今麦是要讲过嘞？你不讲过嘞你啦？
3: 嘿，我今麦就是要来你讲嘞啦。
1: 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我嘞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3: 嗯，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水我会再水接着水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马阁随甲恁助理做一做一，
1: 去叫一组，
3: 嗯，去叫一组。
1: 啊，你即马是牙周病有较好的对啦吼。
3: 嘿，啊，拢无水喏，拢足好诶啊。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好好好，感谢阿妹，谢谢哈。好啊，继续，好继续哦，继续哈，谢谢。好，继续看你好，谢谢。嗨，卫生卡袂呢？
0: 哎，我顶阵卫生做事啊，即马卡袂。
1: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盖好盖好盖好，好，
0: 拜拜
1: 好谢谢，好谢谢。啊，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肝无？你有加吗？无？你有追加无啊？快嘛，加冰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袂肝的人，阿袂加油的人，阿袂加嘛，阿袂加嘛的人较紧哦。因为咱春最后我唔知道几工啦，但是呀、啊，我会当好咱的好朋友先登记到5月30号。所以呢，如果是咱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阿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1980块无给你起价。另外的起步我不知道现在物价都起价，所以我们好朋友把握机会，我要吃嘛，就要买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我们的大准力讲，谢谢。那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
1: 喂，你好，你好。
4: 我跟你问一下可以吗？
1: 好啊，你说起来。
4: 我说我的脚骨两脚都开刀了。
1: 这样哦，吃咱呢，来接接哦。哎，给阿妈接接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5: 哎，你手上哈？
1: 哎是。
5: 哎，我问你。
1: 嘿。
5: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1: 啊，你等者，来先咯。好，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那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阅的好朋友，你也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啊，别四个八咯哈，爱考掉哦。啊，那要找到是啥个？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哈。感谢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再跟咱讲一摆哦。那么咱那是顶礼拜五讲到今日，又要送好朋友的脚踏板呢。咱的单单的橄榄油结束了，咱才有送，才有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未收的是正常的。阿、啊、你唔好打电话来跟我催哦，麻烦一点吼，因为呢，即阵啊，我甲助理拢较无用，唔是干那讲哦，咱的橄榄油促销呢，佮加上阮到往来等咧收啦，有够无用的，真正是哦吼，阿个来机也咧收啊，真正有够无用吼，所以真正是歹势，希望好朋友呢，请唔要甲阮催，也甲阮催，阮就会紧张啦吼，这么好朋友哈，希望好朋友注意哦，即马诈骗集团还是很多呢。我那是感官哦，没有死没良心的人哦，啊，真的是拢

0: 点仔无考虑着人别人赚的钱足辛苦呢？有人为着迄个诈骗哦，结果想袂开自杀的呢？你要看这诈骗集团偌无良心就好，所以我没死没良心的刚刚好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学较巧的，只要那不是咱内行的，咱要招你投资呢，千万都唔通去戆戆啊投资。看股票的去，唔免心动，心唔免叮当。咱若唔捌的趁人袂到，咱卖去投资，唔忙借钱投资股票哈。先甲咱报告一下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一点，他不站着提供哟。

然即摆少年啊吼，你也甲看吼，差不多通常一人手拢一杯手摇饮呐，啊，少年啊，你都茫讲阮兜遐孙啊啦吼，干那阮公司在行政的吼，在少年的啦，都足爱啉即个手摇饮的啦。啊，只是我唔知讲恁到底恁啉的是有甜的无甜的啦。啊，如果那是无糖的是还 OK， 但是如果得爱喝哦几分甜几分甜的这一种，我告诉你，每天就是来一杯两杯三杯三杯哈，不怪今麦拢会讲啊，今麦迄个脂肪肝是很严重的哈，大概是三个人里面就有两个人是脂肪肝，啊，所以脂肪肝是无咧分大细汉的哦，唔是讲啊这是老人家的专利哦。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就患有脂肪肝这个问题呢，脂肪肝是出现在很多人的心胸啦齁，好啊，所以说你就说啊，那个较卖假丁也较卖假油炸有的没这样就对齁，我觉得是这样啦齁，像我昨天看到的是不碰油炸也不吃肥肉的齁，这个查甫囡啦齁也是重度脂肪肝呢，不吃钱也不吃油的哦，啊不吃肥肉嘿，所以你说这种人哪有可能有脂肪肝，那，啊，为什么他也会罹患脂肪肝？啊，就我都讲过，肯定大家拢一杯手摇饮是有很大的关系呀，啊。哎，无听我讲少年的哦，咱进反射，哎，听阿君节目的，在中班的老班的马克林有人，大家都是爱一杯换成奶茶啦，哈，啊，无的一杯几分糖的、半糖、微糖的，什么绿茶啦，什么啊，无的是红茶啦，什么好，哦，一大堆，起码手摇饮品相都有够多的对，那你得真正爱注意啊，这个男生哈，哦。也是大概三四十岁而已哦。啊，其实呢，一平常时啊，钱的物件伊也不爱吃，哈啊，不就是那个肉哈，那是肥肉的，他也都不吃。但是去健康检查的时阵，才发现讲伊的这个脂肪肝，超标跟正常的迄，那个数字已经超出五倍以上的这数字的对哈，正常的指数了哈。啊，所以说他已经超出五倍之上了哈，所以。伊嘛足奇怪啊！我嘛是假使有咧控制油车物件，我就较无咧食。为什么会有脂肪肝呢？哈，那医生得个问啦。那你平常你的这个饮食方面啊，乱，敢问一下，敢问问了？列出点两项物件，应该是造成脂肪肝的原因。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伊就爱食饭诶。完了，饭烫一下就对哈，所以说平常爱吃白饭，搁再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喝金桔柠檬。我问你，金桔柠檬，因为金桔是酸的，柠檬也是酸的，所以这么酸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放糖呢？糖一定人比平常时啊搁较侪吧，比其他饮品搁较侪吧，所以伊就是过量的淀粉跟糖分，好造成一肌红光的胸秀啦。哦哟，是这样哈，好啊，所以讲咱的胸肌都比较爱了解哈。其实有一位那个肝胆肠胃科的医师叫记得徐秉义医师的咧，该说这个问题，伊讲哦，那是摄取过多淀粉跟糖分的话，容易地疏蓝肥胖甲脂肪肝。原因就是讲，咱食记得甜的物件了后，葡萄糖的会被消化吸收，而且会入去咱的这回来的循环。好，啊，比咱脑甲这个肌肉等等的组织去利用，但是嘛，进入到咱这肝脏转化成这肝糖储备。但你那是摄取过多，加出来伊的会转化成脂肪肝堆积。所以都只要讲讲，咱未使讲无食饭无食丁，因为咱的身体需要这物件。好，都只讲你如果摄取甜食丁的了啊，葡萄糖的会被吸收利用嘛，好，啊，然后进入咱的血液循环嘛。所以讲，咱的脑、咱的肌肉嘛，需要这物件哈，等等哈，好些这物件，甚讲好这个甜分，好组织去做利用的对。好啊，咱的肝嘛需要这个物件，才当转化成肝糖储备。啊，咱身体哪里欠的时阵，伊就会释放，伊就会散出来，那就对啊。但如果你那是食了过量去的时阵，娘娘，伊就会转化成脂肪、脂肪的会。累积在咱的肝内底，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长期下来就是增加着这个脂肪肝的几率跟风险。安尼你了解哈？所以会使食，但是唔通过量，过量就不好。
所以说呢，这个徐医师就来讲，真侪脂肪吼，唔打讲温控在咱迄个肝的外观，你甲看水红肝，你甲看得到哈。其实伊唔是靠鬼肝啦，但是就是可能检查出来就那个肝就可能是有点白白的或是什么吧哈，类似像安尼，就是看起的肝唔是水的肝啊，唔打安尼。你讲水败反射是回输，上加就是引发的咱全身性发炎的反应，咱的身体的容易有这个发炎的反应，进一步诶降低咱身体对葡萄糖的这个利用效率的增加，到什么程度呢？咱得着糖尿病的几率。哎呦，真是这样，嘿呀！啊，所以讲，后天你讲啊，老爸老母无，你又不是遗传，为什么你有糖尿病？那就是你自己后天饮食造成的呗。好，是不是就是安尼哈？好了，所以讲饮食方面呢，咱爱做概念啦。平常时啊，咱来当食啥啊？要食啥会当食偌济？好，好，咱乡亲的比如心内有一个安神，安尼好唔好哈？好，迄、那个所谣言哦，戒断爱，迄、那个像我的文心老师，伊较早嘛讲，他一天至少一杯至两杯的奶茶，但是伊早在长期才对身体无好。哎、欸，伊嘛足厉害的嘞，伊去了在条讲化钙的钙呢，就会等零赶快咯，直接就会等零赶化钙的钙。他现在就不吃了，真的都不吃。偶尔会不会偷吃我不知道，但是他也特定绝对无坑坑的物件。好，所以讲迄种是刻意之力啦，为着家己的身体哦，我看也是爱把这个票都刻出来较好啦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来啊，滚咩个来听歌哈？哦，你礼拜六搞点足济歌哩，点足济歌哩，好啦，安尼。我来看一下哈，这个上海滩可能是要让我唱的啦。然后现在是要用听还是我唱？恁哪不恁阿伟哦，阿伟点的哈。好，安尼，然后先来用播好啦。安尼我看要先听这一首。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米酒配》好了，因为咱好比较卡。就一百点歌，乡亲的比如有声来听，点点咧点小牛的哈。好来，明姐朋友，这是咱当地台中代理陈小姐，给咱说点播歌曲来，来到点收听，到这。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啊，刚刚君来咧讲这健康的话题时阵哦，虽然无像咱的文心老师那么专业，但是咱加减啊听，加减啊捌，咱虽然讲唔是知识，咪变成相信咧，对不对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到这嘛是很奇迹啦，很奇迹，因为这可能台湾人的热心有关系。啊，来讲屏东有一个55岁的曾大哥，伊平常时啊，拢有出去运动的习惯得着啊。啊，这回唔知安怎，走嘞走嘞吼，哦，拢有暗面啊，昏去呢，当场失去呼吸心跳啦。这伫咧医学上，就是咱定听得叫乌卡。啊，但是我等来啦，啊，现在我等来，啊，拄则我讲台湾人的一心啦，因为伊也真好运呐。有人经过啦，真侪人经过，咁唔是有人咧，是真侪人经过。哦，看到了，你敢知影？有的人吼、哦、很讨厌呢。遇到这种紧急事件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赶快救人。有的人是莫名其妙用手机赶快拍下来啊，这个时候就真的没有人急着用手机拍照嘞。关键的就是卡119啦，哦，通报119。啊，伫个救护车要来，这段时间。你敢知当场有人就是有就是帮忙 CPR， 搁再加上 AED 电击，成功把已经重重要敲伊啊哈，这位曾先生把他拉回来一点，对迄个阎罗王的手灵，搁个像拔河那个扭动啊，一撮撮啦。因为刷来要一个啥，迄个救护车来的时搁接手，迄叫做无缝接轨，就是这种小完美的，会变无缝接轨哈、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伊一手先发，有先发起来，啊，即马救火车过来啊，哦，就火速把他送到那个东港的那个安泰医院急救。虽然急重症团队接手了哈、哦，马上确诊，伊这是属于这个急性心血管阻塞，哦，所以讲用。的光束哦，就是用光束装好心脏支架，但这个曾先生有完是处在那个深度昏迷啊，所以爱怎样大脑只要咱来超过就是缺氧超过四分钟哦，缺氧超过四分钟，咱的大脑的受损啊，就受损了。咱来超过十分钟，嗡嗡连心声都难救啊，是这样，有一个概念是这样哈。啊，这讲明天讲啊，那大脑没看这四分钟缺氧没有错。啊，那十分钟的心生难救啊！啊，所以说，面对这个随时会造成不可逆脑伤的极限状态，医疗团队呢，决定的直接开启大绝招，叫做低温疗法。哦，这低温疗法嘛，你要知影一下哈。什么叫做低温疗法？这个概念其实真生活化。怎讲？就参像讲咱足热的天气，咱手机啊，有当时啊，你吵啊过头，也伤烧。真的呢，有时候哈，我那个手机放在车顶无哈，因为咱多可能其他的代志啊，手机放在车顶，而且我拍一下，啊，手机伤烧呢，嘿，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来，就像咱大热天，把手机朝个过头去哈，啊，烧个怎么宕机啊？这时阵，你哪会当赶紧摕起迄个冷气卡和吹冷气降温，咱的手机才不会坏掉了。即使手机温度太高，就是会手也影响到一个手机的寿命，对不对哈？啊，所以医生的用这套柜的这种的情形哦，就像这样一个道理的对哦，就是精准的控制曾先生的体温，要强迫着伊的大脑降低代谢需求，避免咱的血个重新灌回去的时候，引发科帕一个叫再灌注损伤，肝脑水肿。这有的现在在听个讲公阿公我不啥啥呢，阿你不要开水姐，您先话听下姐，什么个再灌注损伤呢？但、就是呢，早期现在器官底下欠血的时阵，了后欠血时阵了后，的恢复的血而供应。阿、啊、你讲阿你不是正常吗？哦，你就是缺血后，它恢复血液供应不是好事吗？其实就是咱比较看唔知影一个问题。做这个说，如果那是讲这时阵恢复血液供应啊，但是咱的这个组织细胞的功能点都是恶化，好、哦，就是损伤会搁较大，甚至有死亡的这个疑虑的对啦，哈、哦，死亡的可能的对。所以讲，虽然这个恢复血流对抢救缺血组织是足重要，但再灌注的诱发什么发炎反应、活性氧的产生，啊，甲这个细胞来对钙超载，是细胞里面的钙
超载了哈。地输的第二波的伤害，这第二波的伤害，有什么伤害？就是心梗，咱心肌梗塞、脑中风，或者是可能爱到整个器官啊衰败的时候，可能也要等医治这种状况啊，这样子那么严重哦，是啦。反正，听有得个听有，听无得个怕死鬼的对。就是因为安尼，这个抢救方法果真奇迹就发生了。经过医疗团队十二天在交互病房哦，你的国民也过哈，这曾大哥大顺利被供苏醒。昏迷指数对主本的三直接飙回满分15分，安尼就是正常啊，就是人清醒啊，真正清醒起来啊哈，连脑部神经功能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也就是讲伊的恢复是拢正常的啦。啊，你看这是咱外幸运啦，我卡的人呢？啊，你讲讲安尼无嘛？给干嘛讲这闹嘛兄弟？没有，他就是连脑神经功能几乎都是恢复正常。哦、这个真正做神啊，可能就是两个做偌济好大的哈，所以这种医术真正是超狂的啦。所以连跟阎罗王抢人，阎罗王都抢不到人哈，安尼阎罗王抢输人的对哈，而且实在是真奇迹。所以平常咱要一个便当，有当时排队，你讲啊五分钟就不耐烦，但是你也想讲有当时啊哈，参像类似像这种情形的哈，急救前四分钟哈。是决定一个人会当继续陪伴家人的黄金时刻呢。好，就是讲咧脑部缺氧，不要让它超过四分钟。好，四分钟，你五分钟觉得说很长，但是哈，你咱今天闹四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会当我你看你是要生啊，是要死呢？我这差价那做得对了啦哈。好了，所以讲这个抢救成功，不但是咱今嘛硬核技术，咱的医疗硬核技术真正是太厉害，一如我的是贵老人第一时间的神救援嘛是功不可没了哈。所以就回来得讲哦，这个人的让救等来就是有三棒了哈。第一棒就是热心的路人，无因的黄金四分钟 CPR 加这个 AED 哈，大脑炸得已经不可逆的死亡了哈。啊，第二棒就是救护人员的这个无缝接轨哈，在上医的途中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迹象，为病医争取这个宝贵的时间。那第三棒就是那个急重症的团队，告病医急重症团队，靠着一路咱的这个医术光束，怕同会更。个开启的低温疗法，缩掉大脑的机能、哦、所以说这一场奇迹呢，再次证明的全民普及的 CPR 跟 AED 真的是能救人一命哈、哦。AED 是什么物件哈？在节目上就提过哈、哦，就是咱的一种电击器啦，电击器啦。其实凭良心讲哈、哦，我觉得。咱今嘛的是细给罗宾五，但现在都有这种装备，哦，这种装备。但是我觉得在公司行号哦，不是只有装一个什么叫做灭火器的物件啊，应该是公司行号应该也都要装设这个 AED 这个物件啊，真的哈、哦。好了，所以讲这个天气这样热哈。天气真热，平常我们要有量血压的一个习惯呐。要怎样讲血压高，有当时因为血压伤高哈，咱嘛是很容易造成所谓的血管阻塞。血压伤高，有当时啊嘛是袂使的啦。血压伤高，有当时啊人会从啊用心讲去昏去啊。啊，血压结果无一定讲有会起来，唔是你 CPR 的迄落。所以量血压，其实看那血压呐波动不太正常的时候，应该赶紧看是药啊要过来吃，是讲啊我吃有吃啊感情。诶，这个调控的不是很理想，那你来个跟你医生讲，我过一个调药是换药啦，哈，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空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继续听歌，安排电视秀，那是有一天，在咱大地的这个依然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带到电视听，多谢。

0: 你的活力民宿我要回来吃了、哦嗯、我要吃了现在都不清完了一起来、哦、差不多要三十个了大家都鸡巴肚肠啊可能都没等于了
1: 巴肚肠要穿到那么严重哦
0: 你不知道哦那一次三十个都没停的呢
1: 这几个也这么痛苦呢
0: 我觉得太严重了这样拿五鸭吃了鸭料、哦、再洗唱唱唱、哦嗯、就开始改善了、嗯
1: 你看他咋呢棒没损失、喔、
2: 哦对呀、啊、哎、欸、有时候两个礼拜有时候一个月的
1: 啊几个月棒就被你进了给啦
2: 我都棒没出来卡在那边呢
1: 等我丢到我丢破一时在我生理真正好稳呢假活力秘书你起码每天都解决了
2: 一天放两次呢
1: 一天棒两边哦
2: 哎呀哎呀哎呀吃真的就是没放一天棒用大刚刚呢就会喂
1: 哦哦哦哦
2: 这以后三万嘛让我吃啊就是都他那些卡成头顶顶没困看棒吃一包再起起来看棒再吃一包
1: 嘿
2: 我那两包我吃了呢现在就变成找不到
1: 哦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吃好睡吃好睡啦、啊、哦，吃好睡吃好睡哦，咱即毛这個概念哦，把咱的这个胃肠顾好哈、哦，啊，咱这个好困好吃好困好棒的日子哈、哦，就会轻松啊，对不对？哦，所以讲啊，咋啊，只一只困啊，唔知要吃倒一支啊，啊，即毛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你怎讲？咱的许廷远医师需要最推荐的益生菌的是一支哦，来对咱有四大天王了哈、哦，四大天王。人家讲每个强调这四大天王，因为有当下一挂这个益生菌可能啦，你讲他牌益生菌可能过着小肠，可能过大肠啊。啊，但是你袂使干呐，动头筋呐，你大肠小肠吼，爱全面的照顾啊，哦，全面的维护啊。所以顶好这几支菌吼，来这个卡吧，才有够烂嘛。哦，所以讲咱有这个嗜酸乳杆菌，有比菲德氏龙根菌哈，啊，有这鼠李糖乳杆菌，啊，有乳杆乳酪杆菌，这四支菌来顾好着你的这个胃肠，维持着你这个胃肠肠啊的，好、哦、肠道的一个健康的环境，好唔好哈、哦？所以讲爱有食好困的习惯哦，现代人爱有这个观念哦哈、哦，这个观念哦，就是以菌治菌的概念呐、啊，安尼听好无哈？咱、哦、现在有只歹困，但是有好困起来，伊就唔敢作怪，这个叫做以菌治菌的一个。最新的概念以菌治菌上新的一个保养身体概念所以我们用亲乐比如活力民宿是你最好选择一盒我们是2800元60包去到药房各位我们要看一个抓起来上面有带老的老鸡的票头都不买不到当然如果是不对行动不便要跟你服务高呼吸这不用客气公电影专车专门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079279 0800-279-279 0800-279-279 来咱这个金门乡亲的不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细好来继续咱个安排的这个歌曲哈好来昨夜星辰，昨夜星辰是我啦。咱第一排入来听着吼，你来点歌听着。咱在台南的桂子，甲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明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哎呀，听着这边，因为讲带妈妈出国，结果变成全家的罪人哦。这个故事哦，实在是听着我那是真刺鼻啦。这刺鼻的对，刺鼻的咱人的心哦，有够复杂的。好、哦，这个有些出国变成全家人的罪人，证明人心真的很复杂。这个人心不是只对外人，原来年轻人也搞这一套了哈。哦好、啊、来我阿官啦、啊、啦，阿官啦、啊、就是吼、哦，妈妈有一个愿望，出国，啊，都辛苦一世人啊，啊，听到隔壁，迄、那个阿辉啊、阿 Q 啊吼，定不是讲哦，人拢出国去佚佗，我趣味都我趣味，伊较近也唔捌出国，谁做什么主意？所以他多年的愿望就是能够出国。阿官啦吼，都为着讲要完成伊妈妈这个愿望，所以特别带伊妈妈。去巴厘岛去佗，老人家去巴厘岛哦，好玩吗？巴厘岛袂歹耍呢，不过我感觉对少年的袂歹啦，啊对老头第一摆出国吼、哦，无差，因为头第一摆出国，伊啥物货拢是新鲜的啦，啊若无巴厘岛嘛无啥物旅游景点呢，但是伊的味啦倒是真的足熟悉的。你去巴厘岛佚佗吼，你会感觉去予人当作皇帝甲皇帝娘啊，会对他迄种感觉就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嘿嘿，啊，巴厘岛也，其实我感觉我去巴厘岛就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哈，金巴兰，它就是那个海边呐、啊。你到暗下一船，你去用餐的时阵，各底下点小烛火什么，我觉得哦，很漂亮，很浪漫呢、欸。哦，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巴厘岛有一个张鸭餐也是好吃，因为那个鸭吼，我拿去冲掉别拍假，大嘞啊。然后那个味道，哇，我告多，我告诉也哈，就是那种那是庭园别墅那一种哈、哦。你入面哈，哦，那的建筑啦哈，啊，得别看个就别足大间别装，内底个有影地，然后那房间大间弄够多，你当地内底哈找运动会呢。然后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哈、哦，那个要吃早顿，人就该穿便便啦，哈、哦，而且不是说。你家己行去迄个自助餐，好把费事里面假不是的，迄玛丽欧玛丽啊，像咱厝诶请诶使用伊哪里无吼？玛丽欧玛丽啊，都已经甲你煮一，甲你穿早顿，甲你创一道足澎湃诶早餐，吼、哦，但边啊你在吃咧食去，咁甲你煮好，吼、哦，迄种感觉真好，啊，过来俩零俩甲爽歪歪，哦，五天去巴厘岛。都在做 SPA 哦，真是爽啊！安尼啦，所以真的是纯粹想去度假的话哦，巴厘岛还真是一个天堂，还不错，还可以去啊，坐捷运工去巴厘岛哈。其实巴厘岛也不贵啦，不过你要看啦，其实都贵在你吃的跟住的那个方面啦。那不行程大概都一样啦嘿。啊，你也要冲卡好五万起跳，那本来那讲啊轻轻菜菜的也是的，大概五万内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去巴厘岛玩。巴厘岛不错，你要讲真正是纯粹就是想要度假，想那边能够讲这懒人，啥拢不爱想。哦、真的是把一切都抛掉，那种巴厘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啊，关公阿德想讲要巴厘岛，先说带阿母阿行吼，啊，阿母阿德年纪啊，越来越侪岁啊，啊，就想讲趁一个会行，赶紧出来出去行看看呀。自己经济也是许可啦，吼，一个点经济啊，北拜也是许可哈，所以讲赶紧出阿母出来行行荡荡，完成他的梦想安尼就对啊。然后老公也无反对吼，等到家己是讲去吧去吧，带你妈妈去玩吧呢，一下嘛，甲出来佚佗。所以讲看到妈妈咧辛苦一世人啊，去到这个巴厘岛佚佗，安尼像囡仔同款，有够欢喜的啦。阿官啊吼，看到嘛真感动啦，心内感动的讲啊，我这逝吼开钱出阿母啊。出来佚佗，这钱是开掉啊啦，值得啦哈，值得啦！啊，结果没想到，讲这个旅程结束了，真正问题开始咯。安那开始，
因为兄弟姊妹厝的拢有群组，像阮都冇群组啦哈。兄弟姊妹群组里面开始变个真奇怪，现在变个足奇怪，就是有人已读不回，有人开始冷言冷语，好冷言冷语的是用为口舌啦，甚至连主本家族啊拢有一个聚餐，即马冇人刻意哈，讲什么无时间啦，要派配合啦，为无找借口就对啦。后来哈，才知讲是因大叔底下西人其他兄弟姊妹啊。排挤一啦，这个排挤哈，我们都会觉得是在职场上同事之间才会发生啊，没有想到那个兄弟姐妹也会有这种情形呢哈啊，所以讲这个阿官阿姨的想无嘞，伊也无叫大家出钱啊，也无情绪勒索啊，也无发文炫耀，也无讲等着发文讲啊，我揣阿母去佚佗，你讲连相片哈发在那个群组，伊嘛是拢低调重点放个几张而已呢，嘿啊，是插掉因什么包吗？是啊，所以伊只是吼想讲单纯要带老母去完成一个心愿而已呀、啊。所以对妈妈好，原来也会被讨厌排挤哟、哦。问号哦，熟悉有影啦，不怪伊问号啦。伊讲哦，因另外一个亲戚诶厝，阿公来讲因厝有一个亲戚吼，你可以考啊。人赶快嘛是有人带爸爸妈妈出国啊，但是咱一个靠兄弟姊妹的感情变得得如何啊？甚至后来就常常聚餐呐、啊。是啊，啊，所以讲一寡姊妹啊，就是姐妹淘啦，哈，那个闺蜜啦，就有人说啦哈，闺蜜就说啊，你当难过啊，但是你卖超过三分钟啊，因为整个事件上届无需要感觉艰苦甲受伤人，就是你啊，好问题根本唔是你带妈妈出国这件代志，啊无咧，恐惊哈，这个嗅觉应该是作诈的已经有啊，怎样讲？我那个工，那工，我换一个另外场景好了啦。好，你讲，像有一些，那种一群学校的同班家长哈，我当下讲啊，阿德，甚讲要管一笔钱哈，提升班上的一个教学活动资源或是怎样哈，啊，所以讲，大家拢真卖力啊，老师心情变好啊，囡仔读册嘛真，伫这个环境读册嘛，即甚讲。有一个真好诶，些上学的环境的对，啊，所以讲，伊个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有人办活动协助布置，有人活动结束然后落来烧头开，大家目标一致嘛，就是希望孩子在班上学习的环境会变更好嘛。好，所以讲这起叠成熟关系里面哈，很正常的一个互动跟互补啊。啊，家长也欢喜哈，老师也欢喜，也欢喜哈，对呀、啊。你讲啊，有人出较侪钱，啊出较侪钱也冇人出足侪那里啊，啊所以就是有钱出钱，不是说谁输了多少钱哈，越人得较厉害，也不是啊，啊因为人的目标一致嘛，啊领导这种诶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应该是说，我大家可能老母的嘴有关系，因为带妈妈出国这个旅程，应该就是。甲形容所有的人，形容所有的人无做的代志，像一边行，这个想清楚了。啊，这个是把扛起来了，嘿啦。啊，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把扛起来了？应该是看家长，就是看爸、老爸、老母平常时啊，恁那个处关系啦。好、哦，就是有当时然后就是，比如讲啊，比如讲得一个囝吼，得较高，得算较高赚钱啦吼。啊，无得上成就较悬啦吼。啊，无得啥物人吼，即、这个算是个对老爸老母较友好啦。吼，啊，无得是吹闹的闹，以后那分财散散的分较济，就是有时候可能跟家长那一张嘴真的有很大一个关系啦。无兄弟姊妹啊，你讲为什么会去扣工呢？我感觉这钱。像莫名其妙一件代志嘛，哈，是的，所以可能真正问题不是这段旅行，是累积十几档哈，甚至是二十档。看你今我将来无讲未，将来无讲出嘴的一个不平衡呐，哈。啊，所以说妈妈那一张嘴哈，今麦今日要讲到家里呐，做人的老爸老母的哈，你来怎么听？你讲我无意的，但是你未使定讲，我讲嘞无唔对啊啦。啊！你拢讲你无唔对，啊兄弟姊妹有啥袂合，谁那遐有计较？啊！你还搁要讲你无唔对，啊！你嘛真正有啊强词夺理，对唔对啊？嘿呀、啊！
你做人的老爸老母无希望兄弟怎啊较好个呢？啊，要较好，你去嘴爱留啊留啊准则一个。为什么说？因为老母一定伫这囡仔面头前，拢学了其中一个就对啦。所以你愈是学了这个囡仔吼，我甲你讲兄弟姊妹啊，会仇恨值一定会优愈悬个啦。你能当做我兄弟姊妹啊？哎呀，亲老爱扣因，所以讲人心足复杂的，你根本就唔捌啦，唔是你想你对啦，唔是每个兄弟姐妹都有度量的。我告诉你吼，这件代志我深深的体会啦，深深的体会啦。因为，迄拢个我拢长，我拢足大汉啦，哦，看小弟小妹当时会坐来啉只小酒，尤其我看我妹妹，我小弟小，我两个小弟实在是含慢啉啦，一了一杯酒啉了。啊，就面红光光啊，无在调，无法度啊，就讲因公啊，因咯。啊，但是足奇怪，到就终于那足好饮酒啦。应该是听到阮母啊啦，阮母也蛮爱饮啦，但是阮母较少饮啦。啊，阮有当时啊，看小妹咧饮烧酒的时阵，哎，饮咖咖咖的时阵，哎，心内藏足久的代志讲未出来，就是借着酒发挥，就啥物话拢讲出来啊。酒后吐真言，真言，伊就开始阿舅讲小时候，哦，伊就跟他讲讲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好诶。拢我先用，我拢伊拢啊用我二手货就对啊，我拢未记你咧，哎，记咧记条条有这件代志吗？你讲无？好，要记条迄种黑尾衣啊，吼，迄种黑尾衣啊，我家亲戚小很小的时候买回来，你得讲你要爱，爸爸就给你哦，啊得。就用迄种个塑胶衣啊，好啊准省吼，啊，等于用你，应该你不爱用的呀，吼啊，有新的，佮买点什么新的，啊，这个你不爱用的，他佮丢我用，我大概拢用你二手货，但不是拢用你二手货，我心里不平衡呐，真的哦，啊，就是安尼，厝边头下有就两个体格嘛差真济啦，吼。我就是一种乐卡乐趣，我妹妹就是较一杯茶迄种的嘛吼，所以那白白一件衫，我爸爸跟我爸吼，搞木啊足奇怪，本来买衫拢买两件拢同款的，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连寸钱拢一模模一样样的。啊，所以本来穿起来时阵，行出去，啊，厝边头尾嘴嘛是管不住，哎呦，白白两件衫穿起来是阿姐，阿是姐姐穿起来较水啦，安尼啦，你也想看麦？啊！即摆一听到，伊那人是爱东西，讲无爱人学了，无爱人嫌伊歹呢？你敢知？当然爽着我，就艰苦着阮小妹啊！哎呀，我听人学了，我作祟，当然我欢喜啊！但是学了，但是那偏向阮小妹歹，当然伊就袂爽啊！对对对，啊！你嘛做受伤嘞，我嘛唔知嘞，这是不经意的伤痕咯，对不对？系啊，啊就安尼，好啊，然后老爸哈的。那亲戚好友什么会，吼、哦，拢会讲，其实老爸是真正个拍个足功夫的，哦，而且要求我拍，但是伊足奇怪个一个心态，那边的风听一路亲戚五十，拢会学了大汉做囝，个性好强，唔认输，这是我，拢安尼讲啦，好像像他是一件荣耀，很荣耀的事情，我一样的代志哈。啊，老公讲我妹妹较软正，较无主见，有诶无？啊，听在他耳里，他也是不爽，你知不知道？好啊，所以，但是我了，我伊也讲咧，我是要至少我过几行会当甲伊反驳诶，好像是这样，没错。我啊，但是老爸讲拢讲我咧，你看你也无啥讲着，大概拢讲我，拢揢我拄你了出嘴咧，我拢讲甲点要死，你拢无代志咧。对不对？所以你讲老爸较疼我吗？无吧，应该是较疼你吧。我屁啦，狗屁啊，根本就是较疼你。所以妹妹好长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我家己有体会。她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跟我比，大行物件，大行上面又考我比。她也不会认为说啊，姐姐有什么成就，什么会有什么了不起。他很不屑呢，他真的很不屑呢。两个小弟是无，两个小弟是袂表现，加请加平看，但是他就很不屑，所以他一直足白目了，不是我来讲啥的，可能考上唱反调，啊，就是要考上小妹，所以无讲我考上小妹做我小妹，对不对？但是我知影伊心内家己对了，我知道他的解，父母亲都没有了，解不开那就我来解了吧，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我就讲好，啊，我今麦就是求诶老母的角色。好，老外感谢，恁的代志，好，就是我的代志，我总包。
你即马已经找无老爸老无老爸老母啊，碰到啥物代志无老爸老母，甲你出甲你出头啊，所以就是干那我这，所以我就讲，我绝对吼要互你心服口服啦，真正就是要互你佩服我的对，心服口服，老爸讲的无唔对哈，啊然后我就是要你心服口服，即马伊啥物代志碰到，我慢慢想良心讲，我老爸讲的无唔对，他比较没有。伊若碰到代志的时阵吼，伊较无法度伫个当下怎么去把它搞定啊？他就是这样，啊，他的一些迂回的做法。

但是上卡好用，后来很多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这个方式解决最快。啊，所以伊到尾等到什么代志上，拢是我那个出头出名的时阵呢。伊干嘛？伊家己讲讲，我那无借姐姐哈，哎。啊，他自己后来就承认了，嘴巴就讲出来，你没有这个姐姐，他日子可不好过了，哎，是啊，所以我就跟我讲，我买个讲讲，老爸安怎的对待，迄拢过去式啦，吼，拢过去的代志啊，过去代啊，今麦是咱兄弟姐妹啊，拢爱好，只要那等着什么代志吼，枪口要一致对外，就对了，得不让他敢欺负啊，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哈？所以讲。当着这个老爸老母的偏心的就对，兄弟姊妹一定会计较，一定会计较。啊，要计较到尾啊的时阵，娘，代志应该要安那圆满哦，可能是看可能本身老解铃还是续铃人呐、啊。这个吼、哦，阿关的这个问题，我想嘛不是讲诶，讲的是像我袂想讲的阮兜，那我们可能嘛讲的领导啊，哦，我进讲的家，咱的乡亲讲，阮兜唔是阮阿安呢？诶，对，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哦，可能就这样。所以说，迄、那个卖讲是四大人的嘴，还是头家的嘴，只要那个常常被夸奖的那一个人，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团体里面仇恨值最高的那一个。这就是人性呐，这就是人性呐。啊，你讲啊，那咱的卡给掉哎，我们本来是一个可以发光发热的人啊，为了造全别人的自尊，我们就熄灭自己的光吗？啊，你没有必要了，嘛不必要了，是讲乃塞。这个红心和靠红，那是上好的啦。哦，啊，那无法多讲这个红心和靠红啊，我就是这么强，我就是这么棒啊！人家就是要夸我，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卖想笑掉，但是嘛，卖讲为着要顾全别人的自尊，熄灭自己的光也没有必要。好、哦，没必要，就做好你自己被认可的那一块。就是讲，今麦都是加一句话讲，做了别卖啦，就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哦、所以说这就是跟公家的人性嘛，你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想法，那是 impossible 的事，不可能啦、啊、所以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啦，有一些事情终究还是只能自己慢慢去修，还是真的这样，这是让我们看到说哇，人心这么复杂、哦哦、对外人、哦、对外人要提防、然后也要照顾家人的心情、哦，没错，这就是人生，好难吗？我也是觉得好难呢，真的好难啊！不过这是人心呐、啊，啊，咱人心怎样呢？啊，咱家己人要好好过日子哦，就把咱的地回客出来啊，不然要怎么办？对不对？好啦，只要人心好走，但是哈，咱为人处事该当安怎做哈？可能。自己也把一个吞提就对了，好不好哈？好，看来远期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阿母啊，拄只咧讲吼，你拢是为囝好啦。阿母有当嘴啊紧吼，你学了倒一个囝的时阵吼，阿你啊考虑在囝咧听的时阵，心肝来感受啦。因为我也不是故意，我真不是故意的啦。阿即马在讲，吼、哦，原来真正安尼哦，安尼，咱就以后吼，唔通定不是的，这些囝面头前学了什么人较牛，拢你的囝，拢你生，拢重要的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要多等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你在笑谁？
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好，这是咱老爷点的歌曲哈，落雨声，感谢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的哦。

咧讲到囡仔吼，唔通安尼动不动就怕啦，因为惊讲小时候伫这个暴力的阴影之下长大吼，大汉嘛是以暴制暴的个性啦。因为老爸怕我，但介大汉伊拳头无定啊，伊就怕别人啊。听敢那是安尼对啦吼，啊唔过嘛看人的啦。你也亲像这个阿翔啊，我觉得他就跟您讲的讲，长大之后可能以暴制暴就不一定，迄跟囡仔的性吼有关系啦。这算囡仔善良，你知无？阿翔这个人，伊讲细汉的时阵哦，他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热火天。为什么呢？变来落雨，伊讲伊老爸吼啉酒醉倒来，诶几率就是较悬。因老爸只要若酒醉倒来，就惨嘛。开始怕，开始骂，开始想，安尼了对啊，要破格，食酒人要破格就是安尼吼。啊，嘛有人酒品好个啦，食酒跟他困啦。啊，那食酒会起酒笑，这是破格啦。啊，你看呢？大概因老爸若倒来开始咧舞弄啊吼，伊就眯个面照皮来，惊啊困啦。伊讲唔是惊乌啦，是惊着吼，伊惊听着妈妈偷偷的在哭啦。因母还好啊，啊蠢啊，哎呀、啊。啊，所以自细汉哦，伊讲自细汉到伊大汉，伊的印象就是对讲的拢是歹听话啦。比如讲是大人就会干咩啊？啊，你哪无路用啦？啊，咋在了卖生你啦？啊，无就别人因倒的囡仔拢比你比较牛啦，安尼啦。伊讲这话吼，就亲像钉啊，那同款一支一支钉伫个心肝内。啊，因为安尼人格会扭曲，变个就歹改。阿、啊、伯就是这个囡仔，变个就是做博士的。阿、啊、伯就是诶，可能学派。但是我来讲，这阿翔可能无讲。伊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长大之后吼，足少对人发脾气，所以朋友拢会讲伊脾气真好，伊真温柔。但是只有家己知影，迄是天生的啦。是因为伊想知，伊太知道了，伊太知影讲被伤害，迄是有偌痛。所以后来吼，当初若做唔对代志的时阵，伊袂得急去侮辱人啊，去骗伤人啊。看到餐厅下即个服务生吼手忙脚乱，伊敢那会安尼轻声细碎甲讲阿伯阿紧安尼啦。啊，所以有囡仔了后，伊甚至对因囝也唔敢想骂啦。比如讲，有一讲啊，因囝都无说伊甲爹爸讲破去。啊，所以刚刚吼哦皮皮出来，一直跟爸爸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迄个时阵啊。一个阿强讲，看到因家，敢那看到多好，很享受的小时候的自己。迄、那个吼，那红咩红怕的，就伫个壁角，惊到要死。迄个哦，诶，囡仔的对了。他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把这个因家共破一堆杯啊碎片，好、哦、有烧就烧烧了，跟家头蒙蒙的讲，不要紧，没有受伤就好，系安尼。哦，老师讲，好、哦、听起来呢，竟然无点名讲哇，个好姐个功夫啊，吼、哦，对啦，所以那个就是紧张后的那种情绪的释放了哈、哦。好，阿翔讲，暗坐伫客厅坐真久哦，伊向明白一件代志，原来人吼、哦，唔是因为幸福才懂得温柔，讲真侪时阵是因为难过吼，才想要替人家好耍。才知道说什么叫做将心比心，所以有人家问啊，那个曾经对你不好的人你要去分离吗？阿翔说没啦，没分了啦、欸、这个叫转念、欸、人家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有因，我现在才会这么珍惜，珍惜每一个愿意好好对我好的人，好好对待我的人。对，因为他被伤害过，所以现在有谁对他比较好，他都很珍惜啦，都很珍惜。所以人家说，当你懂得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先撑起一把伞，甚至愿意转身为孩子为身边的人遮风挡雨，那一刻你已经走出你生命当中的那段不堪了。可能有伤痕，但是伤痕是不消失，但终究也活成自己生命当中那个风水最好最温暖的光了。这一段话也是还不错，就是不要说别人家族在我身上的伤害我就要加倍偿还，
对不对？它反而是转化成一个最好的风水跟最温暖的阳光，用家己曾经被伤害的那种感觉去对温柔对待别人。嗯，我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了哈。好，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 B 小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放下。大舅如刘太太，感谢收听播的歌曲，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水量较清凉，
0: 啊！你水量食了那好。
1: 水量清凉最好，食了吼，元气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最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退落才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痛。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硬。你先食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
1: 袂歹，袂歹。
0: 真安尼好，继续食。
2: 真鲜肥吧，我顶把七尾巴，
0: 嘿是。
2: 我买五罐去啊，加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赞赞。好来，所以咱也是血路袂通哦，就会丢。会疼、会抽、会闭，所以当伊咧讲讲迄个痛特别疼、疼特别痛，哦，你得甲药医即句话就好啊。哎呦，哇，你麻啊哈，你丢安尼疼，哎呦，啊这唔得真正血路未通，对啦，就是安尼。所以血路循环真重要哦。那未通有这个情形，你还佫一定会当哦，你来赶紧进行来个接来个传。你唔能刚刚讲未通真正完全脱掉的时阵吼，迄是瞬间要爱你的命呢。哈哈，继续继续，系啊，有这种情形，其实就是一个好你有时间和考虑这件代志，含好来要义的这件代志，一个咱讲，我了下面赶紧来管，管进行来接，一切都还来得及。俺讲他们别的是安尼，一切都还来得及。你人刚刚真正大胎的时阵，一切都来不及。迄时阵一卡一手来咧喊，好也是吐气卡好，也是坐轮椅，也是倒看看顺，再来学会白呼咯。真正就是袂赴咯，重点伫遮。所以讲你该秃头，你唔通无要伊讲啊，要紧啦，迄个困一醒啊啦，啊无咧嗨嗨诶，踢踢咧就好啊，较快。那咧，迄个就免开医生管啊啦。那咧，迄个我真心慢慢袂啊啦，咱讲坦白啦。哦，迄个踢踢咧嗨嗨就好，迄轻松超三秒钟，小等咧就全模型那个来对啊。真诶哦，嘿，恁有这种。情形过拢知嘛？有啦，都有咧害，啊，但是害到怎么断去啊？啊，你着害害得好啊，是啊，着个你着害到不断，啊，着拄拄害，啊，所以迄个袂好，啊，你着赶紧来个接来个传，是毋着轻松快活了灵，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啊，怎么欢乐讲来推着四脚好啊？哦，来咧，互咱虎虎叉叉日子，对不对？是啊，食到这个回来公路，卡啊车底嘛，卡到差不多，卡到顶顶顶啊，你家己无看，食到这个回来，好，咱的血嘛无像较早遐那清气啊。好，老个遐那紧啊，嘿呀，拉什卡卡一大堆啊啦，有会有差啦，一会一会差啦，我得两公四十过啊，过后吼月月差，五十过后年，哎、欸，是啊，四十过后是年年差，啊，五十过后讲月月差，人咧老是该紧咯，真正是该紧咯，所以我甲因讲，身体爱保重，爱顾好，有这个物件真好，真应好，直直互咱食，你还等什么？这救紧救干嘛？啊，这到要死，真正食这人真笑出来啊！你真心食了安怎好？
3: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啊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3: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3: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食食到真几罐去啊？
3: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看，伊家己讲救到怎么错叫，咧艰苦呢，真正艰苦。好，啊，紧来食啦，来，啊，一顿一粒嘛，照三顿，一羹三粒，空白食上好吸收。进行一罐是2000块，九十粒，哎，九十粒嘛，照三顿加多一个月份呐，安怎吼？啊，你讲加三个月半冬瓜，讲哎呦，我得真正喝足多多啊，你啊你，啊，讲我可以当啉一顿起来，可以啊，你只要卖给我放，看嘞看嘞，没问题的啦。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专家店面，老邓啊老鸡啊老红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大兄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全在免客气哦，空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啊，来，咱金门乡亲呢，比如当高级山娃，今仔夜班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1。以上功课，这是刚想什么样子说？来，继续挂听的是马宝成功。咱大哥熊保全杨先生给咱点播歌曲，拍摄哈，咱大桃园许小姐，你所点的一首《人生无回头路》，找无这首歌，你搁另外卡电话去买哈，啊，就助理刷卡来给你定下，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听歌，马到成功，马到成功。

0: 好啦，来讲个咱听哈，来讲这个东条哈，东条年间，长安城长安城哈，伊个时阵就做迄个画舫，下当讲一间一间开。啊，伊迄个画舫的参照，咱正讲画展啦，一个画家吼，哦，开画展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你也知讲迄个，这个风气就是讲一寡。这个读册风气哈，其实是足，一旦讲起风气是足强的就对了哈。啊，所以时阵有一挂人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啊，讲吼，这个年轻画师，少年呢，这个画师马上讲即卖叫做画家啦。但是画家得安尼后，迄个大画家伊的图摆出来，得天给表去，天给买去。啊，你啊小画家。啊，你可能就是街头喊买，讲我觉得人像的吼，会使的啦，会使的啦。哎，嘛是画家啊，啊画家嘛是天分去做的啊，噶不是哈。所以虽然已经有天分啦，但是哈无背景啦。伫因迄古早时阵，背景真重要呢，真正足重要。所以你剩下人要出头吼，真正要凭劣者画，低温啦，唔是讲无啦，但是难啦。所以伊就是无背景嘛，哦，就是。出身贫寒呐，处个善家，阿伯林妹啊，无人请啊，就是无人敬呐，吼，无人看呐，所以只有在街头巷尾，可能画一咧，吼，人笑笑的，是讲啊，来，画一咧，你的人会行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勉强会当度日啦。所以啊，就讲嘿，我那边吼变个足厉害画，诶，这个画家吼，我可能要有一支神笔啦，神笔啦，才当画出的惊世之作，惊世之作，才当民进中安安尼啦。啊，所以就有伫个某一冬的秋天啊，伊敢那听人咧讲，江南山吼、哦、有一个已经隐居啊，温居伫个山内一个卫星啊，无人比较高位啊啦。你那是吼运气好，去得到伊指点哦，迄技术真正参照照那飞同款，会突飞猛进。所以听到安尼鸟好，安尼我决心卡浪拍诶。总啊，踏上这种江南山的道路，要来去找这个传说中的卫星啊，化身。哦，今日要到这个山来，要求哦。迄、那个虽然哦，一树木就像阿里山的神木同款，古木参天，但是云雾缭绕的，像蒙迄个蒙大足高的高啊。啊，所以一行几公里路哦，哦，迄种只啊体会讲什么叫做。迄个蒙蒙渺渺迄种感觉啊！安尼行规日嘞，哪行哪歇，哪行哪歇，哦啊！看这个天色渐渐乌啊！啊，你要日头要落山啊！这些等也无吹到吼，我看我也无吹一个山东行个过暝袂使哦，无多野兽食伊还得着。所以真正忝到就要死去，搁吹无卫生吼，所以伊就总啊看到，哎呦，头前有一个山东吼，哎，起码遐过暝好，是吗？总雄雄听着拼啊声啦，哼哼听着拼啊声啦，哦，哎，总啊，迄个对迄个拼啊声吼，直吹直吹啦。终于吼，这黄公终于来到一个密西的山谷啊，而且山谷嘛真奇怪，哎，开的花拢是五彩花蕊呢，奇形怪状五彩花蕊呢，啊，唔过芳啊，迄个袂用讲的芳啊，那个对呢。我咧看到一个吼，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总坐伫个迄石椅遐咧吹片啊啦，哦啊神风得棍呢，看起来那像是新生同款啦。哦，遐痛甲要害，赶紧的吼，就查进前底惊咧啊呢。啊，就甲这个老人讲吼，伊说明伊的来意就对了吼。啊，这个老人听听了笑笑甲讲啊，我就是这个出山吼，这个江南山的迄个山神呐、啊，我唔是卫星啊。但讲到这个话，我也捌啊！啊，你既然这么执着，啊，无你随我入洞来啦。呵，这有好康的，对，吼、哦，欢喜干呢，两个小空的，吼、哦，赶紧的，吼、哦，对老人入去这个房坑内底，哎、啊、呀，行，吼、哦，行到愈深处就对了，吼、哦，哦吼，好、哦、看到迄洞边遐挂一百画图啦，一百图啦，啊，也是画迄个万马奔腾啊，呢，万马奔腾。哦，要收啦！啊，真甲袂当讲个真啦，黑白敢那袂像，像我要走出来，迄个卫生同款，怎么走出来撞出来安尼呢？
1: 我一边画花吼，哦，那奇怪，我敢有偏呢，水甲个芳甲呢，好啊，个迄落迄落潺潺的溪流溪流吼，这是潺潺的溪啊，我敢有听到水流声呢。
0: 这真正像真的同款哦，哎，即马老人就伫个石桌边啊，揢一支笔互伊啊。伊讲我出殡吼，名叫泽化，乃是上古的神物啊。伊会当和即个所画出来的图啊，有了生命啦，有了灵魂啦。但你也记哦，你袂当生贪念哦，滥用出殡，那无是会遭受报应的哦。哦，即马恩公听得了，好、哦，观音只怪好手个皮皮搓咧，皮皮搓咧，吼、哦，这个比我赞的呀，我这声真正不得了啊，所以感动感吼、哦，你敢激动感把山咧认定个，你敢知？啊、哦，所以讲告别了这个山神了后呢，伊就等于中安了嘛，我下面把迄个边哦，紧紧压出来，吼、哦，就伫个抓有一只鸟啊呢，哦，够神奇的，迄只鸟啊真正对抓飞出来的。叽叽喳喳吼，伫个迄个厝尾顶遐飞来，佮飞去呢。哦，安尼，我咧过来喂喂喂，迄个一道吼青草的饭菜，哦，一喂好，迄饭菜真正伫个面头前呢，香滚滚的。哦，啊，佮有诶，哎，啊，我这今天衫嘛，买换者，佮有一件足水的衫啦。我真正伫穿伫个心里呢，呵呵，够啪哩啪哩的。今嘛来，嗯，我到这泡草厝啊，安尼。哎、欸，大家真正足委屈嘞！好，我来画一间吼豪宅呀、啊！吼、哦，较早做官豪宅偌大嘞！好，我直直画一豪宅哦，好秀哦！豪宅变真嘞！哦，我真正是豪宅内底主人啊嘞！嗯，安尼无够诶，无钱通开，我过来画啥？画金银财宝！吼、哦，金银财宝伫个面头前闪闪发亮啊嘞！好，啊来，就像安尼画啥成啥哦！即马即个名气会当讲如日中天呐、啊，红家真正是半边天呐、啊。所以吼、哦，迄个达官贵人吼、哦，就是生理人好野人啦，做官人就是做官好诶吼、哦，大官好啊啦吼，然后大官好啊，好、哦、水啊水诶拢来呀吼，啊拜托伊得来画一笔啊，安尼就对啦。所以渐渐吼，人就是安尼，唔捌好野过啊，未记真哦，迄、那个先生甲交代话啊。伊从我渐渐迷失伫即个酒醉金迷的迄个纸醉金迷的即个日子当中，已经袂当像讲目前即个一切一切，已经袂当满足伊啊，所以开始去用笔咯，画出着伊要爱的财富甲款式。伊即马钱无袂啥伊一条，伊要爱款，伊要爱色，你敢知影？嘿嘿，这心肝大干那牛气，竟然画一只军队呢！啊，无你要造反呢啊！有迄个心呐、啊，我拥有庞大的军队哈，伊就妄梦想讲要成为一落即个独霸一方的王安尼就对啦。等到我若是够大的时阵哦，我再来吼迄落，比如把皇帝牵落来，嘿，我就会当换我做皇帝啊。哦，这样呢真正收大吼，迄落先生甲讲话真正放袂起你呢。贪啦！讲你袂使贪啊！恁个，伊拉先生讲你袂使贪哦。你呐，因为你贪男女出兵是会遭受报应哦。袂我啦，竟然连军队都挖出来啊！呢，这件代志，总啊去惊动着玉皇上帝、天庭啊、天庭。知影这件代志了，玉皇大帝。吼，气甲真正袂晓讲个气吼，顿衣顿刀呢吼，就派这个天兵天将落去，甲迄支造反的神兵甲我收回来，而且甲这个黄公吼，你着打入天牢。所以伫个天牢当中，黄公吼，哇，开始后悔伊所做个代志啊。这时阵，你才想着先生甲你讲个话哦，啊，后悔袂赴啊啦，你讲关起来啦。所以伊就是吼，反省家己个这个错误。真后悔啦，但无要紧啦。最终哦，都属于这支造化笔的山神有来个求情啦。阿玉弟弟话带念讲伊初犯啦，总啊也无甲安怎样啊？关归干了，总啊变回人间啦，变回人间啦。不大伊个画图天诶，这个天赋的对吼，啊，互伊变做一个普通人安尼啦。
1: 所以回来到中安呢，较早大的豪宅又搁变成破草厝啊啦，啊金门财宝无去啊啦，反正伊就是搁变成啊迄个穷困潦倒的这个画家啦吼。就这么一次，伊讲无要紧啦，因为可能这回的驾驶吼，伊也不再刻板心笔啦吼，伊家己我那静心落来想啦，也是爱靠家己啦，所以伊原来开始画啦。伊用上普通的画笔哦，去画人间霸台啦。虽然这支笔已经无像迄支新笔遐神奇啊啦，但是伊即马所画的迄个图吼，来咱即马用现代画叫做接地气呀，但是足接地气的，足有感情的啦。所以讲，即个老百姓足介意的画啦。啊，所以伊虽然赶快过回较早，唔是真好个日子，但是呢，赶快是饭饱无问题啦。日子过了，会当讲是朴实啊嘛安定啊呢。所以落尾就伊这个做法，这个神秘的故事，怎啊流传出来嘛？流传出来啊，大家嘛，因为这个故事，吼、哦，常在家家己讲，甲事实讲，讲咱人袂当想贪啦，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咱就是知足才当享乐啊，就是这样。好、哦，所以讲。这个心笔会当画出的万物，但是画不出迷失的初心啦。你有感觉咱人真正是安尼无？啊，啊，较早的过什么日子？啊，即马日子过了较哈，较早过迄个有一段无一段的日子，即马日子过了较好啊。我啊，唔捌好也过，啊唔捌较好看过，就开始焦虑啊无？有做这安尼无？开始焦虑啊啦！我看足侪拢是安尼滴，开始焦虑啊！你讲会当无迷失本心的人哦，实在是较少。所以说哈，这个故事也是甲咱讲，卖心神别人心笔啊！你用真心画出你的生活啦，这是虾米人拢揢袂走的真本事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今麦要来改进广告哦。
1: 莲糕精雪梨旺甲 Q 片，我就是要甲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食吼，你这胖胖若无来，你要哪甲人拼经济？就当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啦，真的很好呢。我若无做产品保表嘞，我有在安尼拼。我食 Q 食精心，高雪梨旺阿无无够烂呢。
2: 今麦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2: 感觉讲你咧做遐工业咧熬夜有诶无？你会感觉手卡袂闲啊，袂软了就对啦。
1: 迄个爱靠精心啊，阿嘛是爱靠肝啊，因为肝主筋嘛。你若肝无好，筋就甲你无好势。
2: 你熬夜顶条时，你感觉讲你诶手加做软了，阿袂安尼硬硬靠靠顶靠靠安尼啦吼。
1: 阿都爱靠遮物件来食。
2: 食安尼有感受到就对了哈。
1: 当然有啦。
0: 四妹咧讲吼，恁来听啦。伊个名真正叫四妹呢，啊，安尼学家仔，伊个屏东吼是真有名的一个藤艺大师啊。这媒体拢甲采访过啊。恁四妹咧讲来听，伊讲即个工艺吼是放，无人要学啊啦，放伊个科学啦，所以伊即嘛嘛是还搁咧做啦。啊，但是吼、哦，做这个工艺手骨手尾头真正爱有力咯，无无在两拗哦，吼、哦，这是藤艺嘛，藤艺吼、哦，所以伊讲伊即家里三十当来精神八万，伊拢那底下咧做，底下咧做电的时阵，拗电的时阵，伊边一定一只收音机，吼、哦，一定是听咱咪咪小广播房的节目，所以伊只阿君的六条，真正拢高调调，所以讲精神八万就有欢喜的，六支产品拢会互相。去弥补的对的，像讲小经啦，咱讲六支产品因各有不同，无唔对。但是六支产品，你若有咧食，算拢经做伙哦，新奇伫食哦，算拢经做伙哦。所以碰不啊，安尼无咧跳个乒乓枪，迄、那个日子咁好过。我相信你若碰不啊乒乓枪，你的日子绝对是过说什么日子，我敢甲你形容，叫做提心吊胆啦，规日爱咧精啦，啊。增加同啊，人人讲像我迄落咧关心员同款哦，关到怎么起动啦？迄种安尼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咧过吼，到尾我来讲，你的精神散乱，真正精神散乱。人讲迄落意，即迄落咱的碰不惯啦，乌白跳吼，就是叫做心慌意乱。我把有一句话讲咧，心慌意乱，碰不惯啦，袂安定，你的意志就会薄弱。伊真正人讲讲，甚至都拢会往迄个乌白想的去啦。吼啊，碰不啊无力，咱种啊碰不啊乌白跳，咱种啊人啊呐无力啦，无力种啊也袂做啦，啊种啊懒死啦，看啥物代志都袂顺眼呐，甚至种啊变笨蛋骨啦，有无？哦，万不由心去，所以这碰不啊爱高用，食到这个回来电用个差不多啊，就是因为电流失啦，用个差不多，才有种情形出现呐。你若怎样补充这罐 QMB 呢？一个月两个月我特别好你看，因为我家己本身较在我乌白精的时候，我拄啊一罐食阿袂完，我得好理你啦。所以食这罐产品哦，伊虽然是保健品哦，保养品了，但是伊神奇是咧食吼，伊袂慢慢呢，真正伊袂慢慢。所以文心老师伊就是曾经看咱这，伊就是看咱这罐 Q 米甲其他诶类似 Q 天的物件比较开，才知讲原来是大家族啊啦。伊是大家族啊啦，所以伊内底诶含量就是比人比较丰富、较济啦。Become Place， 伊就是一个家族，家族的家族咧。你看你是小家族、大家族就差很多啦。所以讲，会当吼精准摄取，赶紧改善掉你这碰不啊不烂的情形。哈密金价唔通个得个蛇哈，无烟无高，伊有阎龙溜去徛，伊落啥去徛卫兵，迄唔打人咧，真正来。Q 米来吃哈，阿公买来吃。那是愈侪会食愈侪了无？比如讲，咱已经到啊，六十来吃些四粒，还阁会使啊。啊，你讲啊，我个七十岁、八十岁来，你就想吃个六粒，还可以的。你讲啊，三四十岁讲三粒嘛是会使的啦，加减啊补充啦。三四十岁就是叫做保养，三粒就会使的啦。你讲啊，五十岁去哩，你要吃个四粒、吃个五粒、吃个六粒，拢 OK， 愈侪会吃愈侪粒。啊，那吸收较歹。建议是崩巴加可吸收，对安尼呢？你老瓜林高精血，你往那嘛听个配啊，对不对？可以好个发挥到迄个天崩去呀，好，然后效果发挥到迄个天花板上去呀、 迄就是上好的配合啦，吼、哦。所以咱迄个去到药房，各位一定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接不管，哎，接不管唔得去。啊，多少上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样，唔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2799来金门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咱在中华点什么？跟咱说点播的歌曲哈，离别之夜哈。我离别之夜叫做我看你咯，我看你咯，犹如
3: 从那年那地方。
0: 姐妹啊，嘿嘿，姐妹姐，哦，拄只拄个看到你，你就随上去买呀。
1: 拜托个，我住美浓啦，
0: 你住美浓吼？
1: 屏
0: 东啊，哦，住美浓，美浓是伫高雄啦吼。我那个对是伫屏东，美浓啦，嗯。
1: 嘿啦，啊，我是当时走个屏东。
0: 啊，歹势啦，迄、
1: 那个。啊，真正有影。嘿，我是你算迄、那个什么？老顾客吧，
0: 老主顾，
1: 当的迄时代，我妈妈是食伊的年糕精，甲雪梨饭，甲即阵第二代啊。
0: 哦，所以你妈妈时代在咧食呢吼。
1: 啊，我买买好食啊。
0: 好。
1: 啊，我妈妈无伊迄个，我都传承啊。
0: 好，我你传承啦吼。
1: 哎呐，哎呐。
0: 啊，我问你，你的手劳是啥物人要甲你传承？
1: 无咧。
0: 啊，你太好，是做家务，无人会饿哦。
1: 啊，又读册啊，伊无要做这道，做这道无好势啦。都啊，即马材料嘛，较歹厝啊，
0: 较歹厝啊，哈，
1: 较歹买啊。
0: 哦，啊，所以这种电的物件愈来愈贵哦。
1: 对啦，啊嘛无多，啊钱嘛较薄啊啦。
0: 哦，是
1: 啦。
0: 啊，你凹电来做出卖啦咯吼。
1: 啊，当然咯、
0: 哦。哇，你
1: 啊正经，
0: 啊你嘛生力女超人呢？
1: 可以这么讲。
0: 是哦，
1: 我嘛该配合我家己好唔好？
0: 是哦，哎啦，但你讲客家仔产品也提来啦，我迄个运气还好做啦。啊，无你，先话者你今年70岁啊？
1: 75。
0: 哎呦，你看啦，迄位就根本就袂做啊，你还搁咧拗啦。啊，哎呦，
1: 老天爷，来哦，来，讲我愈来愈少年，伊讲袂找我妈妈啦，我
0: 那
1: 妈妈好找啊。
0: 啊喏，
1: 啊结果是我啦。
0: 哦。哦，75岁啊，你拗钱也无简单啊呢。
1: 我是感觉讲我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哈、哦。
1: 啊，真正讲帮恁大家福气啦，帮当的，帮迄个就当的，啊，恁大家的宣传有效啊。哎，我都反正我觉得是说，要家己过好，啊，恁的产品真正有影，我帮恁产品的福气啦。
0: 嗯
1: 啊，无安尼啦，无可能啦。
0: 产品也好啦，啊，你家来骨，我那骨来吃啦。喂喂吼，啊，你半食半休呢？
1: 我唔敢提，唔敢买来吃呢。
0: 啊，
1: 我卖。
0: 买来吃对我咧，安尼唔敢收吃，安尼改半食半休的呢。
1: 啊，我卖呢。
0: 卖吼，对啊，无怪人你咧用啊，吼。
1: 嗯，
0: 赞了赞，
1: 有影，真正盖好，
0: 盖好哈，
1: 真正嘿，大家
0: 爱，嘿嘿嘿，
1: 啊对，啊跟随啦，
0: 对对对，
1: 跟随阿哥那位啦，
0: 哈，谢谢谢伟仔哈，好，啊祝你健康哈，来去投拜拜，好好，来听，离别之夜哈。

谢谢，感谢。好，来，咱今日节目得进行到这哈，全部由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率领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哦，联名手老头老家好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

0: 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友为大家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那万里无云就做热，对不对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上礼拜日，平地哦，热哦，热，平地31度、32度、34度哦。昨起去买阿里山的路，无甲去了，去了宫殿呀。昨去宫殿买水蜜桃，嘿，伊个水蜜桃哦，我今年水蜜桃真正好食，因为雨还未来，雨那大雨来了，伊就袂甜呀。吼，哎，做明显的吼，我今年都水蜜桃唔免大粒细粒啊。伊一斤啊100尔，哎，家己去买，家己买哦。啊，有黄金水蜜桃唔卖吼，啊，无甜桃，哎，无有这甜桃哦。啊，介是就唔免南部免走拉拉山，家己宫殿你也知影，对这搭口吼，搭口开始要去阿里山宫了，开始无一个崩坑，哎，起哩喎，起哩无偌久，无一边要往宫殿，哦，你就转讲往道平这条开，哦，即马这条足侪人开，因为较近。啊，较袂塞车哦！啊，你若正平这条大条去哩，就是要阿里山公路哦。啊，去慢慢的哦，好天啊，尾啊，怎有卡云？我哦，这放两面要落雨啊！啊，因迄个囡仔吼，伊在咧收门票，入面都100块，伊送一包许册头啊，新的册头啊。啊，入面照个个照清紧的安尼哦。我讲哦，啊你无啊高中毕业吧吼？我甲问，伊怎笑笑？我啊，你听无台语哦？伊讲嘿。伊讲伊读新华，新华都新营路边已经私立的啊，哦，已经属新华，伊高中啊高中部的吼，嘿新华。我讲啊你不爱读册啊，我用中文讲伊不伊，讲啊你告诉他无去甄试，呀你若留个册，你即摆甄试啊，啊去选对间大学你爱去甄试啊，去老师看你会当来读这间校无，即摆爱甄试啊，哦高中毕业今年毕业要读大学去甄试吼，伊讲。伊在摇头吼，因为我怎解讲中文吼？伊讲伊无讲是安那，伊讲啊你毋是要高中你三年，你毋要读册嘛？伊讲伊不爱读啊，我讲你不爱读啊，不爱读你要创啊？伊讲哦，我要来外口闯一闯吼，伊那雄心万志吼，雄心万丈吼，勒一闯一闯。哦，我甲讲啊无你闯一闯，你嘛爱先做兵。伊讲系啊，我讲我这边我讲我电头某这因后生。四个囡仔同学带去抽考啊，四张海准六件队，拢因四个拢抽着。伊讲哦，那运气真歹吼，运气真不好。伊讲安尼吼，我阿姨爱做一单啊。我讲啊你嘞，你我做一单哦。伊讲嘿啊，伊讲即马做一单兵啊吼。伊讲但是吼，我咪做海军陆战队，咪做一般兵，伊做替代役。替代就是你身体是对吼有贵嘛，所以你咪去做兵嘛。替代我。哦，替代哦，啊，替代伊是做几个月啊，无啊，嘛是爱做一单，伊讲，伊是啊，一年安尼吼。我哩，但是要做兵啊，伊讲哦，伊讲就看嘛，吼，伊讲看慢啦，一旦做兵嘛是要做兵。伊做着了，伊他去闯一闯，叫伊查某孙，因为我做伊要办啦，啊办要，因咧节节人拢等来吼，吼，规队拢等来，了斗三工，啊，带一个左囡仔等来，我讲你读几年？伊讲读二年。迄个查囡伊读二年，我讲你写功课哦，伊讲嘿，啊我甲看。我讲啊，你这你画哦，讲嘿，我讲你画这啥啊？你讲画国王，伊讲画国王，伊咧画迄种国王的新衣啦吼，迄国王都无穿衫呢吼。我讲你读二年，我讲啊，你哪只会晓写国语啊？你哪个国字那拢会晓写？伊妈妈变我甲教啦，我写爱学对啊抄，我哪只会二年？你写国字吼，阿姨甲你抄画，唔是只注音呢？伊妈妈遐二年甲你写注音呢？迄跩讲，你看哦，伊讲我整篇都是写国字，我哪只搞吼？我小二年，我阿多阿外口迄个讲高中毕业，唔读册要做兵迄个，伊讲系用迄卖讲伊是小弟还是？那就唔是小弟是兄哥的囝啦，兄哥的囝算伊阿个叫姑姑啦吼，阿叫阿哥吼，阿只阿哥带动伊阿斗三工，阿伊做做伊讲，他说要去卖吼。迄个虾卷呐、啊，要做虾卷，要去煎虾卷，安尼讲哦。伊妈妈讲嘿哦，有甲你讲哦，伊讲嘿啊，他要出去闯一闯，他要去卖虾卷呐、啊，我要去卖虾卷。反正因你片山偌大片呢，哦，种梨啊，红毛梨哦，西瓜梨哦，啊，种这个水蜜桃，啊，因个足大片的吼，咧，互人做民宿的，迄人来去找因合作的啦。所以你要平台要录，要我啊，平常时一天也袂，偌种一天哦，平常时2800，
哦，啊，那假日那像四千几块，伊讲这我袂当应，因为迄就对平台，伊是平台跟合作的，伊出土地啦，吼、哦，迄做平，啊，平台来跟合作的安尼吼，我迄帐篷啊，拢一领一间一间啊，盖舒适的吼，吼、哦，啊，遐嘛袂歹，啊，虫鸣鸟叫，啊，空气足好啦，迄山顶空气足好吼、哦，嗯，啊，去慢慢的了啊，蹦蹦庆庆的。啊，都哦，咱食水蜜桃吧，食这番像去南马西亚水蜜桃吧是好食。哦，啊，了就转个对对，个烤啦，转个烤起来，再半支哦。因半支哦，即马嘛是有桃啊，吼、哦，你若去遐无，伊卖水蜜桃，计遐水蜜桃是慢起来，较大粒较水，一斤三百，嘿，半支哦，吼，三百。啊，去遐食便当，嗯，阮是去罗伊家迄个咧卖迄个粉油遐，佫贵，哦，老街贵，老街贵，哦，你行即只啊老街尔无？一只百几公尺尔，老姐吼行过，后壁则无便当啊，无迄落无吼，就伫遐。啊，你包括迄个食迄个啥，刺甲粿，阿婆啊咧卖菜包哦，菜粿吼，刺甲粿啊吼，和迄一边遐，遐嘛是有食的。遐食食了，搁买水蜜桃，啊，这个番水蜜桃搁买水蜜桃吼，看落爱食水蜜桃，咱台湾水果才足好食好食。啊，了我搁起来，我总要等下甲厝讲，我无。无啊，来食来蚵仔寮食海产哦！哦，我排蚵仔寮，蚵仔寮食海产，然后收咧，迄落咧代理的吼，该煮的足贵呢。嗯，因为我就后按算一千块，按两个尔吼，无食济开着买大只虾啊，我大只虾吼，咱去食迄板刀尾，长一尾啊做大尾吼，食虾啊，吼啊买刺仔贡吼，大贡的吼，买刺仔贡，啊买蛤蟆，吼啊个买野生的塔克吼，套丢吼，野生的。啊，个迄个咸水的沙白鱼，南门街那着着咸水的吼，哦，安尼啊，个烘鹅啊，像啊无烘一半鹅啊，吼，个买鹅啊，鹅啊吼，一斤一磅，哇，足少一百几个人拼，买物件较早两个，我只七十尔，烘鹅啊，个买一项，安怎一千块，啊个买一半沙西米，安怎一千块哦，安怎一千块你看，沙西米、蛤蟆、鹅啊，吼，鹅啊是挂壳的，无你买去烘嘛吼，鹅啊，啊，即个野生的套条。哦啊个即个啊，沙西迄个大只虾啊，吼白大只虾吼，草虾大只吼，安尼啊，舅妈讲你个吼，啊，我想因为你舅妈想要食，因为你昨昏看吃播啦，看迄吃播吼，哦，迄种炒开盘哇，哦，安尼食安尼食，我感觉我最想要食，像吃播安尼食就啊，咱买只食。就敢炒这一盘都伊唔呢，伊讲，迄炒这无无咸味，后下拢海产也无咸味，有无嘿？安尼伊袂好啊，那伊袂，嘛是一项怎个炒？你看我遐买一千块哦，啊敢炒的工钱八百块，哇嘞还，啊两个食袂好，那两个要食直直家叫叫倒啊，吼，卖家去，啊要出料佫出工，对不对？出两项，啊要出买料咱家出呢，啊佫炒菜佫了工钱哦，我食饱还要。我著工钱就你甲我出来，我咧出，你直直去叫叫倒啊！明人两个人较袂好，你若侪人可能较会好吼。就侪人嘛歹讲，我一摆规家我爬下去吼，嘛是安海山叫叫吼，啊叫人差千五块呢，诶，带工费，咪千外千八呢，带工费呢，安尼较会好。我讲后摆啦，爱食。哎，有当时你想哦，哎，人母要去甲蚵仔寮，我一地呢，你咪想我足紧啊！人母隔壁的南马街，南马街隔壁的蚵仔寮啊。用币也较紧啊，用币啊，都计币啊，计币较紧。哎，我一袋咯诶，我当下说啊，来啊，想免啊，阮住金西湖尔。迄金西湖迄菜市啊，同物件嘛有，对不对？啊，无较贵人啊。啊，总食无偌济，你爱食海产青的，固定家海产单买。恁人有忙做青时阵嘛，种有忙做青，啊，甲买当个炒菜倒啊，总食偌济吼。当下人哦，迄个，我当下想啊，安尼哦。安尼较会好，其实有也袂好吼、哦。人家咧煮好煮便便，这上会好啦。你没有煮好啊？煮便便啊？这去蚵仔寮，我着搁家料，我家买。啊，吼、哦，搁人炒啊炒，我着搁切开钱。你甲我炒的钱，哎呀，对，我来餐厅食食倒啊，对无？餐厅做装包，料把餐厅出来，工钱嘛印出来，安尼较会好无？安尼较会好。你若人少，安尼是较会好，对无？安尼讲讲讲，你若要搁较会好，就是。海产买袂等于厝家己煮，你会个吼？啊，出门就是安尼啦吼。啊，过久啊，个食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啊，吹啊，吹海啊，那人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啊，看安尼一个礼拜，
哦，真请伢一个礼拜吼，礼拜咧，等下个厝吧，个八点外呢，再个八等下厝，啊七点外八点外呢，啊个早早吼，安尼我考偌多大人，啊考一山呢，啊考一半枝哦，啊考一半枝蜜桃，个旁半枝哦，哦啊个考个考。啊，本期哦，好，一排队，迄个买甜甜圈，排队排到啊，边边这边有甜甜圈，人无人去排，拢去买。迄、那个本药行啊，迄、那个老街内底吼，迄扎啊吼，迄只百公尺迄扎啊，都入味到一个咧卖甜甜圈的迄个。哦，啊，生意好干咧。我迄个排十几个，吼，排到六六等吼，去遐也真方便的买，食饭啊吼，啊，食烧食冷。哦，啊，我去了买迄个炸弹饼干呐，炸弹。伊无用个泡泡内底有六万瓜糖哦，啊你个还无破好定定啊，做切空空，啊我个伊有三种口味，一种是瓦萨比，啊一种是芋荷椒，啊一种是梅啊，啊我用瓦萨比，用瓦萨比个压压落，好食到啊，会降你头壳起正，安尼话是呾，我逐工上班呢，我说我做真少礼拜四啊，所以咱听从恁礼拜四啊，呾出去个行行呢，会当行去个行，会当坐公车个坐公车，家家研究，所以你一定爱会晓行。会惊会走吼，要去对拢会使。哦，你那样家开车小，那较坐会也卖啦，较坐会吼，咱只坐公车优待吼，拢优惠安尼较好。即马你那咧带囡仔出门，像我都爱注意这个新闻吼。哦，板桥吼，即、這個、大圆白百货公司，即马传出着物件要共抱婴仔，即查甫囡仔，即查甫人哦，奇怪哦。伊都问啊，即囡仔偌大汉啦？问啊，就伸手要共抢囡仔哦。哦，哎，恐怖！有当你若去坐百货公司，囡仔当坐手推车无吼？伊坐内底，你甲把安全带买啊！你包有你甲抱咧呢？你甲抱人，啊！这囡仔大团，甲讲手撑要共抢囡仔呢？哦，惊死人！好佳哉，即马警察已经锁定身份啊！吼，惊死人！我看这新闻，我惊着讲，有当若出门带添着，啊！囡仔这个只偌大汉，啊！爱偌大汉，哎，纯粹甲抱伊走去，你来点点走赢？你走袂赢呀？嗯，迄真啊，无好康的有够侪。这个新北的板桥大圆白吼，长哦，有一件企图硬要共抱囡仔吼的代志。一对爸阿母带这七个外月，啊七个外月抱咧俩，你也袂晓惊咧哦。安尼，哎，带这七个外月大个囡仔吼，伫个地下一楼，突然一个查甫来甲因搭讪吼，问啊囡仔偌大汉啊？但对方哦，你问啊这囡仔什么时阵出世啊？吼，了后。伊竟然伸手企图要共抱个婴仔呢！哦，这个、家长惊一惊，通报百货楼的这个楼管吼，啊个啊，管区海山警分局报案。落尾经过发布吼、哦，去这社群吼、哦、社群的平台，啊提醒有带婴仔出门要坐百货公司爱注意吼，这点一定爱注意哦嘿，咱即摆有听到吼、哦，一个网友伊昨伫出吼发文讲，拄啊甲因先生。带七岁大汉的阿爷啊吼，经过这个板桥大圆白地下一楼的吼，啊，这个天好运的头前，突然间一个少年的查甫人，我见伊问囡仔是啥物时阵出世，因为要问的，伊问法实在吼，感觉足紧，哪有人问啥物当时时阵出世的，有无？那问啊，囡仔偌大汉啊，有无呢？所以因翁无插伊，哦，啊，伊就家伊这做某家翁讲叫人叫咱赶快往前走，莫甲这搭讪。啊！但迄个查甫，迄时我阿爷在用眼镜哦，因老爸爱伫胸前啊。迄查甫看，哎，摸袂着，啊，人都白伫胸前，你袂硬抱，甲春秋讲袂硬抱安尼啦。啊，想抱袂啊，哦，紧，就紧走去安尼。啊，即个翁虽然有大声，我你袂晓走，你袂晓走，哦，但袂负主动啊。迄个时阵嘛，足惊伊持续挖起来伤害着囡仔嘛，所以当下有甲即个大圆白的即个楼管吼反应，啊，即个楼管冒请警察来甲现场调过即监视器。哦，但是不幸就是无翕到画面啦，无翕到因两个正伫遐咧讲话画面，但是有翕到这查甫人走个画面，超身高160-160吼，他们第一天伊穿荧光绿吼，诶上衣佮穿短裤装啊，伊感觉伊这应该是惯犯哦，哦，所以当时呼吁吼，每一个家长经过板桥的时阵，爱千万小心，唔免到板桥转达完拢是同款哦，哦，啊个在传嘛哦，做嘛传孙做弟食饭的啊吼。即做嘛传孙的哦，有当传囡仔出事唔好靠神。像我讲，暗时早听听去老老的，我去看鱼啊，去看水族馆，最爱看鱼啊，吼，看风鱼啊，吼，啊，看鲨鱼吼，啊，看海龟。啊，即嘛咧看了，我想啊，
无个个人迄间糕店要关啊，我阿无早带我想要揣来大卖场，我一间先开个哦。啊，我去，啊我去，因为我要看椅啊，我要用个用种椅啊较悬哦，会较坑我后头吧，我那天天坐起安尼，应该拢坐沙箱啊，坐红个椅，但伊只较大汉啊，坐红个椅伤细了，像无咧要食较椅啊哦。都我好看啊，扛的，伊脚打扛，爱当可以坐到头前啊，较开啊，不用徛的啊，伊拢徛安尼哦。啊，我咧找伊啊，爱两后边走后边走。啊，我嘛从伊一家一家话吼，我就我有看伊，我就有看到伊，我才够紧紧看伊啊。啊，我伊咧注意看伊，伊怎啊在找无我，但我知伊走去啊，因为我知影，你所以你免讲啊，囡仔伫内底安全，哦，无安全，我讲是无安全，人更加无安全，别人无安全。所以我怎见见我一床咧看，我看伊走一对，伊怎伊无看我咧看着伊发阿妈，我无爱甲因，那无阿咪落白走，你落白走，就你找我阿妈，我你会惊吼。我就徛遐等，因为我知影一堆来，我就紧紧走走去遐。哦，再讲阿妈咧甲伊看伊啊，落白走叫派人掠去你的代志哦。安尼你无阿妈吼，我甲讲安，伊种店面徛咧，我阿等伊看鸡龟啊，想要爱，伊已经个先开的吼，啊有咧炒鸡龟啊，啊我怎讲哦？安尼，啊，我转去甲工作人员讲，我敢会当恁咧鸡龟啊，敢会当一只服务员安尼啊？讲你爱偌济，你家己抽，我家己抽啊！吼，爱擦鸡鸡，我甲抽伊，我管伊干咧，我甲抽两支，互伊讲，哎呀，即时到即时个水，我甲抽三支互伊。囡仔管伊干咧，我甲伊说说哦哈，我甲伊抽三支，嘿呀！啊，所以出去吼，囡仔有咱只带囡仔出，有去公园，有只少年啦，这少年啦，带囡仔出门出去吼，会安那？会着怎伫遐呢？怎看手机啊？怎头无抬起来？一过看手机，迄阵人抱伊啊！迄美国做做者研究着啥？你个目睭拢看你个囡仔，你千万袂当离开你个视线。你人讲囡仔压着规阵伫遐算安全嘞，我咧按来看手机啊！你按来迄个无几秒人带伊啊！我讲是真个，人迄外国有做个影片出来互看。哦，咱来呼吁吼，因为即摆人生少，哦，咱保底底拢一个尔。你只个顾好势好势吼，唔爱离开你的视线内底，好不好？吼，祝大家拢永健拢平安哈！来听张清芳唱歌，伊要唱《快乐的出棚》。

0: 诶、欸、诶、欸，你我等我进广告啊，来我甲进广告。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植种就是点加种庄啊。
0: 嗯。
1: 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了些种庄啊。
0: 哦，急死咩？
1: 啊，足好赚嘞，足好赚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
0: 嗯。
1: 哎，会食啊，俺只食较准啊。
0: 哦，恁早间要白白，互你食食无兴趣安尼
1: 啊。哎，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呐。
0: 好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就看我窗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打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过我只，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正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再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煮个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医生话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 and B 啊。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也咪
0: 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1: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啊！
1: 系啊，啊，大家拢福缘啦，
0: 系啊，大家福缘啦，啊，健康勇健偌好咧，是不是？吼，这部
2: 电，我就祝你
0: 啊！你啊，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咯。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忙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再听讲，听你讲手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六千几，六千几，啊，敢那挂万不严吼。安尼，哎，家你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卖心脏即卖变安怎？
2: 我即心脏做输呢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啦吼。
2: 哦，心脏拢无力，用要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咪要食足侪项个哩，
0: 有影哩吼。
2: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摆顾有着啊啦。
2: 嘿啦，
0: 因为即个碰波足艰苦吼，啊，即摆听收音机吼，你啊，互即个碰波限制个吼，足艰苦个。有阵想我想无波，咪要食啥货啊？啊，都食八珍 Q 米，我拢伫只讲只久啊，只只打只只起来分享啊，有无？嘿呀，你来第干嘛讲安尼？闷闷杂杂，吼，像咱都在大姐，伊讲伊昨下开始关，吼，伊去关八珍 Q 米啊，情形，伊讲明仔食，我讲 Q 叫三顿食，那只开始叫三顿食，饭食八水食食两粒，吼，因为伊若要爬啊，三人拢无在调，拢做串来串，我讲你着两粒八珍 Q 米，加一粒情形，哦，啊，你下昼安尼食。吼，下早安食，下昼安食，啊，若暗顿甲阮食八珍 Q 米两粒，啊，但莫食真香。你暗时要困啊，食两粒，前暗时加做困嘞。伊讲安尼困，我有差无？有大差，变做困嘞。你感觉好，我困啊，足落眠嘞，足久足久毋捌困啊，才落眠。我讲你即部困哦落眠吼，你的三高会稳定哦。你困袂落眠哦，你的血压升悬哦，血压升悬，血就落哦，血压升悬哦，血压落哦，腰椎就不好哦。所以即部困足重要，所以咱呢，食咱呢。食下落啊，放下出来，困下落眠，哦，足重要，这部困足重要。哦，迄大姐讲，昨伊买倒来食，伊讲无就爬，那爬一两楼啊。我感觉我真咧甲你讲电话，你咧讲话，迄买开拢无力，伊讲嘿，较无力，吼，对，较无力吼。啊，无力甲充电倒啊，讲无破病啊。你即落碰破无电的吼，你食药啊无效，你定爱带性命。人少卖人无咧带性命，应该人唔卡咧带性命。少卖人有百种 Q 的米啊，搁咧带性命。你怪上啊，方法都直接甲你讲啊，对不对？是哦，咱这大姐讲哦，即马足快活呢，应该拢蹦蹦叫呢，即马足欢喜的呢，哟，偌快活呢。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菌，无较快活安尼哦。
3: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马都袂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安尼。
3: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
3: 唔是浓的。
0: 啊，袂
3: 安尼。 病病病
0: 啊！哦，病啊！听人讲过咧，讲熬成长啊，管咱一只哦。所以今摆食八仔鱼，去咪食只卖婆婆菜呀啦。
3: 好嘿啦嘿，
0: 有够好。
3: 謝謝，我就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个问我阿姨，我伫头壳当尾啦。
0: 就你俩雪亮在吃吼，啊！你个食加些精啊，食你啊怎？哎呦，我早早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啊。
3: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雪亮个啉一杯尔。
3: 啊，幺幺食是食饱食，
0: 食饱食，食饱食。
3: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3: 嘿啊，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服务机会，啊！你个身体得到健康个机会，就有价值嘞。
3: 哎呦，我听你个听个，啊，佫听恁叫穿
0: 哦，足欢喜个，
3: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穿穿好甲你买
0: 啊。啊，谢谢你感谢人，啊，滴侬，谢谢啊，对唔对吼？像你本来买到游览面呢，
4: 我安尼感觉讲较袂遐喘啦，啊，我八十一啦啦，八十啦，
0: 安尼妈妈你
4: 健康吼，啊，拍假球啊，平水倒流啦，啊会烧啦，
0: 啊你带啊济项哦。
4: 嘿啊，熬拢美食较少啦，睏起我就康白啦吼。
0: 对啊，
4: 做串的，唔敢含人去游览呢。
0: 哇，安尼啊，甲食好，你啊照三顿啊食食，红红红，咱来佚佗，咱佚佗上介好。
4: 我食都酸疼，啊，我酸疼有较袂遐酸啦，啊，好啊，唔过吼差足济啊啦。
0: 安尼好啦，那食那透那冷吼，迄个咱爸母有如何怎做用的啦？
4: 啊，我只讲手术目睭，伊拢会做个拍假球啊。哦、啊！我惊讲伊去手术目睭，惊拍架球，线要断伊。
0: 哦，对，哦，你这搞
4: 也未去开，我就先我食呢。
0: 哦，安尼啊，这有较差
4: 无？有啦，伊讲有啦，有较袂话拍架球啦。吼、哦，我得食了都有较好啊，你。哦，啊拍架球哦，没事拍架球啦，啊正春没事哦，会少安尼尔啦，有好用哦。我单哦，对啦，就是你讲到我单个食了哦，我食一罐了哦，哦，较袂遐酸啦，我要收嘞，我真是要酸啊。
0: 这样的哈、
4: 哦，啊，卡袂遐酸呢，啊，过迄条啥，过卡袂遐喘，好无？我那爬楼梯哦，爬一站啊，两站，好，起下就喘啊，即卖吼，爬起小块喘尔啦。
0: 哎，有充电真正有差，所以卡袂遮喘啦。
4: 嘿，我拢听你咧讲，
0: 足用脚诶，足好用诶哦，真足好用诶，真足好用诶，
5: 真足好用
0: 诶哦。你遮少年做，你讲食 Q 哦？
5: 有心率不整，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对啊，伊电视啊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八十元去，你妈，对，恁个因为你无电啦，
6: 无电，
0: 啊那八十元去没？
5: 好
0: 去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5: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5: 无啦，
0: 俺无爱叮当。哦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钓袂惊吼。
5: 钓
0: 袂惊。对啊，所以你接触到。
5: 等一下。
0: 啊，你接触到八仔鱼，去咪甲啥物啊？甲真型啊是啥物？
5: 唔是
0: 啊。
5: 各界维他干。
0: 我甲维他干做一只。
5: 阿哥干。嘿，阿哥干迄个雪莉旺。
0: 哦。
5: 阿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闽北西站五号。
0: 有好，啊无公车车，
5: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好吼，差足济，
5: 系唔干好。
0: 啊谢谢你话偌好吼，嘿，足济人来你说，恁带祖囝祖孙人来你说吼，面拢白死晒，咱巴肚尾啊烂嘞吼，啊无都爱请假，你叫啉雪梨旺，足好用诶，太好用。迄位那来你说，说啊有只股要澳洲股升甲澳未起来无？啉雪梨旺真足用，像你讲，啉了后咧后个月来无感觉吼，未过闷闷啊疼，未过胃啊。血量足用的吼，好啦，谢谢大家吼，就咱两个是八兆元 QMB 吼，这180粒2800，爱食。这个产品甲阮得力公司有哦，这个产品是阮甲阮得力公司有吼，啊，才当初种甘露本，这合作吼，合作，咱的这心脏科的专科医生吼，甲营养师都已研发咱这个八兆元 QMB， 食一条高蛋黄一节。你定爱闷闷的，爱杂杂的吼，真爱无啥力，迄无破病，我定爱养眼来出来看医生。然后医生是爱去看闷着蛋，看者蛋药食食，你啊为个咧艰苦，你若定爱吃薄病的吼，你爱较翘一盖，翘一边，我甲翘一边，食八珍去咪吃我妈啊，真正做用的吼。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版吼，咱的太阳连线。咱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6023 6666-0233，啊，因为咱这个产品不是有几何，所以在咱的宝岛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吼。按今日看样，咱全台湾对宜兰来，甲咱屏东新村、咱屏东来，是对一间宝岛网，迄就是阮的店面啦，阮的店头。任何一个微妙像广播网主持人，伊所代言的产品，只要那是食品吼，诶，保健诶食品的，拢总伫宝岛网便利店，都拢当为咱做服务吼。来，甲听一下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这样为咱做服务吼。下早上班9点到下晡6点休困吼，来听歌《临走的誓言》临走的誓言。

0: 临走的誓言哈，他都在念啥？就用一段红刷讲好，讲中华，中华有好好吧有，嘿，中华哦，咱啊咱这间哦，在咱的检查房用走，用走第一的，走足紧的，因为路人高啊，路人高定下咧婆婆菜，嘿，容易夹心的夹婆婆菜，啊，会安尼无力哩，无电，咱人哦无电哦，啊，就易冷，细胞无电，人易冷死。哦，啊！你无多打打地，但你赶快爱做爱打打地，但你无力他出啥，因为你心脏无力啊，心脏无电就无力了，哪有车？眼睛无点拖会行，拖袂行，吼、哦，嘿，拖袂行。哦，啊！你来食，你啊知我啊差遮济，吼、哦，像这大姐，但是毋是伊讲即卖跳袂唱歌，吼、哦，本来宣布无伊啊呢，充电尔。我搁甲正讲过，互恁听哈。
1: 我讲我好大概哦，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
0: 安
1: 尼哦，啊我八十阵接受到你那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1: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呢，袂好，讲来够好，邓丽君是安内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是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来咧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阿龙引派吼，来上班，我这款的吼，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落尾，我讲好啊，无我搁看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咧吼。结果我
0: 你有听无？不是住院，啊，无就不是咧坐救护车。做者咱来听众就唱，就不是咧坐救护车，啊不是咧带伊车把病诶，诶食八仔 QMB， 等冲我爸讲，即支产品甲咱公司有，伊真正袂慢慢，就甲咱公司有即支八仔 QMB 甘露本，成分有够赞，阮董事长听大家，对唔对？系哦，伊成分系有够，你成本足悬诶呢，是毋是吼？
1: 我加一罐零进行果精，啊食咱诶 QT 安改。改食了吼，我食迄、那个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仔就一直已经冒去啊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摆恁咧甲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1: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阁好一礼拜，伊阁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甲进安我几岁啊？嘿嘿，然后四十几岁，我。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1: 哦，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1: 啊，我甲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1: 嘿，袂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灯啦，要油一个头壳，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量。
1: 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海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鼻涕吼，茫失去信心。
0: 有影，
1: 爱继续
0: 食。最高工
1: 资。人家秋天干啦，连进行五折，够好个。
0: 够赞的赞。
1: 系啊。
0: 谢谢吼，系哇。阿宝姐，陈大姐，哎呦，阿宝姐，陈大姐，啊，我要等，要等死呢。那你话等的等啊，唔系怎随死面伊安尼呢？现在你妈妈你也不敢买了
2: 齁。先说了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齁，有啊，你请讲来。
3: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2: 用灯
3: 啊，无要灯死啊，灯几波呢？我唔知怎死去袂安全呢。
0: 哦，恐怖齁。
3: 阿头咧食拢。
0: 哎，听着你讲像人安尼，你讲像人讲灯几波呢？灯啊，就唔知怎灯死袂安尼，你看。一生拢做精彩，但是就输一个这心脏，一生拢做完美哦，啊拢做好大哦，啊就是输这心脏，你来看。食做药啊，食袂惊吼，今仔算出运啊！管咱咧八仔去面搭食，全台湾干咱得力公司董事长九川先生甘露本，即支八兆元 QMB， 你的人生做完美都差一个碰碰泡泡菜，甲挂灯爱甲食，甲饿都干了。
3: 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啊，我那食无效。
0: 嗯嗯
3: 啊，我着搁天天伫甲食，伫甲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的心脏足快，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因为
3: 阿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阿个食恁的真香，我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3: 因为我心脏安弄啊，搁要破去啊。
0: 弄个会起青筋。
3: 我都挡袂掉，做我都做都做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3: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嘛无法度吼。
3: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 来买来吃看，啊，吃头啊，你吃拢唔知哦。
0: 嗯嗯嗯。
3: 啊，吃管不了了，拢知。
2: 就感觉啦吼。嗯。迄顶有顶啊，
0: 你讲一罐吃不了知无？啊，人讲讲吃好用啊，我安尼吃拢无感觉着，叫一罐吃不了呢，一罐百八粒。一罐吃不了，感觉人就困
2: 晕。有正常就稳定啊。
3: 嗯。
2: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3: 有诶。
2: 有啦，我差
3: 我。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2: 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
0: 谢谢吼，迄人省心啦吼，家己食甲真尼好，希望大家卖个食这条苦啦。那下当定着安稳去看偌好，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祝你用件八兆元 Q and V， 转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服务。转台湾的秘密秘像广播版，我家己点头叫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吼。嘿啊，像大家逆上爱卡来问吼，最近爱等你有房吼。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8 3 3 G 3 6 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啊，个人保障便利店，侬当提提吼来，咱来听歌哦，这首歌足过，也可以点足过歌，最后一班也快枪。

0: 听姜律师在古锥啦吼，我都要听讲安吉姐啊，讲好安娜，讲啊我吼昨暝哦胸胸哦，昨下头家昨下晕晕晕，我晕去找医生，我找医生啊，医生讲我是贫血血无够呀，讲哦安尼食营养素吼，伊讲啊我跑去刷掉，我去收惊。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哇，啊，有爱刷到，啊，抓去收监。啊，无咧哦，系啊，有啊，我跑去收啊，往后，安尼，你即马靠我要从啊。我讲我，哎，讲我营养不够，营养不够，食营养素啊。唔够对，对不对哦？系啊，营养不够，食营养素，哎，足简单代志啊。而且这个产品足嘛是足简单，你都连偌济吸收偌济，生活生活生骨想啊吼，生活生活生骨想。嗯，咱人吼，我来甲讲，这是绝对吼，这片我感觉是有道理啦吼。用人咱的人生无下一届啦，好啊，珍惜咱这世人吼，健康无等人诶，病若来吼，如山倒啦，如山崩啦，时间嘛无咧等人啊吼，哟，咱若剩诶时间一天一天减少吼，生命嘛无咧等人诶，一晃就老了啊。感情嘛，无咧等人，你错过了吼，都错过了一生嘛吼。所以咱总是咧等明仔，等将来，等退休吼，啊，等囡仔大汉，等孙仔大娶某安尼哦，等以后，等来等去，等啊无机会。等着等着，我们就老了吼。和等来等去，咱人生也存一个遗憾啦。有安尼无？有啊。所以人即卖热灵吼，即个人较厉害。即人即卖吼，活在当下，啊，要行就甲行。啊！但要行，恁爱有伴呢，莫家己乌白行呢。你像这个啊，死去啊，去爬山，家己去爬，吼、哦，家己去爬这自家阳，吼、哦，自家阳线，胖见十八公，失联十八公，空拍机伫200公尺深的深山谷，发现了遗体。48岁这姓姚的女性，吼、哦，5月7日，伊家己去爬山，去爬自阳，吼、哦。自家阳线，安尼失联18天，台中消防局吼，伊伫今仔日用空拍机落去找，伫个雪山呐、啊、雪山的珠峰哦，南面去发现那种个遗体倒伫遐，卡伫200公尺深的山壁，这搜救人员无法度落去啊，目前申请着用空前的直升机要吊挂遗体起来，有人爱爬山做爬山，我即摆去荷兰喎吼，我去旁因有18，因家己就18呀。啊，迄伊就因坐哩，我坐上后壁排，啊，伊都坐我上后壁排，伊坐上边啊呀。伊讲哦，伊都爱爬山。伊讲啊，我恁即顿是拢用爬山，讲有啊，因迄顿嘛爬山，啊，我即底嘛爬山，咱两顿夹做伙，吼，因若爬山有游泳啊，夹做伙吼。我啊咧爬山有足忝，伊讲爬山足忝，逐摆拢足忝，逐摆甲招我拢会来。伊讲逐摆爬山足忝，讲迄个过程真足忝的啦。我逐摆，但是因若甲我招，我拢会参加啦吼。这就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你知影忝，但是你登顶去山顶看的风景，一切辛苦都值得啦，对吧？嘿啦，所以有爱爬山，就是做爱爬山。我结果发生这代志，伊介一去呢，来跋咧无人通救啊，对吧？嘿，啊那手机啊，因厝里拢找无伊啊，拢找无伊安尼啦。啊，所以讲，一道看伊车停伫遐，人呾呢。啊，今日找到人过用去啊！哦，18天找到吼。后、哦、来要到电台广告小号电话服务哦，0800-333-5599，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做《雷阵雨》，即马就是拢雷阵雨。咱对高雄安尼录节目吼，就前往去中埔嘛。啊，中埔的林文学家去哩，就是要对阿里山公路开始，无去澎江去哩。啊，无偌远啦。天长地久的桥拆掉安尼吼，迄、那个桥拆掉啊，迄路边边迄个天长还是地久，唔是顶往是天长，下底有两个桥啊。下底这溪边这拆掉啊。我咧对遐去哩，啊暗时哦，下晡雨落干呢，去落朋友，哦，足寒的，未去摕外套啊，因为咱是才落干呢，才三六度啊，落干呢啊，有无嘿啊？啊，即摆去哩个半桥，哦，要寒死，像即摆30度，我昨半桥差不多8-9度，哦，啊个再无落雨，哇，落三包摇雨伞吼，湿啊，无大，来风都无雨呀呢，你看诶，落个雷阵雨吼。即马算要进入梅雨诶，即个时阵吼，会向咧雷阵雨哦，出门出来洗衣。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诶，咱继续卡通哦，限量即款客服甲咱接吼，0800-33-55-99。0800-33-55-99。讲这篇应该拢重男轻女，即卖若有生足欢喜啊吼！啊，这个是因为生三四个，拢杂音啊！吼、哦，真正吼、哦，这个是也艰苦啊吼、哦，可能三姐姐轮流要带这个上细汉，然后阿妈咱囝食有奶。你得爱老爸老母爹咧嘛嚼冷，老爸老母爹咧脑熟咯吼。即、这个啊吼，即、这个就是讲带着即个三个囡仔，哎，老爸都咧做掠鱼啊，吼，特爱掠鱼安尼。啊，因为即、这个姐姐吼，甲即个小妹算细汉两个斗扛起来，是安那因老爸老母归用起来，啊，伊甲斗扛起来吼。到扛起来了后，姐姐大汉姐姐要嫁啊，要嫁就换这轮第二个爱甲娶，哦，娶这细汉妹妹和大汉安尼对啊，哦啊，但是就是这个像咧老爸老母食火烤啊，吼，啊这是上细汉的，这七岁尔，啊无人娶那个大汉，哦对不对吼？这故事就是要安尼讲啊，我送因第二姐姐遐，啊因为第二姐姐做善的啦，哦啊伊逐天啊食半碗饭啦，吼，啊赶快给因二姐夫哦。哦、啊，互二姐叫二姐吼，安尼骂啦吼，安尼骂六冬啦。伊读初中的时阵吼，伊这个二姐啊吼，伊这个二姐又个改吼，送去因家咯吼，因哩争吼，三姐因兜吼，啊轮流饲，轮流带甲带大。国中的时阵，啊因三姐因兜就一个吼，后生有个较阿爸，迄、那个后生本来就生得较阿爸，啊就嫌讲伊就是吼。哦，来因家哦带衰啦，嘿，善亲情，哎呦，讲安尼讲啊，伊嘛是你阿姨呢吼，啊，带过来全班的同学吼，拢甲孤立伊，嗯，终于伊等啊伊读高中的时阵，因家的姐姐怎等一卡行李伊，讲小妹啊，阿伯吼你卖过来啊，啊伊就点头，自迄天开始，甲现主席。安尼20年后，伊从来唔系去找过迄个姐姐。哦，这故事就先来，咱即马开始讲故事。伊就是因老爸老母吼，即将近要60岁，才甲生落来吼，诶，第四个查某囝。伊进前就三个姐姐啊，啊，就生无查某囝，硬要生到三某，甲要到60岁，甲生即第四个闽南查某囝，吼安尼。啊，因为伊唔是后生。哦，因老爸哦，未堪咪哦，爱打击，啊，就想爱等爱落啊，无后生啊，无他团啊，无香火啊，哦啊就赢啊60岁啊，哎，无白讲讲要未生啊，吼，含混而终，就安尼有做安尼赢，啊，我这世人安尼真正拢生无一个后生哦，啊，老爸就归用去。啊，老母因为吼生囝啊无钱啦，啊身体也无解，佮包括翁个过用去吼，
伊怎也无他搁活嘞？老爸老母怎安尼过用去？就要生囝，伊都才有囝好啊，过生活倒吼，唔是？都应该人都想无哪传宗接代啦，安尼啊。尾啊，迄一冬吼，伊个大姐吼含泪啦，退掉本来公会婚书要嫁安尼，吼安尼啊。啊，互因二姐、三姐吼先嫁人，啊，因大姐吼怎请伊？听这详细的妹妹，阿公迄一冬哦，伊七岁，啊大姐嘛要结婚啊，本来伊是要嫁啊，叫老爸老母归用去啊，伊怎无嫁，怎互第二小妹、第三小妹先嫁，伊怎留落来娶这个，吼娶这详细的这妹妹，吼啊到尾啊伊七岁啊吼，娶到七岁啊，这个、男方的家的鉴定吼，讲的嘛无做好过啦。啊！这个因老母算去，因姐姐算去迄落啊，算讲去做后母啦。对方也无啥有钱啦吼，啊，佫有三个吼，超十岁左右啊吼，都我咧发觉女啊的囡仔啦，都咧叛逆啊，吼，发觉女啊囡仔。啊，但是因大姐做满意啦，哦，虽然要佮做后手，去做变老母啦吼，伊做满意啦。因这姐姐伫要嫁吼，诶，迄只暗伫个旧厝遐吼，无开电话。啊，因大因姐姐吼，就坐咧伊个边啊，吼，啊，家讲吼，阿秋啊，那姐姐我吼，前老爸老母过用去，我甲你撮个将士，我真正对得起你啊啦，吼，安尼啦吼。啊，你总袂当拢敢拢对我一个呀？哦，啊，姐姐该撮你七岁啊。因为我吼，就想要有一个家庭啦。我想讲，我食老啊吼，有一个查甫人通去挖去。即阵阿秋吼，伊就摸卡达乌，坐伫壁角，伊心内吼一顿一顿疼。安那讲？因为庄阿头吼，遮个十岁高卡床的吼，总是讲：哎呦，阿秋啊，你拖累恁大姐啊啦，那恁二姐、三姐拢去嫁人啊呢？啊！恁大姐为了你无嫁人呢，你拖累伊啦。本来伊会想讲哦，我应该就无应该生落来一个啦。啊，这十岁到尻川讲句吼，我讲耳仔甲耳咪不爱听，当作无听到。但是这是阮阿姐家己开嘴安尼，我听啊足清楚，阮阿姐讲的每一句话，我嘛记住伊讲的每一字，目屎安流流流流滴滴滴滴滴。所以一转个印象，个印象，了棉被就盖嘞。这个叫放杀的孤单的感觉吼，不断不断伫个心肝底吼，安尼燃烧。用阿姐要嫁啊，我对伫个丧亲吼，而且队伍内底，目睭笑干嘞，一直笑，目是咧笑。身躯边只阿姐嘛吼，啊，倒来我身躯边金牙头啊大大吼，甲我阿秋啊，你阿姐无爱你啊啦。啊！你若唔哭啊！你莫哭，你莫哭，你来哭一下。无像恁姐夫哦，啊，看你哭唔敢，就和你对伊跪呢。我不爱插伊，我把是一直笑，一直笑到吼，这个阿姐吼，要来嫁人的姐夫因家，徛伫门口的吼，迄三个比我较大汉的囡仔，因徛伫门口咧迎接这个新娘，这个后母。有人就比着这个吼，阮阿姐吼，大只妈妈妈妈妈妈吼，一声妈妈，两声妈妈，三个做一话妈妈。我看着阮阿姐足激动的吼，安尼流目屎了后，伊吼就将这三个囡仔足欢喜的，吼足欢喜这三个囡仔吼，怎甲揽的吼，伫这三个后生的面头前啊吼，吼才亲者才亲者才亲者。迄天阮阿姐吼，如了伊所愿。有一个伊所期待的厝，属于家己的厝。这个婚礼仪式吼结束了后，阮的二姐啊，伊嘛来参加，正头咧咧，二姐夫哦退厝诶厝诶到，头秃咧，面色看了无介好看。你阿咋想呐？因为吼拄啊，阮阿姐吼大姐夫。伫晋南吼，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面头前，甲讲一句话，伊讲吼：“阿秋啊，后摆吼，你得去带恁二姐夫因家哦，
我吼饲你七年啦。啊，恁二姐甲二姐夫因家嘛应该出几年啊？六百。就伫个喏，喜宴要刷了后，二姐夫奥多麦明明会当坐两个人，但是刷无好啊坐。伫个二姐吼，看到我无通坐起哩，个眼神当中，姐夫甲奥多麦噗一下，骑走啊！我家一个派我的书包，对着迄条吼路渐渐要变暗的山路行。行了将近要五点钟，我等下行二姐夫因家，正啊来搞啊，东西我救起来，黑暗当中冲出来，好看到我个要搞我夹，因为我伫三岁的时阵，要去搞我夹一块肉足大块起来了，所以我当然足惊，我足惊搞我呀，我足惊哦。叫大家二姐门口，我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个锁嘞，铁门啊！我目屎都袂雾气啦，脚一直站，一直站面，我足惊狗，我搁加加，我足惊狗，因为我捌去学狗啊加过。唔知是为惊是忝嘛吼，我无瞧知，怎软脚会倒去涂脚坐？这個、大狗怎骂起来？吼、哦，对我脚甲我夹掉安尼，一夹拖，一夹拖，一边夹拖，吼、哦，我足惊，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二姐，二姐啊，二姐！这个时阵，厝内底吼有电话点到啊，二姐吼一手摕一罐锁匙，吼、哦，怎腾只脚紧冲出来，伊就举一支棍啊吼，改只爪头乌狗吼，甲赶我走。将我浑身、我规身、我惊啊皮皮出来，我二姐甲扶起來，也毋过啊，佫无会惊入厝呢，因为厝内底有听人摔物件的声音啦。敢若听到二姐我吼咧嚷，难道吼啊无啥物条件你毋知影吗？阮老母吼半想倒伫门床呢，哎，逐个月是爱食药啊呢，咱哪有假钱饲伊啦？因二姐哦，伫厝内安尼话啦，对一个七岁囡仔发表二姐听啦。因二姐哦，这时嘛唔知道要讲啥物啦。伊个传来一村哦，一只只，伊个名肯定拖我砰一声，足大声啦。落尾就听到二姐哦咧哭一声，门的外口只大只狗啊，伊并无离开，甲阮对我哦，就要甲我亲啦。伫迄个时阵啊。我一定袂当讲赶走，我若讲赶走，迄狗会甲我骑落啊！迄个时阵，七岁阿秋，万载对对来勇气，伊就甲门里啊掀落开，伊怎该行入去？迄个等伊行越了，因二姐讲：“阿秋，你先出去，阿秋，你先出去。”但我无叮当，第一摆吼，我就目睭死盯盯吼，甲看迄个脾气足暴躁的二姐夫。我会当替哦，恁照顾恁奶奶啊！吼、哦，伊讲我当替你照顾恁阿母啦，吼、哦，恁奶奶，我要洗拖、洗衫啦，揉涂骹、饲猪、饲鸭，恁只要一工我半碗饭，安尼就会用呀啦。二姐哦，足生气的吼，无讲话。虽然我有淡薄仔惊，但是我嘛爱强忍哦。我讲吼，我真正会当吼，食足少的饭啦。我会当做足侪事啦！哦，迄天的勇气，互伊争取着，所以迄天呢，伊就被留落来。伫个林奶奶吼的房间内底，伊困伫林奶奶吼的身侧，困伫边啊。伊逐天吼帮这林奶奶吼，哎，早中晚哦，该冰心，该揉身躯啦，吼，摕水好啉啦，拢交互这七岁阿秋啊啦。后来，伊二姐吼，就伫因个因头前金钱啊咧洗衫，咧洗林奶奶吼用乌气泰戈衫咧洗。啊，去互二姐有看到，阿秋咧叫阿秋洗啊，我甲嘴讲讲，尔讲咧好听。咱当哦是无咧饲佣人个哈。即阵阿秋伊是伫房间咧写作业，伊甲作业藏咧，哦，紧冲来接因二姐吼。衫继续暖，继续洗。
你讲我的开来较细，迄、那个黄啾啾吼，过着阿仔的这所在吼，伊一点一点啊，甲烂甲烂甲烂，烂啊清气淡淡。等你洗好的时阵呢，灶卡内底，啥物拢无剩啦。这样吼，伊就啊灌几啊嘴水啦，但感觉足枵的啦。有一个脚步声传来，我进伊个房间，是二姐。二姐切摕一个半瓶的馒头要摕予伊。二姐佫望伊头壳哦，十几天无洗哦，油通通的头壳，黏黏的头壳，头毛。还佫看到即个阿秋哦，都要啉水止枵，冻枵看偌可怜。佮看伊手哦，摕剩半碗的冰水啦。姐姐脑更甜啦，食啦阿秋。你吃啦！这个时阵阿秋个吼，伊就甲接过来，但伊马上吼，夹着咧馒头，伊手个揪倒转来。杨二姐，我袂枵啦，你吃啦！因为伊知影二姐每一工吼，拢爱去田园哦做石头啦。等伊出，等下出，还个吼洗碗煮饭哦，伊需要加食过啦。我吼，我枵不要紧啦，二姐，妈伊知影去吃，爱就好啊啦。所以二姐甲醒者，我有拒绝，硬将迄块半的馒头吼塞予伊啦。在外泡泡吼，安尼去摕一物件吼，紧食，你紧食。一晚年吼，阿姐甲你洗头，迄头毛十几间无洗油通通。这个时阵阿秋就甲迄块胖吼，迄块馒头好对嘴塞予落去，又足枵枵，袂见着，但是有点仔咸啦。暗时伫房间内底，伊个头毛淡漉漉啦吼，啊，但有散开，也不像油通通，但胖胖。二姐吼，和我用一平时拢唔敢用哦，这洗头毛个安尼。哦，啊，照着这月光，我的手吼摕着一支笔，咧写着今仔日哦，啊，未完成个作业啦，啊，伊都写一半去用叫伊洗衫，有无？二姐讲阿秋嘞，那不管阿秋啊，写哪你咧洗，有无安尼？伊昨功课偏来，紧走去洗衫，安尼母食暗去转来吼，啊，佫无暗顿通好食。落尾到暗时吼，暗时即热人吼，迄机神的叫声。伊时阵伊所有围困吼，哪像拢无呀？吼，因直接摕胖来食吼，伊就安揽着棉被吼，安尼笑笑啊困呢。哦，第二天的吼，即林奶奶，即算前辈吼。啊！伊每一工吼，拢足早就起来足早，诶、欸，扫两声哦。我著见衫穿穿的哦，紧落门床吼，甲伊个暗时母乌去啊，放落去裤底的衫哦，我甲脱来，我换穿起啊，穿起吼。啊，我落去了，认真啊，甲伊咧洗啊。啊，那阮二姐是吼，规家伙啊吼，上熬早起来这个人，伊会比厝里人吼提早一点钟起来煮早顿。伊才看到我爬起来。二姐就帮我擦擦，哇、哦，他们家做柔嫩啊呢，做欢喜。这个手哦，咧做工课，佫更加卖力啦。我咧洗只衫嘛吼，但过无几分钟，二姐就气喘喘吼，对灶脚冲出来我家呢。伊就伫遐洗衫，阿秋啊，你是毋是偷摕我创的灶脚的西卡？这阵这只声哦，阿家足低，因为伊惊向听到啊。但我无偷地了后，吼，就一个吼，对我去别管啊，神话呢。俊宇这目睭红红，你敢知影？迄是我吼，咧几啊当的赛车呢？啊，你当时去学人偷摕物件啦，你警醒我啦！这个阿秋先怎戆呢？伊就看到宇这那种起笑同款吼。怎对这林奶奶吼，诶，房间内底，去甲摕了阿秋的吼，诶，这书包，将内底物件全部甲倒出来，伊的作业簿啊，怎老爹在咧洗碗洗衫嘛，迄洗碗盆啊内底打面啦，花贵的迄鱼拢油味啊，这一伊很伊很，现在册包书包无找着，但是二姐咧，伊认定咧。伊认定我是我偷摕的呢，伊足气的，伊讲哦，哼，厝里将来吼，
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自从你啦，自从你来阮家，迄就开始哦碰见物件啦。阿秋啊，你好意这我，要安那个相信你啦，做孽啦，做孽啦。咱哦是顶世人哦，做啥物歹代志啦吼，拄着你这祸害啦。好，阿爸阿母哦，已经互你个祸害害死啊呢，你阁害着大姐呢，你即马阁要来害我、哦。迄个时阿秋就想要讲。阿爸甲阿母也毋是我害死的啊啦，但是伊找无理由啊。所有的人拢讲啊，若无甲我生落的话啦，迄个苏家这两家口啊吼，无定过当五万一个生后生哦，无定活愈久袂早早死哦。即马吼，佮生你这死杂鬼啊，做骗神啊，会做奸流啊，吼，真正吼。这个二姐，伊咧甲讲，伊都唔相信。这个二姐怎好伊吼？两工卖煮饭好食。暗时，伊个徛伫暗光的边啊，对巴肚硬灌灌几啊灌这个水。这个二姐行入来，一摆伊无看伊，伊就捧着烧水，和二姐去洗脚啦。伊就行出来，二姐伫厝内底吼。有这讲话声，这个二姐夫就讲：“啊，你对阿秋是安怎？他两天无食饭啊！啊，你无食饭，你袂唔甘哦？”伊有听二姐甲二姐夫讲的声，伊听二姐讲，嘴拢无钱啦！啊，你工资搁还袂发啦？啊，无要伊，无要要啥？要要老母哦？啊，要要咱后生？这二姐夫听到因二姐甲因阿呢，怎笑出来？对啦，你安尼就对啦，唔当咬阮老母，嘛咪咬咱后生啦。毕竟阿秋是外人啦，后摆你心内吼，那再轻当就好啦。这个阿秋有听到因阿阿婆讲这声，伊就入去房间，哦，安尼就是提个功课出来，去给伊哦。对粪扫桶捡回来的作业本，因姐姐就甲饼啊甲蛋掉安尼吼，伊就伫个背后开始写，尾啊去予老师甲听罚，敢那捞伊一个吼写作业，迄间规班的同学拢交作业，敢那伊无，老师问我阿秋啊，你是袂记你伫恁兜无提出来，还是你根本无写作业？伊讲老师我有写，我写完啊，但是拢打唔起呀啦。安尼派去啊啦！啊，这个老师讲哦，你咧讲白贼。阿秋啊，我知恁家家境无好呢，你是大人遐呢，你大人的厝卡呢。但是这种情形哦，你更加应该比别人吼较刻苦耐劳较对啊。你无做人讲无写完，你也讲上来啊，我哪能原谅你啊？但是老师无希望你编理由甲我骗啊。哦，班上的同学拢笑干呢啦。搁坐伫后壁，迄查甫囡仔吼，用脚甲踢伊个椅啊，甲讲哦，老师，这个阿秋哦，伊就是无人买吼，无人买来压囡仔啦。伊做厚面皮呢，伊住伫因姐姐因兜呢，迄逐工哦，拢唔做工课，唔做事呢，伊哪有时间写作业啦？好，规顿阿笑。含迄个介关系较亲近的同学坐同桌，即好都成为闪闪闪咪边啊。慢慢啊，就取巧起来，无欢喜个看阿秋啊。我妈妈吼，无爱和我就咬讲白菜人做朋友啦。但我无讲白菜啦。这个阿秋头举起来，鼓起勇气，我无讲白菜啦。但无人信啦。到哪想吼，伊家己在讲，伊无偷提钱同款啦，无人相信伊啦。暗时要放学，无小朋友愿意甲伊做伙行。伊一定爱行过这条路吼，有一只大乌狗嘛，吼、哦，伊要对因，就要等伊只前头，迄度迄只大乌狗，迄只乌狗佫伫爱吠啊，无人佫来替我赶乌走，赶走只乌狗啊，迄只乌狗知影吼，我是这镇啊来吼的外人啦，伊就佮上我一个，咬我一个啦，所有小朋友吼，
拢行行到我面头前行过，拢无问题啦。就是讲我会惊啊。好佳在一个门口一个阿嬷哦，看到我看规半个，唔敢行过。来话讲哦，甲我乌狗的主人，哎呦阿辉啊，恁家只乌狗甲嫌入去啦，迄阿秋啊唔敢过道路过啦。阿辉的查某人哦，徛恁家门口啦，甲醒啦，足无耐烦讲，阮家狗袂咬人啦，啊你著定定爱过道啊啦，你著正常行过道啦。但这个阿秋伊拄啊想讲要大步要走过的时阵，迄只乌狗吼安尼，吼个对要甲骂来呢，我要惊死呢，吼伊惊用走的走几步吼，紧走紧走紧走过，大家看笑嗨嗨啦，哦，迄、那个无胆你也看，你也看，阮大狗无玉你啊啦，其实你家己唔敢的尔，你怪我。迄天吼、哦。伊母甲暗时八点外才回来，已经袂记哩吼，有几工无食饭啊啦，夜间吼头昏昏脑顿顿，要来头吼累累，敢若想讲要紧倒去困啦，就安尼吼，那困去就袂艰苦啊啦。但是伊拄仔行入门啊，伊就听二姐夫吼，拄仔咧讲伊个囝啦。讲你的册包内底玩具哦，是对对提钱来买的啦。哦，二姐做唔甘的，一边啊打杂一边哭。所以这二姐夫本来咧讲囡仔，但是大多数咧拢讲伫因二姐的身上啦。但是伊咧拢未感觉疼，咧阿囡仔嘛，因硬死死甲后生阿咧。好啦，卖阁讲啊，我讲啦，我老母唱的啦，我对灶卡吹掉的啦。下一秒咧，二姐吼、哦，就叫一边的愤怒的这二姐夫吼约出来，哦，甲约出来，怎徛咧吼饮钱呀？二姐怎甲吼这阿秋啊吼两个小对吧？对神眼神当中啊吼，我哪像看到二姐吼对我的歹势？迄个时阵暗时十点外，我的房间门有听弄门的声音。弄门的声音看安怎样哦？咱明仔再过来讲，咱先来听歌，听天涯流星泪啊。

0: 即个啊，做寄人篱下啦，吼、哦，啊，厝人无钱，啊，我若有钱哦，生迄个万仔囝食较有灵，我无老爸老母，我先要来食灵，吼、哦，哟，来，啊，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迄、哦、是大恁个雇佣囝，恁因为是囡仔靠山吼，来，我要甲伊进广告哦。来，你即摆讲食咧，食精食了安怎好？
1: 诶，我都本来伊就末梢神经，我都伊就骨质疏松嘛，又滑，啥物滑脱的，哎呀，医生讲我坐好啊，啊，佫骨质疏松，唔敢甲我动刀。伊讲你若动刀，你后摆个后不要坐轮椅，就靠我自己的坚持意志力，逐天拢行半点钟。
0: 哦，做够诶。
1: 啊，佫食你迄一年，敢有进步？
0: 有进步哈。
1: 即阵像做骨神经呀，差不多好势尔，很进步很多。
0: 阿妈，谢谢你，因为你拢咧鼓励家己啦。活动爱叮当，真爱哪叮当的，安尼有诶惊听都唔惊。
1: 啊，我是听你听足久啊。哦，我逐日那讲个遐好，我好，我再了后再接触。
0: 哦，谢谢你，看者，我连三遍，我52周年，值得信赖吼。
1: 哎、
0: 欸，啊，我等较等下看备案会过来过，伊做挂电来提过，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啊，谢谢你，啊，你啊，上面提了袂记得，安尼再佫甲我讲哦嘿。
1: 哦，好，谢谢你
0: 、哦、谢谢。
1: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
0: 对，胸腔中风的哦。
1: 哎、
0: 欸，啊，所以讲变会记记这条声的哦。
1: 对，记啊个头。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袂记啊。
1: 袂记啊，胸腔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胸腔无啥，还是中风啦吼。
1: 我紧啦，都袂记，读卡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1: 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食几下粥，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卡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1: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这样心脏较袂艰苦啊？你
1: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嘛是较袂啊。
0: 哦，因食巴掌去 NBA 你也看吼。
1: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1: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哎。
1: 感谢你。
0: 祝福你，谢谢啊。啊，你也甲阮讲讲，你讲食了甲爆料食了安那？
2: 我因为酸痛啦，啊，即我咧食有差，拢较袂安尼啊。我之前啊，做工课手拢举袂开哦，拢无在扭内衫哦，扭啊，咱的扭啊，啊，即马拢会动啊。啊，我之前刚刚倒去倒去的时候，我甲我妹妹讲，我妹妹就过去动用嘛。即马我甲伊讲，我二姨啊，伊去靠我，伊讲要叫我甲伊问看汤池底有即种个房会当买安尼。我讲唔过你安尼买，唔捌买过，我惊你用骗你。你干脆开始吼，我甲伊直接甲你寄。
0: 哦，你啊。
2: 系啊，我无方便寄啊。我是讲，我伫遮，佮寄去遐麻烦。我讲啊，无麻烦，你甲我。
3: 都唔得，就感觉咧难听听啊！嗯，洗头那也个未起来，啊，到尾啊，我管到就能好。
0: 哦，真型啦，
3: 真型啦，
0: 哦，就真型的啦。
3: 真型就这个就能好。
0: 真型咧，就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啊，
0: 你放只大年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3: 嘿啦，
0: 啊，那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就是管到好。
0: 就你啊，无迄手也未管偌艰苦。
3: 也未洗头，拢也个未起来喷液。
0: 哦，做会疼，酸软啊，疼无力的。
3: 哎，我听你讲起痛血咯。
0: 嘿，做用的吼。
3: 想要来倒两个针个。
0: 雪梨旺，就安尼，咱恁厝边个也拢在食的安尼哦。
3: 嘿，
0: 有够好，好嘛啊。
3: 两个针个
0: 去。两个针啊，雪梨旺长期食拢介好。
3: 嗯，
0: 对咱时段较未够刷痧。
3: 哦。
0: 哦，啊你讲本来是肩仔头会酸也未惯安尼哦。
4: 不是也未惯。
0: 嘿。
4: 是先安尼。安安
0: 筋络安安啦，
4: 系啊，
0: 啊食一罐尔啦，
4: 有啦，
0: 有确定啊啦，
4: 有啦，即马食迄罐就确定啊，
0: 哦，就感觉啊吼，足明显的吼，
4: 就系就个感觉
0: 啊。啊，你讲本来头壳佫会疼呢？
4: 当时当时会疼啦，有当时也会啦，我是讲甲你讲一个。我拢无甲你讲，
0: 无讲安尼食了较疗灵啊，较快活吼。
4: 系啊，
0: 啊无你肩胛头安尼戴偌久啊？
4: 肩胛头伊就是嘛是共款戴真久啊。
0: 我真久啊哦。
4: 嗯
0: 啊。哦，啊今麦食真啊，感觉足好呀吼，有确定啊，有确定啊。
4: 哎呦啊。
0: 好啊，安尼。有真快活好，啊佮继续甲食，所有人吼，来来即桌啊，莫叫歪，好，谢谢哦。
5: 啊，
0: 安那好。
5: 安尼，即马全拢袂较无。无啊，安尼较早安尼安尼，行路含人碰着是痛到要死的呢。
0: 遮痛的哦。
5: 嘿啊。
0: 哦。
5: 啊，困嘛拢袂困着啦。
0: 就艰苦。
5: 嘿啊。
0: 艰苦。
5: 啊。
0: 啊，即摆较快活啊。
5: 啊，这样开花色啊嘞，真正是来好用。
0: 好用，
5: 这哎，这唔捌饲着的人拢唔知啦。
0: 唔知讲这個，你都讲手脚未惯安尼嘛？
5: 哎呀，手脚未惯啦。
0: 嘿，
5: 啊，搁困搁疼，
0: 搁疼。
5: 哎，
0: 疼啊贵安尼。
5: 哦，疼个真正叫阿妹爱呀。
0: 而且拢啊拢
5: 我嘛介绍人家呀。
0: 安尼嘞吼，有够。
5: 哎呀，啊。
0: 之前手去伤着、闪着是安那呢？
3: 啊，都但是感觉咧蛮疼疼啊，嗯，膝头那压个未起来，啊，到尾我真型啦。
0: 哦，食真型的啦。
3: 真型食一日真好。
0: 真型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嘿
0: 啊，你放食大面啦，食大咧食较紧啦。
3: 嘿啦。
0: 啊，那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就是惯得好。
0: 就你啊，无迄手压未惯，我艰苦。
3: 压咪膝头拢压个未起来，喷热。
0: 嗯。恁阿听。
5: 我迄脚都消也好也。我昨天吃到真都没天睡啦。
0: 你说你的脚本来怎样？
5: 肥肥像那人在那生在落落脚气这样啊。
0: 汗水啊？
5: 嘿，汗水。你看足多医生的就对了。嘿。啊，都那下药放慢的消的，啊，就搁无吃药啊，就搁肥肥啊，这拢未好啦。
0: 嗯。
5: 啊，吃真香啦。嗯、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的安尼配。
0: 嗯。
5: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5: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你几岁？还
5: 未到十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5: 八十外呢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嘞呢吼，继续勇行行哈。嗯嗯，谢谢大家，还得力进行，足好用的。咱的进行吼，伊有几好？只发到万里姑娘的病报名，啊，一罐产品内底啊，落银杏香一段，唔是，咱主要香就是银杏。哦，银杏叫做找我讲你中风啊，去病急救中风，绝对注银杏的成分，伊袂注西药，伊嘛袂注中药材，伊嘛袂注牛樟果，嘿，伊就注银杏的成分用注的。啊，紧啊，紧啊，去抢救，紧啊，拍过你，较无好医生，较袂带一卡一手啊。所以银杏的成分足重要无？足重要。你食这白芍细条，大脑过大，你这部过大脑你爱食啊？过大脑细条的血咯，咱规身躯细条。有90%-90%的血拢伫细条咧走，真在咧管制啊，拍通关的啊，对心脏泡出来血走到咱目屎、脚尾、手尾、上尾、尾尾安尼，较袂脚麻、手皮、头晕、目暗、颔仔骨暗动动，啊，无啥坐公交车，因虽然无甲遐嘛，虽然无甲所在着冰冷啊，着求啊，神经着求着慢慢啊，哦，啊那踢的袂过，又着丢丢单嘛吼，咱讲通关过节也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哦，啊就一去呐通百病都无。咱经营已经有几个里面个烦恼啊！哎，唔知有好无好？卫生福利部不是纸老虎，卫生福利部，咱的政府真正国家机构，伊唔是纸老虎，伊唔是塑胶做。这个经营也无靠安吉波当国家像安尼。咱的有几个心情偌好呢？伊讲咱感觉这个苏安波就是脚麻手病，但若徛伫医生的观点，唔是安尼呢？伊会造成严重后遗症呢？啊那倒平台的降停袂叮当，降平台倒平袂叮当，要食到无？别破都有哦。对不对？所以卖等着，爱用家，孤孤等等哦。这90粒2000块左右的，2000块，恁人一工请人3000块来咧顾，来咧按起按到来六塞减六幺，会惊会走出去食进前。90粒2000块，真假真行真行，足好用的。这天安村特别是无分康北还是平安会，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你看，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因为是有几好的有房，哦，那你保的往便利店都无，安尼知啦吼，卡电话到0800-33-55-99，定咧抽定咧抽着迄个数量咧无过，啊那肯有逼破，他咧拢可能吼，唔然当下先发生，哇，一工请3000块请无人咧，咱咧食几年份的2000块，好无？够勇敢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单杀五娘的日语歌啦吼，哟，咱咧读书吼，你若官无到白的时候，读书会走一堆，走游击啊，咱咧身体就一个循环啊，哦，伊袂对官走大长袂啊，伊就官了就游击啊，所以你官机呢出问题吼，读书拍袂出，就浸伫底，浸伫游击，甲游击合吸吸咧，游击吸咧好咧，所以你就安那，你就便秘。你就火就落，啊，因为过热啊，有这过热啊，啊，所以就甲吸袂了，伊怎啊袂振动、袂运作啊？你要便秘啊！你火就落，就这部火就落，你就食啦，火就落啊！所以这毒素吼，将油脂甲吸咧，吸掉诶，甲耗掉诶，所以油脂就无好嘛。啊，无咧，所以你第一要义就是爱排毒循环好，咱诶身体就轻松，身体就勇敢。啊，这简单，咪要食啥货吼？清热清热，做环保，新陈代谢变好，就一定爱食。我灵芝一定爱食，你灵芝一定爱食，因为你便秘，你便秘，你爱人大便爱通透，帮上大便足简单嘞，吼、哦，上全拢是规条诶，啊足简单，唔免等啊要死，唔免用咩西，你第一要你便秘爱用好势。对吧？黄康林博士，副甘露乳酸杆菌、比维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一堂，你爱食，水分爱搞，你想不就爱搞？你大家拢做顺畅，你袂为排便所苦，对吧？过来，你血就袂流，你得便秘嘛？啊，早食太过物件无白嘴，个速度等下，你小等个速度等下，用当作这是要个用无排出，伊个速度等下，所以这阿仔面就对血糟啊，所以你皮肤就歹嘛，你出烟就臭嘛，你血就对你流嘛，阿仔嘛，啥物碗糕白皮肤白，你拢压起来嘛。所以毒素吼，就甲这油脂吸掉的、浸掉、吸掉、耗掉的，啊，油脂就无多代谢，伊无多功能，都无发挥啊。所以你油脂当然无好啊。伊肚子大便人家讲油脂好骗笑的，哪有可能？伊肚子大便讲你头壳你头青脑平骗笑的，我讲肠脑轴，啥物叫肠脑轴？因咱人是细胞咧分裂起来，佮一个细胞，佮细胞变一个人，对不对？肠啊佮脑是共只细胞分出来呢，所以因两个是通电的呢。因两个会通嘞，巴肚枵嘞，大家知影，食饱嘞，大家知影。所以即爿科学家知影这个叫肠脑轴，伊嘛知肝甲脑这两个细胞是两个本来是共一个细胞分开，一个走了是肝，哦，一个走是肠啊，一个走是大脑。因两个是共一个细胞分开的，分化的。这些科学家即爿足厉害哦，真知影真啊侪物件起来。啊，所以肠脑轴，你肠啊一定爱顾勇敢嘛。伊四只困你咧食，你水分要来照顾。一公斤人食30cc，你若50公斤，你上少食7个水。

先休了，早就毁了太久啊！阿扎，安尼你来勇敢，未勇敢。所以第一要有咱体来穿了，穿个体来做广播，心灵大侠好，大便爱顺畅。这部大便顺畅最重要。这阿扎太过命，特别对腰椎个协调放掉，伊就无得叮当，伊无得发挥啊！你这阿扎面个协调个放掉，我咩叮当都无得啊！对不对？是啦吼，啊，就大家拢健康兼勇敢安尼啦。有诶，足侪物件毋是爱靠食药啦。吼，食药当然你禁诶禁忌，就是爱药啊禁落。吼，但你年久要保养你身体，要调整你身体，绝对毋是西药，一定毋是西药。吼，那即点啊，大家做分享吼。好，谢谢大家，我讲啊讲，无就按时间到。好嘞，好，谢谢大家，按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吼，包括你个经销房啊，你袂记你产品啥物名，跟卡这通电话。像即卖我要罗山卡，这个电话会转你哦，咱的客服，因为这个是安吉专线，所以你卡这个电话，小姐啊，这要找安吉的哦，包括你去咱经销药房，你袂记你跟阿伫药房，你跟阿卡通这个电话要调咱药房听。有帮伊甲客户，因就去知影，哇、哦，安吉对伊产品啊，哦，啊，所以讲唔免烦恼，正品正货拢摕到的吼。再次谢谢你哦，嘿，来，啊，咱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赶快伫 B B 球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由维拉干苏鹏啊，各位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一讲吼，我一日看迄个伊隆马斯克啊，吼，伊隆马斯克哦，即、這个对特斯拉的这创办人吼，这個、马斯克，有关于伫咧介绍他的生平哈，即、這个。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不平，就是不一般啦。
1: 啊，当然。
0: 哦，我跟你讲啊，那哎，他这么这么的囡啦，吼，一定做细汉都是不一般哈、我突然去想的，嘛是这两天哈，联想到这两天发生事情的那个孙安佐哈、孙安佐又出事了哦，被羁押哈，今嘛被羁押，公听讲啊，羁押两个月，原因是因为他去那个什么哈，研发那个什么。
1: 喷火枪，
0: 喷火枪、啊、然后呢，个拍片吼，啊，去做做一个合体的所在底下喷火，哦，迄火枪就喷落去，迄个火吼，有够强的，会当喷足远足远的吼、说实在是蛮危险的，
1: 蛮有杀伤力的啦。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危险啊！他一有个拍片分享嘛，所以可能是安尼就被关注到了啊，所以就就去给这的调查嘛吼，在好像上个周末的时候就。这个警方哦，大概啊，这个去厝内底去个逮捕哈。影片播出来了，伊的喷火枪影片拍出来了，马上那一天早上一大早，警方就去到哈，个逮捕。然后在伊家里面，听讲搜查出足侪迄个枪支啊，拢改造诶，改造诶。在咱台湾本来都不能就有枪支啦哈。听说还不少哈，都是改造的枪支哈。啊，那当场呢哈被逮捕，听讲伊的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孙鹏
1: 、
0: 哦、好把酒金金看你红掠去安尼就对啊、然后被抓走之后呢第一哇崩溃的、又拍片齁第一金妈妈是拢底下咧拍片直播啦齁、直播完了底下咧带货伊的公因干部唔丢啦，他儿子没有错啦，我儿子是很聪明啊，他其实是个天才啦，哦，一对这个啊，这啥武器方面呢，本来从小就很有兴趣，咱的这个做什么中研院应该爱改聘请去做哈、武器专家、研发专家才对，为什么他又没有错啊？为什么要把他抓走？检察官很可恶，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我是敌英，检察官。关你抓我儿子是因为你想要升官、你抓了我儿子你关我儿子你就能升官哇然后就开骂、用那个很难听的、三字经五字经开骂那个检察官、就是说他儿子没有错这样子、好、这个我看底下我就这样敢留言说、其实我看他还真的是蛮崩溃有时候、看了也是替他感到心酸、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啦、身为一个妈妈底下倒是很多人改留言，有些人会说，感觉他应该生病了，精神上、心情上，看起来是很崩溃的样子，好吧，所以就建议他，其实可能妈妈本身应该也要做一下心理諮商的，这个治疗吧，不管怎么样齁这已经是不符合咱的法律嘛齁所以说被逮捕而且呢齁这个已经确定羁押齁因为有足侪武器嘛齁所以就怕他你绑出来了也串供所以就羁押齁原则上是两个月齁两个月先羁押两个月。所以刚好呢，这两天我又在看到一篇呢有关这个马斯克的报道哈。马斯克其实从小哈，他也不是那种很正常的孩子哈。后来其实有共哈，到后来了哈，一共你从小其实在学校是被霸凌的哈啊。反正就是他国小他不够他不外顾年学校老师的卡电话哦，和因爸爸跟爸爸讲哦，我感觉你这个囡啊吼，应该是无法度读册安尼吼，就这样打电话给他爸爸吼，说看他是不是要把他带回去安尼吼，可能就是一种无法度，伊讲都上课拢唔知咧创啥安尼就对啊，天马行空啊，目睭放空，眼神空空吼，要不然就被霸凌。其实他在小时候。 马斯克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他真的长得不好看呢、欸嗯。反而你现在看伊隆马斯克，现在还比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看，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秃头了哈、嗯。后来好像有去植发嘛哈、嗯，所以你看伊现在他们比伊少年的时阵，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就秃头了哈。嗯而且，但是他曾经有说哦，马斯克也有曾经有说过，他个人有那个什么亚斯伯格症、嗯、所以人说亚斯伯格症哈，的囡仔有时候他如果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伊得专注到那种哦，把人拢无法度迄落，好无法度无法度改动掉的安尼哦，伊得一直去专注的钻研研究。但是呢，亚斯伯格症的人，就是在可能在社交方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嗯，语言或者是社交方面、嗯、所以基本你看伊含川普去中共就看得出来、嗯、社交场合就这样哦，拢来我来要盖翕相哦，哦，对他崇拜世界首富哦，就是最厉害的哈，哎、加上他的Starlink 啦 ，SpaceX 然后这东西很多人崇拜的，好、嗯、的这个发明然后，好所以讲哦，哎，但是一副就是那讲我就不想理你我。懒得社交，我懒得应酬、哦、拍个照我都觉得很烦，而且他马上那个表情就显露出来、哦嗯哦、的确就是他从以前就是有这种不爱社交的社交障碍、哦哦、这基本讲、啊、就是会闷在一个自己研究的世界里面、嗯
1: 嗯、那是以前啊、嗯、那他去中国这一次不是他亚斯伯格症、嗯、他就是
0: 觉得 对
1: 他觉得一些中国企业家、嗯、他们就不喜欢、嗯、就爱恨分明、嗯嗯、对啊那你不看一类跟提出来川普竞选的时候都爱社交啊他也 上很多美国的一个、podcast 的节目啊
0: 没错
1: 他跟他共频的人其实有啊、嗯、而且我这次去看中国、嗯、包括雷军来什么、我干嘛其实我们都是看到镜头他前镜头最后那个不耐烦的表情但是前面一堆人要找他翕相嗯然后他坐在那边啊然后一下子说好像大家把他当作明星啊可是没有礼貌其实中国那些企业家没有礼貌、来嘛打个招呼的随便跟他翕相、啊让客人前一个还在拍的时候雷军啊就是小米的总裁就旁边好像有插队我干嘛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就林真那些人真的很烦这个倒不是亚斯伯格症这反正是中国人那些
0: 没有没有
1: 企业家是蛮无理的
0: 他的亚斯伯格症就是以前的确有啊但是亚斯伯格症这个是可以慢慢也是可以
1: 所以
0: 也可以调整的
1: 不要什么
0: 所以后来其实后来我在看这个有关他的生平报道的时候他说其实后来他的亚斯伯格症他已经调整了
1: 都这个都可以治疗
0: 可以治疗也可以调整
1: 没有错啦没有不要什么老是说把亚斯伯格症当做一个借口柯文哲最喜欢讲这样子
0: 对啊
1: 他只是把他的
0: 他最爱讲的
1: 他只是
0: 他有不好的就说我有亚斯伯格症他好的话他就说
1: 柯文哲
0: 我智商157
1: 柯文哲喜欢把他自己的粗鲁无理没礼貌灌在这一个病情上
0: 几岁人了人家马斯克都可以调整好、
1: 所以那就是 很不成熟嘛、我们再回到这个让这个敌因跟这个孙安佐事情我们从心理学家的这个状态来分析、很明显嘛因为这一出烂戏啦这个烂戏已经从美国演到泰国大概有没有印象前两年他不是孙安佐又去泰国干嘛然后又是
0: 吸毒嘛他就吃到吃到刚刚吃到刚刚去闯入人家民宅
1: 然后呢最近又是台湾那从心理学就从这种病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你这个回答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还是一直依照我的结论我觉得孙安佐这个囡仔其实是很聪明然后呢其实他没有那么邪恶他是心地是善良的
0: 没错
1: 但是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来来来我们听听看那个心理学家怎么分析其实你这个也原生家庭孙安佐看也觉得原生的家庭的互动模式是割草机父母的共生结构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在这个健康的家庭中北部的角色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全面照顾转变为放手观望但是孙安佐也家庭完全的卡住了一直都是在全面关注全面照顾的状态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 就是讲跟上空哈，像无人机盘旋哈，在地上观察一个碟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一样。割草机的父母哈，孙鹏跟孙安佐他啊，不，孙鹏跟这迪英他们是割草机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所有哈，因那掏讲所有的，包括啦，闯的祸。在美国哈，在那吃枪闯的祸，然后呢，或者去泰国吸毒，甚至到昨天啊、这两天他去用那个烟火枪，然后迪英开直播去痛骂检察官，这个的是被替爷给那所有前面的障碍全部的扫除，这叫割草机的父母。但是孙安佐已经被一个被杀怎么会诶大人大将啊，所有一个爹做的代志，麦哥吼，会吼北部出来帮他去收拾这个残局了。所以变成说吼，这是一个纠结边界的吼病态共生。阿拉讲咧，这个有一个治疗家族治疗大师吼，他叫这个纽庆，一个共鬼讲纠结的边界吼。第一吼，常常在公开场合公。孙安佐是他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孩子被抓了，你让抓我也活不过了，或在这种高浓度的共生关系中，孙安佐一个的自我边界被严重的侵蚀，他没法度，孙安佐他没法度成为自己，然后只是变成母亲生命的延伸，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才是这个才是重点，窒息式的母爱啦，窒息式的母爱齁，没有办法放手。
0: 前一秒钟齁，这个孙安佐被带走之后，前一秒钟迪英在直播当中说啊，我一定不会保他齁，啊这个很乖齁，我一定不会保齁，下一秒钟齁，开心的个开骂哦，我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错，他很聪明，他是天才，他是怎样，国家应该要重用他哦。检察官，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要抓他，你要关他，就是你自己要升官哦、嗯。然后连三字经、五字经都出来、
1: 没关系了。那说那个敌人的言行，那个就太多了，
0: 是太崩溃了。
1: 那个这个都是这个叫新闻焦点，那但是本质明白。孙安佐也脱序的行为哦，包括申请。啊，生会挑衅体制哈，也本质哈，本质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想清楚，为什么他一直都要这么做，反反复复这么做？也本质上的是孙安佐一场哈迟来的青春期的对抗，也要必须要表现的极度叛逆，具备攻击性哈，才能够试图的化开哈那一条母亲跟他的已经被母亲模糊的。个人跟母亲之间的界限，还是那个嘛，迪英把孙安佐当作自己生命的延伸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哈，要处理掉啦，不然的话，这种烂事哈，这种破事哈，
0: 所以
1: 导出来的话，
0: 所以我说可能比较需要治疗的是迪英，
1: 没有，那这个是要一个家庭的治疗，包括。这点上，这个孙鹏的角色也要拉进来。所以孙鹏前两天哇，我伊咧开唔知这上面直播咧开一个记者会，一语成谶的，一起讲啥？你讲温刀的人吼，如果哈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哈，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啊。我做我孙鹏讲，我上我自己的节目、啊、然后那个迪英自己开自己直播，啊孙安佐自己哈哦啊干嘛都没事。
0: 凑在一起就有事，
1: 只要因为家中啊，他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麻烦事、烂事、破事就来，起码都是那烂事跟破事。
0: 好，我们回到我刚刚要讲的这个哈，伊隆马斯克哈，真正的天才哈，伊隆马斯克哈，伊隆马斯克以前早期伊在发明哈，对，在研发哈，所以包括什么啊，这个无人车、电动车，甚至呢啊，这个SpaceX 啊，这个等等哈。其实齁一定嘛天才人都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事情、而且也很专注的、他会很专注很专注齁，所以他曾经齁他就在想说、到底你一般他想的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的，他想的都是那种要怎么样去改变世界，甚至改变宇宙，改变人类齁、发明，他想的 大概都是这些，一般的人不会想到这样嘛齁。好，所以以前吼，伊一直吼，他个定咧想，一干干咧想讲，哦，要来做啥，要来发明啥，要来研发啥的时阵， 他常常就这样自己问，这句话变成他的名言哈。伊讲如果啦，伊伫咧想天马行空的代志。伊讲如果哪一啊，让你在几个哈，我看一二三四五哈，五个哈，有五种超能力哈。如果给你哈，这个有五种超能力的选择，那你会选哪一个？哦，你会选哪一个？哪五种的超能力呢？好嘞，这是伊隆马斯克曾经讲过啊，这五种超能力哈。好嘞，人家就别听话买，你买单给你想话买工。哎，如果给你有这几种超能力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种哈？第一是永生，第二是瞬移。瞬移的是
1: 瞬间移动，
0: 瞬间移动安尼哈啊来啊，第三是隐身哈，隐身哦，都跟他成隐形人，这个电影都有拍过嘛，哦，隐形人瞬移的电影嘛有嘛，我记得好莱坞的电影也有人讲哦，今嘛想我伫哦，我今嘛伫台湾，我想着讲要来法国哦，巴塞啊，那个塞纳河啊，噗哦，光用想的人就可以飘到那边去了哈，这叫瞬移哈，隐身、隐形式嘛，隐形术啊，永生，还有飞天，还有遁地，这五种啊超能力，如果给你选，你会选哪一种？
1: 瞬移吧。
0: 对啊，每个人都会选瞬移啊，哎呀，
1: 哎，但是哦哦，别人传来讲哈，你希望有一种一直可以印钱的超能力。
0: 如果你可以瞬移的话。你大概你也可以搞到很多钱的啦，哎，对不对？哦，我的讲，我的去银行啊，提了钱啊，咻，就顺利
1: 的。合法的，合法的，比如说帮、
0: 哦、
1: 帮人家跑单帮嘛，对不？代购，对不？代购，
0: 永生、隐身啊，永生、瞬移、隐身、飞天、遁地，五种超能力让你选，你会选什么？你算啥？
1: 瞬移啊！
0: 我也是选瞬移。哎，啊，恁朋友讲看我会当一直赚钱，
1: 印钱的超能力。
0: 哎、欸，我看中国网友的留言好好笑哦，也是很多人都算那个瞬移。啊，但是因为留言哦，为什么选瞬移哦？我觉得啊，这个是哈、哦、现在的生活哈、哦，这类、个、所逼吧哈、哦。一共如果真的我可以瞬移的话，我每天的外送我就可以送好多单，就可以赚好多钱了。对啊，
1: 所以你看，没有错，你看他的，他中国这种，他明明有这个超能力，但是他的认知只是要多跑一些单，对啊，
0: 我做外送的啊，也是中国网友的留言，
1: 你把钱当做超能力了，你连低不搞了，你看我已经给你顺你的能力，明明利用顺你力量更探卡这级，但是他的脑子只是想着说，给他跑，只能跑更多一点的单，所以。超能力还是要给懂得会用的人去用、哦、就跟钱要跟懂得会去花，他才会变大。
0: 瞬移啊，瞬移！如果能瞬移，一天可以跑多少单呢？
1: 对、啊，这么
0: 好，跑一千单。哦，
1: 还是用还本质上还是要用劳力做事啊！你老顺，你就不用可以做很多，所以伊都是领地不高。
0: 好来吼啊，所以吼大概啦吼，大概我想很多人会选择瞬移啦，
1: 瞬移啊，对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去帮他跑单帮嘛，采购高单价米家啊，我靠啊，跑单帮你看，哪公外面如果说
0: 瞬移，你可以就移动到，
1: 你要快速准时交货，而且你成本个比人家低，对不？你哪公跑单帮的人，你可以机票啦，啊，洗干呐，哦，还给我住当地的住宿，你不用，对不对？哦，
0: 飞天就在天上飞啊，又能干什么？遁地遁到地里面干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隐身要干什么？
1: 隐身干嘛？
0: 哦，隐身都不要做人了哈，对吧？所以瞬移
1: 是最好。
0: 永生也免的吧哈。
1: 有没有几例永生去给痛苦？
0: 对啊，你亲朋好友都死光光了，
1: 而且
0: 只有你在永生。
1: 而且你可能哦，这个政府机关俩去做研究，想到你都没。
0: 哎，有啊，
1: 被
0: 那个谁不是有演过吗？约翰·屈伍特。
1: 对啊，
0: 对对，伊的演过。伊是安怎啊？所以尾啊去用掠去研究嘛？
1: 对啊，对啊。
0: 他是怎样的啊？
1: 没有，然后看到外星人来干嘛？
0: 哦，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片，然后，所以不管是永生瞬移哈，还是隐身，哦，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拍过。所以伊隆马斯克以前哦，在研发的时阵啊，到底要什么？然后要怎样？伊的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哈。
1: 到底什么？超能力才是他想。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你看，也 SpaceX 哈，飞天也有啦。哦，遁地的没有啦，哦，隐身的没有啦， 哦，顺移应该也是可以啦，吼，你到外太空那也是顺移啊，发射出去那个也是瞬间移动啊，吼，好吧，吼，所以讲就是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伊讲一大刚拢在想安呢，要怎么改变人类、改变宇宙、改变这个地球、改变世界，吼，好来，所以就好，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哈，这个发明就出来了，吼，好了，这是伊隆马斯克，吼。进广告哦，哈！
1: 美丽林香兰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款改油，为了甘苏鹏阿狗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嘴巴臭臭，家己都唔知影，
1: 哎，很糟糕哎。
0: 对，咱有听众朋友讲，口臭是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给他提醒的。一般来讲，那不真正喝噶足好诶，哈。真的呢，吼，你
1: 都不知啊，
0: 对，你要跟人讲，哎、欸，你嘴巴好臭，这个
1: 讲不出来
0: ，所以讲哦，咱咧听讲伊讲哦，迄阵阿未 COVID-19 的进前有好几年，伊都拢戴口罩啊，哎，啊，迄阵那拢有人拢拄着拢会甲问讲，啊，你那拢你咧戴口罩，迄阵阿未发生那个 COVID-19 之前哦，好，伊就讲，人拢会甲问讲，啊，你那定个戴口罩，啊，头啊拢会甲讲，啊，我得感冒啦，吼，啊，戴口罩甲。被传染但是后来有很多人说、啊、我无时无刻看到你，你就是戴口罩啊，你肯定感冒还没好，后来人就都跟我们说、啊、你感冒还没好，还在把口罩戴掉掉、你如果像这几年要戴口罩，人家都不会觉得、
1: 没有错、
0: COVID-19 之后戴口罩就很平常了、所以我们就会听说他以前是因为、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姐妹淘朋友来提醒说、欸、你有严重的口臭，你应该要去治、去检查一下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牙周病、牙齿的问题、
1: 对
0: 结果医生去找牙科就检查出来就是牙齿的问题、
1: 牙周
0: 对那个有时候臭很臭呢、我跟你说、我也碰过这样的啦，我也有碰过、就是也就是 也是一起共事的以前、男生啊、真的那个很臭，有时候跟他讲话我都不想要赶快酸啦、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口腔真的你要保健好、口腔你没有保健好的话那个口臭、真的会熏到人受不了，没人爱跟你做伙啦，连你家里厝的人家人亲人可能都闪你闪得远远哦。咱这个听众说怎么以前有那个后来他跟你知道了，好像他连他煮饭煮菜他的小孩都不太爱吃，都觉得好像妈妈嘴巴有很重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好像感觉就妈妈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像也是不味道不好啊呢啊，今天一共后来呀、这是后来一个你慢慢在了解、就是安呢哦，所以后来是酸乳钙粉真的是救了他啊，当然他也去牙科配合牙科的治疗，开始吃酸乳钙粉，抹酸乳钙粉，
1: 对啊
0: 、昨天咱某听众朋友伫咧问我讲，嘿牙龈呐萎缩，吃恁的钙粉有没有帮助、相当有帮助，牙龈。萎缩代表你的牙齿哦，开始咧无好啊，就是你的地基呀、啊、吼，你的牙床啊吼，你的牙床就是你牙齿的地基呀、啊、吼，根基慢慢开始会动摇，牙龈啊萎缩掉，你慢慢你的牙齿露出来的就会越来越长。你若看到你的嘴齿内，比如讲这两齿内痛出来给较济，你都要注意啊。那个牙齿就比较容易会断，
1: 对啊，那牙龈萎缩嘛，牙龈骨吼嘛是跟磨损磨歪去啊，所以哦，咱的喙齿结折吼，牙齿跟牙龈骨，咱的地基其实拢是骨头啊，所以常常听众朋友讲啊，咱的钙粉吼，要哪使用，加甲磨拢可不可以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磨，你用钙粉磨掉的喙齿结折，就你的喙齿。你的牙齿看得到的牙齿跟你的看不到的牙龈骨齁牙齿的骨头齁都会保护得到。
0: 好，我们现在5月份今天5月18号咯齁， 个别咱五月份，个别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捧，我们每一年在五月份推出有特别优惠组。
1: 对对对，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捧，拢赶快优惠组就是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嗯、如果你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
1: 二正半哦，四正面哦。
0: 对 对，没错哦。所以听众朋友，阿伯伯的朋友，或者是讲要加码购买的朋友，你拢爱送好日期哦。
1: 那没有错，没有错。
0: 我们就是五月份嘛，哈，五月份这个月哈，有足侪人拢已经开始等买第二回合啊，哈、嗯嗯，就要依照你家己的预算安尼就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捧拢赶快，你就记得买两盒的钱，就是要买两盒，你就是一定会多送半盒。
1: 对、
0: 嗯，买四盒你就会多送到一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捧拢赶快安尼，反正那些优惠组都是两盒包装一组哈。嗯嗯嗯嗯，两盒就会送半盒啊，买四盒就是会多赠送一盒，安尼就对啦。
1: 好，今天一摆机会，撤回不在哦。得力钙粉、钙油、舒捧、阿狗、护理元素，以上广告，你嘞？

0: 有一个日本人来咱台湾短期出差，结果呢，吼，这个早上进公司的时阵，看了这个公司内底，啊，有足侪啊，这个同事上班的人，吼，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吃早餐。哦，伊感觉讲，哇，真的惊讶到快要掉下巴掉下来。然后伊就问台湾的同事，伊讲，你们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在台湾的同事吼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阮台湾人食饭皇帝大，就是讲安尼。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吼，不可思议。进公司咧食早顿，伊嘛在第一个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较无法度，无赶快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哦，
1: 还有一个吼，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吃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们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哈，咱就咱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事情。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日本老师，日本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对，能趴在睡啊。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像咱有当时去一挂国家，哦，讲因下晡休困的时间啊，店门都拢关关起来啊，哎，个吼爱休息，啊个爱睡午觉，哎个个三点外钟、三四点才个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啊，懒洋洋的，吼，有没有？哎，咱买干嘛就奇怪，哎呦，咱都什么中岛休困休个三四点，咱都得要下班啊，伊才要个开始上班，吼，安尼，哦，下午才又开始工作，吼，所以这
1: 里面就是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无同款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的巴厘岛，你也看到讲嘛是定定看到讲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哈，那唔知道我这个印尼的这条种别人，那等下看，当等点将看电话来分享者。我印象中前面一阵那去印尼的时阵哦，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哦，那印尼巴厘岛很多的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帐，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哦，这个休息睡觉。但是伫发呆亭看到的哈。那95%以上哦，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阿拉公，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印尼的男生哦，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印尼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哦，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好，来出国旅游哈，要注意啦，这个哦。有一个民众呢，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5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尼，所以引发的争议，哈。落尾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啊，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哈。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总共4个人同行，团费是75,000块， 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5月15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录音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就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嗯嗯嗯。团费约7.5万，是四个人团费。是四个人的团费哦。嗯。四个人扎7.5万，那我小哎，哎呀，四个人7.5万，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款，
1: 特别吸金啊，可能要怎样要经营不了，
0: 钱咧抛未过
1: 啊，所以就像这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然后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哎呀，
1: 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照原日期出发者，爱搁支付3万5，3万5倒起来7万5，3万5，11万，四个人11万。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万多块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哎，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么加钱呢？啊，不，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打水漂啦。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他们凶啦，这个调查结构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
1: 符合的话，对啊，你看
0: 都
1: 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对啊，我们都看到哈。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领地不久，这马其顿认知不足。
0: 好了，所以说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像那种我需要这种品保协会。就是就是、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啊、所以真的、啊、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你如果说大家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来说这跟个啥个啥
1: 微顺
0: 还没听过嘛，可能还是说你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就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007的电影已经足久完嘞吼，
0: 对，没有错，
1: 很久都还没有。自从那个谁拍完最后一集，那个丹尼尔克雷格哈。啊，老贝的公啊，因为他就不演了嘛，哈，啊，这公贝个酸心的007到现在，选到现在，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还没有。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系列的、
1: 欸、还要不要再拍、
0: 啊？对啊，因为这么电影市场的考比嘛，买的改本啊，改本啊，那一直卖这个情怀的话，那是不是是拍的新的007出来啊、嗯？大家还会喜欢？因为大家现在今嘛这个时代对哈那帅哈，还是讲酷的定义已经比较不同了、嗯、啊！但是是啊，然后这一群人慢慢老之后，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去看啊，007哈。
1: 这个电影哈，拍007电影，米高梅、欸、米高梅已经嘛已经去有 Amazon 嘛，
0: 对啊，
1: 亚马逊给加起啊嘛，
0: 对啊，
1: 所以今嘛叫做亚马逊米高梅影业哈、嗯，那伊伫进前宣布讲吼。我这个消息我已经看过过，看几年看过多少次啊，最近哦他又宣布说已经启动寻找电影007系列的新任主角詹姆士庞德的作业、哦、已经启动这个、哦、要找新的男主角的这个作业已经启动了，结果这个消息曝光了哦，美国白宫竟然在社群平台发布一张007风格黑白宣传照，
2: 主角是谁呢？
1: 好、哦，这个照片引发外界的讨论、嗯。主角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0: 想也知道，
1: 而且以及前面的燕尾服哦、嗯、，AI 的啦，当然是 AI 形成的哈、哦。哦，哇，笑死人了！我就怎样讲哦？这个哦，你看哦哦。另外，就那个标准的007詹姆士庞德的那个动作压这个钱，
0: 有点像剪影这样子、啊。
1: 哎，对，剪影
0: 没有看到川普的脸呐、啊欸，就黑跟白，
1: 但是看得出来是他、啊。
0: 哎、欸，剪影就是川普，欸、
1: 黑白照啊，你吼啊，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让美国再次伟大哦、嗯，但是就是用007造型的这个川普哈。哦这个贴文曝光了，我就这人吼看法很两极啦、嗯。其实我觉得啊是没什么啦，大家笑一笑也蛮有趣哈、啊。所以网友的意见也很两极哈。有人表示说、欸、很有趣，这个梗图很有趣哈、甚至有人的说我也很期待美国再次伟大哈。啊，但是也有人说，当油价、通膨以及新的海外冲突持续冲击、持续冲击的生活的时阵，我没有办法假装一切都没事。
0: 没有错，
1: 对啊，对啊。好，所以讲哦，川普哦，其实伊伫周末的伊伫中国回来，这周末哦，他马上就分享一张也是 AI 哦生成的图片，内容是描绘他化身为荷姆兹海峡的哦。

这张照片哈，嗯，虽然是 AI 生成图片哈，嗯。啊，这个图片哈，就是，也是川普啊，川普哈化身为荷姆兹海峡军舰的舰长，军舰的舰长，然后在风雨交加的海面上航行哈。然后在那个图片上面，他还附上一句话，好，还附上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哦，我来暗示啊，哈，荷姆兹海峡将会有暴风雨发生啊，那哦，你看川普用他自己，你看，哦，一个是戴红色红色帽子的，穿 T 恤的川普，后面一个是一个海军军舰的舰长哦，是穿的那个舰长的服装。戴着那个舰长的那个帽子，同样也是川普，川普其实川普其实安尼嘛应该袂歹看才对呢，吼，真正虽然这 AI 形成的，但看起来真的是不错。伊川普人有够官大，伊来较挺一下，以前嘛小话有一点嘛小话翘骨啦吼，稍微啦八十岁啊，他再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嘛，吼。好，一浪为生，一过几天生日他就进入80岁了哈，所以如果他这种军装的打扮哈，应该还是算帅气的哈，虽然年纪已经80了。

来，川普去中国倒回来了吼，他可能感觉吼，这边这吼有足侪是 under table， 的咱拢唔知影的啦吼。他应该是伊朗这个事情吼，是以目前来讲最迫切的啊。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可以制止这个伊朗哈，比如说开放霍姆兹海峡啊，不能收费，然后呢啊，这个不能发展这个核武啊，要交出这个啊，以目前的那个浓缩铀哦，这两种大概目前都还没有跟中国谈，还没有跟川普谈。那川普也说，要赶快谈，因为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底线了哈啊，但是。这个周末好像看起来又不知道怎样齁，咱不知道他在不影响啊，咱感觉在国际上好像伊朗的问题这两天好像也是风平浪静齁，那伊朗也持续在轰炸齁，在轰炸这两天齁，他轰炸以色列哦，以色列这一次被伊朗轰炸的还蛮齁，这个轰炸的还蛮严重的齁，所以说真的是完全也是不演了齁，就这样的对吧，所以看来这金价难怪川普这个白宫的这个图齁，上面会齁显示说风雨前的宁静齁齁，在霍姆兹海峡风雨前的宁静，应该这两天如果不是真的有协议好了，要不然这两天就是大规模的齁，又是大规模的轰炸齁，开战了啦齁。

0: 来，咱讲过了后，咱再来看一个吼，泰国的年轻人，伊甲伊的女朋友呢，啊，去日本吼，这个吼，打工吼，很认真的吼，血汗钱哦吼，打工存钱。哦，存到差不多了，跟银路边又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是一个35，一个36。然后他也因为这几年努力的打工赚钱，一共哦，常常爱搬重物，所以已经也是腰酸背痛，
1: 职业倦怠，
0: 所以就准备回泰国哈、就是这个日本打工的日子就结束了啊，存的钱也觉得 OK 了哈、所以跟银路边又的准备回泰国，离开日本回泰国。我准备去结婚，再过另外一段人生。结果呢，回到泰国之后呢，啊，妈妈咪呀，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哦！你看了真的替他难过又心酸哦。
1: 来，先进广告，来广告。
0: 好，
1: 紧去指定个房，
0: 紧吼，袂使无紧啦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好来，咱的精神优惠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鹏，
1: 对，二正半四正一
0: 吼，全部都这样，赶快拢赶快吼。你钙粉嘛安尼，钙优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你就会记得买两罐的送加送你半罐，
1: 吼，
0: 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就会加送你一盒，安尼就对啊吼。所以你那是买甲送的，你家平均册算起来吼，每一瓶、每一盒、每一罐都是原价的8折呀，
1: 八折的计数。
0: 钙粉、钙油原价是2500，今嘛变2000呀。护理元素原价是2000，今嘛变1600呀。舒鹏原价1800，今嘛差不多1400多呀，吼。对啊，所以都是8折价，8折是相当优惠的呢，吼。好，反正你就想，10000就赚一瓶啦，钙粉钙优是10000就赚一瓶，啊，护理元素是8000块你就会赚一盒啦，啊，舒鹏7200你就会多赚一盒，都是5盒啦，
1: 对啊，吼，你看这个股票今仔台湾台股有修正一下嘛，你买你那个股票你无买卖吼，你这个获利你无法度了结嘛，哎，但是咱的钙粉钙优舒鹏跟护理元素，对不？今年5月份八折的价钱，你买落来就是马上落袋为安
0: 哎、欸，没错、
1: 哦欸。你看，你买10000块，马上就多一瓶哦。那钙粉的钙一罐，买10000块的钙就多一盒，7200的这个舒鹏就多一盒，8000块的护理元素就多一盒。这个是直接落袋为安，把欠钱换作你打工哦，需要营养品哦，这是上好的哈、对吧？
0: 没错。所以咱听众朋友哦，个都叫我姐听众朋友哈，咱台中的听众一传简讯来，一共我妈妈叫我去帮她买钙粉、钙优。还有买护理元素、我妈妈说叫我帮她买半年份，最少要买半年份，我都不知道怎么买。我妈妈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叫伊卡电话，讲叫伊来，还是传讯息来问叔公、问伯公吼。所以伊今嘛就是传来，伊讲如果我妈妈说要吃你们的钙粉、钙优、钙护理元素、要半年份，请你们帮我估价一下。我等一下去药房，我要怎么买？我要买几组安尼吼？好来，我们会跟他用讯息给他回答吼。好，一般来讲啦，你若讲钙粉、钙优，以一个月一罐来讲啦吼。10000块就是5罐嘛，会给送一罐嘛，10000块5罐，我建议买15000啦，钙粉、钙油拢买15000，吼。
1: 三组啦，其实就是、
0: 就等于三组啦，
1: 对啦，半年就三组的意思啦，
0: 三组啦，哈，
1: 钙粉的三组，
0: 5000块的三组啦，5000块买三组啦，
1: 护理元素嘛三组，哈，对啊，12000嘛，对，就是说哦，基本组的三组，各三组，
0: 对，基本差不多是安内哈，
1: 啊，你那钙粉你那没有一个大组就一组，然后再加一组5000块的哈，
0: 哎，对啊，
1: 对啊，
0: 因那钙粉我也5罐整包着，
1: 没有错，没有
0: 包着贵州的迄落是哈。迄落啊，做啥？迄落
1: 填报，
0: 填报。哦，对不起哦。钙粉10000块有填报的5罐哈，5大罐。因为咱钙粉是包玻璃罐装的，玻璃干啊装的哈，所以讲哦，咱有的人是爱啊2罐送一个细罐的，有感觉讲迄个细罐的要炸出门用嘛，足方便的。但是有的人讲，阮足侪人要做伙买迄种的哈。迄种诶，你著直接著叫药房压大组互你5罐10000诶，迄种诶吼。安尼，大家若要讲啊，大家团购吼，还是讲有当时人要甲你拨去吼，这样也很好分配吼。 得你钙粉啊，其他你就是你钙油，你家买两组，五千的买两组，嘛是同款，就是一万和五罐哈。卡护理元素嘛是安尼，两组八千嘛是五盒，四盒送一盒。舒鹏两组四盒送一盒，五盒七千二，吼，拢同款，优待条件通通一样。打电话哈，问药房还是电工，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来，咱都话讲迄个泰国吼，即、這个泰国即个查甫，伊是2010年吼，2010年哇，十几年啊呢。哦，2010年跟女朋友去日本哈、嗯，去担任非法劳工。嗯，哦，他是非法的哈，
1: 跳街。
0: 哎，对对，非法劳工。然后呢，哈，这十几年在日本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哈、嗯。但是由于人在海外不方便，家己管理伊的账户，所以伊特别领了钱，伊拢直接把钱汇到他妈妈的账户。好、哦，委托伊妈妈代替保管，所以这几年这样下来已经顺利哈，顺、哦、利大概就是已经赚到也省下了哈、哦，差不多泰铢780万，嗯，嗯哦，合台币超750万啦，十几年呢，就怕变贪的哈、哦，嗯嗯，你看，嗯嗯
1: 欸、就是省吃俭用、哦。
0: 对对对对，啊，这一两年哦，因为伊他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常常拢爱搬迄个较重的物件，
1: 体力活嘛，
0: 所以他的身体已经渐渐吃不消。嗯，所以伊就跟女朋友吼、哦、认真规划未来的安排。嗯嗯、哦，而且呢，两个人都已经一个35，一个36，所以他们就认真商量结婚的事情。嗯，好、哦，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吼、哦、这个。也不太、嗯、现在不太能继续再搬重物，所以就打算把两个人共同存到的钱一部分拿去投资，这一部分得投资，一部分嫁定准，然后回泰国结婚，就这样、嗯嗯、回泰国的计划呢，前前后后其实因要回泰国这个计划前前后后已经讲差不多3-4年、嗯、3-4年了。那段时间有当时啊，伊原来吼，甲伊妈妈讲吼，卡电的甲伊妈妈讲，讲我可能这两年啊吼，我咧考虑啦吼，啊，甲阮阿芬啊吼，譬如安尼讲，因女朋友安尼吼，想要回去了吼，因为这个这边的工作吼，现在太辛苦，我的身体体力愈来愈不行安尼，想要回去结婚啊，把赚到的钱啊，再拿来怎么什么定存啊、投资安尼。结果隐隐约约，伊就感觉因妈妈跟他请求不是很同意，哈、哦，嗯，嘿，好、哦，阿德讲啊，妈妈啊，我差不多，我的账户，我的账户内底差不多有偌济钱啊，因为伊拢寄登给因，寄拢回登给妈妈的口袋嘛，所以等于迄个钱是妈妈的管理，嗯，啊，妈妈每次问到这个钱就哈，伊阵那是感觉，我那有些话感觉怪怪啦。啊、但是他在想说可能是妈妈希望他再多赚一点钱、嗯嗯啊、一直到这一两年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也实在没办法吃不消了、嗯、所以跟路边公公的料然后就结束日本的工作回到泰国回到泰国了马上就碰到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嗯、
0: 有人上门来讨债回去没两三天而已就在讨债集团上门来讨债哦，心烦，伊就转嘞吼，甲一部分的债务，伊就转嘞还一还，就把它还清。但是还清了一部分的债务了，后来又接到抵押贷款，吼，讲伊有什么抵押贷款的事情要处理，那伊即马已经无钱好提出来用这个欠款，所以伊就转嘞问伊妈妈，吼啊，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时间他的钱老早都唔在，我妈妈去安怎挥泪掉，你看。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0373736270。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哎呦，我实在是足同情这个泰国这个打拼的少年人吼！你看，2010年甲女朋友就去日本担任啊，做非法劳工，拼命工作吼，努力下赚钱吼，然后省吃俭用吼，然后把钱都汇回泰国给他的妈妈，请他妈妈哦代为保管的掉。那么安尼到今嘛呢，16年呀，15、16年了哈，啊，身体也已经越来越吃不消，然后跟他女朋友就谈到，要不然我们就结束了哈，我那有欠剩剩的，我那有700几万呐哈，好，这700几万的泰国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哈，所以的讲，我们回去结婚，用我们这几年赚的钱，好，有些定存，有些做啊做投资。这样子、这个已经规划好美好的未来，而且也是几十年呢，两个人参详几十年才决定好，好，这
1: 样、你好，
0: 嗨，你好，喂喂，
2: 喂，
0: 嘿，
2: 你好，
0: 你好，嘿，嘿，
1: 你好，
0: 嘿，嘿，
2: 我吃三片吃4-5年
0: 啊，嗯嗯
2: 嗯，我英国拢吃人啊，我今嘛无法度，人伊拢袂
1: 吃啊。我讲你免紧张，
0: 嘿
2: 嘿，我就拢吃一条甲关啦吼。
0: 哎，我叫你甲讲就好，我叫人甲你送吼。
2: 我要你问讲，阿狗要甲我吃来着？
0: 要啦，当然要啊，那唔好来刷卡讲喏，嘿。

0: 壁古厝较当地啦。
1: 后壁是倒位啊？
0: 好，迄个台南本来的。
1: 哦，台南好好好，啊，你讲啥物字？
0: 台南市后壁古。
1: 哎、欸，
0: 上卡当地啦。
1: 上卡好好好。OK， 没问题，好好，我好拜个卖算一缸的就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嗯，
2: 因遐是
1: 咧盖
2: 油盖粉，
1: 嘿，对，嘿，
2: 啊，嘿，盖粉安怎卖？
1: 哦，今嘛五月份有油台哦，吼，来。

0: 勤劳的勤哦，
1: 对啦，好勤劳的啦。
0: 哦哦哦，你的名歌袂歹呢，吼，好好好，有啦，介好呢，嘿，好勤好。
1: 我定卡电话就拢卡无人接呢。
0: 咱的电话袂讲无人接，一定是你卡唔对吼。
1: 哎、
0: 欸，对啊，没，咱的电话，咱二十四小时嘛有人接啊，阮有客服人员呐、啊，系啊，对啊，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再甲你送去哦，吼，谢谢。啊，阮小姐先甲你讲，吼，阮小姐甲你通知，吼，好不好？吼，
1: 哎，
0: 对，伊甲你通知，甲你约好再送去，吼，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啦。我来哟，来哟！食产品要分享的，产品要点讲主文的，要几组？要一年分？要半年分的？哈！哎，算袂好势，敲吹敲袂好势，你只卡去白讲得啦。
2: 这个刚才哦，这个新北林口这王小姐，
0: 王小姐，
2: 你这样两通哦，问他了，算他的接电话，不该接掉，你麻烦你个卡哈。这个王文义王小姐哈，
0: 王小姐林口新北林口的王小姐哈。哦，恁新北今嘛各位人客足多哈。
2: 对对对对。
0: 咱新北的人客足侪，王小姐，请你再重打吼，因为今嘛咱第二小时这电话伫现场吼，因为电话比较多啊，我甲扑给咱两个人，有时候会应接不暇吼，所以无要紧，万一你若等个断去吼，断线的话，你个重打的好，赶快你讲卡08007755990800775599，王小姐等你哦吼。

0: 好来，你好，嗨 ，Hello， 你好，哎呦，好来吼、哦，你看陈志通随伊随卡，我随接，结果伊嘛是登去吼，好来吼，这好来，你好 ，Hello， 啊，最上咱家己最上的听众，嘿，你好，嘿。
1: 嘿，这敢是
0: 雪棍扑个只？
1: 我要
0: 好，我算卡甲你讲吼。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多谢，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哈，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新北林口的王小姐，你还没有打哦哈。辛苦林北，哎呀，辛苦新北林口，新北啦，新北林口王小姐哈。

谢谢咱现场call in电话吼，来要分享的、要点讲、要注文的、有诶要讲的哦，拢卡0800-77-55-99吼，拢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谢谢。

0: 哎，来了哦，好来，综合的听众哈，综合的听众，嘿，喂，
1: 哎、欸，啊、听讲你咧，讲去食心脏的安那未？
0: 哦，来哈。

销哦。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有诶要讲诶，食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诶吼。产品点讲，产品主文精上活动要问详细，0800-775599吼，好来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嘛好，好，
1: 就问那个，
2: 好，那我帮你备注一下，
0: 哦，腰较紧袂调吼，哎，第一就是食，来，我爽快甲你讲哦。

0: 可怜啊！你看这个泰国这个少年人啊，去日本人打工吼，打黑工打了十几年，这个被歪腰的腰酸背痛，好，终于想啊说结束了这个打工日子，回家要跟女朋友结婚，结果回去钱拢无啊。好因某，唔呀，好因母啊，管理的钱拢无啊，拢甲开了了，佮负债一堆，讨债集团来讨，哦，还借款的，还有贷款的，还有啥呢？女朋友一气之下，我对你十几年，哎，就开始以为
1: 这真的很生气。
0: 女朋友这个就跟他拜拜了、啊，
1: 他可能连、哎、女朋友可能连钱都一起给他管理。
0: 对啊，
1: 哎
0: 呀，这这么怪啊，生气，伊讲伊嘛，伊这个杂波伊嘛就理想，伊讲我不怪我女朋友。
1: 当然啦、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为了因为这个事情，他就跟妈妈吵。啊妈妈就用被自杀来相逼、嗯、所以转的保护宽宽的出去离家、嗯、
1: 对了
0: 你看
1: 离开有毒的环境跟
0: 十六年
1: 对啊、
0: 婚姻也无去，女朋友无去啊，钱嘛十六年的辛苦无啊，就干那带起身躯边安尼哇、嗯嗯，你甲看，我袂好哦，所以这个妈妈哦，所以有时候，哎，
1: 所以人嘛不能说只你要爱。爱家己吼，替家己个金钱健康做拍算，买啥、啊？我相信哦，钱交给妈妈就帮我存。你来知对不？你母啊，因母啊，可能手真吼，看来讲哇，这嘛高企袂歹，去讲升档。
0: 哦，你看阮囝呢，日本趁钱哦。哎、欸，七百几万的泰国来讲是很多了啦、嗯，真的是很多了。
1: 而且其实十几年这样不多啦啊，但是、
0: 啊、对啦，
1: 但是但其一时用伊的这个心态跟工去换，
0: 对啊，
1: 辛苦白条去换，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笔钱不多，然后啊，告诉我这个吼，这个吼不话去改挥霍去吼。
0: 哦，真叫玩弄呢，就玩弄的呢。
1: 而且一笔你不更没有身份。
0: 哥讲哈，哎呀，是更加挥个袂使呢，哥讲哦，我都要死哦，你看哈。嗯，
1: 对啊。
0: 啊，真正有影，嘿，这糟糕，嘿，来你二。
2: 嘿，
0: 伊迄个哦，嗯，迄
2: 日本
0: 会使开哦，啊，伊都打黑工诶，你是咧，伊迄个无，伊迄个
2: 算那个日本都市哈，欸那那嘛不是讲正当的这样待留到日本，欸嗯、我还是开户呢。
0: 啊，你是底下读册
2: 可以呢？
0: 啊，伊是打黑工，
1: 无啦，伊可怜，可怜很相信妈妈啦。
0: 对啦，
1: 我感觉伊就信任伊妈妈啦。
0: 啊，钱拢会等来赚的钱。
1: 对啦，伊就是重点，他是很信任他妈妈啦。嗯，
0: 来你好 ，Hello 哈，断线来重打哦，咱伊咧屏东，
1: 所以哦，
0: 屏东的有吴小姐重打哈，嘿，
1: 连我们自己。人都会做错判断了，嗯，那那个敌都没法到信任个敌，我们还会为什么还去信任一个？对啊，所以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认知啦。麦干妈哦，你看以这我干妈见泰国男生很辛苦，很打拼，嗯，没错，但是他有一点懒惰，只讲一无喝喝管理一个敌的经济，嗯，可能会有妈妈，我相信妈妈个个人，
0: 妈妈是懒惰啦，
1: 没有，这个就是懒惰啦，没有啦。这不管钱，其实自己的钱自己辛苦赚钱，不去管理他，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真扩展认知的懒。
0: 那想到妈妈会这样哈，哎，想讲啊，趁钱就紧夹断的，趁钱夹断。
1: 对嘛，这个就是他懒啊，他不去管理自己的钱。
0: 妈妈本来不是这样啊。啊，姑娘，
1: 好，
0: 妈妈开始。
1: 我们不要讲。
0: 妈妈看到这个靠着的钱愈来愈多，
1: 经过
0: 妈妈动心了啦，
1: 经过都不重要了。结果他就是身体搞坏了，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女朋友也跑，这才是果嘛啊！这个就知道十几年没有，只要公公啊，这个套路哦啊，然后付出啊，然后相信妈妈，得到的就是这种结果。
0: 啊，好吧，哦，所以。哦，看到钱吼，就侪人都是去贪啦吼，连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也一样啊，看到钱哦，都去贪念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那个小君啊，不给您好，
0: 哎、欸，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迄妈妈咧顾囝都顾袂有啊，佮哪呢？
0: 嗯，啊，囝长期拢伫日本啊，啊，所以妈妈伫泰国逍遥过日啦、啊。哎呀，看到迄钱哦，我逍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Hello， 你好，
0: 嘿、hey。
2: 我请问你一下哦，你星期六讲那个什么身高比例哦，我刚刚有接一通电话，你说完美是 1.3， 那不完美是多少？
0: 比这个少的话就是太瘦啊，啊比这个多的话就是太胖啊，哎呀、
2: 啊，啊 1.4 会太瘦吗？
0: 1.4 就是稍微胖了啊，哎呀、啊，
1: 还好啦，还好啦，
0: 就是稍微了，哎，就是微胖了啊，哎呀、啊。
1: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啦。
0: 对
1: 呀，如果林志玲的身高体重来算，那可能会太瘦。
0: 没有，所以这就是这就是没有再分身高体重，所以才会用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安尼省。
2: 对呀，对，我知道啊，你说1.3是完美，1.5就不完美啊，1.4呢？
0: 一样都是就比较胖了啊，
1: 介于完美跟不完美之间呐、啊，好啦，
0: 啊，微胖或者是过胖哈，或者是该减肥了，只要高于这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的，是的是安呢，可能就微胖或他过胖，或者是跟你讲该减肥了安呢，
2: 好，好好好，谢谢，
0: 安呢敢不了解哈，如果你超过1.3。好，来，我搁个听众朋友讲，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啊，唔对啦，我都讲唔对哈，除出来哈，你那是1.5啦，就是伤瘦啦，我都讲过胖唔对啦，是伤瘦。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如果是1.5，就是太瘦。啊，那除出来是1.4，是有一点瘦。啊，除出来的答案是1.3，是完美。啊，那是第1.2，就是微胖，1.1该减了，1.0真的胖了哦，就这样哦，安在哦，好、哦，就是大概就是在这除出来朝后底这个范围之内是安内啦哈、哦嗯，大概拢跟他记1.3是完美安内哈，如果大于1.3的话，就是、大于1.3就是有一点瘦或者是太瘦。好啊，小于1.3就是微胖啊，或者是该减了，或者是真的胖了啊呢，就数字除出来的数字越少，就是越少的话就是比较胖啊，越多哦，以1.3完美为标准，超过1.3的话就是瘦，好啊，低于1.3的话就是胖啊，那的对啊，好，谢谢。

0: 好来，那谢谢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00-7755-9999。
0: 好来，咱先来进广告哦。哦，足侪听众朋友拢打电话叫来问哦。哎，啊，恁经常是搁第时啊？恁经常搁第时啊？今仔日5月18号，你若要买，就爱较紧嘞，吼。咱唔一届尔，一年一届尔，一年就一届，就是5月尔，吼。咱的精神活动到5月底，今天18号，你为今仔开始，你逐工拢爱想这件代志啊。为今仔开始，你爱讲，你若阿未买、阿未款缴的朋友吼，有个人虽然有买，但是伊款阿未缴，那你就逐工拢爱甲这件代志。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赶快购买，错过你会很难过，因为一年一整年就是像5月份我们有推出这个优惠组，所以这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次，你一次如果是优待做的，优待买不到，对不起，就要等明年了，要等明年。好，来优待赠送的算起来，现在这样买起来你就会好，原价8折而已，原价8折，钙粉10000元，4罐变5罐，送你1罐，钙油也是10000元，5罐，4罐送你1罐5罐，护理元素是8500盒，4盒送你1盒8000而已，舒鹏7200盒，4盒的钱，但是你提回的是5盒，因为加送你1盒，舒鹏7200盒，护理元素8500盒，钙粉钙油都10000元5盒5罐，这样，现在加油台都加送1罐，这样，但是你如果说，我没钱没这么多，没关系，你买小组的，买小组我们就是送半盒，2盒送半盒，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谢谢咯。咱可以电话吼，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以这个韩国哈，韩国最最最大、最最最最知名的企业叫做 Samsung 哈。Samsung 呢，因为这个劳资哈，这个纠纷哈，好劳方跟资方的这个好像有一点是这个奖金的分红的制度哈，有这个纠纷谈不拢，所以员工准备要罢工。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
1: 你
0: 好，啊？刷卡好，来刷卡加工嘿。

0: 好，谢谢哦，多谢你哦，谢谢哦。
1: 白色，几分清冷，几分美丽，爱我。
2: 三宋的劳资吼，这个真正劳资这个纠纷哦，谈不拢。今天呐、啊，今仔日哦，十八号要重启谈判哦，吼。今嘛韩国政府已经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啊，下最后的通牒哈。必要的时阵吼，因为政府哦，韩国政府讲，这罢工三宋呢，嘿，听讲这三宋因罢工吼，一工吼，因呐真正互因罢工了，一工损失是差不多。一条，一兆韩元，超合台币210亿，一天损失210亿，两天400几亿，吼，你五天得过得几条啊，吼，所以这个损失会很严重，吼，所以韩国政府出来这出工，吼，最后通牒，今天再重启谈判，如果还是谈不拢的话，必要的话，吼。必要的时候要强制停止罢工，强制停止罢工啊，无要让你罢工啊，就对啊啦，系啊，啊无这对国家来讲吼，尤其韩国即马都已经原来是问题都足济吼，所以用政府的公权力要介入这个罢工啊，安得对啊。

0: 来这个三宋的这个完工，因预计是5月21号要，5月21号要发动18天的罢工。
1: 嗯，哦，18天就
0: 好了。18天，嘿，5月21号开始，都阿咱讲嘛，罢工一天等于损失哈。三宋的损失210亿代表哦，韩元是一条，一天爱损失一条哈。啊，所以每18天都会损失18条哦，安尼你个生活买呀吼，所以今天哦，因为快要罢工了嘛吼，所以今天劳资双方各在吼重新启动谈判，如果真的还是谈不拢的话，哦，那可能韩国政府的些出兵这计，不准你罢工就对了啦，哦，政府。

0: 好嘞，目前这个三重员工的这个劳资双方吼，这个要罢工这种情势呢，愈来听讲愈来愈升温哈，温度升高啊，所以今天要再重启谈判。韩国政府的是克鲁公，真的如果实在是还谈不拢的话，就是要做一个叫做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根据劳动关系调整法，一旦政府正式启动的哈，这个叫做紧急调整权者，那工会的必须要马上要停止所谓罢工，甲所谓抗议行动，在30天内不得再次发动哈。同时，还要接受到中央劳动委员会调解甲仲裁哈。这伫韩国的历史上曾经动用的这种紧急调整权哈，曾经动用过是4次哈，4次哈。很是吼，这个韩国政府将这边三宋的这个罢工吼，已经当作是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吼，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嘛吼。
1: 嗯，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嘿，
1: 嘿，你好，
2: 结婚，结婚
0: 啊，是是是，我是嘿，
2: 我拄只跟你咨询嘿吼，
0: 嗯嗯。

0: 好，别啦别啦，好好，感谢你吼，嘿，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来，你好吼。
0: Hello，
2: 我要请问吼，恁卖苏鹏的参葫芦尿是干那边？
0: 你爱看倒位啊？吼。

0: Hello，
1: 来你好哦。
0: 嘿、hey, ，喂，你好。
2: 哎、hey, ，我要那个。
0: 好，我要点杠和刷卡哈，来谢谢。好，来你好，小军不给。
3: 那个苏鹏自己吃几百，一百吃几了。
0: 哦，我刷卡跟你讲哈。

0: 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的重打，哎，断线重，哎，断线重打哈，咱0963的0963哈，个电卡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就跟 Pocket，
0: 你好
1: ，Hi，Hello，
0: 喂，0910530，0910530，请说话。哎，好，那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咱讲韩国，他南韩。
0: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想订那个。
0: 好，好，好，刷卡，好，刷卡，个给你接哈。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哦，嘿。我先到，好多我听讲那个水水的是咩情况
0: 呢？你讲啥咪？
3: 也也硬啊。好错哟！
0: 哦，盖混嘿，盖混盖混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哈，谢谢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嘿，你好，
1: 淑君哈，
0: 嘿，请说，嘿，
1: 嘿，这个做食烤乌的，那是
0: 烤，啊，烤到乌是盖油，嘿，嘿，盖油，嘿。

0: 哦，您好，好好好好，安尼我登记好啊。
1: 好，
0: 好好，阮小姐，迄个客服小姐会甲你迄个通知吼，伊会先甲你约好啦，先甲你讲啦，嘿啦，袂讲直接就送去啦，会先，阮拢有人会先甲你讲，甲你约好，甲你确定你有定岗，啊，确定时间对一个时间，你会方便就甲你约好吼。好好好，谢谢。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我们先说吼，你韩国吼罢工是合法的，罢工是合法的，因这个法宪法来对有保障这个因的人民的这个罢工的个权利。但是有一些先决条件啊，先决条件有好几个，那我就不讲啊，包括劳保休困假讲嘛，其实一罢工合法，但是建户呢，政府吼有权利吼就把它给否决掉吼，当然他讲了紧急调整权嘛，以对这类关键的产业吼，对这类关键产业的员工如果要罢工吼，其实政府是可以喊 stop 可以停，而且呢，如果员工持续要坚持要罢工的话，然后政府叫你用动用这个紧急调整权之后，你个被给被罢工也让个你俩看嘞，他可以用法律制裁你的。大家知影都讲吼，今嘛吼，这个三宋因今嘛，这个出口吼，占这个韩国吼，这个股市的市值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了。所以真的这次罢工，如果罢成功的话，对韩国很严重，
0: 会动摇到国家经济的。
2: 但是呢，好，那动摇国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动摇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先等位。
0: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我来叫会，
0: 好，你要叫会，
2: 然后
0: 刷卡来吼，嘿吼，刷卡来吼，吼，哎，要卡电话去吧吼，要订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吼，卡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

0: 民哦，党章现在是李在明哦在执政嘛，李在明的政他的政党叫做这个
1: 自民党，不是啊，好，自民党的习近
0: 平，那是日本的哈，他这个叫做这他日对，反正日已经把李在明这个执政党哈，很麻烦呐。一个是国民进步党吧，还叫什么国民进步
1: 党？不要紧，你讲我那个哈。
0: 也他共同民主党，不是 DPK 哈。
1: 共同民主党，
0: 就是进步的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以这类政党，李在明这些政党，他的偏向是比较偏向左派。好，来，等一下，你再把对方讲的嘛。左派就是来，
1: 好，
0: 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哈，
2: 喂，
1: 来，
0: 来刷卡，
1: 你要创啊？
2: 喂，问福利
1: 员。好，刷卡，刷卡，刷卡哈。好嘞，今麦李在明执政的执政党是属于较左翼、较左派阵营，就是共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对啦，哈。嘛是目前韩国国会哈，也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哈，共同民主党，它是属于比较左派哈。好，目前呢，韩国执政下，
0: 党个怎样？左派是比较支持这个劳工嘛，保障劳权嘛。但是起码基本被罢工，就变成说李在明的两难。第一，国家的经济。阿嘎一家本来支持大，就是一般的基层的劳工，其实是比较支持李在明他们的这个执政党。现在哇，国家经济跟你的选票之间，有点说经济跟选票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好，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哈，韩国也会期中选举，六月三号，马上哦，马上就要期中选举。本来讲把刚的十八天里面其实还会卡到他们的期中选举。你今嘛，李在明动用了紧急调整权，叫劳工不能够罢工。那劳工这些本来支持你的人会怎么样？这个其实这次罢工很玄妙哦。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
1: 嗨，小滚不给，嘿，对对。
2: 我这个钙粉加油啊！
1: 刷卡嘿。

0: 你看这个、嗯、这个这次罢工就卡在因六月七三，韩国六月七三被其中选举，嗯、其中选举嘛是对这类、個、哈他的这一任总统上半场的一个信任投票嘛，但是就卡在这样子哦。你家己本来吼支持你的这个支持，你的票源呐、啊，你的根基，李在明，你的根基、嗯。现在你叫这些人不要罢工，嗯，而要以国家经济体为重，嗯，大家吼、哦、依稀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嗯，丁这个尹锡悦咧做总统时阵，谁罢工？嗯，谁罢工？
1: 诶、欸，尹锡悦迄阵啊，上面两
0: 医生。
1: 哦对吼，医护人
0: 员，所以这个
1: 哎、欸，医生罢工一阵干尹锡悦，
0: 没有错，那个就是尹锡悦，尹锡悦是被弹劾下台了嘛？我外公韩国政这个很多都是卡在政治斗争，不是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啦。你今嘛的外公，你今嘛吼，左手是经济发展，右手是你自己的选票。哦、你怎么砍都不对、哦、这个是两难、哦、所以韩国政敌会一直这样子、哦、没办法很顺、哦、常常会打来打去、哦、其实也是有几个韩国人、哦、高丽人他们的个性比较强烈，再来就是说韩国太多的大财阀了，大财阀三星被罢工，
1: 大到跟国家一样大，
0: 对啊，或者是南国像韩国有影子政府嘛，你看这个其他人被罢工后，政府都不一定会动用紧急这个什么协调权嘛。但是三星被罢工，当然独立也表面上明目公啊，这个对吼，这个国家 GDP 哦，一天损失多少多少多少很重要。但是这一些人吼，这一些这被罢工的这些劳动者，马歇尼这些李在明的基础选票、啊、所以还是。财阀的影响力比较大。
1: 好了，就看今天哦、喔，因重启谈判挂钩了
0: 喏。对啊，对啊。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2: 喂，
1: 嘉公，嘿嘿。
2: 而且我14号我去买四周的
1: 吼，嘿嘿。
0: 转卡。
2: 啊，我15号我开始食，但是我
1: 来转卡吼，好好。你讲14号买四周。要卡电话去买吼，产品无了解，还是有食产品要分享心得，产品要点讲要注文，经商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0800-7555-99 0800-75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盖衣物的两基罗子，盖物的两基罗子。
0: 两基，你讲的两基是啥物？是安怎算到这基？
1: 大基啊！
0: 大基的五罐的，吓。
1: 啊对啊。
0: 哎、欸，你若五罐，就是等于是四罐的钱，就是、一万，嘿、欸，一万五罐，盖粉盖油拢一万五罐。
1: 哦，嘿、
0: 欸，对，赠、一罐赠送的，一罐是赠送的，嘿。
1: 哦，我开成啥？老板，你上阿里阿上
0: 罐。啊，好啦。

0: 好，谢谢庄先生哦，哈，好，感谢庄先生哈，哈，老诸葛庄先生哈。
1: 啊，这个是给你参考。
0: 哎，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哦，你看，我能够理解川普哦，为什么有时候会讲政治不正确的话。他说他有时候会讲他自己也透露嘛，讲伊做心神这类、個、普丁加习近平。心神不是讲啊，心神因哦，不是心不是羡慕他们的那个风格啦，是觉得说因也当一底安呢哈，做了去哈，没有任期这样一直做下去，自己想要做、想要干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民主国家的是安尼嘛，你永远都要受到所谓的哦选举的考验。
1: 嗯，
0: 啊，选举本来的是就是钞票跟选票嘛，你对手一定想办法把你的选票搞掉，啊，选票搞掉，他就会弄什么啊？啊，美丽政府啊，就买啊，啥啥啥哦，还是讲发动成这种那种发动吼、哦，用操纵民粹嘛哦，嘛来罢工，但是这滚吼、哦、被罢工的人，更是你的选票，那你要怎么去处理？好、哦，这个就是民主
1: 國。啊，去动者去动罢工啊，往去动者往去动罢工，所以韩国你看不堪也是不堪嘞，各在那讲不堪那呢吼。一直在的动，这不安定哈。
0: 对啊，
1: 从尹锡悦哈，你看啊，这医生罢工啊，嘛一阵哦，嘛是打中年哈。而且你看尹锡悦后来就因为一阵发动一个叫做啥什么。
0: 被搞这个医大生进入去医学院的大学生，然后进入去整这个，
1: 他发动一个叫什么？
0: 让大学毕业生好像可以多增一点时数。
1: 结果他被抓了，你看他被抓了，哎，第一次还可以给他说判刑，要判囚刑、死刑呢。
0: 嗯，
1: 啊，后来好像又变成无期徒刑呢。
0: 所以哦，
1: 很可怕呢。
0: 那这个想啊。执政上困难是讲，你感觉对吼，啊嘛是其实嘛是对的代志。你要做的时阵吼，你插到足多人的利益吼，你知道怎么样再去分配。所以回到吼，现实社会，其实利益的分配其实还是最重要。不管是个人、企业、公司，吼，大到国家。如果撇除掉什么啊什么政治理念相同，我们那个都假的啦。重点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利益分配最大化哦，这个是上困难。
1: 戒严呐，尹锡悦伊就是2024年呐吼，突然的12月3号一刚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呐吼，结果你看马上啊都罗威被弹劾下台嘛，下台了都给抓起来了嘛吼，抓起来你看。还求处死刑呢？他说、哦、我干嘛韩国哦？所以无人讲，无怪讲韩国哦，讲做总统无一个人吼，这个讲安落台无代志的吼。你看，尹锡悦是还没做个告急哦，伊就被搞掉了吼。就
0: 韩国总统唯一有好下场就是那个谁，尹锡悦前面那一任
1: 了、啊。那个
0: 挂忙，
1: 都去务农啊，那个去做产啊，秘起来，秘起来，秘起来做产，搞无代志，那个叫啥呀？Hello， 来你好，嘿，
2: 你有到？你这介有加一介有滴无？
0: 没，
1: 这种天然品哈，
0: 营养品食品哈，没来。当然不会，这是哈营养食品，所以家里放心。
2: 应该是，想介加是讲
0: 不会哈，
2: 有滴的
0: 哈，不会，请你放心了，不会，营养品，
1: 好，谢谢，不会放心哈。
0: 天然营养温和的物件。
1: 尹锡悦的前任是文在寅
0: 啊，对了，
1: 文在寅。一下台了，伊就紧，伊就随去怎么都要增卡去啊？
0: 嗯，
1: 哦，都增卡地几顶大贵的呀，啊，底下做产啊呢？
0: 你看尹锡那个李文在前一阵也产啊，那个什么会李多会，不是李多会啊，那个
1: 哦，反正
0: 对，那个女中闺蜜们，伊咧不？
1: 朴槿惠，
0: 朴槿惠啦，
1: 朴槿惠，啊，个只妈个咧坐牢啊，
0: 哎呀，朴槿惠。啊，朴槿惠前面那一任，以前那个嘛，眼睛小小的那一任，那个
1: 眼睛小小，
0: 眼睛嘛就是谁啊？嘎扎基的整治韩那个首尔清溪川那一任，他李什么博，李明博，李明博嘛，李明博他也是不好啊，因为韩国的总统想呢，好像怎么好像经过很多任，但是没有很多年，因为韩国的总统连选不得连任。啊，一次的任期就是五当，比咱台湾总统给一当，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连任，一次就是做5年这样子。每个韩国人一辈子就最多只能做一任总统，但是这几年韩国总统除了文在寅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1: 所以有人讲，嘿啊，这青瓦台的诅咒啦，吼，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安尼就对啦，青瓦台。所以迄个想。 迄、那个尹锡悦迄阵伊当选的时候，伊就要搬嘛，伊就讲伊无爱到青瓦台嘛，对不？伊搬去首尔市区嘛，用国防部，原底国防部办公室做伊的总统府嘛，啊，结果呢？哦，都还没当完就都嘛是赶快啊，哦，被打落来啊，
0: 折损率最高，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每一任的韩国总统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0: 没有，
1: 所以这。

0: 一个，其中十四个内底有十一个总统的下场都很糟糕。好，来，朴正熙
1: 暗杀嘛，
0: 任内被刺杀身亡。卢武铉卸任了后，
1: 主善嘛，
0: 因为被调查。舆论的压力之下，再来朴槿惠跟尹锡悦两个人拢伫任内的遭弹劾，然后被起诉，关系哦，你看今嘛拢阿哥在咧伫监狱内底，然后还有李承晚啊、跟尹普善还有崔圭夏这三个，好、哦，那可能较早期的吧，哈、哦，这三个东西去有民运或者是政变推翻，好、哦，再来。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这三个东西卸任掉就被起诉判刑，你看看哈、哦、啊，所以哈、哦，韩国总统下场真的实在是哈、哦，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哈、哦？好、哦，我那么多人还是要想要当总统，要选总统呢？可能他们都认为说，哦，不会啦，我要好好做事的话，我也不会的，好、哦，不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哈、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几乎平安没事的就只有，哦，咱都阿讲的迄个文在寅哈、哦，文在寅哦，秘起来归隐山拿，伊是归隐山林哈、哦，不插俗事哈，好、哦，阿、啊、所以就较无代志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
0: 光，
2: 你稍
0: 后
2: 改
0: 忙。好好，你稍等我哦，你卖挂掉哦，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咱节目结束了后，咱的这个服务电话会继续吼，会继续接哈、嗯，谢谢。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小光，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

0: 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明天上啦，空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哦，秀爽哈！
0: 喂，你好。
3: 哦，我来嘿，哈，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身边一
3: 下。哦，哎，那个，
0: 什么？
3: 啉那个橄榄油哈。
0: 哦，啊，啉了安那好。
3: 好啦，
0: 安那。
3: 大便开的顺啦。
0: 哦。
3: 哦，头啊吼，我唔敢啉，拢啉几粒啊尔，无效。我即摆拢食一汤匙啊。
0: 这店是，我讲上无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
3: 系
0: 啊。啊，你那即摆提到白边子孙啦吼，
3: 有较顺啦，
0: 哎，好，阿丽好，谢谢阿美，好，感谢你哈，谢谢。
4: 喂，秀娟哦，
0: 嘿是嘿，
4: 哦，那个好神奇，那个橄榄油，
0: 哦，安那好，安那好，
4: 因为我头下三四工程哦，就是拢会前来胃食道逆流啊，平常时啊做工课就是下来拢会到那
0: 位，
4: 胃食道小一少嘛，
0: 好好好好，
4: 好，我给他喝了。两汤匙啊，半个小时以内就好了，真的很神奇啊！我刚才回来，因为我是护理师啊，
0: 啊很忙，
4: 肚子好饿，吃起来胖，配起来顶得，胃痛到不行。
0: 哎呦，
4: 我搁改点一汤匙啊，半个小时，现在好了，我今天冰冰冰冰都打住了，真的，
0: 真的好
4: 神奇。
0: 所以这物件，我告诉我才敢叫恁啉嘛，嘿呐。
4: 我今麦知影讲，我爱胃食道逆流的，改啉两杯，两滴两用就好了。
0: 嗨，来来，好朋友，恁有歌无？那你天都咧干了，有人最熬啊，最熬哦吼。可能一免到礼拜的全部拢无啊。虽然你那边呢，阿伯加码的人，这样你喝个油呢较紧的哦。阿伯加码，阿伯给咱买，咱那边呢较紧的，要加油人较紧的哦。于是加码的好朋友啊，开始啊哈，有人最熬哦，最熬哦哈。陈辉刚我唔知呀。虽然你那边呢这些天都咧干了，又是西班牙上盖好用青泥老张，那么用人工采收。保持的新鲜度，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出榨哦。虽然呢，营养拢给你保留伫内底面，虽然你去便利店安心啊食，会当菜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哦。上我亲戚朋友拢介好，介你食嘛，佮你健康如何，对家己较好诶吼。啊，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是750cc。啊，但你去便利最后咯，也最后啊，买食嘛人较紧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2: 大准的杠，
0: 谢谢。因为你好，
5: 好，要给你点油，
0: 点油来接接哦，来站着等一下，谢谢。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秀爽，我刚下台，我等叫油啊，我
0: 想
6: 点歌呗，
0: 点什么歌？
6: 黄宇的说不回的爱，
0: 我带你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你好，秀爽，
0: 嘿，
7: 我住大拿，我点歌刚好。
0: 咱贵姓嘿？
7: 我姓陈。
0: 没听什么歌嘿，
7: 微酷 AI，
0: 好，大蓝白，
7: 好，
0: 再见，拜拜，
7: 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8: 喂，
0: 阿西，
8: 哎，你好，嘿，秀爽，
0: 哎，西，我秀爽，你好呢，
8: 哎，你好，
0: 哎，你好，
8: 叫油，
0: 好，叫油，邓姐来，感谢姐哦，谢谢，来，你妈贝，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你妈贝，要听什么歌？
9: 秀爽，你好，
0: 阿西，你好，
2: 你好，
9: 我听，对。好是啊，哪个在做米那多玛吉？
0: 我是那哪个在做米那多玛吉？哈，
9: 好，慢啊，慢啊，菜啊，哈，慢啊，菜啊，别等的，你啊，等的那橄榄油啊，
0: 好，
9: 慢啊，菜啊，
0: 好啦，
9: 加班的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啊，叔叔啊，让，
0: 要听什么歌嘿？
10: 客人乱飞再回吧。
0: 请问咱贵姓？
10: 我姓饶。
0: 老师没听，可怜软会再会吧。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11: 你好。
0: 啊。
11: 我要杯顶流。
0: 由你来，来接接哦，邓姐，我刚听邓姐哈，等一下，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对不起。阿弟，你好。
12: 秀爽。
0: 嘿。
12: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嘿，
12: 油我收到啊。
0: 我要听什么歌？
12: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2: 那个 我姓的。
0: 好好，大良白，再见，拜拜。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 我要听车票。
0: 好，大良白，好。
1: 谢谢，
0: 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别了哦。来，谢谢。
13: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3: 我丁宇，
0: 丁宇来，我来接掉、哦。嗨，谢谢。来哟、哦，今麦开始，还要订阅人的蛋卡哩吧？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哎，是爽。
0: 嘿嘿，
1: 我要订阅。
0: 好来，小唐先接掉、哦。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喂，唱歌，拜拜了，对不起，拜拜了哈。那边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哦。那么咱的橄榄油，这礼拜最后最后，大概是可能即几工了啦吼。所以呢，那你讲最后咯，咱的最后，咱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呢，阿要加买，阿要加嘛，都能较紧的哦。因为咱有可能哦，无定着，免到咧，免到拜五，可能最近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阿要赶的人，阿要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那么会当好，咱先登记，先登记，会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哎，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外口的助理听一下吼，伊那要登记的人，跟来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哦，最后咱的好朋友那是爱未听到的人，还是等下听到的人呢，就较紧的哈。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14: 四六九，四六九。
0: 拄则那是卡袂记吧？好朋友，即马点歌袂使点嘛吼，拜拜了。那么那要订阅人当卡里来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1: 我要订迄个。
0: 橄榄油，来来接招，等招，来等一下哈，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喂，小姐，我要两罐那个。
0: 一组呢，一组哈，来接这一线哦。一组是两罐了，等于得一组变成功两组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5: 嗨。
0: 是嘿，你好。
15: 我点歌。
0: 拜拜了，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5: 哎，
0: 你好，你好，
15: 姓爽呀，
0: 很是你好，
15: 我那个，
0: 好来接电
15: 哦，我家那个，
0: 好，我家姐来，我是，我是爽，你好，你好，
16: 橄榄油一盅，
0: 好，一盅来接电来，好先哦，嗨，谢谢，来，我有讲过最后哦，咱今麦最后啊，咱的贺兵呢，那么你俩那边登记哦，可以了哈。咱你当到五月三十号，到五月三十号，但是咱的油吼，你也先来登记啊，无到时到尾真正无啊，可能即几工也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我唔知道到当时啦，因为呢，公司也未统计完毕吼，来，你好，你好。
15: 我有加码，我看我无加价
0: 了。哦，你稍等一下，上线接接来。来，对不起，我嘛唔知影，因为今麦会较济啊吼。礼拜天呐，叫的会可能爱拜三节教育哈。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哦，电话通啊，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咱要给咱加码，要给咱登记的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1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你好，我是小李，你好。
17: 喂。
0: 还是
17: 苦茶油？
0: 不是啦，是。橄榄油，
17: 橄榄油，它一组多少？
0: 一组1980，你今麦在听到吗？
17: 嘿，即阵那在听到。
0: 好，来，甲听起来，二线接起来，嗨，二谢谢。那你好，你好。
18: 那你好，你好。
0: 垃圾耳机，垃圾耳机啊。我靠，甲接这一线哦，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9: 喂，
0: 是我是说你好，你好。
19: 我要一组。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三线接接来，来今麦末线，咱的好朋友要给恁订阅的人，一旦登记，和恁登记到五月三十号。但是你若先订，你若无订，我无法度和你到五月三十号，对不起哈，也无有哦。那么咱这是绝对比烤地油搁较好，好对不对，大户？无讲咧，咱这
14: 有无讲
0: 激素啊物件，袂当安尼比，袂当讲沙拉油来跟咱比，当然不能这样比吼。来，你好，你好，
19: 志爽你好，
0: 海奇你好，你好，
19: 我要点橄榄油，橄榄油。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哦，今麦电话都没线，咱你等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22688888，
0: 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咱那个这个，我先没线哈，来先我大雾光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4: 是咱这个天气哈，来啊，各位提起，明仔这个高雄、屏东、台南的山区会稍微热些准好。啊，拜二以后，咱台湾的天气变成较热，闷热一点哈，水气较少。拜四，星期四，拜四开始个变天，红明哥来了哈，所以讲嘛是按北部、东北部来，伫宜兰啊，加上新北市、花莲的山区，雨会较明显的大啊。星期四啊，这雨、应该拜四、拜五两天较明显伫多讲的山区的所在 吼、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拜四变天落雨，啊，其他时间都是午后阵雨，较热，爱给补充水分咯。
0: 嗨，谢谢，我来稍等一下嘞。丁哥你好，喂，你好，
20: 哇，你
0: 还是
20: 啊，你好，
0: 你好，
20: 我叫你稍
0: 等，有，好嘞，甲跳起来，谢谢。来要订阅人，即摆当卡你包电话通了，会通了吼。来，谢谢，我是有线，你好，你好。
21: 你好。
0: 嘿，是你好。嗨。
21: 给干哪里？
0: 哦，干哪里？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姐哦。来，我是有线，你好，你好。嗨。
22: 你好。
0: 啊，你好。
22: 你好。我要订阅。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你，谢谢。来哟，我来继续卡，继续卡。谢谢，我是有线，你好，你好。
23: 你好，
0: 是你好，
23: 我要订油。
0: 好、哦、好，谢谢你，丹姐哈，来接接二线喽，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哈，来微酷的爱，谢谢，我先曝光，来，咱继续看哈，谢谢。

0: 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不一样哎，唱法不一样。等一下来，不是微苦的爱好来。那我等那个订车，那么咱今晚先我大户来稍等，我先接电话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嗨，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我要加码，
0: 我加码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今晚先我大户讲到一个生活常识，我来个吹过来，谢谢你。嗨，
2: 是咱的赛车要加注意安全啊！有时阵你也无小心超速，还是讲甚至讲你饮酒开车。独驾哈，等等啊！一旦你车祸肇事责任是你了哈，交通部被推出这个法案了哈，这个法律要修改者，应该是的，应该过哈。那从未来啊，你若讲这驾照方掉去哈，你会禁止你考这驾照三档。哦，所以讲你一旦，比如讲你酒驾啦，还是讲你有事故出造成，你的这个开车的驾照方吊销去的话，你有可能三档以来拢无法度来考驾照哦，不能直接来重考就拿到证照哈、哦。所以讲，这有可能是就是按今年六月三十号的上路咯。哦，所以讲咱未来一定要加注意家己的驾路人的安全，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好了，一线，不是二线，是一线，好，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修不回哎，这是黄雨林说起来，咱的庄导解说点名哦，来谢谢。拜，你讲橄榄油啊？那
1: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乌咖啡吗？乌咖啡，
1: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哎、哦欸，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1: 对、哦、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1: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觉得还不错吃啦。
0: 是哈、哦，还有这样好啊，大姐安尼，呵呵呵，好好，谢谢，感恩你哦吼，阿得感恩大学本人，谢谢，谢谢你。
2: 三
0: 宝姐，
2: 我的卫生拢好起。
0: 卫生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2: 对对，然后胃很好、哦、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0: 嗯嗯，嘿，这一顿吃啊，你得有感觉，
2: 哎，得有感觉啦。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哦也棒的，
2: 清一点，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棒，
2: 那个饭好好吃哦。
0: 哎呀，你跟那个大姐一样嘞，两个都内行的，一样套到咖啡来对，好，好，谢谢。你好，
3: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嘿，我有买一袋迄个橄榄油，
0: 啊，
3: 我无用吃，我拢无去炒菜，阮姐讲好看，遐冰遐好食啦。哦、啊，我是要去订一袋的啦。
0: 我要加玛尼啦，来，谢谢，谢谢三线，谢谢。来哟、哦，要加嘛，人较紧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我们只要存几工，但是当我你先登记到5月30号。可是你那不登记，我是无多劳好你哦，因为咱这油呢，做一人爱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有需要，你那阿袂，甚至你阿袂买人阿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该一人食了有够好诶。而且哦，咱这是。西班牙第一名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完保持的伊营养素呢，伫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拢伫内底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包括 Omega 3的，包括伊多酚水滴的食时阵的剂的查查是正常的，包括叶绿素哦，啊，佮有啥？当然咱佮角鲨烯，和咱皮肤整个会收水会漂亮哦吼，咱佮经过470种的农业。油啊，检验呢，够耐高温哦，耐215度C呢。这样你喝油啊，那你喝冰的当然，那你吃喝油啊，对家己较好。咱倒较硬蓬蓬安尼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哦，拢是大罐的。因为咱750cc 天德瑞跟啊，咱秀山
4: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家五年，所以咱你喝冰，咱要关的爱来加关吼，看我750cc 哦，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特别结束啊，特别结束哦。唔知道从几工啊，阿伯关人，阿伯正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嘿，喂，
5: 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被橄榄油，
0: 好来，先接接哦，好，谢谢。诶，
6: 小姐，
0: 嗨，是，
6: 我爱一组，
0: 嗨，三线接接，谢谢。来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一线会通啊，继续卡哈！啊，咱你好朋友人讲即马当个听到，拄则一搭就当个听到吼！啊，那是咱已经有听过，咱你好朋友买过人，啊，咱这当藏三档，来就不得是藏三档无问题哦吼！那么家己食好，要送个亲戚朋友，真正是有够好啊！个而且咱那个上介绍个上便宜的吼！那你好，你好，
7: 我是橄榄油，
0: 好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嘿。我是传立和，你好，嗨，
7: 你好，我是刘立，
0: 好，来个接接哦，嗨，邓姐，我好接接，谢谢。来，这把电话通哦，咱们跟咱订阅人的当卡里边哈，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通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立和，你好，
8: 传立和，你好，
0: 那就耳机，那就耳机。来，喂，立和，你好，
8: 好，
0: 海西，嘿，
8: 我第一组，
0: 好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喂，立和，你好，喂，立和。
9: 喂，
0: 先生你好。
9: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9: 我要爱油。
0: 好啦，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9: 你
0: 好，嗨，先
9: 生，你好。我要叫油嘞。
0: 好啦，油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哟、哦，咱电话拢会通哦，即卖通啊。如果是电话那边通啦，卡袂以为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 八。
0: 来，我特别吼，开放我好朋友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五月三十号。但是，阮即马剩几工啊？我剩几工，我唔知道应该无改一工吼，因为我互公司统计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关的人，你就骹手较紧嘞，骹手紧，哎，唔好像安尼哦，傻傻你就买无。好嘞，谢谢。那李叔你好。
6: 喂，
0: 先生，你好。哎，
6: 我要来买油啊。
0: 好嘞，好，谢谢。我先生，李叔你好。
6: 喂，先生，我要爱油啊。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感谢大哥，谢谢你。来，今麦继续卡电话通哦。啊，那么咱先我大屋工的姐，生活常识姐来，谢谢你。
4: 还是哎，来个各位提气哈。啊，咱。食天然的是无唔对、哦、但是你敢有注意到几个重点啊、哦？比如唔是每件物件拢有当青波哦，不是个每个东西都可以生吃啊。青菜唔拢大家，我看下面这电视拢是安尼啊，真的啊，直接按这头哎，真的薄薄的吼啊，最强强的开始吃，是不是可以这样？不是，要健康的食物是甲天然有相关，但是唔是随便随食哦。安怎讲？比如讲。无煮熟的豆啊，吼，四季豆啦，吼，菜豆啊，吼，这红缨豆，无煮熟的以及种豆啊，豆类吼，这种四季豆、菜豆啊，吼，伊本身有这豆啊的毒素，有毒素，吼，比如讲红缨豆有小可较强的毒素，吼，你若讲无煮熟这种毒素，食较侪话吼，会伫暂时造成腰椎负担，甚至讲会造成急性中毒。哦，还有这个竹笋嘛是啊，它有所谓的青苷哈、哦，木薯里面也有这个青苷哈、哦、啊，所以这也加伤多哈，你把它煮熟，把它加些水白，给它倒掉啊，跟换水，再来煮的话，迄种加伤多会造成可能大家戆戆无爽快，甚至讲你巴肚无爽快，会想要吐啊、哦，这就是很重要了，不是每件物件哈，随客随吃啊，个啥，这个、金针花、金针花。哦，行政的金针花本身有这个秋水仙碱，食一定的量，来变成食一定的毒性去咱的身躯内底，哦，你巴肚痛，甚至讲短时间腰子恶化，哦，爱上病，好，来赶快提醒，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摘随便吃哦。
0: 嗨，谢谢，我来跟咱报告，那腰子那不好的人会当啉咱的橄榄油呗？可以的哈。但是咱讲过，卖一概啉伤济，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一缸一摆就好啊，就可以啊哈。来，我今晚来要跟咱订阅，咱继续开哦，咱的电话通啊，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咱最后剩无几工啊，咱的好朋友阿伯订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要加码人较紧的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耳机，来接接一线，接接哦。来，今晚先我到唱歌一个，
4: 哎，试试看。
0: 客栈阿伯订阅人继续看哈，来谢谢，听到唱歌哟、哦，谢谢。谢谢

0: 掌声鼓励啊！科长，
1: 谢谢啦。
0: 这主持人是陈德罗，
1: 陈雷先生的歌，
0: 读者是
1: 大富雀。
0: 哎，谢谢。哎，来宾哥你好。
2: 喂，
0: 哎，徐立恩你好，请讲喂，嘿，
2: 是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你还请讲起来，
2: 秀山呢，
0: 嘿是，
2: 我要买银，
0: 哎呀，接电信啦，谢谢，咱先来跟咱那个边个恁报告一下吼，顶礼拜咱有讲要送我恁脚踏板的吼，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啊，我秀山你好，
2: 啊，有几桌哈，
0: 好，然后邓姐，然后先接掉，嗨，谢谢。好嘞，蛋姐，等一下嘞，谢谢你。那么，如果是咱我有讲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的人呢，我即马暂时无用通去寄互恁哦，无用通去寄。所以呢，哎，等咱的油卖完结束掉，咱才有寄脚踏板。所以恁无去卡来催啊，林大姐无去卡来催啊啦吼，拜托个一直卡，逐工个卡，下晡时也卡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对，
0: 是车公喂，
3: 我叫你哥接几多伊。
0: 好，来接这一线咯，嗨，谢谢。来要订阅人，即摆当卡礼拜哦，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机会啊，最后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这油吼，毋是定定有呢。嘿，有时你要甲我退嘛无呢？有时你甲我拜托我嘛无啊吼。啊，咱即摆多有诶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就加码，因为咱你也甲想讲哦，你即摆若无订呢，到后摆咱要去介绍的时阵哦，超过半档以后，你到时你也无油啊，所以那每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拢无够。那从大雾三个啊四周啊，所以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啊，那无叫无告知，爱赶紧哦。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来，接接人好，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无够有的人，要送我亲戚朋友人的两张哈。来，你好，你好。
4: 这是电话
2: 线。哎，小姐，我
0: 嘿。
2: 哎吼，明仔要寄吼。
0: 我你等一下来，三心接接来，嗨，好，谢谢。好来，感谢，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喂，
0: 是啊，你好，你好，
2: 你敢是啥？
0: 嘿啦，是啊，你好，
2: 你听得到我
0: 先？听一下，我先接一下，好，那就会记啊，对不起哈。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我先先接掉，来，谢谢。来，我要拜托咱的好朋友一个代志吼，你若当听的人。拜托，恁去倒一个助听器，敢好？恁若当听的人啦，因为恁若是当听，你无倒助听器呢，你会变成你提早痴呆哦。而且恁倒的人跟你讲话成小妹安尼，我跟你讲话嘛成小妹安尼，这样子不好哈。那么订阅人继续看哦，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拄则咧讲了这邮寄的问题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3: 哎、我个加一组啦，
0: 我一组要加嘛，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紧加嘛呢，因为咱过来剩无几工，我唔知剩几工啦吼。但是你当先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因为我公司还袂统计到完整，所以呢，哎，明仔再接，知影到底剩几工，无定剩无两三工啦吼。啊，所以你那边赶人，啊，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速度要快哦。那么咱要讲咱的好朋友讲的油浸啊，无好人当然免食青菜，无唔对吼。就是咱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脂肪油来外口电话拢接接哦，所以你也当啉没有关系，可以喝的哈。那而且油浸啊，无好人更加袂用食顶补的，迄种补油啊不可以哦。那咱即马请大卫来讲下什么呢？油脂的问题啊，即马咱电话拢满线，咱你好朋友你来要卡电油呢？当个卡空气
1: 2268888。
0: 嗨，即马先我大卫讲了这油脂的问题了，谢谢你。嗨，
1: 还是阿来个贵提醒哈。有足侪人有慢性腰椎的问题哈，但目前调查有超过240万人啊，咧即个咧治疗腰椎一部分哈，有即个将近100万人爱洗腰椎，靠我都挖了去，这无洗腰，需要洗腰椎无洗人的无性命哈，有一个案例55岁一个第三期腰椎萎缩女性，伊有咧登去看医生，按时回诊。但是腰椎功能拢愈来愈无好呢，到底是虾米原因？原来是啥？伊无照医生的交代食药啊，伊也无咧好好运动哦，伊也无讲食有够的蛋白质甲营养，啊，佮有即个水也无啥咧啉哦。医生讲你腰椎无好，你爱啉水，袂使啉大量哦。你爱逐工爱想着着啉者，啉两嘴，啊，你爱控制即个量哈、哦。啊，你爱啉哦，啊，你尤其莫啉饮料，我多喝以上爱啉饮料。 伊就随性啦，伊想讲啊，应该无遮严重啦哈，因为伊想讲这个有看医生食药就好。哎呀，不对了哈，咱肾丝球过滤率不够60%哦，咱个啊，就开始给注意哦，60%以下就开始算中度、中度的哈。啊，30到15这地就是叫做重度、重度了。啊，是15以下就爱西药剂。好、哦，通常会当去甲医生来讨论要怎么办哈。啊，为什么有的人讲哦，我愈来愈低呢？安尼你要注意。啊，来有时阵低，有时阵诶，搁起哩哈，起起落落，很正常啊、哦，不用太担心。但是咱来追踪啊，咱一定要多追踪这些数字哈。啊，你卖讲哦，啊，我有记不好哈，我袂使啉伤侪水，不对。但爱啉啊，但是袂使可能啉伤凶啊。哎，我听讲这矿物质加伤多，哦，伤腰子造成腰子负担。安尼我钙也不会食，我盐也卖食。哦，这唔对，这不对了，过犹不及啦。甲各位提醒，啥物营养素拢爱食，但是因为你腰子不好，咱卖食大量。比如讲，规盘青菜不可以。哦，超过两粒拳头大小以上的这水果不可以，啉果汁更加不可以。啊，够这青菜汁、果菜汁都袂使哦，啊！你爱运动，但是卖家家己超过头哦，这东西造成咱腰子的负担。一句爱啉酒啊、哦，爱食薰，生活习惯较无好啊。你是不是爱食火锅、海产、北来物件？比如痛风，没错，就是痛风。痛风的高危险群是虾米人？当然是这个爱啉爱食的人，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喜欢吃好料的哈。一个，咱是不是有三高？咱有家族遗传啊？所以咱有听过人一句话哈，那个哦，这啉、個、酒啦、北来海产是我知啊，为虾米？这个香菇袂使食，唔是讲袂使食，你卖食大量啦，什么都是太多都不好。香菇食寡可以，但是袂使食伤多，因为咱这香菇内底吼有较寡的这种物件，哎，普林物件，啊，个这个芦笋啊、豆菜、金针菇拢是，哦，所有的菇类都多注意，不是不能吃，这量尽量少。哦，有以安全为主嘛，所以要改规定性。你若不爽快，爱去有医生治疗，不用爱卡起来哦。
0: 谢谢，来电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喂
4: 小姐，
0: 嘿，我是小弟好呢，嘿，
4: 嗯，要电邮，
0: 哎呀，快接电，我快接电哦，嗨，谢谢。哦，来这么电话通哦，那么可能电邮的你好朋友，今麦让我当个卡里吧。我是小弟好，你好，喂，你好，
4: 哦，是啥？
0: 哎呦。
4: 哎呦，你两个有够认真的啦！
0: 啊，有够认真哦！
4: 哦，有够认真，啊，不过吼，相见恨晚，我今日打你一罐三金金宝。
0: 哦哦哦，谢谢谢谢。
4: 啊，我请问你吼，爱你食饭前较好。
0: 来，接者一千个接者来，好，谢谢，我叫人来听哈，谢谢你，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喂，我秀川你好。
6: 你秀川，你把门切嘞？哦，门切起来，你门切啦。
0: 哦，门切咯。哦，
6: 我赶紧讲一个。
0: 啊，你若讲到产品，我就爱叫落来啊。
6: 无啦，我讲一个，我先。想看麦啊啦！
0: 哦，
6: 你的目睭在什么货？
0: 我你等一下来，电话麦挂下，小等一下，我叫人听下来。啊，接着相信咯。来，那边订阅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你吧哈。咱最后啊，最后啊，阿伯订阿伯加麦人，卡紧的下来，谢谢。

0: 谢谢感谢，这首歌是《为国的爱》，那么是张雅文所唱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叔啊。
0: 哟。
1: 嘿，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落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啊，正拢感觉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1: 嘿，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惠腾本钱高啊哩啊。
0: 好、
1: 哦。诶、欸，这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哩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那200外。
0: 哦哦、啊，医生有
1: 讲，哎、欸、呀，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1: 哎、欸，啊，糖化血色是5.7。
0: 哎、哦、呦，阿贵，阿无以前我这样。
1: 吼、哦，以前未讲出来。
0: 我医生有错一条。
1: 歹讲啊，吼、哦，我医生跟你检查检验啊，去今仔日去
0: 检验啊。哦，安尼好，医生检验啊。
1: 哎，讲到我本钱啊，免吃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恭喜你哦。哎、啊，好，医生检验。
1: 讲话伊会惊啦，讲到像迄落伊会惊。
0: 安尼继续看下看呢，大嫂好，保重啊吼，咱来个干红糖啦。好，安尼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你是谢厂家？
0: 是，我谢厂，你好，嘿，来，你好。
2: 啊，你谢厂？
0: 哎，我就是你好，嘿，什么回事？
2: 哎、啊，产品真多啊。
0: 产品都不记得，嘿，来，嘿。
2: 实在真好用。
0: 哦，你有吃我的产品呢？
2: 我有哦。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奇怪啊，哎，嘿，那大行都拢做好。像我咧小便也减嘛，啊，我咧透早就老皮灰，我那好用。
0: 啊，老皮灰哦，
2: 透早都老皮灰呢。
0: 安尼哦，吼，安尼啊，别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你啊，再弄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你好。
0: 是你好。嗨。
2: Hello。
0: 嗨。
2: 我该。我该伫恁门，恁门啊！该我新人客啦。
0: 哦，好好好，感谢你哈，三贵叔嘿。
2: 啊，我买三个了，买那个三
0: 三瓶红酒嘞。
2: 真不。
0: 好，谢谢你，嘿，感谢哈。
2: 啊，食一个拜我。
0: 好好，一个拜我哈，莫急忙哈。
2: 食一个拜我，那个放药拢有破掉。
0: 好好好。
2: 啊，破拢无去啊。
0: 哦。哦，你今麦是要讲过来呢？哦，大哥，你感谢你，谢谢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就咱这款
3: 三省金箔，
0: 就咱这款你当安心呢，因为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先问说是，所以是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几门去放过了，该有人也可以来个吃咱这款
3: 三省金箔。
0: 啊，谢谢。嗨，
4: 喂，
0: 喂，你好，
4: 金总啊，
0: 嗨，
4: 你讲哦，我系啊，都橄榄油哈，我今嘛哦，拢无油烟啊，安那会甘知？我拢放菜伫底底啊，只是我水里。
0: 来，先听一下，好，你家用那个橄榄油去用菜啊？那个，好，
4: 啊，你拢免黑啦，啊，你都水黑嘞，啊菜甲坑嘞，啊用用时间嘞，啊我会切起来，
0: 好，
4: 啊盐就少落得，啊油等啊甲水一个，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4: 真的
0: 很棒嘞。
4: 哎、
0: 欸，大姐，张丽玲大姐，感谢你，谢谢。哎呦，咱这组咱的天德热橄榄油真的是哦，咱有耐高温的，有耐250度C的高温哦，所以呢，当然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拢无问题哦。佮咸会当啉呢，这样好的油，你唔免考虑啦，爱广东爱食，对家己较好，对咱岛人较好的哦吼。哎、啊，其实咱的好边上哦，亲戚朋友嘛拢介好呢，大家有食到拢知影好伫对吼。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1980块。咱最后啊吼，啊阿要登记的人，阿要加码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的讲，
0: 老弟哥你好，
5: 喂，是吗？
0: 还是嘿？
5: 哦，我食你的橄榄油偌好嘞，我。
0: 哦，来产品又不一个，啊，食了那好嘿。
5: 除了你娘吼，我逐个拢叫你的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
0: 啊。哦，啊你食了那好嘿。
5: 食了吼，除了你娘拢好。
0: 没食到逆流， 啊，没胃食道逆流，
5: 今麦没啊？
0: 哇，好棒哦！
5: 因为我要给你订两罐。
0: 我你要给加码啦吼，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啊，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多整理干，
0: 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呦，四川呀，
0: 黑七，嗨，
6: 哎，一路做帮你啊。
0: 嗯，
6: 一关呢，一关呢，一路老棒的接线号。
0: 哎呀，接接顺线哦！哎，邓姐，我讲听哈，谢谢你，谢谢。来，李贺你好。
7: 你好，你姓啥呀？吼。
0: 哎，李贺。
7: 李贺，我是南客吼。
0: 哦。
7: 我正要请教你吼。
0: 哦呵。
7: 我足够了啦。
0: 哎呀，接接来先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电话即马会通，嗯，电话通啊，咱电话拢无问题啊。那要跟咱，要跟咱加约人，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咱最后哦，哎、欸，最后我唔知几工啦吼，是最后哦吼。啊，你当点击到咱的上，哎、欸，5月30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要加码人，啊，要加码，嗯，啊，要加油的人较紧的哈。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你好，你好。哎，来，你好，你好。
8: 我要感染了，
0: 我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呢，我来跟大伙唱歌，牵手做阵行。哎，咱继续，咱加油，继续看落去，谢谢。

0: 听听来
1: 谢谢。
0: 这什么人主持人我不记得，但是这是独家，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夫。
0: 哎，我两个人说起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咱今晚开始，要给咱订阅，咱们个加码的，那么加码好朋友，咱电话拢会通啊吼。阿不加码人较紧的，因为咱最后啊，真的是最后吼。我们暂时最后归岗了吼，但是当我你先登记个5月30号哦，你无登记就没有，那卖完就无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咱。这个没起价哦，后摆会起价我唔知道，因为物价都上涨啊。这个是真正是请拜托哦，咱的进口商咧唔好甲咱起价，大伙对不对？
1: 嗯，是
0: 啊，基本物件拢起价啊，真的，你讲橄榄油无起哦是。不大正常，但是咱真的是进口商给咱停啦，公司给拜托啦吼，所以咱后摆去呗，我咧想应该是会去啦，啊，所以咱好朋友那是阿别赶你要加买人，咱这当扛三档拢无问题哦，会当扛三档哈。哎，李伟你好，
2: 喂，
0: 阿西，
2: 你好，秀山你好，
0: 是，我秀山你好呢，
2: 你好，
0: 你好，
2: 接
0: 了
2: 接油
0: 来个接接哦，嗨，我到这边，谢谢。
1: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吼，
1: 嘿嘿嘿，
2: 你啊该啉少是汤水啊话吼，啊大便足好办。
1: 大便通顺。
2: 去年买啊，
0: 我啊今年够买无油啦吼。来耽误该讲这，
1: 谢
0: 谢谢谢。
2: 油啦，
0: 搞一刷到有橄榄油啦。
2: 哎，橄榄油。
0: 哎呀，你们讲话听，
2: 我
0: 讲。
2: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2: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2: 啊，吃了就咧，伊油啊，安尼就感觉讲我榨菜我拢焯落油啊。
0: 嗯。
2: 榨咸猪油啊啦，啊个焯落啊搅拌啦哈。
0: 哦，搅拌。
2: 啊，豆油个搅落啦哈。
0: 哦，我讲
2: 对。啊，就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个搅油，佮搅豆拌得对啦。
2: 啊，你来个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0: 哦。
2: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共。
0: 啊，今麦拍会开啊！哦，哎，对对对，哎，白色诶，无翘起啊哈！好，谢谢。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大尊，你跟我大夫你好。
3: 你是大夫啦？
1: 哎，我大夫咧。
3: 我是要跟你分享那个。
1: 哎呀，分享，哎，来，生病好不急咧，阿姨别跟你分享。
3: 我是差不多开刀要30年的那个肠。大肠有挂着地好高个呀，
1: 是啊，你是
3: 啊，我是生脂肪瘤个呀，
1: 脂肪瘤嘿，
3: 嘿啊，我差不多会使讲，即30档来拢一直流塞，一直流塞，唔捌一工放定定个，我橄榄瘤个食2工月尔，哎呦，
1: 通顺顺顺，
3: 怎么变拢规条个？
1: 哎呀，
3: 啊我
1: 通顺。
0: 我那讲了，
1: 大家讲
0: 起来，我讲好讲好，嘿，好，谢谢。那哟，那你天德肉干呢？有真正我告诉恁，这当啉啦。所以咱那边，咱那买以外没有丢，你们跟他听介绍哈。啊，小米绝对是无后悔，一分钱是一分货。那你天德肉干呢？有呢，跟别古拉当啊介绍古拉当啊，有交过人拢知影，讲咱这组有真正有够好哦。而且那个经过470种的农药检验，绝对都无问题哈。啊，来这边哦，够叶绿素，够多酚，够。贝塔胡萝卜素个欧米伽素粒，所以你们以为你们丢爱你们不饱和脂肪油的时间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不是500哟哈。咱一组是1980块，那么家己用啊好，上我亲戚朋友来拢盖好，一旦坑三档拢无问题哈。以上功课等下接问订单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阿弟你好。
4: 你好，我要买电油。
0: 好，来接接，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哎，有。

0: 有哦哈，所以咱会变较紧的哈。哎呀，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嗨，
0: 要订阅来接接线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
0: 是你好，
2: 有，
0: 好，好来，有来上线接接来，谢谢。啊，来，今晚先我到我讲了这个啥？哎，天气的变化，咱会变来继续看哈。那么如果是电话那边通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3: 0726888。爸爸，
0: 嗨，谢谢来先，我待会讲了这个细胞的问题哦，哈，来也请待会讲，谢谢你。
3: 好，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有这种假婚不改哈，老烟枪哦，这个有可能都要细感以外，就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你无注意，叫做肺阻塞啊，这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大概八岁一个男性结婚三几冬啊，啊，伊最近近半冬一直扫扫袂停。迄痰就多，惊落来喘，想讲是不是有年岁啊？啊，归起来吼，医生来这检查者，因为最近感冒无爽快，结果呢确诊下，细胞肺阻塞啦，啊，莫怪哦，这肺阻塞是无法度搁恢复正常的一种慢性病，肺阻塞是慢性病。伊会嗽，会有痰，会喘，哦，这种通常细胞的问题拢是这三种。
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性诶，那么这是乔佑格的谢的说起来，那么喜人注意梁先生电话了，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啊，哎，你好。
1: 哦，温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温头啊，
1: 早去用看看无效。
0: 啊，
1: 哦，我起码买拢个，一盖哦，啃三粒，啃三粒，啃一粒都我地雷呢。
0: 哈，三片不接。你是？你是恭喜少呢？
1: 少
0: 少少，
1: 嘿，我总爱挂三千金宝，等骨头挂。我讲，我用三千金宝，家你用给你吃，只能讲我啃三粒，啃一粒，让我啃落去。
0: 哎呀，好棒哦！大姐，你今天有够好啦，嘿，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幸福呢，所以当然啦、啊，你们吃来过人过来讲，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搁吃来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妙不真嘿，安娜，
2: 我吃过哦，到家我管恁个爱食哦，啊食三工俩，我再食头再食，啊食三工俩，干嘛会少就足好啊？
0: 本来会少啊，今麦袂少啊，你哦。
2: 嘿，好。哦我半暝拢烧到哦，啊！
0: 即
2: 我听伊讲，我甲挂来食，我再食哦，拢含迄个。
0: 嘿，哦，你是讲食咱个橄榄油呢？啊，干三年全部做家呢哦。哇，大姐你好聪明哦，这样子吃就对了，这样你安尼就对了哈。那谢谢，那李二你好，嗨，
3: 嗨，秀爽
0: 哟，嗨，秀爽你好，
3: 你好哟，
0: 嗨。
3: 哎、欸，我叫陶宏哦，何先生。
0: 好、哦，什么技术？
3: 哎、欸，你嘞？
0: 嘿，
3: 橄榄油我收到啊，
0: 收到啊，
3: 十二罐，
0: 好，十二罐。
3: 啊，橄榄油吼，这个好处。
0: 三片不接，加了安那好。
3: 这个吼，伊会化痰。
0: 哦，
3: 伊会化痰，橄榄油也会化痰。
0: 这你讲会使，我袂使讲。
3: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好，
3: 哎
0: 呀，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呢，但是这个天德的橄榄油加你好，当然给您建议是安尼，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的天德的橄榄油，然后那么过来个加咱的啥三省金宝，哇，安尼真的是100分，真的是100分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搭配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搭配咱的产品呢、啊，包括的咱的阿雅德呐，包括咱的三省金宝呢，加咱的钙过激动的当做一下，拢无问题呢。这样你喝油，你也别关人，也别加嘛人，较紧咱最后啊，最后哦，我唔知道最后几工啦吼，啊，你也当先登记到5月30号哈。来，以上广告买一罐送一罐，一周都是2罐，1980块。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4: 哎、欸，我问你啦，哎、欸，你讲那油是一组是2罐啊嘞？
0: 两罐掉啊，嘿啦，来先接掉、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5: 喂，哎、欸，起床呀？
0: 哎、欸，你好，你好，嘿。
5: 哎、欸，我那油，
0: 我们油来，来先先接掉、哦，嗨，谢谢。来，我今天要邀请咱的好朋友，今天跟咱讲好话。你咱的油你吃了好无？如果是吃，但是我先跟咱讲者，咱是上马上脚踏板好利用吼。咱最近无时间吃，哎，等个咱的橄榄油促销完了呢，我才给你吃哈。所以唔要跟我偷，唔要跟我吹哦吼，一定会寄好恁啊，但是卖跟我吹啦哈。所以呢，那咱们好，咱的会变起来讲好话，看你是吃咱的油吃了安那好呢？啊，咱的这样上好你脚踏板，这种脚踏板哦，你爱打一定爱。大哦吼，这对咱的五脏六腑拢盖好哈。来，今麦先来，那你那边那边起来跟咱讲好未？今麦当卡里边哦，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6: 你
0: 好
6: 哈，
0: 还是嘿？
6: 我吼，橄榄油吼，那我食吼，哦，迄破嘴吼，你安尼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个，
0: 嘴破空哦。哎呦，这么好，来接接，三星接接来，医生嘿。三瓶红酒，谢谢。哪里人？你好，
7: 你好，
0: 是
7: 我讲好话，
0: 嗯，请讲下来。
7: 我一个我前过买的，
0: 无记你讲你食了安那好，你讲下来。
7: 有丁啊吼，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啦。
7: 我前过食吼，
0: 嗯，
7: 感觉讲想精神较好啊，
0: 精神较好哦。哦，好好安尼哦。
8: 好啊。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8: 我食橄榄油吼。
0: 嗯。
8: 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8: 哎、
0: 哦，好，谢谢，一线接接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啊，叔叔你好。
0: 还是。
9: 我食橄榄油偌好，你敢知？
0: 安那好。
9: 嗯、我喺牙周病哦，啊，喙齿十公疼，
0: 嗯，
9: 个牙医看拢无效，我啉两公尔拢袂疼。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接，来三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叫什么？
0: 是哦。
10: 我这个是买三刀，定定买三刀。
0: 哦，啊，你吃了哪位？
10: 我拢吃两汤匙啊，胃吃了胃太好啦。
0: 胃开胃足好的对啦。
10: 嘿啦，啊，大便嘛都袂歹啊。
0: 哦，好，你稍等，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一首广告完毕，等下这边丢咱的大准你讲，对不起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袂当相等待，等者。来哟、哦，对不起哦，咱广告时间袂当相等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今麦已经结束了哦。来，你好，你好。
11: 秀爽
0: 呀，是嘿。
11: 嘿，啊，你一个先
0: 下，我刷卡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11: 哎。哦，我改
0: 变。你个别讲好有讲好会继续安尼。
11: 哦，啊，出去听哦，不会当假的当错的呢。
0: 哦，安尼我五个今麦已经结束了呢。
11: 别迄种。
0: 大姐今麦已经结束了，别上的已经结束了哈。
11: 安尼无啊哈。
0: 嘿嘿嘿，好。
11: 哦，我别过来多嘞呢。
0: 哦好，谢谢你，对不起哦，谢谢。大弟你好。
11: 红山区。
0: 我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哎呦，大家拢食个真尼好呢，真正是大家食好了，甲咱斗小波，咱的好朋友呢，啊，你来阿袂订油阿袂关油的人呢，咱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因咱剩最后，啊，我唔知道最后几工啦，因为咱公司阿袂结算啦吼，都卡伫咧百关的，所以阿袂结算，有可能剩几工啊，无订到，唔知道几工唔知道，唔要紧。那么咱秀山特别开放的好朋友呢，会当登记到5月30号。五月三十号哦，所以你若阿伯赶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喂，你好。
12: 我咧订订油。
0: 阿伯，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13: 喂，你阿秀川。
0: 哎，我秀川，你好呢。
13: 我要订油。
0: 没有，来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林阿伯，你的歌呢？我等下给你安排。咱林阿伯所点的好心哦，哪个在里面啊？多么钱呢？等下我来给你唱哈。潘姐，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来，咱即马电话通啊哦，咱阿伯给咱订阅好朋友，你即马当卡入来。我今仔一早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要加90，91，92，我袂记啊，敢那92岁哈。这个阿妈跟我讲吼，伊讲伊足感谢因新妇啊，我哈为什么？因新妇报伊听咱的节目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好，
14: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14: 哎，我新人，我拢咧听你的，你来，我唔捌甲你买尔啦，我想听你咧，敢那有较好，我想甲你买一个多少嘛，
0: 好好，你买一组来，接着一线接着，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5: 哎、欸，秀仙你好，
0: 啊、你好，
15: 哎、欸，我是吴大姐，台中吴大姐，
0: 哎、欸欸，
15: 我请问你哈，
0: 哎、
15: 欸，我迄个假三线经
0: 播，我来等下三线接进来，今嘛无咧广告了，谢谢。那你好，你好，
16: 秀仙你好，
0: 哎、欸，你好，
16: 哎、欸，我感染了，
0: 哎，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今嘛摸索呢，那那边跟订阅好评列，等下开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阿别四个八路啊，靠掉啊哈！来，即马订阅的人会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啊，我拄只咧讲是阿妈92岁哦，伊讲伊也感谢因新妇啊，啊，因新妇报伊听我的节目啦。啊，有一届听咧讲的迄个观念的问题，伊本地干新妇吼，两个有一点啊，心内有一个结啦。甚讲哦，因新妇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爱做奸新妇看伊无去，所以拢个刁啊！伊来做到新妇的拢个，意思要个压落底的刁啦吼。所以呢，伊当然呢叫伊做啥做啥啊。所以呢，伊干嘛讲？啊，伊做好处，这新妇是讲起来当大家讨论新妇有够好啊。结果伊是安尼哦，伊是惊因看因兜的人无去安尼啦啊！靠！这驾车人搞什么教了一辈啊？他不会啊，吼啊，慢慢吼啊，了解啊，去听我讲，有一届在山顶咧讲了这种教的问题吼。伊讲哦，首先我那早相见恨晚，成都在阿桑安的相见恨晚。伊讲早那听了我节目吼，因大家新妇哦感情个如何？ 有啊，你即马嘛介好啊，你媳妇会关心你的身体呢？伊个买油好伊呢？伊买油好因大家哦，买好伊哦。按大家讲哦，伊唔敢啉啊，伊家讲妈妈你安那啉？咱这大姐可能有在听，即马伫垃圾边有在听哦。伊家家讲你安那啉？你常常吼，因为伊年岁有啊，九十几岁啊，常常便秘啦。啊，有些点了，食迄通便的，看伊足可怜。伊真个讲妈妈，你来啉这個，人大家拢讲介好安尼。结果伊真正食了有差。啊，你了哦，伊只卡来，伊只卡来，甲讲哦，秀爽，我感谢你呢。你互阮新妇听着吼，佮报我听你的节目，我即马心情拢开呢。我甲阮新妇感情愈来愈好呢。安尼好啦，阿妈恭喜你啦！我讲你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代志啊，对不对？啊，当然啦吼。人啦，心内有迄个肝哦，啊，你啊肝啊，甲掏开啊，咱自然咱就快活，啊，人心情就好嘛。好，所以呢，我希望恁啊心内有肝，有迄个肝的人呢，希望恁啊甲掏我开吼。啊，人讲解铃还是系铃人啊，掏肝，我那就是爱怕肝的人来掏开吼。所以呢，希望各位朋友大家拢家庭美满哦，大家拢感情真好哦，唔好感情无好哦。
12: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2: 啊、我丁宇，
0: 丁宇来生，来生，二先生，二先生，啊，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我来唱歌哈、啊，咱阿伯歌别个唱诶，好心哦，那个在里面那多么起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别个人丁宇人，别加码的人，阿伯加码好朋友，快进来啊！咱继续看，继续看，那上完就无啊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市呢南港的路米那多玛吉，那么这是咱的林阿伯，哎阿伯，感谢你，谢谢你哈，阿伯收电没有来，我是传丽芬，你好，嗨，
1: 你好，
0: 是你好，
1: 我点橄榄油，
0: 好，谢谢，三星姐姐，嗨，谢谢，丽芬你好。
2: 喂，
0: 哎，李恒你好，
2: 哎，姓爽呀，
0: 哎，是李恒，
2: 哎，二线的，
0: 二线个接电，二线来，哎，到二线接电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来，今麦要订阅，咱可能刷定嘞，满刷嘞，不要紧，那个卡咱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阅哦，所以继续卡哈，那么加码人较紧嘞。啊，要订阅好变较紧嘞！哇，我听到92岁阿妈甲我讲哦，就算我今嘛拢解脱了呢，拢无迄个硬未出来问题啊！我听见嘛，中华医院啊，我感觉因心不做心咩啊？他先送他，医生买来送伊吼，啊，才叫伊听节目。伊讲你听看没啊？妈妈你听看没有？这个就算咧讲节目做正牌，伊袂，我别讲话伊袂啊。没啦，我别讲话啊，我唔敢，我无一胆。来，咱即马电话是满线，不要紧，来要甲咱订阅，要甲咱加码人继续卡，0800469469，来谢谢。那么咱听讲咧，卖得着慢性病咧，从伊个阿妈92岁，后个再无得着糖尿病，迄人啦得着糖尿病咧，真正是真正够麻烦。啊，糖尿病个人食咱的天的橄榄油可以的吼，但是我拢讲过哦，你那会记，你有糖，咱有糖尿病人袂当食的饱和脂肪油，因为饱和脂肪油会和咱产生了啥三酸甘油酸，啊，不饱和脂肪油不会。所以呢，当然咱食有糖尿病人食。要吃饭啊，好要吃菜呢，拢爱真爱真强嘴呢。你莫像那个伟人讲啊，吃饭都无问题吧？嗯，过去咱都讲吃饭无问题，无唔对。然后一个先生哦，吃两碗饭吼，吃两碗饭呢，啊，拢配饮料，无怪伊糖尿病，无怪伊三酸甘油酸，300几呢，那啊惊死人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吃物件爱尊重。你个今日无糖尿病，你嘛免讲爱吃物件哦。比如讲饮料啉几工的啦，无咧啉白茶啦，啊，拢逐工吃饮料的，按一只透早食个暗时啊。安尼无糖尿病则奇怪，无三酸甘油酸则奇怪。虽然得着糖尿病，上惊是惊啥呢？伤过甜，佮伤过油。或咱中考大考，咱中考呐大考女性超过着80公分，男性超过着90公分以上的人，当然你会比较起来，可能得着啥糖尿病、四高啦，唔是糖尿病呢，包括高血压、三酸甘油酸、尿酸酸，拢有你的份咯吼。虽然听讲过呢，卖得着慢性病，因为对你是。世人袂当紧，他就是你爱呛嘴，爱呛嘴呛一世人，无法度改，所以你就是爱注意啊吼。啊，现在得着了，从糖尿病啊得着呢，你讲啊，我应该是食药，我食个控制了改好啊，应该是当紧啊，歹势。伊就是袂断筋啊！你去食了控制了钙好，表示你有强嘴，但是无代表你就是有断筋咯吼。因为呢，伊是按头到脚，包括咱的血路，后面叫心血管病，伊嘛叫做全身骨的病，伊腰椎嘛无好。咱通常有糖尿病人腰椎拢无好，所以你看咱即马目前有咧洗腰椎的人呢，差不多一半拢是因为糖尿病来，所以你也想讲安尼有恐怖无？哎哟，安尼当然恐怖啊！啊，你若无糖尿病来，那有可能讲无代无志，得着啥西药剂的问题。可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啊，造成伤到咱的心脏代谢肝甲药剂，因为呢，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脏代谢病。阿里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我来点油。
0: 好嘞，我来个接电来，谢谢。我是陈丽芬，你好。
3: 我先来，我订一组油。
0: 来接接哦，嗨，医生接接，嗨，谢谢。来，咱那个朋友在讲话当中，我助理会给你接电话，不要紧的。啊，恁继续卡，拢不要紧哈。啊，大户嘛得到接电话，咱大拢继续卡哈。0800469469，所以呢，咱一直。自较早我就拢定甲好朋友交代讲哦，唔要得着慢性病，尤其是这个糖尿病，伊真正是真搞怪病啦，而且吼、真正介麻烦。你若安尼小看食一个，伊就血糖就压悬啊。卖讲啥，敢若讲荔枝就好啊，我荔枝好食哦。你若是食一粒还好呢，你若食两粒咧，歹势，血糖绝对飙高啊。往来咧，那食一片啊吼，食半片还好，食一片哦。 拍摄，那阮到往来你一定会腾飙高，所以变性呢，你无轻说袂使，因为呐，也马上和你查讲你会腾牙关、目睭模糊啦、啊，这个死亡的病变啦、啊，包括咱的心肌梗塞、隔夜中风啊、啊，空气袂吧、骨卡、骨镜头啊，包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迄阵啊。就很麻烦的，迄阵教师的真的是哦，人咧讲要考了无话塞，唔免考。有汤的病毋是绝症，总是啊，食是注意就好啊。咱咧饭后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然后呢，咱就是爱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就是爱牛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哦，上好是饭前。标准的吼，上个是60到100，也是100以内。啊，咱饭后2点钟是80到100是以内。糖化血色素伫7以内，上好是4到6上介好哟。这拢是咱定定甲恁建议好朋友的吼，希望好朋友大家当注意哦，甲恁建议下。好，嗨，
4: 小姐啊，
0: 哎，我秀传你好，
4: 我秀传你好，
0: 嗨。
4: 我现在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4: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
0: 上悬哦，来接接来，二线接接，我今晚摸什么？

0: 再会吧。啊，那么这是张荣荣所唱的哈，是咱这刘先生点的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王先生你好嘿。
1: 哎、欸，叔叔啊，
0: 哎呀，
1: 我跟你讲啊，
0: 哦，
1: 我这边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哈，
0: 哦，
1: 我已经吃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1: 啊，说变血糖的剩七十了，安尼变哪？
0: 阿伯，你叫医生来，你加油啊！嘿，阿咱就加改两顿安尼，安尼就好啊哈。好，阿伯，你知吼，我那讲了好啊。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等你知哦。
0: 新华。
2: 哟。啊，哦，秀爽，我今日足欢喜。
0: 安那讲？
2: 我有血糖要到四百，啊，今日是哦，医生讲我剩一百。
0: 去检查查者哦，
2: 然后我要给他注意多少，我好惊。
0: 原底是，
2: 我拢食你个药啊，都拢食。
0: 但食你原底是四包。
2: 系啊，啊我食你
0: 检查剩一百，吼吼。
2: 你食你个药很侪关系，讲来更加，你好卡班别去哦，
0: 后羿
2: 娘娘看会降落，要拢买。哦，今日我想讲无啥爱食，今日去后羿娘讲剩一百。
0: 哦，这店蛮有耐心啦，莫急啦。大姐，那姐那喝对不对？哎啦，所以你没烦恼了哈，那姐那喝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哈、哦。
0: 我秀爽，你好。
3: 哎、欸，秀爽，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哎、欸，我要来请教一下哈。
0: 别、哦、嘿，你讲来。
3: 我今麦我咧给你使用迄三片。
0: 哦，三片我姐好，谢谢。
3: 嘿、欸，阿、
0: 嗯、
3: 吼、
0: 啊，嗯
3: 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两三百。
0: 啊，
3: 我有注胰岛素。
0: 哦，你用注的哦。
3: 我注过减价。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
3: 啊，唔过就是今嘛，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星金宝食。
0: 哦。
3: 三片红姐。我得二十天尔，我的血糖就降落来九十五呢。
0: 较大声小话。
3: 九十五。
0: 啊，你即马标准啊？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光搁再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恁要注意个听哦，大家拢吃好不敢保，就是因为呢，咱这款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吃一罐低的五罐，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保哟哈。啊，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呢，也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三片我不接，你讲泡牛奶啊，接了好无？
4: 未歹，啊，我你讲，痰便便吼，迄卫生纸拢未夹无。
0: 哦是哦，所以你大便嘛，改顺就对了
4: 哈。对对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好棒哦！大姐，你有那巧呢？我们是跟他泡咖啡，跟泡牛奶呢，吼。好，谢谢。
4: 张大爷，
0: 大姐，你讲啦，伊你讲吃咱的橄榄油。
4: 橄榄油嘿，
0: 啊，闭给了。
4: 刚来啊，我拢闭给啊，我下早就甲你买，因暗都哦，拢棒嫩
0: 诶。哎呦。哦，好棒哦，欸、真正有够好滴哦、欸，真
4: 正
0: 好，真正好，好，好，安尼好，再给恁道些保哈，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就是这么的好，大家拢吃了该喝，大家吃好拢给它卡起来，给它饿了，因为呢，咱这组真的有够顺呐。我的店讲过，咱要吃物件哦，爱注意听，看人是吃了好安怎，对不对？啊，咱的广东爱吃，爱看有影无？哎、欸，那是一模同款的，你得爱个鹅肉节哈，搞完鹅肉节，所以天德瑞橄榄油真正是一百派纯度，而且咱个是啥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是用千年的老樟油人工采收呢，然后马上三点钟来个冷压出榨，所以咱会当菜，当煎，当煮，个咸，当煎哦，咱个耐隔温哈，来咱买虾哦。最后啊，最后啊，吼，唔知春季干我唔知，啊，你当登记到五月二十号，啊，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总是750cc 的，1980块，无甲你起价，后摆会起袂，我唔知呀。所以咱今麦加买挂加加送挂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顺利讲，谢谢。阿丽你好，
5: 是啥？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吼、
0: 哦，没嘿。
5: 我血糖105，
0: 伤高。安尼等者伤高呢，来接者医生去接者哦。好，你等者哈，等者，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秀爽。
0: 嗨。
6: 秀爽吧。
0: 嘿，是你好。
6: 你好，我要 吃豆腐呢。
0: 好来，三线这边哦，嗨，谢谢。来，咱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油的人，要跟咱加油的人，拢会当卡二线，我看我接一下哈。来，即马满线嘞，不要紧，咱满线哦，你当个卡另外各用的电话是0726888888。空气226888，来试试。我要来甲唱交道，当然无费心的好听啦。啊，不过人我嘛要来甲唱啦吼。啊，你若要甲咱订阅，要甲咱加码，人继续卡。0800469，啊，四六九，来试试。哎，对不起哦，这个我看一下哈。来，那边很多空调，咱继续卡，等一下。

全程。哇，电脑跳掉，电脑跳掉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我今天的卡拉 OK 怎么这样子？等我下来。

吓我一跳啦，怎么这样子呢？来，这个电脑秀逗，有时候会听，会把我切割哈。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来，谢谢，等我一下来，谢谢。

0: 交道啊，人家真的是哦，费青青了，真的莫汹涌的呢。啊，咱这个咱这歌卡哦，必然袂掉安尼啦吼。来，谢谢，感谢交道。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海西，
1: 秀爽呀呀。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1: 我
0: 要油，我要油你来接接哦，谢谢。啊，唔等着我叫你来，哎，我靠接接，谢谢。来哟，让你好朋友，让你天头的橄榄油来。我是爽弟，你好，美丽哥，嗨，
2: 小姐，
0: 我是爽弟哥呢。
2: 橄榄油最佳一周，
0: 最佳，嗨，谢谢。来，三线接接，加码加码，谢谢。来，那边给咱最佳人，哎、欸，最佳，哎、欸，好听呢，加码也好听呢，加码那个嘛，哎、欸。快骂嘎边，啊！快骂嘎边的加码的嘛，你们要快骂加边，为什么呢？因为我快越了，快没了，快没了，我、哦、这油对不掉啊？哈！啊，我今嘛我都确定哪一天哦。来，你好，你好，喂，啊，喜弟你好，
2: 啊，买那个橄榄油啊？
0: 哎，谢谢二线姐姐大哥，谢谢你，来谢谢，那我能继续看哈了，谢谢。好了，秀丹，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1: 秀爽呀，
0: 哎，西，你好，你好，
1: 嘿，哎，橄榄油，
0: 哎呀，哥姐姐，俺们等着，我想想，好，谢谢，来哟，那你喝冰的呢？快嘛，嘉宾，咱过去拢有些买啊的传信，对不对？吼，今麦唔免啦啦，哎，今麦都迄个机器的电脑、手机啊，机器的。因为赖马上赖过啊，对不对？看你是买什么图、什么相片、什么的，当嘛用赖个。哎，我靠，电话接接哦，起码有盖方便啊啦。迄、那个赖的过啊，看要国外、伫国外、伫加拿大、伫美国哦，连密码赖过，大户对不对？哎，不，我煞未记大户，起码无咧做节目，大户起码咧接电话吼。所以呢，咱本来就是讲过去，就是过去，起码就是现在。不管是过去啊，现在，咱拢一伙人，咱拢赶快咱这些人，啊，咱这些人就是啥？咱出世，你妈妈把倒出来拢是啥？生出来，生制造出来骨头，所以咱一定要把骨头过好。咱上早伫这個世界就是骨头，咱上个容易老的，上紧老的是对，嘛是卡，嘛是骨头。所以当然咱要把骨头过好啊，啊不然你要把骨头过不好，到时袂惊路边呐，够有人来当来照顾吗？哎，当然咯、哦，你若有人照顾嘛是无好啊，为什么？我、啊、你就是有人照顾。无方便呐、啊，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咱即马个加强了啥蛋白质，爱食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优质的蛋白质呢，一定爱透过了运动，才让产生的肌肉。咱的健肌吧是一个，一旦讲是抗发炎的工厂，因为咱的健肌吧，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呢，也产生一种骨啦八种的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一旦帮助咱保护啥，咱的油脂。啊，来不只是安尼，这激活素可以当帮助咱人较袂发炎，所以当然咱就是要有根基吧。哦，无根基吧，你到时哦，真正的人较会发炎以外呢，啊，买比较起来较容易啥，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袂惊咯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哦，上个是这个食力的责任上重的，就是咱这双脚，咱规身躯的重量嘛是伫咱这双脚。啊，靠脚行路，你若百几公斤，伊就记载个百几公斤呢。啊，咱人行路吼，这双脚差不多你体重的偌济呢？两成至三成。比如讲，你五十公斤，差不多爱百，伊就百五，差不多一百，增加一百。所以可见咱的脚会承受咱的出脚力，所以你的骨头爱有力啦。咱的脚哦，上个大肌的骨头里底，就是咱的脚。上个大你也袂关在里头，咱的脚头有啊。所以你顾好无爱呢？咱的腿吼、哦，甲脚是咱人的运动中心呢。啊，咱人的脚吼、哦，双脚个连着啥？咱规身躯的循环的网络拢甲脚有关的。你看咱的脚底有几个穴道？60个穴道。所以为什么我拢建议恁来打脚底，会当刺激着咱的规个内脏，会连一个网络会当连环，会当循环的对啊。相对呢，对咱的膀胱经冇帮助。所以咱有健康的脚，健康的脚腿。咱的血液循环才会顺，啊，你若无健康的脚，血液是变哪循环？因为咱人第二心脏里的咱的脚，而且咱人哦，人若是老落去呀，咱大脑对脚的指挥呢，会速度会降落呢，所以当然你一定要靠运动，来运动跟咱的这脑的指挥呢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无你要靠啥指挥？ 当然你不是不你不是多余哦，所以咱人就是爱运动，补充钙质上的是四十岁开始，啊，咱就爱补充钙质啦，因为啊。那么咱一般咯，心电代谢对你无好，个落坎的拢是四十岁开始。所以你也看我讲过，咱人的腱肌肉萎缩是三十岁开始哦，一趴到五十岁三十趴，到六十岁五十趴五，啊，伊萎缩落去哦。啊，你若个拢无咧补充，个无咧运动啊，到时愈来愈少，愈来愈侪哦。到时你的感觉拢无啥物腱肌肉呢，你得萎缩，到时你会容易跌倒，唔是跌倒呢，甚至会人严重的变成白嘛，白袂起来。卡也无烂，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补充钙质咯，补充恁骨内胶原蛋白哦，啊，该补充的啥腱肌吧哟。好了，谢谢。小丽哥你好，
3: 喂，是啥呀？
0: 哎、欸，是你好。
3: 哎，我要跟你们讲，嘿，有在听，要吃什么？
0: 有在听哦。好了，接接三线喽。嗨，谢谢。

0: 哎，谢谢车票。那么这张秀清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对不起，和你单讲故，谢谢。来，另外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1: 哎，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1: 哦，即是讲在做见证
0: 哦，来三片豆腐鸡嘞，感谢你讲重点啦，你讲遐啦嘿。
1: 我手啊，
0: 嘿，
1: 也未起哦，啊，过个月啊，啊，一日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哦，哦，好，嗯，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大姐你今嘛该弄等哈，还是谁？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2: 谢谢，我改见证一下，
0: 哦，来三片豆腐鸡嘞，来。
2: 无啦，要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起来。
2: 系啦，哦，我改买迄个改过一个吼。
0: 好好好。
2: 哦，食得足好诶。
0: 嗯。
2: 我都食一罐，要过来买呢。
0: 好。
2: 要过来大号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2: 我本来吼，只做遐吼，第四百加第五百有怀疑，我有去去照 X 光。
0: 哦。
2: 我唔知讲甲先去互医生看怎样安怎，到来买对吧吼？
0: 好好好。
2: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马哦。好
0: 真济
2: 呢！
0: 哦，安尼好。
2: 我嘛，搁管两组迄个。
0: 好，我今仔继续甲看嘞看嘞。好，钟妈妈，谢谢你，感谢我哈。好，谢谢。你好，喂喂，你好。
3: 我洪叔王大哥。
0: 还是你好。
3: 我要做见证啦。
0: 好嘞。
3: 再过去了。
0: 嘿。
3: 再过去了，我管等你环保，我再过食了
0: 哦。嘿。
3: 讲他给做五单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你。
3: 哎呀，啊，就来我继续接安尼啦。
0: 继续甲看嘞，看嘞哈，王大哥，谢谢，感谢你哈。好好保重哦，谢谢。你好，喂哦，
4: 喂，
0: 啊，我是啥你好？
4: 是啥呀？
0: 还是嘿？
4: 我给你加十罐啦。
0: 哦，感恩，谢谢你。
4: 食了袂歹啦。
0: 哦哦，啊，食了那好。
4: 我卡嘛好啦。
0: 我来三片了不姐，你是有食钙过精吗？
4: 有啦，
0: 有啦，有哩。
4: 我一罐啦，啊，一罐有三两提。
0: 来，迄个，哎，等我一罐，啊，来个接接来先咯。哎，谢谢。没有，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罐，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食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都是咱的典故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
4: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来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4: 哎呦，我今麦就是要来鼓励啦。
0: 来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我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4: 嗯，拢爱流水暖流啊，水暖黏黏，随我会得随食便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4: 嘿，去叫一组。
0: 啊，你即摆是牙周病有较好的对啦吼。
4: 嘿，啊，拢无喙暖，拢足好诶啊。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好好好，感谢阿妹，谢谢哈。好啊，继续，好继续哦，继续哈，谢谢。好，继续看你好，谢谢。哎，卫生较袂呢？
5: 哎，我顶阵卫生作势啊，即摆较袂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盖好盖好盖好，好谢谢，好谢谢。啊，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肝无？你有加吗无？你有追加无啊？快嘛，加冰啊！所以咱那边阿伯肝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加嘛，阿伯加嘛的人较紧哦。因为咱春最后我唔知道几工啦，但是呀、啊，我会当好咱那边先登记到5月30号。所以呢，如果是咱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那边阿伯加嘛的人较紧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无给你起价。另外起无，我唔知道，即摆物价拢起价吼，所以咱那边把握机会，我阿伯加嘛的阿伯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那我是小六，你好。
6: 喂，
0: 喂，你好，你好。
6: 哎、欸，我甲你问一下，会使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6: 我讲吼，我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哦，阿姐，安尼哦，食咱呢，来接接哦。哎，干妈接接先哦。小六，你好。
7: 喂，你受伤哈？
0: 还是？
7: 哎、欸，我问你。
0: 嘿。
7: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啊，你等一下，来个信哦，来谢谢。 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阅的好朋友，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别四个八哦，哈，爱考对哦。啊，那要找是转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感谢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跟咱讲一拜。

0: 好朋友呢，请唔好甲阮催，甲阮催，阮就会紧张啦哈。这么好朋友哈，希望好朋友要注意哦。这么诈骗集团还是很多呢，无论是感官哦，没有死没良心的人哦，啊，真的是拢一点啊无考虑的人，把人赚的钱做辛苦呢。有人为着迄个诈骗哦，结果想袂开自杀的呢。你要看这诈骗集团外无良心的好。所以我没死没良心的刚刚好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要学较巧的，只要不是我们内行的，咱要叫你投资呢，千万就不通去怣怣的投资，看股票的去不用心动，心不用叮当，咱若不捌的赚人袂到，咱要去投资，唔茫借钱投资股票哈。先甲咱报告一下，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上课等你哦，谢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老的，老的，你的烦恼未？烦恼啥？烦恼吃老啊！烦恼吃老，唔知道要带伫倒位去。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兰玲姐。
1: 我要跟你订那个
0: 放烟火的。
1: 对。
0: 好，你要几组？两组哈。
1: 好，我要六月才来。
0: 好，六月好，你跟助理约时间哦，哈，谢谢。
2: 好，你要六月什么时候？
0: 快快快哟，快快快哟，进来哦，进来哦，快进来哦，明仔载哈，明仔载哈，剩下最后一天了啊、到明天，到明天，明天晚上12点，好、哦，我们就结单，帮人会挖单，要的要快哈，从、哦、我的蓝英姐赶快，就算啊点杠，约时间，和咱阿端哦。嗯，好，其实呢，哈，我说实在的，哈，我嘛是算呢，哈，少年的呢，但是我哈有规划，我吃老哈，怎么办呢？你们有规划吗？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0: 喂，
3: 麻烦你赶紧一组来屏东搞台湾，
0: 好好来哈，阿你二线哈，谢谢，等雷纳卡哈，阿彩珍维纳讲，阿但嘞哈，时间是无要等人诶，剩最后哈，剩最后一天哈，明仔载哦，明天明天明天哈，我们的活动整个圆满结束。一天24小时都可以当主文点讲，那两点钟来做节目的时间，伊就财政助理甲咱做服务。啊，那时间我咧游玩咧吼，有一群吼、哦，真正是一群咯、哦，一群咧吼，咱的客服的大美女咧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大昌大哥。你好。
4: 办恩惠一组，
0: 好，办恩惠一组来一线哦，哈，谢谢。等你哈，伫只财政要甲咱讲一下，咱节目进行当中，电话呢吼满线，电话满线，啊卡卡一定爱记哩，较有耐心的加讲一下呀。啊那拨线的话怎么办呢？吼，一定爱搁卡倒等来哦。绝对一定要打回来，因为呢，哈，咱的时间，哈，那杂志接单，我们就不受理，哈，这个办宴会的活动，办宴会活动，搁有，我昨哦，接到一个，然后咱的听众朋友蔡正，啊，我是安那卡迄个0800776699，恁的小姐是安那拢无接，你叫我卡这线，我讲有啦，我养足久拢无接呢，啊，我讲吼电话伤济啦。电话吼崩起啊啦，吼！所以呢，吼，咱无论讲呢两点钟的节目来，吼，或者是讲呢时间我同款爱有耐心卡啊，无接电话，唔是咱无接，是因为电话上过侪啊，咱的啊，即个呢秘录哈，我们客服部的美女服务不起啊，同款拢爱一线一线接，你到呢吼。卡，我那赶快给养起来啊！拔线嘞，吼，搁个卡倒等于，搁个卡倒等于，吼，那嘞客服部这的大美女，伊就是嘞，吼，安尼一算一算接，甲咱这部赶快啦，运作赶快，吼，拢总是安尼，一定爱甲咱服务好周到，这嘛是师董嘞要求的，服务一定要周到，服务一定要周到，哈。好，来0800776699，0800277。两个六，两个九，吃了有足侪烦恼啦，吼，烦恼嘞身躯上的问题啦，烦恼呢吼，这个吃了呢吼，是谁直接该独去安养院吼？老人这感算悲哀，好像有点呢，吼，吃了有点吼。悲哀呢，啊，为了讲，啊，不是无钱咧，悲哀呢，有钱呢，吼，是谁吼，总啊直接甲赌去，赌去安养院，那呢，吼，这是日本，日本呢，吼，即个老大人在咧讲安养院呢，吼，他们把它形容叫做老人监狱，吼，到底感觉内底呢无自由，时间爱照迄个。法务部规定、哦、什么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几点做什么都规定好好那呢帮事事要去看、哦、就像参照他们的恳亲会一样你就每天就唱梦 啊梦啊等啊等吼，底下唱伊个等无人安尼啦。这是来自着日本吼、哦，日本一名81岁，迄、那个孤单老人独居的老人吼、哦、啊，每个月呢是有15万的日票，大概呢吼代票差不多将近着3万退休金的生活。虽然呢吼伊无足侪存款，但是呢有厝哦。厝呢吼，家己的啊，厝家己的无大紧，阁无呢，厝贷吼没有房贷的压力，日子过了呢吼，算过得去吼。但是原来吼，唔是讲迄种呢吼，讲安那讲吼，穿金戴银，唔是大豪宅，但是你家想哦，一个月呢吼将近3万块，诶，退休金生活，日常生活，啊，厝家己的。阿妈无厝贷，阿都是生活费用安尼尔。但是呢，吼，随着年龄增加，年龄愈侪，阿身体伊就退化愈紧。家里阿是谁，就该苛刻啊！你多去吼，迄落老人的安养机构啦。吼、哦，去遐呢，有迄落专业的吼、哦，啊有呢医护人员，然后甲你做服务。这有阵时呢，吼老大人，吼、哦。钱配的呢，吼，就比 I N 呢，就比 I N 呢，家己有钱呢，阿呢，迄个有厝呢，阿囡仔是说讲，阿你家己一个人住，我也无多照顾，阿无你我家己送去安养院，你现在无爱呢，吼，是说哪里讲，有的是大人呢，吼，老大人，伊唔敢家己那讲无爱呢，就安呢，吼，就安呢，好囡仔个独去安养机构。喂，财政你好，
5: 喂，
0: 嗨，你好，大姐。
5: 我等有叫你讲拜，
0: 阿伯搞笑，
5: 嘿，不是啦，又来，我人无
0: 哦，来，安尼医生甲做服务之类吼，人无滴也给咱今日过会过。喂，财政你好，玉慧妈妈，
6: 你是财政啊？
0: 我财政啊。
6: 哦，我想买一组
0: 放烟火的。
6: 9000块的，
0: 哎，9000块的，好啊！你跟助理约时间，看什么时候收哦，哈。
6: 哎，10号才收，
0: 好，
6: 6月10号。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哦，哈。喂，财政你好。
7: 喂，你好。
0: 郭大哥好。
7: 哎，你好。
0: 嘿，
7: 今搞者哈，你个放烟花，当时够有啊？
0: 放烟花哦，你明仔载若无订着，还阁等半年。
7: 好，等半年
0: 啊。嘿，咱半年做一届。啊，所以你，
7: 我安尼吼，安尼食咧，迄安尼我食，我刚来叫做嘛，安尼啊，过半当叫两桌够不够？
0: 不够，
7: 两桌不够。
0: 不够，我讲吼，你若要食较足的话啦，吼，半年差不多4桌半，啊，你会当咧吼叫5桌，啊，后摆咧吼你就搁叫4桌，安尼食半当都拄啊好，嘿。
7: 哦，你真足凶啊！
0: 袂啦，啊你好，你阿东啊，你着一个月吼，先客一两组啊，啊你后个月再搁客一两组啊，安尼你规年
7: 头单。我来讲吼，
0: 嘿，
7: 无你明仔个，明仔个未到。
0: 明仔个。
7: 哎呀，无你个马上两组。
0: 好啊，好啊，啊你若要约后个月吼，你再搁甲助理约一个来一线吼，一线谢谢。啊，伫遮内吼，咱讲实在啦，唔免惊凶吼，是惊食不好。我讲的实在吼，你内吼安尼丢一个丢一个吼，其实呢丢一个丢一个的时阵呢吼，较凶呢。啊，你若餐餐豆干甲青菇加加吼，啊食有效的，安尼等到个性吼，对无？来，啊，我咧讲着这个吼，这个故事吼，这唔是故事娘娘，这是呢吼。大家拢爱去面对着诶，大家拢爱去面对着诶。这个呢吼，日本吼，这个欧巴桑呢吼，他就是这样子。那原本呢吼，厝内底诶人就感觉讲啊，老大人哦独居，啊就甲独入去吼，迄个安养院对无？想袂到，大几个月啊了后，这类呢吼，日本诶欧巴桑，伊呢吼。就安尼忍袂掉啊！甲厝内底人讲，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唔是迄个老人痴呆讲，我要回家。嘿，迄边吼，佮比呢，我要回家，也佮较凄惨。迄个痴呆呢，吼，佮唔知影，只是呢找不到路。但呢吼，即个看来是你的意识拢足清楚的。那呢吼，要等于厝。 归不得，有家归不得，哈、哦，阿哥爱迪呢，哈、哦，机构遐，大刚呢，哈、哦，就是一种身心煎熬啦。这里呢，哈、哦，日本这个八十一回欧巴桑因安归心了后，哈、哦，伊就住伫一间厝，大概差不多四十年的老家，嘿，虽然呢。伊个存款唔是讲咧吼，存人讲济到足济，但咧吼厝家己个，只要咧吼家己吼，卖去咧吼讨债开，生活阁会得过啊。家己咧一直感觉讲，伊会当继续住伫厝内底，但不过，囡仔个想法，甲咱老大人想个是无同款咧，吼。囡仔咧就一直甲苦啃，吼。啊，你哦，去大安养中心啦、啊！你一个人伫遮啊，八十几岁啊，吼啊，万一呢吼，家属若无乖啊，什么人若无用吼，我嘛是烦恼呢，啊，无我都甲你带做伙呢，所以呢，吼囡仔啊，过来干，安尼甲苦啃，为着呢吼，囡仔会苦啃，最后啦，无法度吼，伊就呢带去养老院每个月的费用吼。啊，包含的出租啦，吼、哦，三顿啦，管理费啦，吼、哦，哎，也要花不少钱呢。啊，扣掉伊只的退休金、老人年金，吼、哦，是无法度负担。咱刚刚有讲嘛，伊呢，吼、哦，退休金本来呢，住伫家己的厝内底，差不多台币吼，两万到将近三万，本来还过得去，但呢，吼、哦，去到。安养院吼，迄、哦那个养老院去呢吼，出租啦、三顿啦吼、管理费，伊只呢吼，叫要三万无够，啊，所以呢爱扣掉伊原本欠吼诶银行簿啊内底诶钱，摕出来的补贴啊，囡仔呢吼拢讲啦，哎呀，啊，这呢吼本来就是你妈妈家己诶钱啦，吼、哦，该开就开啦，啥物事该开就开。问题呢吼，你有没有顾虑到妈妈的心态、妈妈的感受、妈妈住伫遐是不是有快乐无？这个妈妈呢吼，伊就逐个月看到伊的银行簿啊，吼啊，当然吼，伊就感觉工作不安呢。最主要是环境的问题，所以呢吼，拄啊大入的时阵，这个日本的欧巴桑吼，伊就家家己讲，只要厝内底囡仔是谁啦，安心就好；只要囡仔是谁，吼，那放心就好啊。这个老人院吼，安养院、养老院拢总好，赶快啦吼，伊就固定呢吼，物件互你食。啊，有人来改摒扫，吼、哦，暗时也冇值班的人，因此呢，吼、哦，身体的状况不安，吼、哦，确实，吼、哦，他有觉得说，好像跟家里也不一样啊。但呢，经过着几个月了后，家己呢，吼、哦，煞有一种呢，迄、那个感觉讲未出来，吼、哦，无法度讲出来，的一挂遗憾，的一挂不安。诶，一关呢吼，心理的问题哦。喂，彩珍你好。
8: 嘿，你好。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嘿，阿恁咧。
0: 办宴会。
8: 嘿，办宴会，你那是食咧无咧？血糖升高。
0: 血糖哈、哦，血糖你呐啊，身上的机能调整好好哈啊，代谢嘛，甲咱增强的话，你的迄个糖化血色素会降。啊，但呢，吼、哦，咱爱配合着咱家己日常，生活作息、运动，吼、哦，包括饮食，安尼。
8: 以前我当少年呢，是食饮料引起。
0: 食饮料吼，二型糖尿，咱即卖大部分的人拢是二型糖尿，因为食了伤过好啊，外面的东西吃太多了。哦，啊、这假这会塞进
8: 来。那如果是吃有吃西药，要怎样吃？
0: 哎，该隔开就好啊。
8: 隔开多久？
0: 隔开诶，迄个糖分呢，拢食饭后对无？哎、啊，咱这饭前就会当食，再加隔开半点钟以上。
8: 啊，吃法怎样吃？
0: 吃法哈，两种产品俩，哈，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四粒，啊，你照三顿食。好、哦，照三顿食，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你若饭前未记你食，啊，你饭后食糖分的药啊，对无？哈、哦，你糖分的药啊，食，佮过差不多一点钟，咱就会当佮食咱这两行啊。
8: 就是照三餐吃就对了、
0: 哦。对对对，一天就吃三次这样子。好、哦哦，无论什么时间，通通可以吃，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清水清油型诶。 好，安那我叫助理甲你讲一下哈。来，这新同学恭喜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哦哈。无论三哥哈，高血压、高血糖的。低血压、低血糖的，哈、哦，代谢症候群的人，拢总会当来吃，要吃保养的，哎、欸，非常好。我爱大家呢有保养的观念啊，我也不安怎样在吃，哦，我听了这个电话呢，吼，我阁愈欢喜，因为呢，吼、哦，咱会当预防就先过着治疗，对不？好，这个呢，吼，日本的欧巴桑伊就讲啦，啊，起床，我要加困一下啊，伊就叫起床，吃饭的时间，吼、哦，我这个时钟巴肚未枵，但是要吃饭啊，啊，我呢，吼，啊，等下巴肚枵，物件收了了啊，啊，人洗身躯的时间，吼、哦，啊，拢甲咱固定好好，所以呢，吼、哦，机构来。这所谓代志拢安排阿咧，吼、啊，敢若参像迄个功课表同款，哦，所以讲伊落呢吼，诶，这个一个制度性呐、啊，但咧吼、哦，长辈时代住伫安养院，吼、哦，却不能安养，吼、哦，伊就讲，我这也毋是我要过的生活，吼、哦，我毋是要过这种生活，这个日本的欧巴桑就讲啊。我不是讨厌家，只不过哈，这里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要过的日子。所以呢，哈，现在呀，超高龄社会，咱面临着诶，哈，包含着我家己不自立呢啊，哈，咱大家拢爱先改想开坑，想开坑，哈，身体够好用件啦，哈，一旦来身体那欠点是谁哈，都甲你堵啊，哈，要堵去。对嘞，哈，这个真的不知道。好，来选择我们要过的日子，选择我们要走的路，自己要过的日子，要安怎过？自己要行的路，要安怎行？其实呢，哈，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诶。哈，你若安尼，哈，行动不方便，还是虾米会？事实讲，我无法度甲你讲，只有甲你送去安养院。那我们也不能说 no 啊，怎么办呢？哈，你就是呢，哈，爱听是谁？所以呢，才真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会惊会走，这是福气；别惊别走，真晦气，真麻烦呢。喂，才真你好。哎呀，哈，来，等你继续加卡，等你继续加卡，记得哦，记得哦。一定要记得哦，明天、明仔载、明仔载，咱的母亲节放烟火活动就要来结束咯。

0: 的好的，紧紧紧哈！母亲节哈，母亲节活动已经要来结束哈啊！在白酒前，明仔载哈，明仔载哈，明仔载就结束，剩下最后的一天，宝贵的一天，珍贵的一天，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阿拉玛欢迎新同学加入到熊盖站健康加油站这一班哈啊！身体上哈，做侪问题，阿你呢无法当来一病买一药，两项两项就会当解决辛苦上做侪问题啊、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好
0: 喂，彩珍你好，大姐，
1: 我
0: 被放烟会，
1: 我这个每日开一桌，啊，十号开咧算。
0: 好好来安尼甲助理讲一下吼，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健康的专线卡回通啊，身体就会健康哦。哎啊，好、哦、啊，我接到你的哦，好好好好来。来等下等下吼，你接一下吼。喂，彩珍你好。哇，来，迄个咱住伫大树阿秀诶，吼，住伫阿大树阿秀诶，等下搁卡开一个歹势吼，我接到唔对线，刚接到助理接线，伤紧张去啊，吼，来，啊，听歌啊，要点讲诶，要助眠诶，一通电话转人转车送到府上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阿西喂。
2: 那个两组放烟火的。
0: 啊，两组放烟火的，什么时候收？
2: 都可以。
0: 好，都可以。那明天来二线给咱做服务，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是。
3: 我买一桌。
0: 好，你买一桌。啊，什么顺序？
3: 好。拢好。
0: 安尼明仔载给你。
3: 好。
0: 好，谢谢。
3: 11点那阵过只来无，我那较早来行无滴。
0: 好，11点后啦，哈。
3: 好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再见。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高大哥。
1: 有。
0: 哎，你好。
1: 订三组。
0: 好，订三组。啊，你什么时间要收？
1: 明仔好不？
0: 好，明仔 OK， 没问题。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还记得吗？哈啊，昨天有一个新同学，其实顶礼拜哈都在问讲啊，生这个派米的问题哈，可不可以吃？哈，一问讲可不可以吃，讲假会好不？谁敢讲啊？喂，彩珍你好。
2: 好，谢谢。
0: 喂，
3: 嘿，你好，
0: 你好，阿燕哈，
3: 嘿，
0: 好，你好。
3: 啊，我要一组，
0: 哦啊、你要一组哈，
3: 哎，一组，一组多少钱？
0: 九千，
3: 好，
0: 嘿，啊，你明天收吗？
3: 嗯，可以，
0: 可以哈，好，啊，祝你健康哦，
3: 好，
0: 谢 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哎，
0: 有，
4: 方圆盒一组，
0: 四组哟。
4: 好，
0: 一组好，好来哈，一组好来，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讲到哈，这里啊，先派米啊，好派米啊。现在呢，哈，每3分33秒，3分33秒都有一个人哈，发现讲呢得到癌症。好，那呢吼得到癌症，现在呢吼讲较歹听，真正比感冒的人也佫较侪。那呢吼得到的时阵，一定要接受着镜痛吼的治疗。我们吼真的要有这一种的医学的观念。喂，彩珍你好，哎，玉玲姐，
5: 嘿，啊，迄、那个我二十要收一组啦吼，
0: 嘿，
5: 啊，我即个吼我佫甲你订一组上尾啊。
0: 迄、那个
5: 当第会当
0: 六月七十号哩，
5: 六月七十号，
0: 嗯，
5: 二十号无？
0: 来刷卡哈、哦，好来。
6: 好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亮是的。
0: 嘿，水哦。嘿。
4: 我连我个订两组起来走，我已经五组啊。
0: 好，
4: 我订无够。
0: 丢啦丢啦哈，咱这保存期限拢三年啊，安尼青很老啊。爱食好有够啊，唔好食到哎呦！彩珍，你什么时阵要放烟火啊？咱就讲吼，给
4: 对
0: 啊，对啦，咱就爱搁加丢一点点啊钱呢，会当省就省吼，对无？
4: 对啊。
0: 好，安尼搁两组，啊，你什么时阵要收？
4: 不要跟他管理啊，明仔载嘛不要。
0: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哈。
4: 好，
0: 好，谢谢大姐。
4: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嘉瑜，
7: 喂，
0: 嘿，你好，
7: 我要两组，然后再加一组那个
0: 拉拉里拉拉，
7: 对，
0: 好 ，OK，
7: 好收，
0: 好，来三线哈，看什么时准备收，0800-77-66-99，那呢哈，生着这种歹物啊嘞哈，唔免讲吼都，敢那产生绝望哈，以前癌症嘞都是绝症，那现在嘞哈不是绝症了哦，唔是绝症啊哦，它是可以治愈的，但嘞哈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嘞哈真正足艰苦的啊，化学治疗、化疗哈，还是放疗，拢种同款啊，人嘞哈会敢那产生嘞哈灰哈大部去、连部去同款，这就是嘞哈中医嘞讲的精气神哈精。气神的不好，那你吼要安怎？你就是爱接受着哈。那你西医镜痛的治疗，但在治疗过程当中，咱拢怎样？化疗、放疗很痛苦啊，怎么办呢？哈，吹掉嘞一挂，对着健康有帮助，对着精气神有帮助，而且对着身体无排害的哈，一挂科技的物件来吃。当然啦，那接受着治疗，那甲咱听，那接受着治疗，精气神那提升吼，主人，你会当呢吼，甲着这个病魔来对抗，会当呢，互你战胜着病魔，来进广告哦。
2: 我吃这个海红金跟那个行会通的齁，
0: 哎，清通
2: 哎，正经的吃的正经真的很好，
0: 怎么好
2: 吃的齁，精神就好的齁，而且齁贿赂怕通啊齁，你知道我是癌症的嘛，对不对？
0: 对
2: 齁，哦，今晚给足轻松的啊，精神就好，
0: 精神就好齁，
2: 真的很好，啊，我先生他也是卡塔乌家退化嘛齁，我卡塔嘛没什么过过的回家吃的嘛是没什么好，
0: 我那都买足济好吃去啊齁，
2: 啊，今晚齁唔捌看到个所谓的卡呢。不咧说啊呢，我讲哎，你食得有效无？有呢，食得有效呢。我讲好哦，佫叫哦，我叫你食哦。你讲好，我讲好，彩珍的芯片袂歹，
0: 嘿对，
2: 真的不错。
0: 彩珍吼推荐的，不咧绕开的呢。
2: 对哦，我讲彩珍不错，
0: 哈，
2: 它的食品很好，
0: 嘿，
2: 它这个是健康食品的。
0: 对啊，每天你讲吼，
2: 莫熬软贝，可以彩珍的来吃。
0: 真正莫熬软贝，
2: 莫贝熬软贝，
0: 买错
2: 给你也得好。
0: 嘿，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2: 阿
0: 哥。无竞争，搁拖累身体。
2: 对呀、啊，我讲你无要紧啊，你固定一个月看几千，啊买来吃，安得好身体过好就好啊。
0: 嗯
2: 我嘛劝伊啊，讲你身体过好就好。
0: 嘿，哇，
2: 这么想法开咧。
0: 哦，真的哈、哦，
2: 美婷、啊，
0: 恭喜两夫妻。
2: 哎、啊，我真有挂好精神咧。
0: 那个美婷，你也看，你向伊当初甲我们讲吼，你是一个癌症的人。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买吃你爱惊，吼、哦，我甲讲你放心，咱的产品足顺咧。你就是咧有迄个勇气踏出。健康的第一步，
2: 对呀、啊，都叫桂林啦，对呀、啊。
0: 好、哦，谢谢。
2: 对啊，
0: 功德无量，今日敢做这个见证，真正
2: 吼，功德无量。人啊，安怎吼，啊都爱正经的，莫胡乱买。
0: 好、
2: 哦，你都爱买滴种食品。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不管了，一万块就买了。
0: 哦，对，
2: 你别。
0: 俊杰大哥，你讲你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较骄傲的，较笑到的，敢讲？
6: 对，食了真好啦。我就该讲，我血压本来拢百五啦。
0: 嗯。
6: 啊，就讲恁食两年啊，降袂落来。
0: 嗯，
6: 啊，就食恁的，呾第三组，有阵拢就即马寒天嘛，拢120几安尼呢。
0: 嗯，
6: 啊，血糖嘛降。
0: 嗯，血糖
6: 啊。降啊，剩8.5，降啊，剩掉电梯。啊，阿妈关节本来恶袂弯。
0: 嗯，
6: 啊，手拢解袂个。系。啊，拢无个，啊，耳鸣嘛拢好个。
0: 哦，耳鸣也好呀，呢吼。
6: 嗯，哦，就这部精神哦，哦。真好，精神恢复，这十多年前的精神，
0: 嘿，青春少年的十岁对不？
6: 都做8点钟，上班8点钟，无感觉会忝啊！
0: 嗯，咱俊杰大哥，我讲吼，财政介绍海王精青通不是药啊，但是呢吼，真正吃开吼，你的感受比药啊较好。处方签啊，
6: 嗯，处方签食无，我拢食三粒呗啊。三顿，有人家四顿，
0: 好、
6: 哦，所以讲我10万块吃不是可以。
0: 好、哦，安尼吼，不要紧，投资家己的身体，无你讲的，你的血糖、血压、食处方笺、食六档啊，袂
6: 降。两年，啊，愈食愈悬，
0: 啊，愈食愈悬。
6: 大家不要这边，不要这边，检查过检查出来，医生讲啊，无买，又要买贵啊。
0: 你就讲吼，打这个糖化血色素啦，糖尿病伊那并发症开足恐怖的啦吼。你看你8点多食，加剩6点多，哎，不怪医生讲啊，无归去卖开药啊好啊。
6: 我讲处方签愈食毛病愈济啦。
0: 哦，安尼吼，嗯。
6: 到尾食处方签就来食这落
0: 啊。嘿，食海用精神通啊吼。
6: 哦，你刚才袂输我的光明顶呢。
0: 啊，这嘛是恁的福气福报啊。
6: 对啦。
0: 吼。来，大姐，你讲吼，恁翁啊，海王健甲青通，伊咧食对部分的呀、啊，
8: 食糖分的，
0: 好、哦、糖分本来是
8: 偌，血压高，血压高，
0: 好、哦、啊，本来偌济、哦，
8: 本来血压往80-80-80啊，
0: 嘿，
8: 啊，今嘛往爬80-83呢，啊，佫出来伊的哇，迄血糖指数哦，唔捌降，捌降到7.2，我本来要甲少一磅。
0: 好、哦，恁翁的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啊，差不多要9，啊，今嘛
8: 食，啊，降袂落来哦，也
0: 变食半年啊！好、哦、啊，你本来恁翁在食迄落医生给我慢性处方签糖化血色素，
8: 已经食二年啊！
0: 啊，拢无降哦，
8: 无。
0: 好、哦，啊，你海王精神通食偌久啊？
8: 半冬
0: 。啊，即马糖化血色素，
8: 你买隔几安尼才半年。
0: 嘿，啊，糖化血色素，你讲拄只讲降加剩偌济？
8: 7.2。
0: 哦，本来要高，即马降7.2，哈、哦，开这钱足有目的个呢？
8: 我煞唔知。
0: 嘿，煞唔知吼、哦，开容易哈，为了煞唔知，海王。 精清通哈。啊，真正吼唱呱呱呢，哎，唱呱呱呢，国内唱无够，唱到国外来斗呢，吼、哦。啊，咱的海永金甲清通，吼、哦，真的啦，真金不怕火啦，真金不怕火，只要有信心、有耐性，吼、哦，有的人体质反应较紧，条件较紧，有的人嘞吼，就是种嘞顽固型的。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性。这只敢那长久人体导航机，伊会导导啊吹，导导啊顺，导导啊喘，顺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海王精清通两行两罐，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嘿，你好，大姐。
9: 哎，我要订那个
0: 放烟火的，
9: 放烟火的一组，
0: 好一组哈，好一线搞到这好不哦哈、嗯。喂，彩珍你好，明天好。喂，你好啊，彩珍，
9: 是不是？哎，彩珍你好，
0: 嘿是。
9: 那我会。
0: 张无夹着吼，你今日去甲当看卖一下，因为吼，迄火啊吼，整个大爆量，有可能是乌鸟的吼，因上班的时间来啊，送未完吼，啊，就等到今日安尼。好、啊，啊，你今日囡仔差不多过中昼，佫还袂到位，你就赶紧打电话等下公司，叫公司催乌鸟的，因吼最近吼，咱的迄个火量吼。崩量啦！啊，乌鸟袂使吼超过着上班时间，因咱即马劳资法的关系，所以因下班时间就爱准时啊，袂当加班。嗯，好，好吧，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这个呢吼，整个大爆量吼，因为呢咱的订单吼爆单了，所以呢吼量自然就爆了啊。乌鸟的加袂上吼，真的时间来伊就是爱完成，因为咱即马劳资法吼规定嘛是足严的啊。上班时间哦，就是有一个呢，迄、那个时间线，你袂使任何加班哦。全球以前，咱咧开一种啊运输的有无哈、哦？就是呢吼、哦、通联呐、啊、哈，诶、哦欸、现在有通联对哈、哦，好通联呐、啊，啊是讲游览车啦，你也看有诶呢吼是安尼呢吼，夜晚出发，安尼吼过两暝工吼再去转来安尼，但即马吼拢总是定位。定位呢？他们上班时间不能过长。上班时间呢？吼，你开车几点钟，一定爱休息偌久的时间，绝对袂使超过。吼、哦，这个政府你也就袂使。所以呢，乌鸟的这部分，吼、哦，直接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吼、哦，先煞甲咱的吼，这个呼吁一下。假设吼、哦，咱昨应该收到的货，无收到，你今个甲单看卖一下，吼、哦，整个货量爆量，吼、哦。爆单爆量安尼啊，好不哈？等一下哈啊，简单嘞。今仔日那无够呢，过中到了后，卡顿的登来公司，好、哦，请客服人员加催单，好、哦、啊，这样子就会很快收到货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10: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
10: 彩珍哦。
0: 嘿、hey, ，是。
10: 嘿，我先讲者，你帮我马仔加一组啊。
0: 好啊。好，
10: 阿六阿六一一帮我两组。
0: 好，好，阿六明仔载一组，阿六一一个两组，安尼吼。好，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11: 好，安尼明天。
0: 喂，你好，我彩珍大姐。
12: 彩珍，我明玉啦。
0: 好，明玉姐。
12: 我跟你讲，你了用一组，挨了三十号收。
0: 好好，三十号哈。好啊 ，OK， 无问题哦，哈。谢谢明玉姐，祝你健康，好，再见。
12: 大家都健康，拜拜。
0: 好，拜拜，谢谢哈，健康上重要，健康上重要哈，安全第一，健康无价，无当用金钱去衡量哈。有当下生一场大病，花个几百万嘛有呢哈。啊，所以讲呢，哈，平常时啊，小小的投资，小小的投资，哈，小白男以大白要管单机嘛，无效，对不对？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站在高岗上。

谢谢，来刷卡呢哈，抱歉抱歉抱歉哈。好，等那个继续个卡，我们呢哈就在明天，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0: 好来，好犀利的产品，好犀利的产品，真正好厉害呀、啊！喂，财政你好。你定是跟我约什么时间？
1: 你跟我讲拜二啊，几点要起来？
0: 拜二来哈，我叫助理给你服务一下，0800776699。为什么讲好犀利、好厉害的产品哈？咱按咱的精气神哈，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若无日月星，是草木不生。啊，咱人你甲想哈，对应着精气神，人若一旦精气神嘞吼消失，豆豆啊消失去。啊，人会安怎样？哈、哦，你就慢慢慢慢，哈、哦，会移民去天国办护照，嘿，去办护照，哈、哦，会移民去天国。当然啦、啊，每一个人有一天拢会移民去天国，但这段时间你要过什么日子，你要过什么的，哈、哦，生活，这是由咱来决定。那来这种20米的加条磷虾油，伊好厉害的所在伫个地，顺应着呢吼，咱的数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医强调的，就是上攻治未病，这嘛是呢吼，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咱人身体要用，一定要重视着养生，重视着保健的观念。咱拄啊讲咧吼，精气神啊。人吼、哦、是一口气滴的吼，得简单俩。一口气那无滴的吼、哦，你个存较济，你的地位个较悬，官个做较大，也是化为乌有。所以呢，这个气在咱一生当中，正气那不足的时阵，外邪的病菌伊就入侵，外邪的病菌那入侵，人就会破。病吼会破病，那来常常看到吼正气不足的原因有呢，气的气虚，脾胃的气虚，心的气虚，阁有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后来吼气的气哪去，人就容易感冒，下来吼变干，啊阁有。当一个喘屁屁，行一个路爬着楼梯，迄、那个气呢吼，敢那亲像呢吼，中气未接着后气同款。过来，脾胃的气哪去？你的消化系统就无好，有当下呢，安尼吼，食着了了啊，无同款的物件，啊，就呢到个处处转，啊，有当下呢吼是骨力工。放袂出来，敢那亲像梅啊晒同款啊！伫食物件无滋无味，消化无好，食欲不振，啊人就忝，人就酸，人是铁，啊饭是钢，你无食无消化，消化无吸收，吼、哦，那你说身体怎么会好呢？吼、哦，气虚，气虚的人，吼、哦，就会呢产生着内分泌失调，泌尿系统就比较较虚，腰酸佮兼背痛，脚酸佮兼手软，吼、哦，啊暗时啊接接走便所，这种人吼腰捏袂调的情形，吼、哦、啊唔是肝无好，人只疲劳亚先俩，腰子无好，人嘛是会先倒倒软高高，吼、哦、啊十波人，吼、哦、十波人上界重视的，安尼。吼、哦，性的方面啊，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啦。哦，食到七八十岁啊，你嘛想搁要尿神一个对无？啊，尿未开，要哪尿对无？吼、哦，准备靠花，甚至啥咧乱端对无？啊，搁讲未出嘴，啊，搁唔敢讲，啊，搁十波人的尊严拢总无去，这叫做性气虚，气血那不足嘞，血液的循环无好，精神。体力拢总差，人呢吼，就是安尼，足够疲劳个，足够亚身呢。你个气色都无好，体力都无好，头毛都烂，头巾都白暗吼。女性朋友，那月事个月事都袂顺啊。过来吼，伫遮，咱才真甲咱讲，你咧食着呢20米个，加着磷虾油。MSM 二型甲烷两倍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鸵鸟精骨碌二型甲姜黄蛋壳膜五精青康加喉咙调整好，用气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来注意听哦，注意听哦，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唔是咧吼酸痛，会当互你改善俩，你咧吼会发觉，哎呦，哪呢？这神奇，打 一个吼、哦，洗头毛以前的是安尼，规个水坑塌干的吼，安尼水流袂过，即嘛落头毛的情形改善啊呢，吼、哦，咱的吼、哦、皮肤变好啊呢，这就是咱的讲的啦，气的问题啦，气过。那贯穿的过，主人由来到我，由我到来，拢总健康。喂，彩珍你好，嗨，阿菊姐，
2: 我要那个啥，
0: 办年会，
2: 好长头
0: 哦，好，好，
2: 办年会我提示是阿袂使。
0: 哦，好，会使来哈，哎、哦，刷卡卡就这做服务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3: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办宴会，阿明仔在吗？
3: 好。那个乌鸟站。
0: 好，乌鸟站。好，鸟啊，家己去掠鸟啊，吼。
3: 是啊。哎呦，阿老弟哦。
0: 啊。
3: 路途站。
0: 好好。有，这你的地址伫遮，就拢会给送你上近的乌鸟站哦，嘿。
3: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大姐。
4: 我
0: 这个
4: 六月七十一
0: 组，好，六月七十一组，好，办宴会，好 ，OK， 啊，祝你健康哦，再见，拜拜。来，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啊，卡手卡紧嘞，卡手卡紧嘞，哈，要一组省三千，要一组赚三千，要愈多省愈多，要愈多赚愈多，哈，顾身体啦，顾身体，人讲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无唔对，即句话呢，吼，真正你一定爱咧，有迄个领悟性，你才悟得到。有的人是等于惊死的，帮的惊背的。有的人咧，吼，趁钱入来咧，吼，开钱咧，吼，心肝跳跳跳。我问你，你咧，吼，趁钱入来，啊，你唔开，啊，你唔保养身体，啊，无你要安怎？吼、哦，艰苦的时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做侪拢总是安尼啦，吼、哦。啊，小病呢，伊就讲，嗯。啊，不安怎？好，归去吼，健保卡起，啊来看医生，啊药啊吃嘞，一项嘞吼，迄落副作用，三项五项的拢总有。啊，即马嘞吼，就安尼小病吼，就去健保卡去看医生。啊，若等到大病，医生嘞吼，讲啊，这得安怎安怎吼，啊，这开刀嘞嘛不一定较好，啊，你这退化，啊，你就是安怎样？啊，即阵话就电台听吼，才真啊吼，啊，我这吃会好未啊？啊，我这吃嘞当时会好啊吼。恁拄啊好呢吼，颠倒病啦。咱嘞无安怎样，身体小毛病，你一定爱找这种的嘞吼，科技萃取的，啊来保养着身体。啊那大病吼，就像我咧讲啊，已经嘞吼得着大病生歹命啊。哎，我拢讲，我讲话伤过白气啊，啊所以讲嘞吼，实在的话就比较较无好听。你这种的嘞吼。已经大病啊！你无去找医生做治疗，才阁要来找我吼。讲实在啦，我嘛唔敢甲你应啦，因为呐，人命关天呢，吼，趁爱有趁那种道德钱呀。喂，财神你好，财神你好，喂，你好，
5: 喂，财神，
0: 嘿，
5: 嘿，我一吼，我甲你叫两组吼，安内上一组，
0: 安内个个贵来。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帮人会一组。
0: 好，帮人会一组，大哥明仔载到吗？
1: 哎，
0: 好，可以，安尼明仔载给你收早班咯。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哎，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是落去，亮亮，亮亮。是的，恭喜咱的新同学，恭喜咱的新同学加入到来 B B 啊笑健康站加油站吼，我们这一班啊、感谢到咱家的学姐学长非常的给力哈。啊，就算甲咱做着嘴暖功德，足侪人是因为足侪人得娱乐。好，这多人在称赞，这多人吃干嘞吼，身体上吼，和你想会到的、想未到的，拢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所以呢，吼，我咧讲，平常时啊，吼，不人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功课。啊，吃好嘞，绝对未使帮，未使人，你唔好未记你一点。你的身体是呢，吼，甲你的年纪成正比哦，愈来愈侪岁，身体。无可能会愈来愈好，所以呢，吼，爱靠家己顾，啊，一定爱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家孙，吃到老好运哦。喂，彩珍你好，哎，建山，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叫两座海王星，
0: 嘿，好，商品好不？
2: 多一座正常，多三座加起来多三座，
0: 好。好，一组正常的，嘿，我知影一组正常的，哈，啊，迄落两组全部拢是海王星的，安尼对不对？
2: 对。好，你甲我吼，三十拜六有送无？
0: 有拜六有送，我叫助理甲你服务一下，哈，来二线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啊，彩珍啊。
0: 嘿，苏慧姐。
3: 你落去啊？你讲迄落办年会，你若买一组？
0: 多少钱啊？买一组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九千元加万二的。
3: 嘿，哦，安尼哦。嘿，啊，我若要买一组嘞。
0: 啊，买一组就九千啊。
3: 安尼我。
0: 哦，
3: 你算安尼算九千哦。
0: 系啊，
3: 都是。啊，买五千块，就两罐俩。
0: 嘿，迄四组的，我讲吼，公司吼，咱食堂吼，真正。迄当替咱想，平常时啊吼，我嘛无原价卖恁嘞，有哪有优惠？啊，你也存咧放烟花吼，迄落好上加好，双重哎，跳舞好来。
3: 好，卖甲伊调了好，安尼我面感觉笑啊。好，
0: 明仔载杂志哦，上班明仔载哦。
3: 我知。
0: 好，好，好，谢谢哈，来。咱嘞吼，第一啦，吼，第一，咱人时时刻刻拢爱有呢感恩的心，吼，爱有感恩的心，吼。始终嘞吼，伫咱健康加油站值班咯，规年套单拢有咧甲咱做优惠，吼。啊，泉州即马放烟火，是安那大家拢买蹲会，大家买蹲会，啊，该开诶。吼、哦，咱爱开念袂掉，啊啦，会当省的，咱就尽量省。吼、哦，虽然讲，哎呦，安尼嘞吼，算算的，个性省真济，啊，个性嘞吼，个性嘞吼，都无够，但是嘞吼、哦，总是安尼啦。我讲的，镜头啊，春做来无白长啊，皇帝嘛欠苦银呐，对无？吼、哦，金银三不变，啊，咱会当你就给炖挂，啊啦，不可以的话，你会当炖偌济就炖偌济，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金龙大哥，
4: 哦吼，半年无甲你通电话，
0: 半年你就是拢蹲半年啦，啊，即马半年只，我讲一解话啦，
4: 谢谢啦，我甲恁小姐讲嘿，因为我寄去咧邮局那边，
0: 好，好，安尼医生甲阮金龙大哥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喂，嘿，龙华哥哥，嘿，
5: 哎。放烟花，甲寄一组。
0: 好，放烟花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5: 明仔再收，无要紧。
0: 好，好 ，OK。
5: 迄个钱啊，我放伫守卫室代收。
0: 好，守卫吼，好，好，守卫收啦，哈。好 ，OK， 没问题。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看，我拄只金龙大哥哈，金龙大哥呢吼，有那有上山吼，甲咱做吹暖功德的，这拢是呢吼，食好，发自着内心。发自着嘞吼，咱嘞一寡嘞吼，要哪讲，就是嘞吼动力心啦。因为嘞， 咱人食五谷杂粮，无可能无破病，尤其是呢吼，食老毛病吼，一行啊一行说出来，咱这老班呢有人讲会奇怪呢。啊，我以前都吼无安尼，啊是安那即马身体安尼奇怪呢？我以前都无这个毛病，是安那即马呢吼毛病遮多，啊这就是年纪啊，我都只讲个呀。咱的身体上吼，诶身体加着咱的年龄成正比。王金龙大哥，哈，王金龙大哥，哈，他也是啊，一概念吼，加当半当，你看，哎，都只白就啥，啊，半当拢无跟我讲电话呀，恁大家拢足巧诶，恁大家拢足巧诶，啊，一概加当半当，啊，半当嘞吼，再来找我一概，你得几年套当，拢总会当食到嘞吼，上盖优惠诶，上盖优惠，唔是安尼，打工嘞吼，上盖优惠无够哦。是上盖优惠的，搁买着上盖赞的，上盖热度的 number one 哈，诶，产品真的连做梦都会笑，连做梦都会笑，别开尿尿哈，咱就笑笑笑的，这个倒来困，哎哟，我真正有够福气的，我真正嘞哈，有够有福报的。我会当听到财政的节目，会当买到这两项哈，身体安尼顾，安尼咧听哈，买安尼去佚佗也好，买做工课也好，哈，什么通通好，囡仔食短情，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搁咸会行。你看哦，每一个年龄层在吃在调整的不同款，每一个年龄层在吃你的感受不同款，你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吃，你是来色性的，你是来冷的，你是冷的不合的，统统可以吃，因为呢调整体质第一名，抗氧化上盖强的，抗氧化上盖好的，抗八抗抗。七七六六九九。

0: 出窝呐，出窝呐，我出窝呐，今年一定会好过哈。啊，都讲呢哈，财政多好咧讲咧哈。现在每3分33秒，哈，咱都有发现一个人得着癌症。少年呢嘛真侪人啊，所以呢哈，都讲昨日讲，哎，财政姐，今天你咧讲的呢，得癌症的人真的很多呢，比得感冒要搁较侪呢，哈，真的哈，确实啦哈，啊，这甲着咱的大环境，哈，包括着呢哈，空气啦、水质啦、食物啦，咱即马的人啦，哈，压力啦。啊，有形压力、无形压力拢总来哈、哦，这个通通有关系。都只安尼刷卡，搁一个人在问哈、哦，你成就啊，内底吼，足侪人啦，咱真正讲袂完哈、哦，很多人拢安尼哈。啊啊，后迄个得第一特奖诶，一个大哥讲，哎、欸，得第一特奖啦，就是癌症啦，哎，乐观嘞，哈，乐观嘞，哈，你若总讲去得着嘞，哈，咱诶心情最重要，你一定爱调适着咱诶心情，心情若无好，我讲迄、那个病魔，哈，按心魔开始甲你侵入，那这样子的话，哈，你的病真的好不了。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你就会感觉足艰苦。咱20米内底注意听哦 ，NSM 已经加完2倍，那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碘、鸵鸟精、骨碌菌、生加姜、红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荷兰豆、甜菊、黄芪、甘蔗、川芎、欧洲枸杞、桂枝、玉桂，内底无荷尔蒙的。女性，哈、哦，女性，哈、哦，惊得着就是呢，哈，乳癌，乳癌现在的患者很多，因为呢，哈，乳癌你爱做着乳房摄影。所以讲咧，吼，你只我都了解，而且咱人无危机意识。洗身躯的时阵，家己自摸一下，吼，手压关关，倒伫门层内底，家己自摸一下。你倒呢，吼，会当确保，哎呦，乳房内底有不明的硬块哟，哎，赶紧嘞，吼，去就医。那你吼，啊，卵巢癌，吼，啊，这个子宫颈癌，啊，那男性嘞，男性就是啥，射护腺癌。包括着呢，哈，这个胰脏癌，哈，胰脏癌这个都是癌王啦，哈，啊，包括着呢，肺部的，真正有够多啦，哈，那在家，哈，一般得着癌症的人，医生会交代，你唔好咧，哈，食着三样物件，为什么三样物件？哈，因三嘛好啦，哈，八三嘛好啦，啊，是讲咧，哈，咱咧讲的，迄个磷酸也好，因为三样物件。为什么医生会跟你讲？连西医哦，西医的理论来自对，来自着中医。因为什么？古早人拢讲，什么是一个足珍贵的物件？它也是一个草本的，但呢，什么的物件？人参，尤其是人参，伊是呢助强无助弱，吼、哦，助强无助弱。你呢一旦呢吼，讲真正得着癌症的人，咱都在咧讲诶。化疗、放疗的过程当中，人呢吼是呢真正规身躯拢总无力，讲较歹听的。你连呢吼一口气要喘气呢都无气力，所以呢吼，迄人啊就虚的。你食着人参的物件，助强无助力，颠倒是反效果。20米内底拢总无啥物物件，嘛无。荷尔蒙的物件，女性来得着呢，吼，乳癌也好啦，吼，还是讲呢，吼，这个卵巢癌啦，吼，子宫颈癌，都、就是呢，吼，最忌讳迄种荷尔蒙的物件，因为呐，做伊的营养，会互伊呢，吼，生长，互伊呢，吼，啊，这个癌细胞吼扩散的更快，所以呢，吼，你要食。一定爱注意这类哈啊，林下有的是呢，上盖清气行为物件，我们都不用烦恼哈。底下噶咱啊，刷卡有一个新同学做一个解答，我们没有讲人哈，不讲人呐哈。喂，财政你好，哎呀哈，哎呦，喂，财政你好，哎哎来，哎，咱呢住伫台中哈，阿是喂，等你个电卡这里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严大哥，
1: 哎，
0: 你好。
1: 我买两组，
0: 那你买两组哈，好，来，甲咱严大哥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2: 我买爱情通的两，
0: 好，好，商品服务你买爱两组哈，
2: 买爱迄个 6月4号。
0: 好，6月4号，你是海王健全通两行拢袂点着。
2: 18000嘛。
0: 嘿，18000对，啊，一行8罐，啊，两行16罐，安尼对无？
2: 嗯嗯。
0: 好，好，安尼6月7日好你哦。
2: 6月4号早上可以。
0: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的哈。
2: Okay,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哈。爬山的朋友，麻烦搁点卡这里哈。掉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哈，让我们掉线，让我们久等了。0800776699 0800776699哈，来，卡牙和管，卡牙和管，哈，生囝做立法委员，啊，吹油门，甲吹落去，吹来，吹来，吹来。

0: 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哈！咱办宴会活动，明天就要结单了，明天晚上十二点结单，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哦。咱的心心几百岁，为着想你来痴迷。喂，彩珍你好。
1: 哎，
0: 秀华姐啊。
1: 嘿，
0: 你好。
1: 今天是早。
0: 好。你要一组、哦、好，来一线哈，甲咱的哈姐姐做服务。哦、喂，彩珍你好。
2: 马仔。
3: 喂，彩珍哦。
0: 哟，明春大哥。
3: 我要二十米的哦。
0: 嘿。
3: 我一组安尼。
0: 好，做八罐拢二十米的啦哈。
3: 哈哈，拢二十米的哦。
0: 好。
3: 特价组的哦。
0: 好，安尼你等我来二线甲咱的哈大哥做服务这里。喂，彩珍你好。
2: 好，
0: 我甲
2: 你
0: 做。喂，阿宝哥。
4: 山竹
0: ，明天收吗？
4: 不然都可以啊。
0: 好、哦，都可以，好，那就明天到哦，哈。谢谢阿宝哥，祝你健康，好，再见。0800-77-6699，0800-77-6699，紧嘞，等你解开，手甲自己的甲卡入来，你就会当得到健康。0800-77-6699，加油，打电话。

0: 现在满线了哈，今嘛满线哈，看有耐心卡加讲一个呀。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喂嘿。
1: 你好，
0: 黄大哥。
1: 我要住一组。
0: 好，一组你等我一下，二线先给咱服务哈。喂，财政你好。

0: 无唔对，钱是公家的，吼，福气的人用较多，吼。啊啦，一世人上盖戆的，就是做钱奴才，就是做一个趁钱的工具，吼。啊，单想要趁钱，想要捏的尔，吼。啊，什么都不管，有的人吼是真正哦，视钱如命，吼，连咧家己的身体不判去，连亲情，吼。都呢反目成仇，有没有看过哈、哦？夫妻呀、啊，啊，爸啊，囝啊，母啊，囝啊，哈、哦，为着钱啊，变成是冤仇人，有无？哈、哦，很多啊，尤其是今嘛哈，资本主义的社会，哈、哦，真的。钱啊还是非常可爱的、哦、这个是用对地方啊啦，用不对地方就会很可恶很可怜啊、哦、刚才呢、有人在问到说、哦、这个放油的问题，咱人、哦、咱人小号大号、哦、就是呢每天每天要面临到大小的问题啊。啊，有人在跟我问刚才、哦、因为我们有讲到、哦、这个正气啊、哦、正气他在问说呢、哦、啊你吃、哦、啊放尿的问题怎样，先来接电话，我再来等你、哦、再跟我们讲一下解释一下。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欸、来那个咱住在 台北的郑宽、哦、大哥对不对？
1: 对，帮我换安我送一组。
0: 好，一组好，来一线哈，一线哦哈。伊都只咧讲讲啊，财政我有听到你咧讲咧哈，叫你啊放尿哈啊多尿夜尿的情形。其实咧哈，咱咧讲诶，就是讲你的迄个肾气，肾气哪去哈？当然尿尿就会出问题，唔是安尼来甲咱讲哈，就是讲你一定爱甲肾气听开。好，把心气听开，自然而然就会改善啦。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有成大哥好。
1: 哎，我一起做。
0: 好，你一起做，来二线给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入有出。身体较袂郁卒。我们吃三餐，大号一定爱通。咱来啉水。人呢，70%拢是水，水就是新陈代谢上介好的媒介。放尿就是呢，吼，把咱体内毒素呢排出来。所以呢，吼，你讲大号小号有没有很重要？不是筋骨络酸痛才重要呢，连我们的大号小号都这么的重要，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2: 我跟你讲，迄个啥，迄个泻尿的吼，多好用。
0: 哦，安怎讲？
2: 啊，因为我有一个孙婿吼，会摄粪粪粪，啊，家己摄尿啦。
0: 哎呦！
2: 啊，我去互伊食食食，我有加问，讲多好用啊，讲好味啊。我是想讲啊，讲讲者，好人啊，拄好安尼啦。啊，无我其实我唔爱工作见证啦。
0: 哦呀哦哦，我真正有够福气的我。
2: 我真正我唔爱工作福，即当讲下啦。
0: 系安尼。
2: 哦，我讲哦，我讲讲人好嘛，拄好安尼吼，多好用的，那多好用的。
0: 哦，啊你讲恁这个孙婿这个吼，安尼闪尿闪偌久啊？
2: 哦，我嘛唔知闪偌久，是等来阮兜啊我就我咧加问。啊！你讲我讲，我啊！你去当食看卖咧。
0: 哦，去海王精青铜当去食看卖者，安尼吼。
2: 哎呀，
0: 姐，你讲海王精青铜食只安怎？
3: 哦，本来拢无啥会放尿，
0: 嘿，
3: 啊，今嘛是尿足大白的，吼、哦，我足欢喜。
0: 足欢喜吼，那放无尿吼，就较歹啊。啊，尿那大白个清吼，啊，未臭尿咸，这表示啊呐，咱的迄个代谢功能、油脂功能真好。
3: 我那会使哦，
0: 嘿，我那会使，啊，较慢尔，嘿，迄退化拢是吼、哦、慢性的，用时间累积来，啊，所以咱要调整嘛，是爱用时间互伊调啊。
3: 哦，
0: 嘿，吼、
3: 哦。
4: 哦、我一讲吼，一高雄，我儿子叫我去，唔惊哟，医生看嘛，讲叫我去。
0: 去什么物件？你讲讲。
4: 去咧海王清啦。
0: 嘿。
4: 啊，伊甲我讲，迄医生看到，哦，这足好呢，这伫美国足穿的呢。
0: 哦，足穿的呢，嘿。
4: 啊，讲这真好，这真好，你继续吃，无问题，无问题。
0: 好，你算摕咱的产品，吼，医生去甲咱看。
4: 的海王清伊。
0: 嗯。
4: 啊，伊甲我讲，这好，
0: 这足穿的，
4: 这你吃了要紧，这无问题，无问题。
0: 嘿。
4: 我儿子就 现我都唔敢讲话。
0: 你唔敢讲你唔敢讲你乌白白啊哈？我讲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会堪值恁考验的啦。
4: 有啊，哦，太真，你真正救人的菩萨。
0: 不敢当，不敢当。
4: 感谢你。
0: 啊，我问你，啊，你即马吼，姐姐安尼身体上改善对呀？你
4: 地啊有较固定，较袂要卷起来。
0: 好好好，
4: 你本来拢个表解透早啊起来，拢个140几，啊，前一两日较寒150几。
0: 嘿嘿。
4: 啊，即马干娘130几呢。
0: 哦，安尼哦。
4: 啊啦，即马较袂讲像伊马破破洞遐大。
0: 哦哦，哈，较袂起起落落，安尼较稳定啦，吼。
4: 哦，因为无安无食安尼，无安稳定落会惊呢。
0: 哎呀，哎，那安尼破洞足大足恐怖呢。
4: 哎，
0: 有当时啊吼，喝咖豆吼，都要喝茶一缸尔嘞。
4: 谢谢，
0: 谢谢大姐，好，
4: 啊，大家这样免烦恼啦哈。
0: 哎，免烦恼，大大买顿来吃啦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5: 髋关骨，
0: 好，你髋关骨安那？
5: 就是退化嘛，
0: 嘿，
5: 可能吼，就是迄大腿、迄筋啊，拢安尼足生硬的呀。
0: 是，
5: 哎呀，啊，即马就较好啊。
0: 好，你即马还用正清通食食有较好啊？嘿，
5: 有较好啊。
0: 哦，
5: 所以哎呀，啊，佫叫来继续食，
0: 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伊即马吼，得甲你喘气，得甲你疏通。啊，你嘞吼，就是爱豆豆啊食，啊，袂使急，袂使吼，伫遐赶工，哎，食紧弄破碗，啊，伊调整疏通。疏通吼，啊，佮甲你髋关骨磨顺嘞，伊甲你做一个修补，甲你做一个时啊个，你就愈食愈轻松，啊，你骨咧啊咧行，较袂忝，较袂疼。
5: 嘿啦，啊，即卖嘛是迄腰嘛开，凤冈骨会酸啊咧。
0: 好，腰遐吼，啊，就一步一步豆豆啊调整啦吼。
5: 嘿嘿。
0: 好，安尼过5000哦哈。
5: 好
0: 好。好，谢谢阿舅，你健康啊。咱清河大哥，你海王健甲清通咧食对部分嘞。
6: 拢有啦，伊即卖皮肤较好啊。
0: 哦，你的皮肤是安那较好，你嘛讲互听。
6: 啊，进前拢斑点啦！
0: 啊，你进前拢斑点哦，是啥物斑啊？
6: 黑斑来看。
0: 哦，黑斑。
6: 哎呀呀！
0: 嘿，啊，即马姐姐诶，手诶斑点较无去啊。
6: 嘿，较好呀。
0: 还用肩甲清通，我著讲吼，那要健康美丽相顾，呾真正即行啦。啊，你诶健康方面诶嘛分享一下。
6: 健康，因为我进前我有爱去开刀啦，啊，即马都我那有较好。
0: 有那有较好吼。
6: 较袂疼。
0: 嗯，较袂疼，较无迄个后遗症啦吼。哦，安尼，啊，给一路海用健甲清通有赞无？
6: 赞啦，
0: 赞啦，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好，谢谢，感谢。海用健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伊会去甲你顺。会去甲你催，所以呢，咱的新同学，你看咱老朋友，哈、哦，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哎，真正呢，买产品呢，哈、哦，他几乎都不用考虑，啊，你都买好掉，看下高到换一种，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那新同学，你都唔免问讲，哎哟，啊，这是咧食安怎样啊？啊，我对家安怎样？啊，当时都要开得灯啊，我安怎样？伊就是会去甲你调，调整体质第一名。调整体质第一名，咱人的皮肤就是咧吼，北来的一面镜。刚刚财政都在讲咧，吼、哦，咱的这个啊，正气啦，吼、哦，我们的精气神挺好，气血拍回通，由来到我啊、北来，咱的健康外表，和你咧吼、哦、看开，就是咧吼、哦、青春活力。哎，食老唔是爱有老样呢，食老唔是呢吼，讲吼一定爱有老人斑，一定爱呢吼，安尼爱着老的型，咱有同款会当活出着少年人迄种气力。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紧的哦，明仔载办宴会就要来活动结束啊！哈，要的要快，要的要快，0800776699以上功德。喂，财神你好。
7: 喂，
0: 哎、欸，温秀梅，
7: 嘿，你好，
0: 你好，
7: 我办宴会一桌，
0: 好，你等了下子嘞，谢谢，0800776699，进来哦，明仔载哦，明天剩下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在咱节目进行当中，财政来给咱服务，啊那嘞吼，落节目了后。同款会当做文电工，一定要把握着。明仔阴暗12点前，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大哥好，好，要三组来，一线先甲咱做服务一下哈。喂，财政你好哦。

0: 好，安尼哦哈，好，好，好，好，谢谢，好好，不客气，拜拜，好，谢谢，感谢哈，啊，产品呢，要来询问高官叫会做完啊，每一个人呢，哈，身上呢，哈，唔是排三几刀，身上呢，哈，有排足侪业，啊，身上呢，哈，有足侪毛病，啊，你就一行啊一行，好，咱来去吹去顺，但是呢，有病卖去医，有病卖去医，啊，才真呢，哈，伫家。布达一些健康保健观念，但咧吼，唔是讲好来啊，你安怎样吼？咱甲信宗教同款呐，信理不明，吼信而不明。咱咧吼信归信，三人讲咧吼，阿都神阿都灵呐，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身体嘛同款哦。为咧吼是安那年纪侪啊，啊他的那个毛病症状吼，都已经咧吼足大足大的问题。咱咧吼该当食。西药你绝对不可以停啊，但是非必要非必要我们尽量不要吃药哦。为人吼，不是就从我都只讲诶，小小的毛病吼，他都不要去咧，啊，不爱食药啊，啊，不爱咧吼保养啊，等下咧吼一空乌浪浪的时阵，哇，大海呀，吼，是不是？你要看西药对，啊，要来食保健吼，搁嫌伤过慢啊，怎么办呢？身体家己个呢？出来的人啦，安尼，有当下呢吼，像着这种高级的人，你真正吼就想要甲打落，伊就想要后刀孔呢吼，总甲拔落去的吼，真正有像着这种的无？有吼，老大人吼，真的有当下呢吼，他的思想他没有办法去开窍，我都去讲，有病卖去医，绝对一定一定一定爱甲身体过勇敢，一年啦，一个人艰苦，归来底对咧艰苦。照顾的迄个人也足艰苦，红果迄个人，你讲有开挖吗？红果敢有开挖？红果迄个人嘛足艰苦啊！啊，这要靠什么人？靠咱家己。啊，靠呢，不是破病才来吃药啊，才来吃止疼呢，是爱好好人。好好人，你就要有保养保健的观念。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怎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食食即马是安怎？
1: 我进前伊是安那搞流食，阿妈那搞流食，加酷酷棒啦！阿那袂啥会困嘞？阿我也是有会食迄个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食药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吼、哦，阿即马敢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有进前通食食有较稳啊嘿。
1: 哎喏，是喏。吼、哦，阿伊阮三点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袂讲袂啦。这吼，这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阿姨伊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两罐，啊一盖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这款的唔是讲食盐还是什么货呀？无用的。
0: 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
2: 进前哦，迄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石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吼、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清汤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哎呀、
2: 哦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去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互我食吼，啊，即摆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汤咧。好，啊，你即摆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2: 啊，
0: 吼。
2: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
0: 啊。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冬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当薄薄，甲比卫生纸还佫较薄呢。
2: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2: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存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着袂欠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好，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不？ 分有甲你改善无？
2: 有，算听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2: 啊，搁手麻啊，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2: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汤。改善偌济部分，
2: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2: 救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2: 手麻，嘿啦，啊，搁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哦，安尼，你规身躯呐吼，安尼里里落落诶呢？
2: 嘿啊，
0: 哦，啊，即卖还用健康通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对不对？
2: 对。
0: 吼，恭喜恭喜，吼。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阿食了好安怎？
1: 都腰有哪会安尼腰啦？我是腰会软落安尼啦，阿食都好。阿好，我是讲要搁再叫来食，我咧甲鼓舞啦。我甲讲个真正，你去看卖啊，你也不要我食就对啊，我客起来就对啊。
0: 有影，你吼，
1: 真要看食人，我嘛是也毋是讲介有个人啊。
0: 对啦，啊，
1: 喂，我咱食干嘞，搁只伊讲因来有效，啊有效。
0: 系啊，爱对症啦，无对症食迄拢无效啦。
1: 即大家开嘛，拢讲有效啊。
0: 对啊，系。还用精清通吼，无分任何体质，啊，你都唔免烦恼讲吼无效，嘿，安尼，好啊，安尼拜二五千，好，谢谢，感谢哈，三品会讲话，三品会讲话，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来，恁叹功德，啊，财真叹业绩，哈，会使讲得到双赢，这样也好的产品，一定爱到小报，一定爱到广告，啊，食好一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0800-77-66-99，0800-77-66-99办宴会活动，剩下最后一天，明天晚上的12点接单哦，以上公告。

0: 来，卡波走哪杯哈，两只卡一定爱顾回养健哈啊，养脚就等于在养健康，养脚就等于在养命呐、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哟，
1: 你彩珍？
0: 嘿，我彩珍。
1: 我来讲，我迄个拜三他来结婚，啊，唔过我要叫两份，后讲要提十二，敢会使？
0: 好好，来哈，来哈，加个要追加两组哦。喂，彩珍你好。哎，美丽姐。
2: 哟
0: 哟。
2: 你好。
0: 你好啊。
2: 加个要十二，两个订一组，
0: 好，搁要对加一组哈。
2: 哎，
0: 六月七十，好，六月七十 ，OK。
2: 啊，先做好汤头。
0: 哦，好，好，搁加一个好汤哈。好，安尼六月七十好哩哦。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医生公告。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大白号的哈。
3: 啊！我顶日办结束，我即摆结一波六月七十
0: 再办。哦，好来，即要对家的吼，爱对家赶紧哦。喂，财政你好。
4: 喂。
0: 来郑大哥。
4: 我要海什么海王煎。
0: 好，产品服务要海王煎加清汤哈。
4: 好。两项吼，
0: 两项我讲两项加做伙食，迄个效果一加一大于五。
4: 爱食食安怎？
0: 哦，食安怎？对食都讲咧，你拢唔免家己吼管食啥，伊就一项一项啊，家己找一项一项啊，家己调整一项一项顺安尼，好唔好？
4: 好，
0: 好，安尼九千，阿明仔再好，你敢好？
4: 好滴，好滴。唔是五千哦。
0: 无啦，五千诶是迄落呢，是迄落两罐两罐呢，四组诶呢。
4: 哦。
0: 啊，四罐四罐，九千诶较适用呢。
4: 哦，好啦。
0: 好，安尼九千好，阿明仔再好你哦，哈。
4: 明仔载哟，
0: 嘿是，
4: 啊还是后日载啊，
0: 好后日吼，好安尼视线先甲做服务，看伊要当时收吼，谢谢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啊，
0: 哎呦，
5: 喂，我是真好奇啊，反正我阿问讲你对人开眼光够呆落安尼啦，
0: 啊呆落去，我屏东去那里。
5: 哦，我是台南关的啦。
0: 哦，安尼我都想过介绍，我都给带落去安尼啊。
5: 对哦，
0: 像
5: 公主安尼啦。谢谢。
0: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啊，来，哇，等你拨落，爱个麻烦电卡哦，电话拨落，爱个电卡，对不起，对不起，电话满线，电话满线，一定爱卡卡通，一定爱卡卡有人接。喂，财政你好。Hello， 喂，你好，我彩珍嘞，大姐。
6: 好，迄个你
0: 办宴会，
6: 吓，
0: 要几组？
6: 两组。
0: 好，两组。来哈，两组万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快快打电话。

0: 喂，彩珍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彩珍小姐哦。
0: 是。
1: 哦。
2: 啊，我
1: 改
2: 你
1: 两位好。我
0: 要办放烟火。
1: 嘿，好、啊，我叫两组了。
0: 好，叫两组哈。
1: 我一组哦，六月十二才上来。
0: 好、哦，六月十二哈。好，啊，一组明仔载。
1: 好，好，
0: 安尼好啊、哦、哈。
1: 我请你问你哦。
0: 好哦。
1: 我十五组去啊。
0: 嗯。
1: 啊，那无什么感觉呢？
0: 我讲哈、哦，表示讲哈、哦，你的身体是还 OK 哈、哦，因为伊有毛病，伊会甲你做调整，无、哦，伊就甲你加强。
1: 有当时安尼颔棍啊，安尼酸啊，咁要落去啊。
0: 哦，安尼伊个在咧喘气诶。
1: 啊，我煞会惊，想讲。
0: 哎，免惊，免惊，你迄、那个，你迄、那个。
1: 病到啊，拢真
0: 袂。无，我讲你迄个气呐袂过吼，伊咧通吼，伊咧喘诶时阵，伊会产生好转反应，啊，迄你免惊哈。哦
1: 啊，我最主要是脚咧行路较无是安那啊，
0: 无
1: 什么改进咩？
0: 我讲伊，因为安那咱年纪来，我吼、哦、开大门，二线先甲我接一下吼、哦。因为你的问题有足侪人吼、哦、会去面临着。第一，咱年纪侪啊，吼、哦、退化到某一个程度，咱就是咧食。第一，食保养的甲食着吼改善的无同款的所在，讲咱即马吼年纪遐尼啊侪，先甲你冻好掉，卖互伊较严重诶，啊，再搁豆豆啊修补安尼。
1: 对啦，
0: 吼、
1: 哦，我就是遐尼一人做阵更全，讲咧遐尼有效
0: 啊。系啊，
1: 啊
0: 我
1: 讲，我想讲我拢无虾米改善
0: 咧。我讲话吼足实在，啊，像这吼我嘛免扭山卡互人听，未要如未得食要靠常识，咱爱有基本的常识知识，你咧食物件你就唔免惊，啊咧吃在真诶产品你更加有信心，好唔好？
1: 对啦，我讲个真快咧。
0: 对啦，安尼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咧吼，
1: 你这电台，我来讲，这电台吼、哦，较少人听啦。
0: 哦哦。
1: 啊，我从我上来，我那从做者两组做一些人把隔壁看到，
0: 讲、
1: 哦、我学袂开钱。
0: 哦哦，安尼好。
1: 好，
0: 袂要紧，吼、哦欸，你方便就好哦，哈。
1: 啊，我那身体有食用起来，我都唔惊人知，对不？
0: 哦，对。
1: 阿婆讲介好。
0: 嘿。
1: 好，
0: 好，拜，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哈，啊，才真的哈，唔惊人听，因为呢，产品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年纪济，哦，你可比讲好啊，我那爸母啊，啊，都八九十岁啊，哦，你讲像一个机械呢，吼，我八九十担啊，啊，靠，可能讲无毛病，哦，我就讲啦，讲说一句哈，嗯，他和咱的吼，会当去了解，就是讲，可比讲，咱的王永庆先生，吼、哦，你也看，伊专台湾的吼，安尼看人家侪，诶，医生伊也拢是顶尖的。那为什么他还是会走？因为呢，吼、哦，咱吼、哦，我讲诶，生老病死过程当中很重要。啊，你要如何伫这个咧生到死过程，吼、哦，这个中间，你会当咧吼，和你的身体，吼、哦，你过着较有品质。好、哦，诶，人生要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啊，对这里没破病，对这里不走人，哈、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来大哥，
3: 哎，大招一招，
0: 好，大招一招，哈、哦，你看强而有力。我讲啊，产品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哦，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好、哦，这么多人在跟咱做着嘴软讲的，但呢，哈、哦，你唔好急，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剂有啊，咱。

0: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